0: 喂，雨玲，我今天来不了公司了。签字，明天不能签吗？那这样，我把地址发给你，你把文件带过来。
1: 小如意，起来看你啦！哎呀，这小如意长得也太好看了。不上来，吴总。吴总，就你一个人在家呀？
0: 嗯，孙欣出去工作了。
1: 这欣姐可真厉害呀，刚生完孩子也闲不住。
0: 我倒是希望她闲一点，别像现在这么忙，家里孩子都没人管。
1: 您这口气好像是有点不满意呀。那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这些吗？
0: 之前就没想这么多，就想着一起工作往前冲。也正因为看到孙欣身上这一点，才深深的吸引了我。没想到生完孩子之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说这人还真挺奇怪的哈，两个人刚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对方的优点呢。可能到最后会变成越看越不顺眼的缺点，这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小如意好像拉臭臭了。
2: 哎呀，小如意呀，
0: 我拿尿不湿。
2: 我拿尿不湿。小如意拉臭臭了，
1: 有湿纸巾吗？
0: 哎，有，怎么着？给，干。
1: 好。
0: 是的，在这
2: 儿。没事儿。
1: 事儿啊。
2: 如意，没事儿，没事儿啊。
0: 你还会照顾孩子吗？
2: 我以前照顾过我侄子。
1: 好啦，小如意，小如意，哎呦，这小孩啊，就得多出去转一转，这样才可以更聪明。孙姐回来了。
0: 好了好了。
1: 孙姐，我们刚刚还聊到您呢。
3: 是吗？都说我什么了？
1: 说您这刚生完孩子啊，就出去创业，真挺厉害的。
3: 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还少不少啊？
0: 不少。你怎么回来了？
3: 回来看看。马上就走。他怎么来了？
0: 啊，公司正好有几份文件要签，我又走不了，所以他给我送过来。
3: 啊，好好，不哭不哭不哭，嗯，不哭了。
4: 别紧张，我们就给美食段落拍一个开头和结尾，增加一点故事性。你在网上看到过的，
5: 是不是就是，比如要做鱼香肉丝？就先加一段剧情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是做，最后再表现的很好吃。
4: 没错，就这么简单。
5: 可是我从来都没演过戏，还我演不好。
6: 不用来这边就好了。哎，外面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啊。
5: 姐，你紧张吗？
3: 跟拍照一样。有什么好紧张的？
5: 可是还要表演，多不好意思。
3: 你演你自己就好了。我看了这个脚本，不难。
4: 对，你就怎么舒服怎么来。我们要的就是你最自然的状态。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不好，这都不像美食号了，像网红。就看我跟我姐都乐了。
2: 中间那个部分挺好的，全是菜谱，我们只是把前面和结尾的地方串起来。
1: 可是大家注意力容易分散，都看咱俩了，谁爱看做菜啊？
3: 那没办法呀，谁让你俩中票了呢，是吧？
1: 你看，就说不能出镜嘛，他注意力分散了。这主题跑偏了，视频就变味儿了。
4: 之后我们再加重一下中间的比例，多做一些教学的内容。
0: 要不这样，这条视频呢我们先发了，然后看用户反响再做调整。
1: 还是调整好再发吧。
4: 那就先放一放。

0: 吴总，您这是？我也不太懂，但都说这个牌子好用，你不是马上过生日了吗？就当生日礼物。这也太贵重了吧！其实吴总，您不用这么客气的，我觉得能帮上您，我就很开心了。
1: 喜欢就好。
0: 啊，对了，吴总，我给如意带了一个小娃娃，我在网上看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她，一会儿我拿给您。
1: 嗯。 下午2点开始，不到6点结束是吧？哦，好。行，明天我带着他过去吧。好，明天见啊。
2: 听小想说，这次你也要出镜，嗯，尝试新的方向，做姐妹花人设。
1: 姐妹花啊，哎，这主意挺好的。但小想不大乐意。现在呢，我们数据不太好，如果不做改变也不行。
2: 穷则变，变则通嘛。之前总是交错的菜，的确太单一了。姐妹花有噱头，这主意不错。
1: 就是怕尺度不太好把握。
2: 视频出来了，怕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我跟孙想身上。前期能够博关注度，获取一定的粉丝量，挺好的。后期你们还可以转型。
1: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孙想还没有松口呢。
2: 小强不是最听你的吗？你好好跟他说说啊。我去上个厕所啊。

0: 星星，妈知道你不容易，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1: 您说。
0: 其实，吴江开始跟我说起你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你的心脏病。

0: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遗传，但是我儿子再三地跟我下了保证，我看他那么执着也就由着他了。后来你怀孕了，说实话我当时特别的害怕，我怕如意生下来也不健康，为此我偷偷查了好多好多的资料，也咨询了很多医生。我知道你不容易，所以你特别的要强，什么事情你都希望做得最好。也正是因为这个，我儿子才那么的喜欢你。我原以为你们结了婚，一切都会安稳下来，可是你知道吗？
1: 人总是要做出选择的，
0: 这世上没有两头都站着的事情。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0: 你们既然已经做出决定，那我不多说什么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不论是忙工作还是再嫁人。而且我不认为你能做好一个妈妈，所以如玉还是由我们来带吧。怎么说也是我们吴家的骨肉，我们可以带不了孩子，你考虑考虑。我先走了。
1: 是吴江让您来的吧？
0: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

0: 您说我姐要离婚了，以后可怎么办呀？
1: 什么怎么办呢？一个人还不能过了？
0: 不是这意思，我就是有点不理解。我之前一直觉得姐夫挺好，这怎么就到这一步？
2: 生活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真是眼里不揉沙子，很多事情都是问题。
0: 您跟我爸不就挺好吗？
2: 好什么呀？我是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爸年轻的时候一身毛病，那怎么着啊？凑合过呗。
0: 我姐可不会凑合。
2: 你姐啊，就是太要强了。只可惜的是，她碰到了一个跟她一样要强的男人。算了，凑合不了就离呗，趁着年轻还有机会。就是如意啊。

0: 算你有事吧，这个给你拿一个，
1: 。付完了吧。
0: 好，谢谢啊。
2: 你是说我出去上班没有价值，还不如在家带孩子是吗？
3: 这是事实。
2: 如果不是我怀孕，我干的不一定比你差。现在说我没有价值，你凭什么说我没有价值？

0: 如意，你喜欢气球啊？妈妈给你买哦，
1: 这个吧，笑脸的。
2: 好嘞，
3: 我的小如意，妈妈要做一个更有价值的妈妈，更有价值的妈妈。

0: 你妈今天来找我了。
1: 我妈说什么？
0: 她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带不好如意。我想问你，是这样吗？我那时候怀孕，孕吐很强烈，嘴很刁。我们是2、3个月见一次面，小想偶尔来看看我。我都是自己一个人这么扛过来的。预产期前一周，你还在到处开会。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我奶水少，医生说精神压力太大，睡眠严重不足。那时候，你还在带着团队完成 KPI。如果不是我逼着你，你到现在都不会换尿布吧？
1: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0: 孩子大一点，我想出去工作，你瞒着我，帮我把工作辞了，让我安心在家带孩子。我是不愿意的，但我还是这么做了。选你爱吃的菜，那小想选你爱吃的油焖笋，特别希望让你回来感受到家的温暖。每天我一个人抱着如意洗澡，不敢多花时间，上厕所我也得搂着，就怕哪一眼没看住，磕了碰了。可是到最后呢？发现这一切全都是假的，你这个骗子！
1: 对不起。
0: 你说我出去上班没有价值，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是为了谁？现在我问你，我是不是一个好妈妈？
1: 欣欣，我知道你。
0: 你正面回答我。

0: 已经做得够好了，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谢谢，我想过了。接下来我会尽量调整我的工作，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如意，我会好好照顾如意的。车子、房子都给你，把孩子留给我。
1: 我只要孩子。你妈说的对，人不能什么都占着，总得做出选择。 如意。

0: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1: 等等，那是诈骗！
2: 时空倒退了。
0: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2: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1: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什么？你说什么？你不要孩子？你疯了吧你？哪个当妈的不要自己的孩子呀？那可是你的亲骨肉，是我们老孙家的外孙女。你不要的，你跟我们商量了吗？你想过我们的感受了吗？真是白把你养这么大了。当初我们要是把你给送人了，你现在还会管我叫爹吗？
1: 哎呀，爸，您别激动，注意身体。我姐不是那意思，吴江他们肯定也是想要孩子的。今儿下午阿姨来找我姐了，她身体也不好，要是弄僵了，对大家都不好。
2: 您要想如意了，我明儿就带您去看她去啊。
0: 不是你家人，不进你家门，看一眼管什么用？等孩子长大了，他会跟你亲吗？他会给你养老送终吗？他会恨自己的。你现在就过去，去跟他们家人说，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孩子。不给，法庭上见。
1: 妈呀，您别着急，明儿我就跟我姐去跟姐夫谈谈，还要缓，你千万注意身体。姐，
3: 我不去。
1: 姐。
4: 我不去，要去您自己去。
0: 你。

0: 你跟我走。
1: 走。
0: 霍俊大，没养过你这么个女儿。
2: 我不想再看见你。

你想下去了，想想想。

0: 姐，啊，回家吧。别喝了，你都喝醉了。
1: 别，哎呀，你走开。

0: 你是不是想说我活该啊？你想说我活该？我自己提的离婚，被放进孩子的抚养权，然后被扫地出门，我自己在这喝酒，我活该。
1: 我没这么说。
0: 你是这么想的，你是我妹妹，你想什么，想说什么，看一眼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事情不是你们想的这么简单。

0: 你知道我特别努力的学习，我就希望我长大了能有更多的选择，选择工作的权利，选择爱人的权利。我认为我找到吴江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安稳的选择，有一个爱我的男人，然后我就把孩子生了。我生完孩子之后，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我也不想离婚，但是没有办法。
1: 我以为我过得特别幸福，我没想到我那么悲哀。
0: 我不想离婚，我也想当一个好妈妈。但这个世界的选择，它就是这么现实，它不给我选择。

姐，你说这些我都理解。你说跟姐夫过不下去了，要离婚，我也支持。可是如意呢？你为什么不要如意？ 你就是觉得带着孩子顾不上来工作，你怕如意耽误你，所以你就把如意丢给。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搞事业，但你有没有想过，想实心语可以没有？

0: 你不用看我，你看我也要输。你就是这么想的。你觉得你最重要，所有的事情，无论什么都要给你让步。从小到大，只要你不如意，你就要掉脸子。什么都是我觉得，我认为，我要。
1: 那你想过别人要什么？你想过如意要不要你吗？
2: 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就是自私。我说什么，你们根本就不懂。你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懂我。
3: 滚。

Sama ye, sama.

0: 接下来我就想要问那个 Sandy 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去训练员工、培养员工，让他们也可以具有这种热情以及服务的态度。因为我觉得现在，少子化，人很难请哦，对不对？那尤其是餐饮业更难请。那你怎么样去怎么讲传递你这样的心？我觉得你刚刚没有讲的太多，你可不可以就说你怎么培养员工，以及你公司有什么样企业文化可以去感动他们，让他们很愿意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
1: 我觉得跟我们带孩子一样，就是我做给他们看，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做。然后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去陪我的这些伙伴们。然后我记得我们刚开幕的时候，那我们整个院子大概有1000多坪，那室内呢大概从左边走到右边，大概是这个距离，这样大概要60步的距离。然后我们刚开幕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山上嘛，就找不到人啊。那内场厨师只有3个人，外场只有3个人。我说你们要练习跟客人服务这样子，我就说你们都去服务客人，我来走菜。可是啊，你知道我一天啊这样要走来走去，我要走20000步要走20000步才能够把菜送完。可是他们就会想说，哇，魏姐都这样走了，那我也一定可以。所以第一个我先做给他们看，然后第二个当他们开始做的时候，虽然他们刚刚经历过那个很痛苦啊，练习说菜的过程，练习导览的过程，可是当他们开始跟来的客人互动的时候，客人会给他们肯定跟鼓励，他就得到力量说，哦，原来我这样做是对的，他就会一直在做。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几个伙伴在练习导览，那练习说菜，他就怎么说都记不了，因为要记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每天回家，他就跟我说，魏姐，我昨天回家我爸爸要跟我讲话，我都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话这样。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对爸爸这么凶？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压力很大，你给我们压力很大，我如果没有说好，我爸爸如果问我说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压力很大，我一定会爆哭哭出来，所以我就不要让我爸爸跟我说话这样。那我就说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就说，哦，我今天跟客人说啊，这颗石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叠，然后这棵树是什么树，客人都说我怎么说的这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有信心哦，然后一直被客人鼓励。那我觉得来自两个方向，第一个我做给他们看，第二个收到客人的回馈，当他收到正面的回馈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做对了这件事情。那第三个是我们每天呢有开2次会议，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大概要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那早上我们就会讲说，今天有哪些客人会来，那这些客人大概他喜欢什么样的这个食物啊，或是他带什么样的朋友来，我们就先介绍完。到了晚上就是重头戏了，因为晚上我们要开始去检讨。那通常呢小孩子们犯错是不敢讲的，他就今天如果做错没有人发现，他就赶快盖掉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就不要讲，就不会被骂啊。可是我们家的孩子很特别，他今天呢比方说他今天他有一次呢有一个客人，他就带了这个，他每次来他来吃饭很多次，他每次来吃饭呢都带家里很好很好的红酒来，他觉得他的酒很好，所以他不要我们帮他倒，他都要自己倒。那一天呢，他倒完酒之后，他就把他的这个酒瓶呢放在他的这个椅子旁边，因为我们的椅子是比较低的，他就放在椅子旁边。那结果我们在送菜的时候，我们服务伙伴不小心就把这个酒踢倒了。哇，这瓶酒是这个好多
0: 价，
1: 好多钱，就倒了半瓶这样。哇，这个伙伴就好紧张啊，想说该死了怎么办？我这个酒都踢倒了，这下子我一个月薪水就没有了。这样，然后后来呢，这个客人非常非常好，他就跟我们主管讲说呢，你不要责备你们这个员工，没有关系，这个酒我们家很多啊，你赶快帮我们弄一弄就好了。这样，哇，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员工真的要哭出来，他说：“魏姐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今天把这个大哥的酒弄倒了，大哥会不会生气？我们要怎么赔他？”这样，然后后来店长就跟我讲，因为通常如果员工打翻，其实他不会讲。那他就赶快跟主管求救啊！晚上他就分享说，他为什么把这瓶酒踢倒了？因为他在服务的过程，他疏忽掉什么细节，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告诉他所有的同事说：“他说以后如果你们再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们要怎么避免跟我犯一样的错误？”所以，我们每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在 让他们提出说他们今天哪里做错了，让客人不高兴了，或是犯了什么错误，让大家可以避免这个错误。然后其他的主管就会跟他说，下次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做才会对。然后他们也会去复制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今天可能有哪一个客人，他带了很重要的客人来，然后我们要怎么让客人在招待朋友的时候很有面子哦，可能有的客人是喜欢说，远远的就说，丁老师你来了。那可是有的客人想要很低调、很安静，就偷偷到他耳朵旁边说，老师今天祝你生日快乐。那每一个客人都不一样，那他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伙伴说，哪一些客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今天我帮客人这个生日来的时候，他生日的时候，我在他朋友不注意的时候，偷偷送了他一张卡片。我觉得都是就是透过不断的复制成功的经验去避免这个错误，然后让团队一直不断的成长跟进步。
0: 哇，这真的不容易耶！你服务要做到记住每一个客人的喜好跟细节哦，然后真的就是怎么样做到心坎里去，那个真的不容易。
1: 就是我觉得他要先转换角色，成为他真的想要为客人。在意每一个客人，
0: 他自己也是主人。
1: 对
0: 对,
1: 对，他在意每一个客人，他才能够帮客人服务好。
0: 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不容易。我觉得 Sandy，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是说你自己也以身作则，有那样的风范，然后你的企业文化也很好，就是让员工愿意犯错，他愿意说出来，然后变成大家避免在同样犯同样的错，所以服务就会越做越好。所以我刚刚觉得说，你的客人会这么好，是因为你们的环境、你们的企业文化、你们训练出来员工，自然就会，你知道吗？好的灵魂就会吸引好的灵魂，
1: 对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有时候客人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客人看到我，他就说：“你一定是这里的老板、老板娘，对不对？”我就说：“对对对，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握个手？”我就说：“好啊，这样。”然后他就跟我握着我的手，他就说：“我要跟你说谢谢，我已经来第三次了，我每次来都没有注意到你在哪里，我想要跟你说谢谢，谢谢你们把这么好的地方开放出来。”他说：“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有招待所，都这么漂亮，但每个人的招待所只想要自己拥有，没有人想要让别人去他的家。那谢谢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让我可以带我的朋友来。”他说：“你知道吗？我都怎么跟我的朋友介绍你们的飞花落院？”我就说：“你都怎么介绍？”这样他就说：“我跟我的朋友讲说，如果这辈子你一定要去一家餐厅，你就一定要去飞花落院。”哇，我听得都好感动哦，
0: 心有灵犀，我也是这样觉得。好不好，大家听完真的不管怎么样，一辈子一定要去过的一家餐厅。那个 Ben 老师，你要这个旅游过这么多的国家，对不对？你以前也是商务旅行啊，那个得到最好最贵的、最顶级的接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觉得最好的接待、被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或什么样的服务你才称得上你觉得是你心所向往的服务？
2: 我觉得说，最豪华啊，最昂贵，然后墙上挂着日本的天皇曾经来，什么皇室。曾经来过英国哪一个王妃来过啊，哪个电影明星来过的这种餐厅呢，有很多。
0: 你去过很多个。
2: 但是呢像这种餐厅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高贵。可是呢你不竟然会觉得它很温暖。虽然它的服务非常的到位。你不见得会觉得它很温暖，有共鸣。我不是说它不好，我是说
0: 就没有那种亲近感，对不对？哈，够温暖。
2: 它的这个所有的服务里面呢，非常的标准化，非常的熟练，但是呢，可能刚刚 Sandy 讲的那个心意，你不见得可以感觉得到。第二个呢？我觉得一个好的一种服务啊，是需要客人也参与的啊。那客人参与呢，客人也必须要有这种心意，也有这种心意。那客人如果没有这种心意的话， 你在导览的时候，你在介绍你花了十年的时间这些心血的时候，你不会感到这个客人有共鸣，他可能拿着手机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过程跟体验呢，不但让提供他服务的人呢觉得挫折，他自己这一个之行呢，这一趟飞花落叶之行呢，可能也失掉了一个人生中很难得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以上所讲的就是说，这个都是要有一种共鸣跟缘分跟心意在里面，那双方面也都要有一个素养去结合。所以Cindy 他写书，他也有演讲，然后透过口碑相传就吸引到一些有共鸣的朋友啊，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会不断的带人去，然后我每次会有一种丰盛的感受。我常常讲哈，刚才酒倒掉的这种事情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所谓的他的品味风格到什么地方。如果说一个人在飞机上坐在头等舱里面，一个乱流来了，那个空姐不小心把酒红酒洒在他的身上，他准备要去开会啊，我常常跟我的小孩讲说，你第一个反应你是要问这个空姐有没有扭伤，不是关心你自己的西装衬衫上的红酒。当然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客人啊，所以像这样子做一个客人的训练，即使到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你怎么样的去体会去感受，那相对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素养跟这个一种慢慢的一种培养和主动的精神。我想我们虽然开这种餐厅的或者是服务业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体验，但是每一个人当客人的体验都有。所以我是非常的推广一个观念，我们如果到了一个用心的地方，我们接触到所有他用心的布置，我们接触到用心的弟弟妹妹年轻人，尽量给他们一个相互鼓励的一种互动哈，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0: 对，真的好重要。
3: 我要什么样子的安养，然后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都我要不要插管，这些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子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4: 解决吞咽困难的家属，我们只要把最健康、最天然、最价廉物美的食材，然后你只要做一点质地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
5: 透过适合的运动处方，然后以及沟通的方式，因为子女跟长辈之间他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的教练角色就是扮演起这样沟通的桥梁，去带领他们去衔接，能够顺利做到运动这件事。

0: 我觉得做服务人员哦，他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回馈就是客人给他们的一些赞美啊，或是互动，或是交流。不过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做主人，我们当然希望客人都是懂得欣赏我们或接得住我们的用心。可是一种人一种米养百种人，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听到有 OK， 对不对？如果你遇到 OK， 然后他们又很不讲理，那我觉得很多基层的员工常会遇到第一线，就遇到那种不讲理的客人，或者情绪化很严重，就开始飙骂啊、骂人啊。遇到这种客人，你应该也有遇过吧？
1: 对，这肯定会有啊。
0: 对，那你们怎么处理？那你怎么对你的员工做教育训练，或者他们遇到这样的客人的时候，他们怎么承受，怎么对待？
1: 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开的时候，各位都知道这个 Google 评论嘛，那时候刚开不久，我们的 Google 评论就一直被洗版，就一直负评这样。那时候为什么会一直负评？就可能客人打电话进来没有人接，或是这个订不到位置，然后客人就一直很多负评。然后后来我们员工每天开会都在哭，他就说：“魏姐，我没有这样子，那个我接到电话，客人骂我，我没有回嘴这样。”可是客人那时候就很情绪，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每一个客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客人。那只要是客人给我们的回馈是我们做不好的，我们就来修正。那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比方说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们就有一个人专门在接电话，我们就先放下他，我们把我们可以做的做到最好，然后不要被他干扰。因为所有的客诉不是每个客人都是澳洲来的，难免有时候他只是情绪上面刚好可能家里可能来的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某一个情绪，我们先安抚他。但是你不要因为一个客人影响到其他99个客人，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那当他们开始心慢慢慢慢心理素质变强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时候遇到难免遇到客人比较情绪化，甚至客人吃饭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他可能跟对面的这个伙伴、朋友、女朋友吵架，杯子拿起来就摔了。对，还是会有。那我们就赶快先安全第一，然后照顾他的心情，然后其他人去处理其他的事情。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把客人当成是朋友，而不是因为我们是服务的人员，所以我们就比较卑微。所以当是朋友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先站在关心的立场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先站在说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难道我这个我做服务生就比较就应该要服侍你吗？角色会转换。对
0: 对，真的，我是觉得真的澳洲来的客人还是都存在了那我觉得现在社会越来越焦虑每一个人好像情绪都不太好，然后有时候就很容易发泄在这个第一线的服务人员身上，所以服务人员其实承担了最大最大的那个压力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年纪比较大或是比较成熟一点，我们真的要期许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合理的客人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现在年轻人其实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要不然越来越没有人想要从事服务业，更不要说这个对啊餐饮业越来越没有人想，
1: 出去都是机器人送餐的
0: 对，说到机器人我真受不了，我现在最讨厌去那种非常没有人性的，一进去请扫码，然后我就说我想要问一下有没有位置，请扫码，你就跟我讲有没有位置我再扫码就好，不行，请扫码。我就觉得有一些服务人员就是很制式化，你就请扫码，然后有时候扫了我只想问他说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辣，他也说请扫码，从头到尾就请扫码。
1: 对，
0: 那我觉得，可是我们现在未来好像慢慢慢慢跟这些机器人慢慢能够共存，对不对？它以后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因为AI 对不对？Ben老师现在研究 AI， 这个 AI 是我们很好的助手。但我还是回到现在，有人性的餐厅真的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珍惜像 Sandy 这样子的飞花落院。我想听你讲你那个故事，他对待客人的细节就我记得好像在你们飞花落院发生过几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感人。
1: 好， 好，
0: 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
1: 好，我先来讲一个这个90岁奶奶的故事好了。那因为呢，在飞花落院，我们一年呢会换3次菜单，之外呢，我们一年也会办3场活动。那其中一场活动呢，就是我们春天3月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活动，就是因为大部分客人都在我们的1楼用餐空间吃饭，那可是院子这么大啊，很多客人已经来很多次啦，那我要怎么让他认识飞花落院其他的地方这样？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安排每一年春天，我们让他认识飞花落院不同的角落。那有一年呢，我记得是前年，我们在4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兰花楹树下的这些铁这些这绑这个支撑树的这些铁线呢拉掉，我们在树下喝茶。那一年有一个客人就打电话来，他就说：“哎，那今年呢？你们这个周年活动，我想要带我的妈妈去你们那里吃饭。那我妈妈坐着轮椅方不方便？这样，那我们同事就想说：哎，没有问题啊，因为在我们家用餐就是一个阶梯，我们通常会帮客人把这个轮椅抬上去。那我就说，那天他们就说：哎，那可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会在兰花楹树下喝茶。那兰花楹树下都是石头的路，那对轮椅来讲可能就不太方便，但如果奶奶来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会让她在木栈道上面，我们会另外准备她的茶让她喝，那但是家人就可以在这个兰花楹树下喝茶这样子。那小姐就说：哦，好啊好啊，没问题。那可是等到那个奶奶来的时候，我们就让她在木栈道上面喝茶，她就这样一直看着她的家人，这样很想下去跟她的家人一起喝茶。那我们同事就跑来跟我讲，他就说：哎，薇姐，我看那个阿嬷哦，好像很想下去喝茶哎。那你觉得我们如果有4个男生连厨师出来，我们帮阿嬷搬下去那个跟他家人喝茶，你觉得可不可以这样？我就说，第一个好，安全第一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问他的家人 O 不 OK， 如果他家人可以，那我们又安全，那阿嬷也很想去，那我们就帮阿嬷完成这个心愿。那他们呢就把阿嬷搬到这个茶席旁边跟他的家人一起喝茶。哇，阿嬷好开心哦。他家人就说：哎，我妈妈89岁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妈妈的笑容，她今天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好感动哦，谢谢你们帮我们把妈妈搬下来跟我们一起喝茶这样子。那妈妈就说：啊，明年如果这样我还要来，妈妈盛装哦。她就说明年如果还有这个活动我还要来这样。到了去年，就是我们的4周年的时候，去年4周年，对，那小姐又打电话来说：哎，今年我妈妈90岁了，我想要带妈妈再去你们的餐会这样。同事就跑来跟我讲，她说：薇姐，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今年餐会呢在2楼，我们2楼呢没有电梯，那楼梯呢又弯弯曲曲的，那阿嬷，我们可不可以帮阿嬷搬轮椅上去这样？我就说：拜托，千万不行啊，

0: 那个太危险了，要轮椅要搬到那么高哦，然后又是弯弯曲曲，这个绝对不行。今年我们要跟阿嬷讲说，可能没有办法这样。那我员工就跟我讲说，可是去年阿嬷笑得很开心呢，啊，我们今年没有让她来，这样好吗？这样我就说，他们就说那不然这样，我们其实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呢让阿嬷带她阿嬷呢进来一楼先喝完茶，之后呢她的家人走楼梯上去，我们把阿嬷呢搬到推推推推到外面那个马路上面，马路大概有两层楼高的斜坡。他说我们让阿嬷推着这个斜坡，上了斜坡之后，从我们的后门走后门进来，再走那个小路进到我们二楼空间的时候，我们帮阿嬷搬两个阶梯上来，他就可以跟他的家人一起吃饭。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哇，那时候我真的好感动哦，我心里想说，员工嘛，你大可跟客人说啊，不行，今年那个阿嬷不能来啊，今年我们在楼上，你们不可以，没有办法帮阿嬷搬上去。他大可这样说就可以了，可是他居然想要先替阿嬷解决这个阿嬷的问题。哇，那天阿嬷就到了楼上之后啊，我们就像刚刚那影片一样，我们现在外面看表演，然后喝这个开胃酒。那天我就跟这个看完表演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跟所有的客人说，今天有一个90岁的阿嬷，我们帮她把她轮椅搬上来。可是她虽然不能出来，可是她就在玻璃后面跟着我们一起看表演，我们一起跟阿嬷举杯祝她生日快乐。哇，那天阿嬷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对，然后我就觉得所有伙伴愿意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感动。她先想在客人前面去照顾客人的需求。
1: 真的很不容易哦，我觉得哈，人为哦永远赢机器人，就是这一点，对不对？就是人，只要你有心，其实你都可以为别人做一点什么事，就非常令人感动。
0: 对，所以常常就是伙伴常常想在客人前面之外呢，我就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伙伴，那个客人他是坐下来，他三个人来吃饭，那个女生坐下来之后呢，脸色就很惨白，然后手就一直摸着肚子这样。那通常我们就大概想到他大概可能肚子不舒服嘛。那一天呢，我们这服务的这个同事呢也是女生，她就看这小姐好像不太对劲，然后就跑进去厨房跟师傅说：“哎，师傅，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这个黑糖水？”师傅说：“你要干嘛啦？”她就说：“我觉得那个客人哦，女生的客人应该是生理期啦，应该不太舒服这样。”她就送了一杯热热的黑糖水去给客人，然后客人拿到黑糖水之后就吓到，看着她想说，我都没有说，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需求？这样，那结果呢？不止这样子，然后客人就哇很开心，就喝了那个黑糖水。后来他就看客人好像也还好，眉头还是皱皱的这样，他就去拿了一个暖暖包给客人，然后说：“哎，这个让你贴在肚子上面会比较舒服。”哇，客人真的是不得了了。客人说：“
1: 都快掉下来了。”
0: 对，他就说：“我什么都没有说，为什么你都知道？”对，就。我觉得这个就一定是机器人没办法做到的。
1: 机器人绝对没办法做到。我觉得这个读心术啊，哈，我觉得服务的极致就这样。有时候你这个故事实在太经典，我听了我都觉得，我要是当事人，我真的是我会掉眼泪。我们有时候去餐厅哦，掉了一个筷子，马上服务员就递给你一双筷子，你就已经觉得很感动，下次都还要再来这个餐厅，更何况你那样子的服务。啊，我觉得真的是那个读心术，我觉得那个才是，就是客人还没讲之前，你就已经读到他心里要想什么，在需要什么。
0: 是。

0: 是是、哦、我也想请问卞老师啊，那个你有没有什么去过任何餐厅或接待过任何服务，你有什么小故事或是非常感人的被接待或对待可以分享，有没有小故事？
1: 刚刚 Sandy 讲的哈，嗯，我觉得不但机器人没办法做到，我觉得我老婆对我也做不到。那要恭喜 Sandy，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像刚才那个阿嬷的故事啊、嗯，它不但是一个故事，它就是你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了。
0: 对，
1: 企业文化的一部分。那这个企业文化的建立是大家分享的故事，而且相信它啊，那他们会觉得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才叫做做主人
0: 啊。
1: 那所以做主人已经变成你们文化的一部分，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不要讲说服务业了，以前我们在做工厂管理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可以拿出来分享啊，就是日本有一家企业，他的老板就把那个钉子、啊、放在工厂的洗手台的地上，然后他就讲，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钉子多久会消失掉，因为那个钉子它没有那么严重，它不是在工厂里面，它就在洗手台的地方啊。结果很快就有人把它 捡起来。那这个呢，它称之为主人翁意识，就是这就是我的家，那我家里看到地上有一个钉子，我一定会捡起来。在服务业更不容易的，就是因为服务业不是在制式化的工厂里面做管理做训练，它是面对不同的客人。那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款待的精神，主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恭喜你，就是说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了啊。那刚刚主持人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体验呢、啊？我觉得这个是社会进步的一种现象啊。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现在因为机器人呢、啊、扫码呢、啊，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科技的引进呢、
0: 啊、，SOP 啦
1: ，SOP 啊，所以我们有一部分呢、啊，坦白讲，这是我前面讲的所谓的 low context 这种企业啊，他觉得他要走的是效率标准化，
0: 就是该做的我做到了，其他没共。
1: 对，他是要完成一个规则，而不是要完成一个款待。所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叫做说菜啊，那有些餐厅的那个说菜，甚至他解释怎么点菜或今天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他讲得好熟练好快哦，可是你
0: 没有情感，
1: 你而且你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他就走掉了，那是完全没有款待的精神，可是他就要
0: 他就是走 SOP 流程把它
2: 做完就好，
1: 走 SOP。 那我简单一句话就是所有的这些你走哪一条这个路线也好，你都还是要有一个心意在里面，还是要有一个心意在里面。那这个的训练，它其实是企业文化最精华的这一部分，那就要看我们这个企业的领导者有没有办法坚持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0: 可是我觉得哈，那个 Sandy 好像学艺，他的 DNA 哦，他就有那个款待的精神。其实我第一次到飞花落院的时候啊，我还不认识 Sandy， 可是 Sandy 远远的哦看到我，他就用一种像他现在就是很灿烂的笑容。

0: 容，然后来迎接我，然后敞开双臂，你就会觉得好温暖，怎么来到一个好像家的那个感觉。然后他就紧紧的给我一个 hug， 他说：“丁老师你好。”
1: 啊，我崇拜你很久，我终于能见到你。
0: 哎呦，没有，因为我觉得他那个笑容不是装出来，不是说哦你是我的客人，他就是那种很灿烂的笑容，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深。他那个，所以我相信他对待每一个客人都是这样。然后你的员工应该也都有受你感染哦，所以你真的很适合，好像做这个行业是你的使命哦。
1: 那已经在血液里面流动。
0: 血液里面，他十七岁就开始那个，等于就在这个行业。那最后我想要问哦，就是说，其实这个行业都非常辛苦，大家都知道餐饮业，所以有时候人家叫人家创业，就说你不要创餐饮业，那个真的太辛苦了哦。那尤其现在员工又很难教，那我想要问 Sandy 一下，就是说你这辈子可能因为你的职业的关系，你都在款待人家，你会不会有能量耗尽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自己其实也很想休息，我也很想好好被对待，或是你有时候真的遇到那奥客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种念头说，哎呀，我不想做了，或者是说，所以我想要问你说，当你情绪比较 low 的时候。或是你对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怎么样来修复你自己这颗心？
1: 我有自己有一个方法，就是为自己充电，就是我觉得不如意啊，或者是遇到很多挫折，或者是问题困难的时候，一定很多。那我都会想说，我很正面，我很乐观。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我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要靠别人来拍拍我的肩膀啊，来给我一个 hug， 我才能够修复。万一有一天没有人要来安慰我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所以我是为我自己充电。我常常会这个把我的手举起来，各位也可以举起你的右手哦，拍拍你左边的肩膀，告诉自己，好说魏信怡你好棒。哎，不要说我的名字，说你自己的啊。对，就拍拍自己的肩膀，就是告诉自己自己很棒。你要先肯定自己，然后喜欢自己，爱自己，你才会有能力去款待别人。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你最舒服的角度。比方说，可能去找一个地方很安静的坐一下，听一场音乐会，喝一杯好茶，然后找一个好的咖啡厅。你要先有欣赏的眼睛，然后你才能够款待自己。那你自己感到幸福的时候，你就可以带给别人幸福。
0: 哇，这真的好重要，好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 low 的时候，每一个人也都有，对对，就是不开心的时候。那有时候又觉得不被好好对待的时候，心里那颗心就会觉得受伤。那怎么样去安定自己的心？那个好重要。哎，真的拍拍自己右肩，你很棒，你辛苦了，你尽力了 ，OK 了。那个Ben老师，你最后有没有要那个跟大家，就是跟 Sandy 说几句话，或是有什么话要送给大家？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如何当一个好的客人？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2: 我想刚刚从 Sandy 描述的他的这种心愿当中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客人的话，真的应该跟他的这种款待的这种努力啊，要去对应，要去对应。那如果我们把这种精神应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自己的职业不同，背景不同，我们也随时在。款待别人，我们也在不同的场合也会接受别人的款待啊。那你是开一个这个公司，你是当 sales， 那你可能有的时候你的客户对你也是一个像这样子的关系啊。那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在许多的方面。我的重点是说，在人生当中啊，我们这些际遇啊。最好都是一个正向的互动啊！我们知道别人对我们的出货、对我们的品质都在努力，那我们确信了之后，我们也相对的也给予对方呢一种正面的鼓励跟期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终究会做到，就是我们以平等的方式呢对待周围的人啊。

0: 而且呢，我相信啊，如果你违反这个原则，你的心中其实是会不安的，潜意识是会不安的。因为当你用一个非常啊俯视的态度去对一个服务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啊，他不小心弄了踢到了你，本该酒不该放那里，他踢到了，那你对他非常不公平的发脾气。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去俯视别人的话，那我认为以这样子的人，他回到另外一个场合，看到比他更有权力的人，我相信他的心灵深处是自卑的，因为他会仰视他。因为你每一个场合都在俯视跟仰视的这个挣扎当中啊，这个人他是人格是非常的扭曲的啊，周遭的人也会感受到这不是一个可以接近值得尊敬的人。我们从小小的在餐厅中的互动啊，得到这样一个大道理，我觉得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禅寺啊分享，我觉得我们还是众生平等，我们好好的掌握每一次跟大家互动的缘分。
1: 对啊，
0: 我们提供款待的人，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接受款待的人，我们给予善意的回应，而且非常的感激。那我想这样子的话，这个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的缘分都会比较美好。
1: 对，每一次的相遇都是最美好的。Sandy 最后有没有要送给我们信众一句什么话？
2: 就希望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先款待自己，之后你就有能力去款待世界，然后款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嗯，先照顾好自己啊！哦，大家将心比心。今天这一场这个论坛哦，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义。我希望哦，我们在生命中跟每一个有机会互动的人，我们都留下一个美好的经验，让别人觉得舒服，我们自己也舒服。

0: 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开放，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Q&A， 哎，尽量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1: 首先感谢我们的两位语坛人，一位是
0: Sandy， 一位是 Ben 老师，
1: Sandy， 然后一位是万校长
0: 。
1: 万校长，刚刚我直接就在一边听演讲的时候，就已经很忍不住的赶快向飞华落院赶快预定。
0: 哇，谢谢谢谢，好有行动力哦！
1: 这个大师教我们的，想做立刻把握姻缘，否则错失了姻缘，太可惜。这么好的飞花落院的创办人来到我们现场，这就是我第一个要非常感动，也感谢我们南台别院的住持能够为我们举办这么好的活动，尤其感谢丁老师为我们引荐这么好的创办人，让我在此跟大家一起分享到，所以我立刻预约，然后又有万校长也谈到了您到了飞花落院的时候，就是您如何去欣赏整个飞花落院。但是我的问题，第一，刚刚我看到了，就是因为有真的进去预定，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最少的预定人数两位，请问为什么是两位？然后第二，对，因为在现在有些可能是家庭人数，或者甚至因为慢慢年纪大了，甚至另一半可能走了，对，那甚至可能孩子不在身边，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请教的，就是为什么是两位？
0: 为什么是两个人？
1: 然后第二个我想要请教万校长的，就是因为您曾经担任过在台湾的科技界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么高的一个
0: 职位，
1: 所以您所看到的，又能够以一个诗人哲学家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那么请问，如果当您心情很 low 的时候，请问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让自己能够提升自己那一股爱自己的能量，可以跟我们分享教导我们吗？
0: 谢谢你，你两个问题都好棒。来，第一个，我们先请 Sandy 回答一下，为什么两个人？
2: 为什么两位呢？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 table 就是没有这个单人位，那后来我们发现有这个需求呢，只要客人在 booking 上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后来有加了一个那个 Line at， 就是你只要告诉我们你就一位，我们还是一样会帮你安排的，对，所以没有问题的。
0: 好，所以你就写说我喜欢独自享受。好，那第二个如何安定自己的心，来问老师。
3: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指名的问我这个问题啊。
0: 因为他想要学你这种诗人哲学家如何安定自己的心，对不对？
3: 我谢谢。我非常相信一句话，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啊都朗朗上口，我非常相信，而且这是我面对任何问题的一个解方，就是一个人的想法会一直到最后会变成一个人的性格，然后会变成一个人的命运，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中国人呢都讲君子怎么样慎独，对不对？就是你在跟自我对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对你自己思考的观念呢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你的想法会改变你的命运。那我们对碰到一个挫折，或者是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我对未来焦虑，我觉得你怎么去解释它啊？大概有100种解释的方法，你们相信我吗？你相信你的朋友发生跟你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想法可能就会跟你不一样。所以碰到一件事情以后，你有100种诠释它的方法。 我为什么今天碰到这个挫折，也有100种解释的方法。有的时候是怨天尤人，有的时候是自己遭人陷害，有的时候是我命运不佳，老天爷不疼我啊，等等等等啊，悔恨交集等等等等。可是我非常相信你这个想法呢，100种里面呢，你应该去选一个对你最积极最有用的想法，你就想定的那一个就是你的答案。我有一次在出门去演讲的时候呢，很年轻，那个时候因为我坐在后面，前面有司机，我想到一件事情要去打电话，那个时候只有公共电话，还没有行动电话。那一个行为呢，改变了我一生。我看到那个公共电话的那个电话上面放了一些佛教的善书，小小本小小

0: 你自己的心田。这个心田呢，你不去经营它，它也会因为贪嗔痴慢疑长出很多杂草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靠别人，我们只有自己要去把这些杂草拔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正念，要把这个心田维护好。那这个心田维护好以后呢，我们整个人才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观，事情才会想正面去想。不管怎么样，那个事情都不会因为我们想负面，我们怎么样的怨天尤人，他就去改变。但是当我们有正面的想法的时候，有的时候奇迹它居然会出现。我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我都是保持着这样子的态度，久而久之我就更加的相信这个态度可以帮助我自己，那我也把这个态度去影响我周遭的家人跟朋友。谢谢。
1: 哇，那个Ben老师哦，刚讲那句话，那个容我啰嗦一下，我突然想到一句话，那句话影响有我，影响我也很深。那句话就是说，会让你受苦的绝对不是那个事情本身，而是你对那个事情的想法。所以是那个想法让我们受苦，所以我们能够改变的不是那件事情，是我们的想法。所以 echo 你所讲的，我们选一个想法能够让我们好过，让我们可以积极往前的，那就是最好的想法。谢谢，谢谢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那我想我们的论坛就到这边结束，明天期盼大家继续来由万老师这个主持的两位非常精彩的对谈，谈生命，对不对？好，谢谢。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身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徐元介。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客家精孙，更是料理界的舒马克，还有幸福人夫的林盛志，盛志主厨。Hello，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盛主厨，哎，哇，太好了！
1: 是
0: 你最近一连串带来很多的料理。
1: 对啊，哦，
0: 是因为太久没有回来，
1: 所以一次啊，就做多到一点点啊
0: ，all in 啊
1: ，long way 啦。
0: 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叫做冬瓜金针汤。
0: 冬瓜金针汤，
1: 对，
0: 算是补汤吗？
1: 其实还好，就是算一个很家常的一个汤品。那如果说是冬瓜的产季的话，其实每一个家里面都会煮，但是有一些小小的诀窍跟大家分享。
0: 嗯，好，我觉得应该大家对于这个食材不陌生。
1: 对，
0: 但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汤品呢？今天就来给它学起来，好不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
1: 好，那我们这个主食材用到的是这个冬瓜，嗯，是冬瓜，这个是我早上去买的。
0: 可以买这样一点吗？
1: 因为他早上是这样子一层条，我跟老板说我要这样子，我拿一个我指甲这样子画一个，叫他切这样子，结果他切斜的。
0: 对啊，
1: 他觉得这样客数比较重吧，他觉得会比较好卖吧。
0: 这老板
1: 切斜的，
0: 这老板的刀工要来幸福食堂学一下。
1: 对，没关系。但是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冬瓜来去做。
0: 冬瓜有没有什么这个？如果是丢席，有没有什么挑选的秘诀？
1: 秘诀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算先假设啦。有时候它会有切面，那切面的话一定要是保水比较好。嗯，然后还有再看到，如果说有一些坑坑巴巴的啦，其实我就不太会买。主要就是它的切面呢是光滑平整，因为它这边有一项像海绵状这种地方，嗯，只要是有一点点扣胸啊或撞到啊，甚至说它有进水啊，其实它就很快就烂掉了。
0: 了解。
1: 所以还是在挑选上面呢，好，就是当然第一个皮一定要是完整，再来是它里面是洁白的。
0: 了解。这一颗冬瓜看起来就漂漂亮亮了。
1: 对，
0: 好，
1: 然后再来是这个食材里面还有加一些金针跟金针菇，金针跟金针菇，
0: 金针跟金针菇，
1: 对，
0: 金针花，
1: 金针花跟金针菇，
0: 金针菇，
1: 对，
0: 都是金针，
1: 对，都是叫金针，对，
0: 但不是同胎的，
1: 不是同一个，对，然后再来是这个是
0: 腰果，
1: 好，这个腰果的话。我会把它放到汤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素食的东西的油脂都不太够，
0: 是，
1: 所以我会补一些像坚果的油脂啊，甚至说植物的油脂啊进去，让它比较滑顺一点点啊。
0: 了解，了解。
1: 再来这个调味的话，盐巴、香菇粉跟香油就可以完成一个很简易的一个汤品了。
0: 很简单哎。
1: 对，那其实汤品有简单的做法跟难的做法，我等一下都会分享给大家听。
0: 了解。
1: 好，我们先来切这个
0: 处理冬瓜。
1: 对，好，冬瓜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如果说它的皮是这么厚的，我会用刀子切，好，把它切这样子切，因为我通常大家的做法都是削皮刀削，
0: 对，
1: 但是削皮刀削的时候有时候会比较难削，所以我会用刀子，
0: 因为它比较厚啦，
1: 对，比较厚，
0: 你削皮刀不可能这么宽啊。
1: 其实冬瓜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啊，
0: 对啊，
1: 但是要真的好吃的话，夏天是最好的哦，
0: 对，夏天才丢席就对了，
1: 对啊。瓜类都是夏天，
0: 而且冬瓜就是无论咸的啊、汤品啊、甜的啊，都不错。好，来先收起来。
1: 好，里面的囊把它化掉。
0: 好，这个不要。
1: 对，这个不要。
0: OK，
1: 这是它的囊啊。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切一切。好，其实我们把它切块就可以了。好，把它切块。
0: OK。
1: 其实我很喜欢吃这种酱油卤冬瓜的料理，在很多的自助餐会有，但在家里面其实你要吃的话要花点时间，因为它要卤到入味。
0: 因为我为什么刚刚会问甚至说是不是补汤，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好像只要是有冬瓜的汤品都会出现在一些那种补汤店，
1: 例如说像当归的东西把它加进去，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對,
1: 對，好，那我们这边还有这个金针菇。
0: 好
1: 好，金针菇的话，我会整个下去，这样子切厚一点点。
0: OK，
1: 好，我们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配料了。
0: 好，
1: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加热水，把它煮滚，那其实这锅里面的水啊，你不煮滚，从冷水开始煮也可以。好，我们就把食材都加进来。好，然后呢，金针菇，也把它加进去。
0: 好的。
1: 好，这个是家庭式最简易的方式。还有这个
0: 腰果
1: 一起加进去。好，金针， 那金针的话呢，我们在挑选上面，大多啊都会建议你们不要挑选那种超级黄的，有时候泡完之后呢，那个水会超黄的，啊，那个就是它有放一些，看它颜色变比较漂亮。最好的还是挑选这种比较天然啊，有点点褐色，然后不会到非常黄。那你看了，我用起来的水啊，也都不会太黄。哦，都是一个天然的颜色，有点像淡如茶色的感觉。
0: 没错，
1: 这都是最天然的。
0: 没错。
1: 好，然后呢，金针。
0: 金针花，有古人有说过一句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也就是在讲金针花。
1: 嗯，金针花。
0: 跟大家再科普一下，元界科普时间到。金针花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
1: 是。
0: 那刚刚有讲这个金针花，在中医啊的解释下呢，金针花里面的含的铁是这个菠菜的两倍，然后呢又有人说金针花呢它有助眠的效果，对女生吃特别好，所以呢又称忘忧草哦，所以是这个很舒服很健康的一个食材。
1: 对啊，尤其像礼拜一啊，大家都觉得要上班很讨厌啊，有点忧愁的时候，哎，下班你喝完这个汤，你就觉得哎，每天都是礼拜五，
0: 哎，真的，你就泡一点在公司，
1: 对，
0: 当你觉得很烦，哎，喝一点这个，
1: 哎，整个忧愁感都没有了，
0: 忘忧草茶，
1: 对，我就觉得说啊，明天要放假了，其实才礼拜二，整个活力都来了。像这个好，像这个汤的话，我们就再把它先煮滚，好就可以调味。嗯、像因为我本身住花莲嘛，所以金针山非常有名。嗯，你有去过吗？
0: 没有。
1: 真的，我觉得你一定要去。
0: 都是整座山都金针吗？
1: 整片山，虽然它的路程有点艰辛啊，就是上山非常陡，哦、啊、下山非常危险啊，但是就是你开车过去啊，你可以慢慢从那种稻田啊开车上去，你会看见很多山，山完之后呢，开始一片的金黄色的这个金针花，真的超漂亮，它整个山都是金色的。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整个瞬间那种财库都来了，金山银山都来，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全部都是这种金针，哇！而且半山腰它可以卖什么呢？那个金针花当地的，但是就是没有毒的，
0: 哇，没有外销的，
1: 没有外销，
0: 就是
1: 给当地的，然后它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都会在落在差不多暑假期间或中秋期间，好，那个时候太阳直射最强的地方的时候，它就在那边晒的，
0: 真漂亮。你光讲我就很有画面了，
1: 超漂亮！你会看到整片都是金色的颜色，
0: 哇！
1: 对，
0: 那边有一些空位或者是有厨房的东西吗？
1: 有的话我们可以去拍吗？
0: 就是要讲这个吗？
1: 对，
0: 欢迎这个所有的法师们。
1: 对，
0: 也许在各地也有这个金针山的这个可能的风景，
1: 对，
0: 好吗？或者是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些地点，我觉得幸福堂都可以这个出我们的这个。摄影棚啊，
1: 外景，
0: 多多去外面，然后去认识新的食材，
1: 对啊、
0: 看看风景，做做菜，心情就不一样。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而且我们都是分享素食，给人家正能量，那个地方都是正能量的地方。
0: 没错，
1: 是啊，
0: 对不对？我们主厨也是很乐意的，是到当地去取食材来做菜。
1: 对，没错。
0: 好，再次敲完。
1: OK，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盐巴加下去，当一个调味，香菇粉，好，一点点的香油。其实那个花莲的金针山呢很有名啊，像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去啊，因为我觉得就一年一次啊，我还是要把握机会呢，在盛产的时候啊，或者甚至说大出的时候啊去参观，我觉得都蛮棒的。而且那边都会有一些餐食啊，都可以吃到当地的金针花的料理，
0: 好棒
1: 啊！对啊，虽然路途上可能会有一点点艰辛啊，就是可能要开车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修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0: 这个会车的时候。
1: 会车的时候。
0: 哦，了解。
1: 好，
0: 这样子煮，其实我已经闻到那个金针的香气了。
1: 有没有闻到花莲的味道？
0: 有，我闻到。
1: 那这个时候煮滚，我就暂时先把它盖起来了。
0: 好，我闻到什么味道，你知道吗？出外景的味道。
1: 什么时候呢？
0: 好想要出这个门哦。
1: 对啊。
0: 奇怪。
1: 对啊。
0: 我们也可以用在当地的一些火那种。烧柴、
1: 啊，对啊，
0: 这样来做饭、
1: 啊。而且那个地方附近呢，还有那个叫做自己做的豆腐，
0: 哎呦，
1: 泥火山的豆腐。
0: 你不要再讲，
1: 我上次有去吃过，然后我们有去那边拍影片，然后我觉得很棒。
0: 你不能再讲了，好想去哦。
1: 对，而且呢，我们
0: 还怕我今天晚上做梦都梦见花莲。
1: 对，然后我们还要磨那个豆浆，从磨开始磨。
0: 哎呦，
1: 磨完之后，然后就去弄这个豆浆，然后下去煮，然后自己压豆腐，压完之后马上吃，沾酱油。
0: 好赞哦！
1: 什么时候？
0: 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做菜的感受真的比较会更不一样。
1: 对啊，因为你是从这个有点像食农的地方，你就从原产地开始做，那当然是对食材的了解，甚至说你在料理的延伸上面都有比较多的想法。
0: 了解。
1: 对啊。
0: 好，观众朋友们，你有听到我的心声吗？嗯。麻烦在下面留言，
1: 对，
0: 让师傅们看到。
1: 对，
0: 集合大家的力量。
1: 对，
0: 好，
1: 好 ，OK，
0: 这个先让他这个炖煮一下。
1: 对，
0: 多久时间？
1: 大概差不多20分钟。
0: 20分钟，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好，我们还有接下来的料理，对不对？
1: 是。用电锅蒸。嗯，它的汤会更鲜甜，
0: 我知道，
1: 而且呢，这个营养都不会流失掉。有没有看到外面的一些炖汤？哎，它怎么会卖你200多块？那有些汤呢，卖你50块、60块，差别在哪里？
0: 高级，高级，清甜、舒服、
1: 厚实的味道。

0: 好的，甚至
1: 是
0: 接下来这道菜叫什么？
1: 这道菜叫做三鲜烩冬瓜。
0: 三鲜烩冬瓜，
1: 对哦，
0: 刚才是煮汤，
1: 对，
0: 现在来烩烩它，
1: 对，
0: 哎呀，
1: 教会教会这样。
0: 好，来介绍食材。
1: 好，那这个三鲜的话，我会准备的是红萝卜、木耳，还有这个甜豆，
0: 甜豆，
1: 对，然后其他的像是
0: 芹菜、
1: 芹菜啊、香菜都是做它的调味的部分。
0: 了解。
1: 这个、冬瓜，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
0: 先去掉，
1: 先去掉，好。
0: 就等于冬瓜两吃啦，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对啊，有汤的，有煮的，有烧的，有都不错，
0: 好赞。
1: 然后这个呢，我们就会再切好薄一点点，哦，
0: 改个刀，有点薄片，
1: 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加下去烩，
0: 冬瓜都会有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香气，
1: 对，我觉得也蛮清爽，它也不会说到味道非常的浓，那像有时候我们常去一些餐厅啊，都会喝到冬瓜汤，那其实他们都炖到非常久，那种化开来的，我觉得最好吃。
0: 冬瓜汤、冬瓜茶，你儿时有没有喝过那种银色一袋？
1: 有那个，对啊，我们又没差几岁。
0: 哎耶，是吗？
1: 对啊，
0: 我们这边还是有还没喝过那个就出生的
1: 哦，真的、哦？
0: 对啊，那个还没研发，还没发明过就出生的，
1: 真的、
0: 哦？对啊，
1: 哇，那可能哦，好了，我大概知道了。
0: 然后我记得现在有一些在那种比较勾扎比的店哦，他还有用那种塑胶袋、哦，插一根吸管把它拉起来，
1: 哦，
0: 那个袋子这样吸的、
1: 哦，那个也
0: 对不对？
1: 哦，那都是回忆啊。
0: 对啊，
1: 其实我还是有参与到，因为家里也是啊，乡下的地方嘛，
0: 就比较会有这样的哦。
1: 都市就可能比较少。
0: 对，
1: 好，然后呢，我们把它切一切，好，也是卷起来，
0: 卷起来切。
1: 我们大概也是这样的哈，大概划刀一下，
0: 好，
1: 大概切到有点片状。
0: OK，
1: 这个很传统的一个菜啦，不管说你到哪里都有这道菜。
0: 但我发现每次甚至来教的东西，其实如果假设你是爱料理的朋友，都是可以运用在其他的食材上。
1: 对，
0: 哦，不见得说一定说今天，虽然说今天是冬瓜，以冬瓜为主，但今天可能抓出的是比如说其他丝瓜啦，我们放丝瓜啦，
1: 对，
0: 比如说其他的食材，好像都可以运用，
1: 都可以运用。好 ，OK， 我们开始来剥丝。
0: 好，来，怎么剥？哎，我没有剥过
1: 这样啊，你这边有地头啊，我往这边撕就溜起来就没了。对啊，哦，然后还有个手撕这样丢，然后。哎呦，
0: 切，那调一下，哎呦，你看，很漂亮哎。
1: 对啊，
0: 这个是因为上面这个是纤维，
1: 对，有纤维，有时候咬的时候它会比较碍口一点。
0: 哦，了解。
1: 对，好，对，其实不用。
0: 你这样一教，等一下妈妈们真的在家里面都这样。
1: 对。
0: 老公说你在干嘛？甚至都说到这样。
1: 要这样弄啊，一个酷水啊。好，
0: 对切。
1: 好，划刀完之后，好，香菜，也是这样切断。好，
0: okay.
1: 这边都切完了。好，那这边还有个地方叫做，我有加一个叫做素的鱼翅，好，让它比较高级一点。这个鱼翅呢，可以说是素食里面像蒟蒻啦。那如果说你可能买不到啊，或家里面附近没有素食材料行，你可以买冬粉哦，也可以，好，也可以。
0: OK，
1: 好，我们就热锅，好，加入油。
0: 好。
1: 好，然后呢，我们就冬瓜加下来。
0: 好，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冬瓜为什么叫冬瓜？有观众朋友们知道吗？因为呢，冬瓜的外表呢，会有一层像白白的霜一样，就很像是冬天的这个瓜类。那也有人，古人有说呢，这个冬瓜因为摆存的时间可以比较长，可以从夏天吃到冬天，所以它就叫做冬瓜。
1: 长知识了，
0: 长知识。
1: 好，然后木耳。好，我们这个把这个三鲜呢都加进去。

0: 好，我们再去焖。哇，再去焖。好，等一下焖一焖就差不多可以了。
1: 了解啊，我看旁边这个汤品已经开始入味了。
0: 对，
1: 连这个冬瓜它也开始有这种透明，
0: 对，
1: 熟透，
0: 透亮
1: 的感受了。
0: 透亮透亮的。好，如果说你喜欢吃这个金针汤呢，它是本身是有一点点口感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起锅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再软一点，其实可以再放一段时间。
1: 了解。
0: 对，好，那我们就可以来这个摆盘了。
1: 好，哇，速度也是快啊！
0: 你看哦，这个汤呢有一点点稠稠的，有看到它有带一点点浓稠感啊？为什么呢？因为是金针菇的关系。
1: 了解。
0: 对，好，我把它舀汤，好，把它舀出来。这个呢，还有一个做法，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你要煮一碗好的汤，有很多的步骤。例如说，像这个直火加热，那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动作，叫做用电锅蒸。嗯，它的汤会更鲜甜。
1: 我知道。
0: 而且呢，这个营养都不会流失掉。嗯。所以不管说什么汤品啊，你都可以用电锅蒸。有没有看到外面的一些炖汤？哎，它怎么会卖200多块？那有些汤呢，卖你50块、60块，差别在哪里？200多块的汤呢，都是一盅一盅。好，灌完汤之后下去蒸

0: 两个小时。好，那一般的汤呢，其实煮二十分钟就好，但这个就看自己啦。哦，你也可以用电锅蒸，甚至说呢，用这个蒸笼蒸也都可以，或者直火加热也 OK。
1: 200多块是因为它有要花那些时间去照顾它。
0: 对啊，要花这个时间。
1: 对啊，
0: 像我本身在餐厅里面做，我们都是汤都要熬2个多小时以上。我们都会把每个料做好之后灌这个高汤，然后下去用这个蒸烤箱去蒸2个小时。嗯，那个汤喝起来哇，真的很厉害。
1: 我相信。
0: 而且味道跟营养都保留在里面，都不会
1: 蒸发掉、
0: 流失掉都不会。
1: 没错。
0: 对。
1: 我看到有一些补汤会上面会有一个那个保鲜膜，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进去蒸嘛。
0: 对。
1: 它让里面的水蒸气一直从上面打上去，它一直在滴，
0: 一直在滴。对。
1: 它把精华全部滴在这个汤里。
0: 对。它其实这个原理就有像有一个方式叫做气锅，它的锅子里面完全都不加水，就是光食材味道呢，把它去把水蒸气留在汤底里面，那个也很好，
1: 一定好吃。
0: 对，好，可以喝汤了。
1: 好，来，观众朋友们先品尝。
0: 对，
1: 品尝哟。
0: 如果说要配色的话，你可以放一点枸杞也可以。哇，赞啊！
1: 清甜，舒服，
0: 厚实的味道。
1: 然后那个冬瓜的香甜也在里面，画龙点睛的东西，它是腰果，
0: 对，
1: 它有一个油脂感，坚果香，让整个汤品不一样。
0: 对，
1: 我试看看这个料，试看看，
0: 哎呦，看好，
1: 一抿就没了。我刚还在担心说，如果这样子光这样炖10分钟、20分钟会不会不够，时间会不够？没有，哎，一抿就掉了。
0: 对啊，
1: 腰果一抿就没了。
0: 对，而且它那个咬起来的那个奶香很足。
1: 对，高级，高级，好啊，这好，是不是？如果我用蒸的，所有的味道，所有我刚刚吃到的味道会大爆的释放出来，
0: 会再更浓郁。但是这个汤底的话，它不会像这样有点偏黄，它偏清，很像清爽的那种茶色。
1: 它没在滚，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是安安静静在里面。
0: 对，安安静在里面。
1: 哦，是。
0: 好 ，OK， 那我们这个菜呢，我们就加一点点的香菇粉，好，提一点点的鲜味。好，香油。好，一点点的盐巴。好，然后呢，炒一炒。好，把这个芹菜、香菜一起加进去。OK， 其实这个这道菜很健康啊。
1: 对啊，
0: 虽然有点家常，但是它是一个可能家里面啊都会熟知的一道菜色。好，焖一下。
1: 用这种焖煮的方式啊，处理蔬菜跟瓜类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方式。
0: 用焖的。
1: 对。是不是现在网络上还有很红的一种煎法，煎东西的煎法叫水煎法？
0: 拨一点点水下去嘛，
1: 对不对？
0: 也可以。像水煎法的话，在烘焙上面，像舒芙蕾也有这个方式。有时候我们在煮的时候，不可以说完全都是那个铁板的热度，一定要拨一点点水，让它去慢慢用蒸的，慢慢蒸，蒸，然后后面再收干的时候，那就很好吃了。

0: 好，然后我会把这个
1: 挑上来。赞赞赞！来，朋友们先品尝，很香呢。我自己有一个问题，
0: 是
1: 我能够最后起锅前来一点醋吗？
0: 也可以，但是这个醋的话，建议要用这个乌醋，因为白醋它的味道偏比较直接一点。那乌醋的话，在起锅前它叫起锅醋，绕一圈完之后，炒一炒之后，它会从这个酸的转微微的甜，香气也够。
1: 我刚就在想说，如果来一点应该也不错，
0: 对，也可以，也可以，
1: 试试看好不好？甚至一起
0: ，OK。
1: 来哦，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哦，很香，
0: 你看
1: 很家常，
0: 很家常味道。
1: 因为你用烩的，所以它那个整个冬瓜也是蛮入味，
0: 对，
1: 但是没有像是汤品那种硬抿就不见了，
0: 是
1: 它多了一点，就是表皮还有一点点那个冬瓜的那个脆脆的感觉，
0: 对，而且还是一点点的纤维感，
1: 没错，
0: 对，
1: 但里面是软糯的，
0: 是的，
1: 然后我觉得。调味调得非常好，你看起来就是感觉很清淡，但是其实口味都是足够的、
0: 喔，都是够的。
1: 我觉得是有藏入客家的灵魂在里面。
0: 有哈、哦，然后呢，又再补一点，用盖的方式呢，让它去做一个热对流。那食材很多的东西就可以把它收汁，赶快入味。对，
1: 素的鱼翅我觉得也是画龙点睛。
0: 对，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换冬粉也可以。
1: 冬粉也可以，
0: 冬粉也会吸汤汁嘛，也 OK。是
1: 你多了一个口感，
0: 对
1: 你多了一个自我感觉有钱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月底了嘛，
0: 月底了，
1: 坐上去就觉得，哎呀，
0: 还是要有仪式感啊。
1: 辛苦也是有价值
0: 的。是的，
1: 这个适合下饭。啊，这个很暖心，没想到冬瓜也可以变出这么美味的料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现在这个时间呢、啊，冬瓜短促，不妨去买一个冬瓜，
0: 对，
1: 来自己做一下。
0: 对，其实也很便宜啊，你就请老板切个一圈就好了，但是要切直道，不要切斜线。
1: 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注意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冬瓜在切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一点，因为毕竟它皮比较厚，那你在削皮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削空。那我会建议呢，用刀子切，然后用刀子切，好，取好距离，慢慢切。切好之后呢，在烹调上面，我会依照烹调的手法去决定说我要切厚还是薄。像汤的话，我会切厚一点，因为我让它味道比较可以保留住。那用炒的话呢，节省它时间，我会切薄一点，所以呢，吃起来口感两个都会差不多。
1: 了解。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0: 哎，
1: 这是我们工作人员想问的。
0: 对，
1: 你在上课啊，有没有什么粉丝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你粉丝现在可能也在看电视。
0: 其实上课的同学几乎年纪都偏比较年长一点，大概都50到70岁之间。那前阵子有来了一个非常小的朋友，国小吧，大概10岁、12岁。我想说，哇，怎么会这么小就来学厨艺，而且是素食。然后后来下课的时候问他讲说，你是对料理有兴趣吗？他说，还好哎，我比较喜欢做其他的，例如说像画画之类的。我说，那怎么会喜欢来上这个厨艺课？他说他喜欢素食。我刚想说，你吃素吗？他说没有，但他就觉得他不喜欢吃肉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下课完之后，我就去高雄上课啊，那妹妹又来了。那妹妹又来了，我想说，你怎么会来？你是来玩的吗？你是刚好来南部玩吗？她说没有，她是来想上课的。后来她就在南部又上课，然后呢，后来跑到台南又来上，跑到台中又来上，她就跟我一起巡回这样。然后是她妈妈载着她来的，
1: 对，好可爱、喔。
0: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从小如果有对素食有兴趣，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1: 好可爱耶。对
0: 啊。對啊，然后问他讲说，你怎么会喜欢上素食的课？他就觉得，他有学过其他的老师的课，但他还是喜欢素食。对啊，觉得很棒。
1: 这个好可爱，这个好感动，
0: 很暖心啊！你就会觉得啊，不，你做这件事情，是大家认同了，是认可的，你觉得这很棒。
1: 对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幸福。
0: 对啊，
1: 是不是？我真的很赞的，因为有时候听到主厨做菜之余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我觉得都会帮他的料理，或是他想带给别人的一些知识，更加分，
0: 对啊，
1: 更多一份感受，
0: 是的，
1: 好赞哦，
0: 赞啊，
1: 好啦，有时间就常回来，
0: 有啦有啦，
1: 好不好？
0: 有啦，
1: 你有什么？你下礼拜又要出国出去玩？
0: 我要去越南找好吃的素食，然后研发出来有好吃的，像法国面包啊或河粉啊，再来教大家做，
1: 非常好，
0: 对，
1: 好。观众朋友们，如果今天学完料理之后呢，如果有想要吃什么，或者是如果你学完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下面去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分享，甚至也会看，好不好？再次感谢甚至，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洋，属于我们的海洋，但我们只是不断贪婪地从中汲取，直到它疲惫地变得干枯，我们仍然无知无觉。我不晓得自己能改变什么，但我愿意试试看。不管情况看起来有多糟糕，我都不会放弃希望，因为希望常常就是诞生在看似绝望的地方。我永远爱着这片大海，而你们就是我的希望。
1: 快走了，史丹。哎，你以为你的胃是铁打的吗？别吃了啦。
2: 小白，铁是哪位啊？敢打我？
1: 快点啦，再不走会错过很多有趣的东西。我先走了。
3: 对呀，上次我差点就错过的那块美味海绵，触感坚硬柔软，口感真是骚然好吃。

0: 各位，欢迎参加市长亨利我特别为了大家的福利而举办的改编城拍卖大会。这拍卖会上可都是我精心为各位挑选最特别最有品味的艺术收藏，千年一遇改编成最前卫的作品，请看。噔噔，想要这些好东西吗？那就看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跟我交换了。
1: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0: 那么事不宜迟，第一件拍卖品下你手。
2: 我用这个跟你换，我用这个跟你换。
0: 哎呦，别给我这些废物好吗？下一位，
3: 谁都别想跟我抢，我用这个跟你换。
0: 哇！哦，我就爱这一位。
1: 啊，这我没吃过，看起来真好吃。
4: 真的吗？
5: 这味道应该不会太好闻吧？
0: 成交！这位马桶吸盘先生，
4: 你看，
5: 好厉害哦！
0: 成交！这位马桶刷先生，
6: 哇！
0: 成交！这位马桶盖先生，
4: 哇！好精彩哦！
0: 这没人要吗？刘彪
3: 啊，抱歉，不好意思，故障。
0: 哦，恭喜这位闹钟先生成交。接下来的重头戏是改编成最伟大艺术家的最后一幅作品。
5: 这画好熟悉，
0: 请出价。
2: 笑死人了，海洋根本不是长这样子。
7: 这种缺乏常识的作品一定是假画仿冒的啦。
3: 对，这是恶劣的炒作。
1: 巴布，你怎么看？没有垃圾，没有脏污，甚至连海面上也没有漂浮的黑色废油，太瞎了吧。那不就等于完全没有食物啊。
0: 各位稍安勿躁，请听我解释。我亨利敢以个人名誉保证，这幅画绝对不是炒作。相反的，这是大师晚年艺术境界更上一层楼的展现。有点艺术细胞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这其实是超现实主义的创作，蕴含深刻的人文意涵呢。
2: 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我好像看懂了。哎呀，我就说嘛，高明呢。
3: 哎呦，我早就知道了。
1: 什么啊，巴布，你听懂了吗？我不了解他的明白。
5: 史丹，这画面我好像在哪看过。
2: 我要这个，我要。如此伟大的作品该拿什么去换呢？
3: 粪管，我用珍藏的黄金打造粪管跟你换。
0: 赚到了，戴上这粪管肯定更能表现我的品味还有地位。
5: 等等，
1: 巴布，你想要干嘛？
0: 怎么了？你也想要出价吗？
5: 不是，我是想问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
3: 小兄弟，你问这么多要做什么？没有要出价就快点下台。
5: 我想起来了，这是青老博物馆里的画作，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0: 你别胡说八道。
1: 你才胡说八道，这看起来一点也不美味。
0: 连你都没兴趣吃的东西，看来这真的是一文不值啊！
3: 啊，什么一文不值？那我弃标。
0: 可恶，没搞头了，算了，回家睡觉吧。
5: 去找金了，他一定知道是什么地方。

0: 哎呦，金老还要睡多久啊？嗯，巴布，金老一动也不动，他该不会已经报废了吧？
1: 哎，史丹，你别乌鸦嘴了。
0: 哎，哪里有什么鸦？有比我帅吗？
1: 金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肚子墨水，我们都很需要他，你可别乱诅咒他。
0: 啊，一肚子墨水。好臭啊！对不起，对不起，金老，请原谅我，我不该说你报废呀。不过也别真的泄发一肚子墨水给我看吧。
2: 哦，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1: 金老。
2: 哦，巴布，你来看金老啦。
1: 金老，你看这个，我记得在你的博物馆收藏里有看过类似这样的画，哎。
2: 谢谢你帮我找回意外遗失的画。
1: 金老，你怎么了？
2: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了这幅画就感伤啊。
1: 感伤？
2: 是啊，回不去了，回不去了。那曾经充满生命力的清澈海洋啊，我看是回不去了。
1: 金老，世界上真的有像这画里一样的地方吗？这画里的世界和我们住的盖边城完全不一样啊。
2: 是啊，那是一个充满回忆的美丽海洋啊。
0: 哎，金老真是老糊涂嘞，那样的世界没有垃圾可以吃，有什么好怀念的？我看金老根本就不知道这画是骗人的。
1: 金老，可以告诉我要怎么找回你过去见过的那个世界吗？
2: 孩子，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不能看到那个世界？哎，我看是难呐。
1: 不会的，金老，你快告诉我，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我好想知道哦。
2: 巴布，你真是个好奇的孩子。哎，那就让我慢慢说给你听。
0: 又要讲古了。
1: 太好了，我最喜欢听金老说以前的故事了。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这个好吃。那个也好吃。开动了！太幸福了！

0: 再来，好不要紧。嗯，怎么这么多？都来不及吃了。见鬼了！石蛋，给我醒一醒！石蛋，快点醒一醒！我在哪里呀？好可怕哦，好多绿色食物。别说梦话了，快点起来。
1: 我们该出发去金老的博物馆了。
0: 我不想去，那里的东西又不能吃。
1: 哎，你答应过我的，快点走了啦。
0: 你抓不到我。
2: 金老，金老，
0: 金老还在睡呀。
2: 金老，金老，你醒醒，我们来看博物馆了。
3: 巴布啊，我正在等你们呢。
2: 金老，金老，你醒醒啊！
3: 巴布啊，我正在等你们呢。
2: 金老。
3: 巴布啊，我正在等你。
2: 金老。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什么时候才要帮我们开门呢？
3: 好，我都恼怒了。
2: 谢谢金老。
0: 我们
2: 才刚进来。

0: 胶真的是这个颜色吗？
1: 这个按钮是干嘛的？
2: 珊瑚礁是珊瑚木，是已经濒临绝种的动物，是成千上万的珊瑚虫骨骼在数百年至数万年的生长过程中形成。
1: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虫啊？等等，金老。
2: 珊瑚礁是地球生态非常重要的一员，藻礁作用为许多生物提供生存环境。
1: 这小什么外星语啊？听不懂，我还是去找这些鸡比较实际。好，我最讨厌这个标志，禁止饮食。真是无聊极了。
0: 真的有这么美的鱼吗？
3: 哇，好想要亲眼看到。
2: 小丑鱼、海葵鱼、雅各，已经灭种的动物，是一种热带海鲟鱼，大多生活在水质清澈、阳光充足、水深50公尺以上的。
1: 巴布，你怎么还在看呢？现在都几点了？
2: 小丑鱼生活在浅海底部的浅细湖或珊瑚礁的海葵中，与海葵存在共生关系。
1: 巴布。

0: 你可以不要只想着吃吗？
1: 巴布，那你可以不要再幻想有小丑鱼了吗？
0: 啊，真是拿你没办法。
1: 哟呼，耶，太棒了！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0: 走？啊，当然可以走了。啊，走去放映室。
1: 我没有腿，我没有办法走。
0: 快跟上来吧。

0: 子饿，肚子饿。哇，这世界真的曾经存在过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改编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改编成即将发生重型有感地震，释放强烈摇晃，以上是新老的宣告。
2: 你干了什么好事？
1: 地震情况，地震情况，改编成即将发生重型有感地震，释放强烈摇晃。
2: 这
1: 是信号的宣告。
2: 啊，妈妈，世界末日来了，大家都要完蛋了，我们死定了。
0: 你别乱说话，才不会呢，这只是地震而已了。
1: 地震警报，地震警报，改变成即将发生重型有感地震，释放强烈摇晃，以上是信号的宣告。
2: 怪东西，我再无法忍受了，快走！
1: 以上是信号的宣告。

0: 这是地球表面的板块滑动引起的海底地震。别担心，让我来发送警报，通知上层世界。哦不，这些地质运动释放出来的大量能量已经在海面上形成海啸了。
1: 啊，海啸！
0: 哦，我感应到了，有不幸的事正在发生。似乎是，有某个大块头。
1: 啊，是什么大块头？在哪里？
0: 降落，降落，降落！500公尺，300公尺，降落盖变成了，就在附近。
1: 啊，就在附近！啊，史丹，我们去找他。
2: 哎呀，巴布，你不要太好奇了，你不怕那个大块头，说不定会把你吞掉。
1: 我不怕，金朗。快告诉我那是什么，我想去看看。
0: 这一切的真相就等待你去探索。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肥胖大家都知道是万病之源，它不但影响我们的内脏健康，也影响你骨头的使用年份。所以体重如果过重的话，你想要健康的话，当然就是一定要减肥减重啦。很多人都认为说减重一定要少吃多动，但真的少吃多动就可以减重成功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急诊专科刘耀曾刘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营养师张佩珍，佩珍。
2: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佩珍。
0: 欢迎两位。好，要说到减重，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有心得想分享。要说到减重，大家觉得哎，就是要少吃多动，最好就是饿肚子才瘦得快啊。我觉得营养师应该很多人会来找你咨询吧？
2: 对，因为其实很早期大家还比较没有观念的时候，会觉得反正我就是饿，我饿就会瘦。嗯、其实严格说起来，的确是这样，没错啦。你把一个人丢到荒郊野外三天四天一个礼拜，他当然会消耗掉自己身体里面的组织作为燃料，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一定会变瘦嘛。但是我们有可能持续一辈子都这么的饿肚子嘛？所以很多人在过度压抑不吃东西的状况之下。其实，等他达到他的目标，譬如说他瘦了十公斤好了，他就耶太开心了，我终于达到我的目标了，那
0: 我可以开心吃了。
2: 对，他这个反弹的速度会非常的快。临床上有一种溜溜球效应，就是说，他体重下降，他下一次就是因为我要加倍奉还，我觉得我压抑太久了，很想要再多吃点东西，然后我觉得压力好大哦。其实这个时候他体重的回弹非常的快。那等到他下一次又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再减重，他又体重又下去，其实这样子很容易受到我们的受体组织，就是肌肉的流失。下次再增加的时候，增加的却是脂肪，所以会一次比一次的更难减。所以我并不是那么的建议纯靠饿肚子，就是很辛苦，像苦行僧这样子去做减重。
0: 所以你一定也常遇到很多个案来跟你说：“以心啊，我真的想要减肥，我是不是要少吃一点就可以减肥成功？”
1: 好，那我先分享一个整件案例。那一位30多岁的年轻上班族女性啊，因为她年底要结婚，所以来减重咨询。那她本身大概70公斤左右，BMI 超过27以上，就到了肥胖阶段。那为了穿婚纱，所以她先上网去找了减重的方式。那她就发现说，她可能是吃太多才变胖的，所以她就想要靠这个低热量的方式来减重。那她跟我说，她初期早上的时候就会吃一颗蛋一块面包，那剩下的午餐晚餐他就用喝水的方式去撑过那个饥饿感。那初期来讲，他这两三礼拜其实的确有瘦个一两公斤，那后面就卡住了。那他发现说他那阵子上班的时候很痛苦，上班精神很差，体力差，然后也变得容易易怒。那甚至开始有点开始掉头发这样子。那所以他就觉得很害怕，所以就来诊间找我们咨询。那其实他这样子极端低热量的方式对身体会产生一些影响，包含我们的代谢会下降，那身体其实会提高我们的饥饿感，迫使我们去想吃东西。那第三个就是这样的压力下身体其实会分泌压力荷尔蒙去应付，甚至甲状腺功能也会出问题。那的确我们在诊间帮他做了抽血检查，发现他甲状腺功能其实蛮差的，那另外他的压力荷尔蒙曲线其实也乱七八糟。所以我请他把这种低热量减肥的方式先停下来，那我们先帮他调整饮食，把热量调回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生活作息，希望他可以舒缓他的生活压力，让他的睡眠作息正常。但等压力回来了，热量也吃回来了，他的代谢就回来了，那就顺利的瘦下去。
0: 一定也有这个佩珍，你一定有遇过，像我的朋友里面，真的有人为了减肥，他是断食的。
2: 对，
0: 完全不吃或是吃很少的，你一定也常遇到像这样的例子。
2: 对，因为其实像前阵子很流行168断食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他的观点很两极。其实我还蛮认同，就是他在有限的时间内，8个小时之内，其实你要进食的量本身就一定有限了。但是这个时候除了规范他进食的时间以外，进食的食物种类也很重要。如果可以在这个时候搭配充足的纤维跟充足的蛋白质，然后适当的淀粉，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均衡的搭配才有办法发挥它168饮食最好的效果。不然如果就是我断食减肥法，我在我16个小时饿很久，但是那8个小时我狂吃拼命吃，其实还是会吃超过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跟会消耗掉的热量，还是会胖。所以其实有些人说，我168很有效可是有些人说我168没有感觉啊，我好像也是越减越胖。其实它的关键是在于食物的比例跟这一段可以吃东西的时间内所摄取的热量。
0: 好，那你除了这个少瘦之外，很多人就相信只要多动就会瘦，所以决定要减肥，我也是觉得他们也蛮有毅力的啦。他们就是真的多动，就一直运动，一直运动。那你们有遇过那种真的是靠运动来减重然后成功的例子？那有没有遇过不成功的例子？两位？
1: 其实我在整间有遇过一位就是40多岁的就是业务主管了、他本身工作很高压，但是他天天下班一定会去健身房报道，
0: 甚至连
1: 休假日都一定要去动一下。那但是他经过这几年的运动来说呢，他虽然身材蛮精壮的，但是他的腹部的脂肪就是消不掉。所以他很纳闷的来整间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不是动得不够多？那我仔细了解他的生活形态后发现啊，其实他好就是因为他下班时间都6、7点了，所以到健身房报到大概都8点，那一次又要练个1、2小时，所以晚餐时间都是10点后才吃，那回家忙了一阵子要睡觉，其实就已经半夜1、2点。那甚至他睡一睡有4、5点的时候突然会清醒，然后醒来可能肚子饿又想要吃点东西再睡回去。那长期下来呢，虽然他的运动量很够，但是因为他这样子的熬夜啊，然后高压的工作下，他其实压力荷尔蒙的分泌很多，很旺盛，所以他其实会瘦不下来。那压力荷尔蒙对我们身体来说呢，第一个就是会让我们的腹部脂肪累积越来越多，那第二个它会让我们的血糖控制得更不稳定，那第三个其实长期这样压力大熬夜其实会让我们的饥饿感上升，就更容易半夜想要吃一些宵夜零食，第四个就是很重要的恢复没有做到，因为它运动这么多，其实睡眠的时候才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恢复，但是压力大的时候荷尔蒙会让我们的修复的效率更差，那最后就是我们睡眠品质就会变得比较浅眠啊，比较容易早醒这样子。所以在整间呢，我们要帮他做一些检查，就发现他的血糖很高，糖化血色素甚至已经5.8，进入糖尿病前期的状态。那另外他的压力荷尔蒙当然想当然也是非常高的状态。所以我这个个案我就跟他说，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要先调整一下你的血糖。血糖部分我会建议他说，我们就是把运动的时间稍微提早一点，6、7点开始，尽量在8点以前把他晚餐吃完，让他从晚餐到隔天早上的空腹时间可以久一点，让他的血糖跟胰岛素可以更稳定。那第二个就是生活作息压力的部分，我请他就是尽量12点以前睡，那睡满7小时，让身体有足够时间去恢复，那经过这段时间呢，他的饮食调整，他的压力调整之后呢，其实他慢慢的他觉得他腹肌就练出来了。
0: 这也是蛮厉害的。好，所以你有遇过那种用运动来拼命减重成功的案例吗？
2: 有，其实我听过的是有人跟我说，营养师，我可以去运动，但我没办法少吃。所以我可以很卖力的每天都一定去快走、慢跑，或者是骑飞轮，或者是游泳，这个我都可以做。但是我管不住我想要吃东西的欲望。但我就跟他提到一个很现实的一点，其实我们运动30分钟，你如果用跑的好了，可能消耗可能200大卡左右，但是你一包洋芋片一开下去就已经快500大卡了。对，所以其实饮食决定减重的效率，但是运动决定代谢跟健康，以及我们的身材品质。因为很多人饿瘦，其实他后来会变得松松垮垮的，没有血色，肌肉也流失，所以就是运动跟饮食并行很重要，因为他们所掌管的一个是效率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代谢的速度啊，以及跟我们的身材到最后出来的一个身材的品质也很有关系。
0: 但也有人说他天天运动，而且拼命的运动，但是1公斤都没瘦，所以这个逻辑是身体组成的问题，还是
2: 吃回来了？
0: 他偷偷摸摸又去吃
2: 了。因为像刚刚我后续那个个案后续就是他一定就是吃完运动完之后，他回去就会觉得不行，我绝对不能吃，因为我刚刚运动完，我如果现在吃我就破功了。
0: 对，
2: 那他就忍住嘛。可是就像刚刚那个医师提到的，就是他半夜就饿了，半夜起来他不行，他就泡个泡面，因为半夜我们不可能吃水煮蛋沙拉嘛，这种东西半夜根本没有，所以他可能就是吃个洋芋片或是吃泡面，然后隔天又很懊悔，他又饿了一整天肚子，然后在饿肚子的时候去做运动，其实又做的不是非常的
0: 效果不好，
2: 又很饿，那这时候压力荷尔蒙也分泌，他更想要吃炸的、甜的那些东西，所以其实不仅是他的身体承受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以外，他的心灵也是，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是比较不容易去达到一个好的减重效果。
0: 好，那 如果按照大家讲的，如果我少吃，同步我又多多的运动，所以我一定可以减肥成功，对不对，刘医师？
1: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0: 也不一定。
1: 对，因为很多人在减重初期呢，就是想要拼命动起来，想说瘦得更快，但其实这个会带来身体一些问题啦。那举一个案例，那之前有位50多岁的中年男子，看到他朋友靠跑步瘦了一大圈，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也做得到，所以他就开始拼命跑步，从3公里、5公里一路加上去。那短时间呢，虽然效果好像不错，不过结果跑了几周，他就扭伤他的膝盖，反而那。接下来养伤一两个月，那没办法动啊，心情不好，所以就食欲更旺盛，就吃的更多，就胖了3公斤回去。其实这案例蛮多的，很多人会觉得我只要多动就会瘦，
0: 对，
1: 那其实
0: 多动会有补偿心理，对不对？
1: 对，就是其实这个运动强度太高吼，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像是最常见运动伤害嘛，运动伤害就是像我们的常见的膝关节啊、脚踝啊、我们的足底，甚至我们下背，我都因为体重过大，可能会负荷过重，就更容易受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恢复不足，很多人只注重我只要运动，但是却没有想到说我运动后要休息，就变成说我天天运动，一周7天都要重训，都要跑步，都没有睡好，没有吃好，就反而你的代谢会变更差。那第三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吃的部分，尤其是肌肉量哦。我们在拼命增加运动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代谢啊，我们的能量需求是更大的。那这时候如果你又刻意的压低你的食量，其实你整体身体是蛋白质不够的情况下，你甚至你的肌肉可能最后就会被当作你的身体的能量去燃烧，所以反而你越动身体越差，越瘦的状态。瘦不健康，因为你是瘦肌肉，
0: 瘦假的，马上就弹回来了。
1: 脂肪没有瘦，但肌肉跑。掉下去
0: 就不健康的瘦法
1: 是
0: 好，大家都说减重要成功，最好的黄金比例就是7分靠吃，3分靠动。但7分靠吃还听起来还不错，可以怎么吃？先休息一下。

0: 会被看见。
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2: 再来一点点，
1: 一个笑会被看见。
3: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星眼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七分靠吃，三分靠运动。先问一下，这七分靠吃，七分靠吃要吃什么？以前我们吃饭都很注意热量的计算。
1: 对，那你是其实不是吃得多吃得少，而是要吃得对。好，那因为吃得对这个部分，其实就是饮食的比例啦。那其实前一阵子很流行的2-1-1餐盘嘛，就是蔬菜啊，我们占一半的餐盘，那再来剩1/4，我们给好的蛋白质，那再来1/4给淀粉。那其实蛋白质是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吃足够蛋白质的时候，我们肠道是会分泌 GLP-1 的。好，这就是很有名的。现在瘦肉针也有 GLP-1 嘛，但是其实 GLP-1 我们自己肠道也会分泌，哦，只是说当然浓度没有瘦肉针那么高，只是说我们肠道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平常饮食的进食顺序啊，以及就是我们的咀嚼，如果吃得比较慢，好，我们咀嚼的那个次数多，其实也可以告诉我们大脑去分泌一个我们的这个饱足讯号，就不会想要一直狼吞虎咽。那再来就是水分，哦，我们水分尽量可以放在餐的前面。哦，因为我们的口渴中枢啊，跟我们的饥饿中枢都是在下视丘。很多人口渴，他以为他是肚子饿、嘴馋。好，所以其实水分的一个补充就很重要。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就是秉持的这样一个饮食的比例，就是我们的纤维质足够的状况之下，那补充优质蛋白质，那跟就是适量的淀粉，也就是1/4餐盘的淀粉，这样子才可以达到一个持久稳定的均衡饮食，才有办法持续。不然如果我一餐就是很极端的，就是完全不吃淀粉或只吃蛋白质的话，然后我也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吃吧，对，所以其实减重很重要，是去重整我们整个生活形态。除了我们的生活增加活动量以外，我们的饮食也要从一个基础做起。
0: 好，很多人应该都会跟那个刘医师反映说，刘医师，我平常都没有吃什么，我吃很少，而且呢，我就是很容易胖的体质，我连喝水吹到风都会胖，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2: 其实喝水就会胖这个话呢，其实我们要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呐、啊。其实首先水呢，它本身没有什么热量，它不会让我们增加脂肪。那所以这句话背后其实是你的身体呢比较容易堆积脂肪，而不是去燃烧它这样子。那什么样的人会有这种状况呢？其实像第一个，我们的胰岛素阻抗高的问题的人，哦，那第二个就是长期压力过大、皮质醇过高的人，他也比较容易累积脂肪。第三个是甲状腺代谢问题，或者是我们的长期睡眠不足，哦，睡不满7小时，或者是长期熬夜的人，那最后就是你肌肉量不足的状态下呢，其实身体都比较容易累积脂肪，而不是去燃烧它。但也有另外一种状况是短期内的水分波动，哦，那就是跟你身体的代谢调节相关，哦，短期的状况。那像是有水肿体质的状况。那水肿体质的话，这时候就要注意哦。如果你的水肿又合并你会喘啊，或者是说你的尿变少哦，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会不会是你的肝脏啊、肾脏或心脏出了问题。这时候就建议要到医疗院所找医师去评估这样子。那或者是最近有便秘，或者是女生的月经周期前后，或者是外食族啊，她的外食比例高，加工食品摄取多，那个盐分比例失衡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就浮水肿的状态，那最后就是，短期失眠，其实有时候隔天早上起来会觉得身体浮浮的，但这不一定是脂肪增加，反而只是短期水分波动，所以这时候我们其实可以靠我们的专业的体脂机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脂肪变多了，还是说，只是多了一点点水分这样子。
0: 哦，所以还是真的有容易胖的体质啦。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便秘体质的人。像我们现在好多女生都有便秘体质，对，
2: 有
0: 所
2: 时
0: 以
2: 候体重会差个1-2公斤以上，
0: 真的会，对不对？好，所以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好，那要说到这个，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视节目啊，高僧们，好，修行很高的高僧们，有或者是我们去参加一些禅修的课程，他们都讲究的是过午不食。所以很多人呢，他想要减肥的话，他就想到一个好方法，我就不吃晚餐，应该可以很快就瘦下来吧？会吗，刘医师？有没有那个个案跟你说，医生，我都用那个不吃晚餐来减肥的？
2: 我更多遇到的是不吃早餐
0: 啊，真的啊？
2: 因为其实我们会说吼，早餐的话吼，就是我们现在
0: 反
2: 选
0: 正
2: 择
0: 胃
2: 都
0: 口也
2: 是
0: 不好，
2: 不
0: 是不
2: 是早
0: 是？
2: 餐店的食物吼，其实都是很多
0: 高
2: 汉
0: 热
2: 堡
0: 量
2: 啊、
0: 啊，
2: 高油蛋饼。所以他干脆不吃，就是中午跟晚上吃正常一点，这样子，对啊。晚餐的话，怕不吃哦，可能怕肚子饿会吃
0: 撑不住，
2: 所以反而晚餐他们还是会吃，早餐也不吃。
0: 因为现在的人睡得晚，所以如果晚餐不吃的话，他撑不了。
2: 对，
0: 是不是古时候的人八点就睡觉了，七点就睡觉了？那佩珍也会常遇到像这样子的个案反应吗？
1: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整天的热量加总。其实不管今天是不吃早餐还是不吃晚餐，其实都是一个减少整天热量总和的方法之一啊，那就是看比较适合哪一个。那当然我是觉得不吃早餐比较符合人性，因为早上的时候我们都在忙工作嘛，其实忙一下很快就可以忘记这种感觉。那大概如果从12点再开始吃，然后8点前吃完最后一餐，那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达到168。那我能够进食的热量被局限在某一定的时间里面，那自然而然我摄取的热量就会比较少。那如果摄取的热量比较少，能量守恒定律嘛，我们身体的一些脂肪啦就可以拿来被当做热量消耗掉，那当然减重就是有望的。对，
0: 所以不吃早餐你比较建议就对了。
1: 我觉得比较符合人性啊，因为比较现代人的人性。
0: 可是如果不吃晚餐，理论上你吃了一个很简单的早餐，吃了一个丰富的午餐，晚上不吃的话第二天应该马上就会瘦啊？不会，
2: 其实长期低热量来讲，压力荷尔蒙如果上来，反而
0: 还是不会瘦。
2: 对，反而
0: 压力太大了，是不是？
2: 半夜会更饿，
0: 饿醒。
2: 对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吃到基础代谢还蛮重要的，因为其实身体很容易，如果当我们低于800大卡的时候，身体很容易觉得现在是旱灾，我要更容易。更需要去储存这些能量，然后我会更倾向于想要吃高油高糖的食物，就是刚刚医师提到的，就是压力荷尔蒙的部分。
0: 好，那当然，如果避免变胖，很多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就很小心，比如说你刚刚讲的这个热量加总的问题，那我吃东西的时候专门挑那个零卡的来吃，有没有？这样子会不会就会？我这样可以减肥吗？
2: 其实很多人减重会特别去选那个零卡零糖的食物来代替，想说这样子我糖吃的比较少，热量吃的比较少，的确来短期来说这样子可能是有帮助，不过长期来说呢，其实会影响我们的代谢。那先介绍一下代糖，代糖本身就是会被添加到这种零卡食物里面，那代糖像是阿斯巴甜啊，或者是蔗糖素等等，那它会让我们的舌头感觉到甜味，那欺骗大脑说我们有吃进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因为身体没办法代谢这些代糖，所以我们身体得不到热量。短期来说没有热量进来的确可能会瘦，那长期来说我们背后的代谢问题可能会出现。那哪些问题呢？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代谢补偿。大脑其实有侦测到甜味，它也希望有热量，但是因为你骗了它，所以你的下一餐你可能会想吃更甜的更多的东西，这样子
0: 来弥补，
2: 弥补那个热量，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代谢混乱。那虽然代糖本身它不是真正的糖，但是它会影响我们身体对糖的反应，然后造成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反而就是我们的阻抗会上升，那我们的肥胖问题就会出现，这样子。那像我们之前诊间有一个个案哦，他本身的抽血都正常，那他很喜欢喝无糖气泡水，不过喝酒就觉得很无聊，所以他就买了代糖口味的气泡水，他喝个一两年之后发现他怎么肚子越来越大，体重越来越重，他来诊所抽血发现血糖居然越来越高，
0: 怎么会这样？
2: 说可能是代糖造成，请他先不要再喝了，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肠道的细菌。那有研究指出呢，因为代糖它本身在我们小肠不会被吸收，所以被送到我们的大肠去跟我们的肠内菌做反应，那它会让我们的有害菌的比例上升，益生菌比例下降，那益生菌呢本来是要跟我们的膳食纤维去做一些反应，产生就是短链脂肪酸，那短链脂肪酸本身和我们身体的饱足感荷尔蒙相关，那当这个原料缺乏之后，我们的饱足感荷尔蒙下降，反而就会让我们的血糖耐受

0: 更不稳定，那就会出现葡萄糖耐受不良的状况。哦，那这时候反而你就会有糖尿病前期啊，或者是就是肥胖的风险就上升了这样子。
1: 那以减肥的人的心态来讲，他们就是觉得淀粉就是会变胖。那假设我其他营养都很均衡，但是我就是不摄取淀粉，这样我应该可以瘦吧？
2: 因为其实很多个案会跟我反映到说，营养师，我觉得我不吃淀粉，大概两三天就可以瘦1-2公斤了。对，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肝糖，1公克的肝糖可以抓3到4公克的水分。所以其实当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糖分比较少的时候呢，我们的水分也就不会吸，就是跟着被抓住那么多，因为1公克抓3到4公克嘛，所以他当他没有吃淀粉的时候，他很快就可以感觉到有一种干干利水，没有那么浮浮肿肿的感觉。但是这个是水分啊，是一个假象啊。对，他只要一吃到淀粉，其实他马上就很有感觉，哎，好像裤子有变比较紧，好像人看起来比较浮浮的。所以其实不吃淀粉，短时间内他可以看得出一个体态的一个好像变得比较干，比较不会那么浮肿。但是以长期下来，其实它会衍生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淀粉它除了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维持肌肉量。当我们如果吃热量不足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减重，但如果淀粉不足，它会倾向于去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肌肉，去当做燃料来做使用。那对于尤其是对于有些想要增肌的人，他好不容易吃了蛋白质，他想要养成肌肉，但是因为他没有吃淀粉这一块，它会很容易把这一些蛋白质也好，或者是我们本来存够本的这些肌肉量也好，去当作燃料使用掉，因为我还是要活下去。对，所以其实适当的淀粉呢，对于维持我们的肌肉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心情的稳定。当我们的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是厌烦暴躁的居多。对，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对，而且其实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淀粉，所以我还是觉得很重要的是，在减重的过程中是找到一个你可以持之以恒、维持长久的一个生活习惯，对，
1: 这才是最重要的，
2: 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很多想要减重的人，他们觉得很痛苦，因为减重的时候有很多他平常爱吃的东西、能吃的东西，这时候都不能吃，但是他食欲还是很旺盛，所以内心里面最想要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可以出现一种药物，可以抑制我的食欲，让我不要食欲那么旺盛，那我不就想吃的都可以吃，但是我吃不多，这样我不就可以瘦了吗？这种梦想可不可以实现？先休息一下。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6: 拉钩，上吊，一百十，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7: 正正啊。

0: 好，关于你有没有药物可以帮助我们抑制我们的食欲，让我们不要那么的想吃东西呢？这件事情就要问一下刘医师啦。
1: 那其实台湾目前最主要的减重药物呢，就是瘦肉针哦，最火红的就是瘦肉针嘛。那本身它是用肠泌素做基准去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包含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啊，让我们就是血糖更稳定，那也可以抑制我们的食欲这样子。那台湾目前主流就两种药物，那先前呢是它只有一种肠泌素叫 GLP-1，那目前更新型加上一个叫 GIP 的成分，那让我们的减重效果更好。那不过原本的 GLP-1 呢，它其实本身对于你的代谢性脂肪肝这个疾病呢，其实有效果不错这样子。那这两个药物其实本身就是透过就是延缓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啊，抑制我们过多的食欲，增加饱足感。那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还有改善我们胰岛素阻抗的问题。那不过其实这个药物呢，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哦，举例来说，诊间有来一位就是30多岁的厨师，他本身食量很大，那工作的时候又要去试菜或调味，那下班的时候又常常暴饮暴食，那造成他的血糖啊、胰岛素阻抗问题很严重。那所以这样的案例其实就蛮适合用瘦肉针的哦，我们可以帮助他抑制过多的食欲，稳定血糖这样子。哦，但也有一群人是他明明吃得很少了，但是他还想要快速减重，想要靠瘦肉针的方式让他打下去就不吃东西。但这群人呢，其实蛮危险的哦。第一个，他们自己买针回来打，那没有医师的处方，他们不知道要打多少剂量，打下去可能一天吃不到一餐哦。那这时候可能没瘦几公斤，反而整个人肌肉量下降，然后整个精神变得很差。所以我会建议，所有的药物呢，其实都需要医师处方之后再去使用比较安全哦。所以瘦肉针本身的角色，我觉得不要把它想成你打下去就可以不吃东西的药物，反而是要让它变成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调整食欲啊、调整代谢的一个好帮具、好帮手，这样子。
0: 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健身教练嘛，然后有一天我们就约了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姐，我今天晚上不能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他有一个学员来做重训的时候昏倒了。”我说：“啊。”他说：“现在要送他去医院。”我说：“怎么会这样？”他说：“因为那个学员自己打了瘦肉针，但是没跟教练讲，所以呢，他来做运动之前都没有吃东西。所以虽然你觉得你不饿，但是他做重训的时候。”他就昏倒了，像这种状况，应该也是常常会遇到吧，偶尔。
1: 其实有些人就是会觉得我只要
0: 反正
1: 少
0: 吃
1: 吃，
0: 不了，
1: 对，但是他重训的时候力气反而会变弱，甚至就容易一下跑步机就头晕啊，然后快要昏倒的感觉，
0: 这
1: 这
0: 很
1: 就
0: 危
1: 是
0: 险，
1: 对吃太少，
0: 吃太少也不行，
1: 对，
0: 所以我打瘦肉针还是应该要吃一点东西才能做运动。
1: 尤其是蛋白质要够，然后碳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子。
0: 那个佩珍就是本身也是一个很热爱运动的人，所以你觉得你的身材这么好，跟运动有关系，还是你有控制？
2: 我觉得相辅相成诶。其实就像刚刚就是讲到的那个瘦瘦针，我觉得应该要趁抑制食欲的当下重整饮食习惯。对，如果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我们的饮食调整成就是足够的蛋白质，然后充足的蔬菜，然后跟适量的淀粉。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持久的话，其实体重要有很大幅度的变动是不太可能的。对，那当然运动很重要，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肌肉量。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女生，她是比较属于可能饿瘦的，或者是说她倾向于吃精致淀粉或是精致糖，那但是她的蛋白质吃得不够，然后她也不做运动，所以其实她就是体脂比较高，但是那个身体的肌肉量不够。那肌肉量不够，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她就不能吃比较多的食物。她可能稍微这一餐吃多一点食物，她就觉得胖起来。或者是说，他就循环代谢不好，他就很容易水分囤积，他就觉得这是一种胖，对。那所以运动是影响可以影响到我们减重的身材品质跟代谢健康。那饮食影响的是什么？是效率，因为我不吃最快嘛，就是不吃我就可以有很好的减重效率。但是运动相辅相成的是，我们可以让我们代谢更好。然后在我们未来维持期的时候，我吃的食物不会一吃就胖，我可以吃比较多的东西。如果今天遇到聚餐也好，或者是我突然看到我很想吃的东西，我吃了，我的身体也可以肌肉有一个比较好的运用，比较不那么容易胖。
0: 那我来请教一下刘医师，刘医师自己有运动吗？
1: 有。
0: 那也是用运动来控制身材的吗？
1: 之前是这样没错、哦。我之前其实蛮热衷的练马拉松，其实基本上天天练跑、哦。但身材虽然保持不错，不过后来发现我的肌肉量其实会稍微有点掉。
0: 啊，跑马拉松也会掉？
1: 吃的不太够就是这样子，哦、就消耗到肌肉这样子。嗯嗯，但后来随着年纪增加，我真的觉得肌肉量比单纯瘦还更重要。嗯嗯，所以我现在就会增加重训，做刺激肌肉的动作这样子。嗯
0: 嗯，所以跑马拉松算有氧，对不对？
1: 对，不过强度很高，
0: 强度很高，所以瘦得很快。
1: 就是会蛮快，但是也容易受伤，所以不建议大家轻易尝试。哦，
0: 所以还是要加重训进来，加饮食进来，
1: 没错，
0: 对不对？嗯，好，这个空腹运动燃脂效果比较好吗？大家都会这样问。嗯，
2: 空腹运动的话，因为当下没有吃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平常在以燃脂来讲好了。有氧运动要做超过20分钟，它才有机会开始燃烧我们的脂肪、嗯。不然前面燃烧的都是我们在血中的一些游离的葡萄糖啦，或者是其他一些燃料。嗯、所以我们要减脂，记得有氧运动要超过20到30分钟，才有机会真的消耗到我们的脂肪。哈，对，所以就是动个15分钟
0: 是没有用的，
2: 效果是对于燃脂的效果是没那么好。嗯，对，所以其实。对于整体来说，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运动搭配饮食，
0: 所以我一定要运动超过30分钟以上才开始燃
2: 脂。如果有氧运动，对于就是燃烧脂肪的效果比较好。嗯、那空腹，其实我觉得空腹是一个双面刃诶、
0: 欸，这是个迷思吧？
2: 空腹当下一定是可以比较快燃烧到你的脂肪，因为你空腹你没有吃任何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血糖也是比较处于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高的状况之下，它很容易的去燃烧到你的脂肪，但没有办法很持续，而且也会有身体的不舒服跟不适应，以及如果我空腹了再去运动，血糖更低了，等一下我运动完要吃，可能又会想要暴吃，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在运动前补充一个含淀粉的点心，你也可以吃一个香蕉搭配茶叶蛋，然后去运动。那我们运动完之后呢，我们在如果你做的是重训，做完重训之后的2小时之内，我们再补充就是2份的蛋白质，你可以是一盒的那个嫩豆腐啦，或者是2颗蛋啦。其实这样子对于长久的肌肉维持跟代谢的稳定才会是比较好的。
0: OK， 好。所以这个就要请教一下刘医师啦，什么样的运动最适合减重族？是跑步还是骑车？你比较建议？
1: 其实，在整间我会看个人的状态，给予他减重初期的建议啦。那初期来讲，我会认为维持就是日常活动量，好，培养运动习惯比较重要。一开始不要强度太高。那像刚刚讲的，就是破百公斤的个案哦，他一开始就把跑步强度拉很高，一下子就受伤就放弃了。那所以一开始我会建议从比如说饭后散步啊，公园快走，或者是居家超慢跑这种轻量运动开始。等你身体可以适应了，或者是你的体重下降了5到10%左右，关节负担比较轻了之后，稍微开始跑步这样子。那不过其实大体重人来说，骑脚踏车也是一个选择，相对膝盖负荷比较小。那或者是你之前有受伤过的，其实这时候可以游泳。那我们游泳可以靠水的浮力去减轻我们关节的负担，那它还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心肺啊，跟我们的活动量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运动后大家都觉得说肚子比较容易饿，然后肚子饿的时候情不自禁想要多吃一点，然后这个有办法控制这种食欲吗？
2: 其实我觉得运动完吃，只要吃的东西是不会胖。很多人会觉得我那么拼命运动，我现在应该要忍住不吃，它才可以瘦。
0: 对，
2: 可是其实运动后的2小时是黄金期，这个时候吃反而可以帮助肌肉的修复，因为我们肌肉在当下会有一些损伤嘛。那我们是需要蛋白质跟一些血糖的回填哈，帮助我们回到一个稳定的状况下。所以其实运动后2小时真的就是我们吃优质的蛋白质，然后搭配适量的淀粉。都是没有关系的。那因为我们有吃优质的蛋白质跟适量的淀粉，我们血糖也才会稳定，就不会变成暴吃的状况。因为我们前面就已经给他塞一个东西是健康的，然后让他稳定住，不会觉得我什么空空都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忍耐压抑很久，然后就会爆发。那反而爆发可能都是都在8、9点、10点，我去买一个炸的东西也好，或一个泡面也好，这时候反而更不利于减重。所以我觉得运动完马上吃，就是这样一个均衡的搭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好，那当然很多人他对这个运动有点迷思，比如说他觉得说我做一个运动暴汗，我就可以 流很多汗，我就可以瘦身减肥，看起来人也精神多了，双下巴都不见了。或者我进那个烤箱流很多的汗，我也觉得我精实很多，感觉体重也轻了不少，是真的吗？
1: 嗯，其实不是这样子哦。其实暴汗越多哦，其实搞不好它只是运动时间比较长，这次强度比较高，或者是它环境比较热，湿度高的状态，尤其是像夏天嘛，就是暴汗之后你更要小心水分流失跟电解质失衡的问题。所以真正决定暴汗后能不能燃脂的关键，其实还是看你的整体的能量平衡，包含你的饮食内容跟你的肌肉量有没有维持住。哦，那尤其是运动后的饮食状况，有些人会有补偿心态，就刚刚营养师说的，欸，我今天运动这么多，我这一餐吃多点应该没关系，就变成说我跑个步30分钟，可能300-400大卡消耗掉，但是一个汉堡就500-600大卡，就变成是你吃进去的热量比你消耗还多，这样情况下
0: 他不运动，
1: 流汗越多，结果越胖的状态。
0: 对，难怪很多人都说我越运动。运动越多越胖，其实是因为这样的状况
1: 吃出来的
0: 。好，那如果我不想吃药控制我的食欲，有没有什么方法呢？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控制我的食欲或食量吗？
2: 对，那因为其实控制食欲一直是减重一个很大的挑战。对，那就是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水分不能缺乏以外，因为真的很多的个案他来，它的水分都是摄取不足的状况之下，我们希望至少可以以体重数字乘以30作为一个你基础的水分摄取的量。那在这个基础之下呢，我们就身体不会缺水嘛。那缺水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口渴中枢就不会让你误以为说我现在是饥饿。对，因为很多人会是口渴以为是饥饿，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在冷气房的时候，然后就会默默把那个办公室的抽屉拉开，里面有零食。对，那这样子就是我们比较不乐见的状况。对，那就是我们要抑制食欲的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吃慢一点。对，因为其实在咀嚼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分泌饱足讯号啦，就不会让我们就是吃那么多的食物。那再来就是蛋白质很重要，就是它放在前面吃的话，我们可以先吃蔬菜配菜，大概到1/2的时候，我们身体觉得有一个进食的感觉，有一个饱足的感觉了，我们最后再来吃我们的淀粉。而且淀粉的挑选也很重要，我们会希望是以全谷类。那全谷类是什么？就是糙米啦、燕麦啦、地瓜啊这一类的。那在这样一个均衡的饮食之下，就会比较好控制食欲。
0: 好，那很多人希望减重可以成功嘛，所以持续力是最重要的。那在这个持续减重的当中呢，还有哪些事项是必须要注意的呢？我们常常忘记的呢？先休息一下。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好，我想要先请教两位专家，你在你们的眼中，你们觉得最难受的族群是哪些人？佩珍呢？
1: 我觉得是压力大、日夜颠倒、轮班工作的人。对，因为其实这样子的人，他的一个荷尔蒙是很容易是有变化的，就是压力荷尔蒙的部分。因为皮质醇真的很容易让我们身体的脂肪囤积，尤其是在腹部，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倾向于分解我们的肌肉，所以它会帮助脂肪合成，帮助肌肉分解，这就是我们最不乐见的状况。那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是真的会分泌这样子的一个荷尔蒙。那轮班它其实日夜颠倒，其实不要说日夜颠倒，我们平常熬夜，其实从3点睡到11点，8个小时，跟从9点开始睡，睡到早上，其实这两个就很有差别哦。为什么蔡依林要9点早睡？
0: 对，
1: 主要是在我们快要起床，大概清晨5点到7点的时候，这个时候皮质醇会分泌，因为要起床了。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叫生长因子，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的合成，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代谢一个比较稳定。那这个生长因子它是需要在我们熟睡的时候它才会分泌，就是可能我们刚睡几个小时的时候。可是如果是熬夜的人呢，他三点的时候，当要分泌，好好的分泌生长因子去修复我们的肌肉啊，帮助我们肌肉的合成啊，然后帮助我们代谢的稳定的时候，突然就是皮质醇又分泌了，他就会去做一个打架的动作，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在各自发挥好好的作用，所以其实熬夜的人是真的很难受，那熬夜的人通常又伴随着压力大，对，所以其实这一类的个案真的还蛮容易就是遇到挫折的，我在临床上看到。
0: 對，那刘医师呢，你觉得？
2: 就我的临床经验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体重基数比较大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他们减重相对也是困难，因为他们不只是血糖问题，其实血压、血脂肪都要一起处理。那他们就是胰岛素阻抗高，那内脏脂肪比较多，身体就是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同时他们血糖波动也蛮大的。那这时候他们的饮食就是要好好去控制嘛。那这时候又要小心他们就是会不会低血糖昏倒的状况。那再来就是他们这一族群比较不喜欢活动，一动起来可能就比较容易关节发炎受伤啊，或是一动就喘，所以他们就是比较静坐状态，所以他们的疗程中呢，不只要用药物控制，要饮食去调整，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会从生活作息去改变他们，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的整个能量可以起来，不要都是静坐状态这样子。
0: 好，所以有一些状况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自己平常都没有吃太多东西，但事实上你可能吃了某些食物你不知道，因为这些食物让你默默的就变胖了。会让人默默变胖的食物是什么呢？赶快告诉我们。
1: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卡，珍珠奶茶的部分，其实像饮料，珍珠奶茶或者是甜饮料，其实它很容易是在我们无意识之下就摄取进去的，尤其是我们就是可能没有在专注我们在吃什么，就是吸一吸，其实这样子就是500大卡、400多卡，其实就吸收进去了。而且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做高果糖糖浆。那其实高果糖糖浆呢，它在我们的肝脏里面是可以很快的去合成三酸甘油脂脂肪肝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或是高 TG 的状况，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它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肝脏是很容易把这些高果糖糖浆去转换成脂肪肝。那内脏脂肪其实比就是任何事情都还要可怕，比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胖瘦啊，其实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再来就是像抓饼，因为其实毕竟它是用油跟面粉，它是属于一个糖油混合物，所以其实它两种都有，所以它的热量当然也不会太低，大概一份大概就有到550大卡。那再来就是 cheese 蛋糕的部分，因为 cheese 蛋糕也很容易，它里面就是也是高油高糖，而且小小块的，那它小小块就可以有420大卡。其实这个大概我3口就没有了，
0: 真的。
1: 对，
0: 它好小一片哦。
1: 对啊，很小一片啊。对，那因为它也是糖油混合，那它吃起来，而且它也不太腻口，如果它是冰冰的话，
0: 那好好吃哦。
1: 对，而且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甜食啊，如果它是冰的状况之下，我们会越吃越甜。怎么说呢？因为研究有发现到说，在我们的体温接近我们体温的这一些甜饮料，我们会感觉最甜。但是当我们的温度下降，譬如说它是冰饮料，5度好了，3度好了，我们对甜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对。那当它如果是热饮的时候，我们对甜的感觉也会下降。对对。

对铁的感觉对也会下降。所以呢，我们最好是喝跟自己的身体的温度差不多，我们就不用加那么多糖，就可以感觉到那样子的甜度。嗯、那

0: 之类嘛。那再来就是坚果，因为地雷的话，像坚果大家都以为很健康，但是坚果越吃会越刷嘴。对，就是我不可能只吃，大家都说什么两个拇指，谁会吃两个拇指？
1: 都吃好大一把，
0: 对，都是吃好大一把。对，所以它虽然说是健康的零食，但是它是油脂类，所以它的热量也非常的惊人。那再来就是那个沙拉酱的部分，沙拉酱它两汤匙，其实就是抹个那个吐司就没有了，它就180大卡去了。就这个我就要快走至少半小时以上。对，那再来就是饼干，因为饼干其实精致糖类再加上淀粉，所以糖油混合物它的热量也都是比较高，而且它小小的体积就可以获得大大的热量，这就是我们体重最不想减重最不想要遇到的。
1: 好，以上这些食物让大家参考一下，尽量不要在减重时期去吃它，它会让你默默的变胖。好，减重的时候看到数字往下掉当然最开心啦，但我怎么知道我减的是脂肪不是肌肉？那遇到停滞期怎么办？
2: 那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体脂机去帮我们的个案去追踪体重变化。那体脂机不只有体重嘛，它还有包含我们的肌肉重、脂肪重，我们水分变化，甚至我们的内脏脂肪的程度，以及我们的腰围变化，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些专业的数据呢，去跟个案说，你到底是减了脂肪还是减了肌肉？那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停滞期，那停滞期就不一定真的是减重失败，而是我们的身体重新再启动一个新的平衡。那我们的身体呢，其实不喜欢这样子热量突然掉下来，所以他们会达到一个平衡，重新来一个新的平台期这样子。那定义上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连续四周我们的体重下降不如预期。那男性的话就是小于4-5%的体重变化，那女生是3-4%这样子。那主要有两个状态，第一个就是代谢适应，就是我们身体会让我们的热量一起，我们吃进去的热量降低之后，我们的代谢也会一起降低，让身体可以适应这样的低能量状态，就会重新到达一个平衡点。那第二个就是体重设定点理论，那这个是跟我们的胰岛素阻抗相关。如果你在减重过程中没有去处理你的胰岛素阻抗，这时候你的体重虽然掉下去，但身体想要把它拉回来，拉回原本的高点，所以就会变成负胖这样子。所以遇到停滞期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先去用体组成去评估，你是不是真的脂肪都没掉，还是说你在掉脂肪的同时肌肉也增加了，这样其实是好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先从饮食调整，不是叫你少吃，而是要检视你的蛋白质吃的够不够，其他的营养素有没有均衡。那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有没有做到，包含刚刚营养师讲的压力荷尔蒙部分，你的睡眠有没有正常，你的工作压力有没有得到舒缓，这样子都可以去帮我们改善停滞期的状况，甚至可以继续减重下去。
1: 好，所以这个今天就学到了正确减重的方式，对不对？少吃多动还是不二法门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刘医师跟佩珍营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15号的人间新闻。位在花莲的佛光山月光寺呢，除了是宗教的道场之外，更是一座融合着建筑、美学还有人文精神的心灵空间。四方特别举办了月光寺之美专题讲座，带领近150位的义工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建筑理念和佛教文化。
1: 走进月光寺大雄宝殿，挑高开阔的空间，柔和沉稳的色调，让人感受到宁静氛围。月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月光寺之美为题，分享了月光寺从规划到新建背后的理念。慧芝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在当年特别叮嘱大雄宝殿要背依中央山脉，面向太平洋，而且建筑的高度不能够超过后方山脉，希望整个建筑能够谦卑地融入自然环境。
2: 我们在规划整个花莲月光寺的时候，我们刻意将线条的繁琐度降低，我们将颜色让它彩度低一点。我们有屋檐，但是我们把那一些走兽拿掉，剩下线条之美。我们有梁柱，但我们把雕梁画栋拿掉，因为我们觉得整个月光寺已经很美了。在这个地方要建一座佛教道场，无需跟大自然去争谁比较美。
1: 除了建筑跟自然融合，月光寺也结合了大量花莲在地元素。大殿内的铜雕梁柱以藤蔓串联莲花、菩提叶、朱莉鸟和金针等花莲代表的意象，而且考量到花莲地震跟台风频繁，大殿内供奉的铜柱大佛特别结师无畏印，希望能够带给信众安定与安心的力量。
3: 我觉得就是一个净土，对，因为我们从外面有一些比较纷扰的事情也好，当我走进来的时候，它的开阔跟它的绿色，还有尤其是当我们进到大雄宝殿的时候，看到无畏佛，在我们花莲来讲的话，即使是遇到了许多的一些自然灾害，然后就看到它把我们的心给安住。

0: 下来了。
1: 玉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希望能够透过这场讲座，让更多的民众来认识月光寺的人文历史跟建筑特色，也从空间跟信仰当中感受佛教文化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桃园讲堂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和人间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第二届的三好四给 MVP 之星的颁奖典礼，共表扬有12位的品德表现优异的学子们，希望呢透过青年典范的生命故事来传递三好四给精神。
3: 笑容迎向每一天。
4: 颁奖典礼表扬多位克服逆境、热心服务优秀学子，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良好品格，发挥正向影响力。前来见证家长表示，相较于学业成绩，更重视孩子是否懂得尊重他人、主动助人、关怀社会，
5: 为别人带来温暖，更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做更多的好事。
6: 你先学会做人，可以主动帮助别人，尊重别人。这些小小的善意，我们都觉得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4: 校长们也肯定表扬典范的深远意义，活动不仅让学生看见善的价值，更让正向影响力在校园中持续循环。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以及善良品格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7: 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的力量，能够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8: 让我们的学校学生在正式的课业以外，能够吸收更多的多元化知识，培养更多的面向的善良个性。
4: 佛光山桃园讲堂住持觉缘法师表示，每位获奖学子的生命故事都是实践三好四给精神最佳典范，也成为校园与社会中温暖而安定力量。
9: 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我们不忘初心，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4: 主办单位期盼通过这项充满正能量评选活动，持续鼓励青年学子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精神，让善与爱的力量在校园与社会中持续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2: 中部地区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佛光山的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特别礼请到音乐人方文山，以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为主题来进行演讲。
10: 方文山以 AI 创作 MV 为开场，让听众沉浸于音乐与影像交织的氛围之中。精彩演说也引发年轻学子强烈共鸣，从分享中体会到创意往往来自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更明白挫折不一定是阻碍，而是成长的重要力量。
11: 透过各种生活中的细节去让它变成具象的故事，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很多事物我们要自己去尝试去争取，然后就是也让我在很多事情上面遇到的挫折都是我们化为成长的动力。
10: 不仅年轻世代深受感动，教育界师长也深有感触，认为人生是由无数生活片段与经验拼贴而成，主要认真经营每一天，生命自然能拼贴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风景。
12: 认真的过生活，拼贴成出于每一块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人生就会非常的精彩。
10: 方文山指出，真正有故事的人不是没有遭遇挫折，而是愿意坦然接纳生命中的喜悦与失落，面对困顿与难关，不必执着于每一次都要成功跨越，而是学习与生命中的不完美和平共处，将人生的起伏视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3: 所有的难关，所有的困顿，那不管是你迎刃而解了，或者是你把反败为胜了，那有些不如意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就跟自己和解吧，不是说所有的难关都一定要度过的了，你就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或是说那个就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10: 透过这场分享，方文山带领大众看见每一段经历与挫折都是生命中的重要篇章，唯有认真生活，勇敢体验，并学会与自己和解，才能在人生旅途中累积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同样也是音乐人哦，这是在佛光山的万年寺特别邀请到闽南语歌手陈飞来参访。陈飞分享多年推广闽南语文化的心路历程，并且呢，他也赞叹了佛光山以文化和艺术弘扬佛法的理念。
4: 陈飞在万年寺大雄宝殿虔诚礼佛，他表示自己多年来始终以歌声传承闽南语文化，希望让更多人透过音乐认识传统文化。这一份以文化利益大众初心，也让他深刻感受

0: 教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不谋而合。交流过程中，莫莲寺住持妙净法师特别致赠象征音乐与佛法融合的纪念徽牌，感谢陈飞长期以音乐传递善美力量。双方也针对艺术教育、文化推广以及正念课程交换意见。
1: 对对对对，有事情。然后这边呢，我们呢，
0: 透过这次参访，双方不仅在音乐与佛法之间找到共同语言，也为未来跨国文化交流奠定良好基础，期盼借由艺术教育以及音声弘法力量，让善美文化持续传播，为更多人带来心灵启发与正向能量。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位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佛光法鼓醒狮团，长年以来呢，投入社区上的文化推广，经常呢受邀活动来演出。日前特别出席了唐人街大夜市的开幕典礼，就以法鼓还有醒狮来和大众结缘。
3: 小小团员击鼓气势十足，渥太华佛光山法鼓醒狮团受邀当地唐人街大夜市活动登台演出。渥太华市长亲自参与醒狮点睛仪式，为活动揭开序幕。随着锣鼓齐鸣，响狮起舞，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佛光青年团员借由公开演出，传递东方文化，培养合作精神。
4: 带着中华文化啊，来到这个唐人街这里，看看那个路上可能应该有几千上万人吧。来参与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盛会，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把三好佛教的三好理念要带进来。
3: 唐人街大夜市汇聚亚洲美食、文化展示、艺术展演以及特色摊位，并成为渥太华重要社区文化活动之一。佛光人积极投入，展现实践本土化精神，透过实际行动把人间佛教在地扎根。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美国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佛光青年团特别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今年呢是以内向探索为主题，带领着学童们来学习三好四给之外，也希望呢引导孩子认识自己，在欢乐的过程当中找到内在力量。
5: 青年辅导员带领学员闯关游戏，彼此互相鼓励合作。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2026佛光三好儿童夏令营，共带领17位学童透过团队合作学习三好四给。孩子们动手挑战牙仙塔任务，专注讨论搭建方法。营队以向内探索为主题，安排主题舞蹈、艺术创作及户外活动等课程，引导孩子透过游戏和互动认识自己，培养合作精神和正向品格。献灯祈福晚会上，大众手捧心灯进行祈愿祝福。透过三天两夜夏令营，孩子们学习团队合作与自我成长，也在佛法熏陶中培养善念及同理心，将三好精神落实于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北卡佛光山迎接来自罗利地区的基督教青年参访团，透过了寺院导览、茶禅还有座谈，带领着青年认识佛教信仰和寺院文化。
3: 基督教教会参访团一行12人走进北卡佛光山，在智山法师带领下参观寺院环境，学生仔细聆听导览介绍，不时驻足观看展览内容。
6: Long years, Siddhartha entered every form of ascetic practices until he finally realized that.
3: 智山法师介绍佛光山僧团及佛教慈悲、平等与中道等核心理念，以及观赏佛陀的一生影片，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佛教文化，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7: We are thinking about pink one is Chinese.
3: 透过跨宗教交流与体验。青年学子不仅认识佛教文化和人间佛教精神，也在彼此对话中学习尊重差异、包容多元，让宗教交流成为促进理解及和谐的重要桥梁。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好，画面中带您来关注的是心理健康，我来看到的是西方四举办的系列讲座，特别邀请到

0: 心理学的教授以及正念辅导师，以正念自我慈悲为主题，透过了正念觉察还有自我慈悲练习，引导大家呢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善待自己，建立内在力量。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日前是号召大众担任义工，从食品的分类整理一直到包装，大家呢都以实际行动关怀弱势，也把爱和温暖送进社会每个角落。
1: 一箱箱食品整齐排列，义工们分工合作，仔细进行分类与包装。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动员超过60位佛光人、佛光青年及莆田学员投入食品银行服务，成员横跨老中青三代，展现世代同行的公益力量。
2: 我觉得在我们身在葡萄牙，我在身在里斯本，能够为当地做一些我们的贡献，实在是一件非常很有意义的事。
1: 里斯本协会长期透过食品银行平台参与公益服务，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佛光人不仅协助物资整理与配送，更透过跨文化、跨族群的合作，展现华人社区积极回馈当地社会的精神。
3: 这是我第3年来参加食品银行，在每一年，我们的青年都有更加踊跃的去参加这份义工活动，也相信我们很愿意为这个活动付出我们更多的一份力量。
1: 不管是青年团员或是菩提园学员，大家都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奉献。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慈善服务社会理念，里斯本佛光人未来也将持续实践四给精神，将慈悲化为具体行动，让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葡萄牙社会发光发热。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4: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5: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6: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
5: 我也希望。
7: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8: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6: 这好累，
9: 对啊，这好难哦，
8: 下腹，
6: 哦，这好玩哎，
5: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6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台湾交通常年诟病啊，曾经呢被 CNN 评选为行人地狱，近几年来积极改善，仍有进步的空间。我们看呢，日前有党团是召开了记者会，提出了五大诉求。
1: 路上常见车水马龙，汽机车呼啸而过。台湾交通常年诟病，主要聚焦于人行道缺失、机车与汽机车混流造成的极高死亡率，以及骑楼、人行道违规停车泛滥等诸多问题。
2: 牵着孩子走到人行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违停挡住你的去路。你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行道就是中断了，你现在必须要到马路上面行驶，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3: 困难的路我们走，
4: 走轻松的路。
1: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把安全移动及近邻转型纳入治理核心，发布街道愿景报告书，提出五大诉求，呼吁制定双林交通愿景自治条例。
5: 这个人行道路我可能上得去，它一边是有斜坡，但是我走到另一端，是没有斜坡可以下去，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斜坡，然后去走慢车道去与车争道。
1: 看政府打造实体防护主动运输网络及落实住宅区生活街道建设的面向，透过一价质量与低碳控管，建造友善劳动通勤与企业奖助，推动更安全更公平的人本交通环境。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除了要摆脱行人地狱之外，我们来看被誉为是台湾环境教育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环境教育奖迈入第十届了，日前公布得奖名单。
1: 环境部第十届国家环境教育奖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环境教育典范，其中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

0: 力保护水资源、环境教育与生态保育，荣获优等奖肯定。
1: 明年开始，我们会把环境水资源环境教育走到我们的国中小甚至高中，把这个学校我们第一年来推广，希望我们环境教育能做得更好，
2: 消费者重新来认知他吃的食物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环境跟土地的连结，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更加的有序的发展下去。
0: 透过环境教育推动食农与农村文化，连接土地与环境，带动永续发展。而近期资源循环推动法三读通过，透过本届表扬成果，也看见台湾资源循环的超前部署与实力。
3: 资源推动法是改变我们过去从末端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到全重新开始源头的去改进，从废弃物走向价值，把循环走向永续，真是我们一个目标。
0: 实践环境教育从章程到行动，让永续理念转化为无感体验的学习历程，从机构单位到个人团体共同付诸行动，展现人人都能够守护环境的行动力，为下一代建构美好家园。人民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4: 台湾迈入资源循环的新里程碑，立法院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从源头来落实绿色设计还有资源的循环。环境部长彭启明发布了全新的循环标志，我们带你关心。
0: 穿在身上的衣物配件，到椅子、杯子等物品，从源头材料到生产过程，采用循环设计，降低资源耗费。环境部携手国际扶轮办理循环商品展，并发布全新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投入循环设计，延续产品周期。
5: 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0: 融合自然螺旋意象与循环箭头符号，象征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再生利用。循环标志涵盖商品与服务两大类别，鼓励企业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皆导入相关思维。
6: 第一个是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要回收的再过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料的投入，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的价值，永续的价值，让市场上可以完全的接受。
0: 五大循环商品类别涵盖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无机材料以及12项技术规格。7月上路开放申请，审核通过即可在产品上印上标志，提供消费者选购。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4: 好，农民惨呼呼哦！来看，这是花莲的瑞穗呢，是全台最大的文旦柚的产区了。因为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今年三月份可以说花期降雨不足，气温是忽冷忽热，部分果园呢已经达到了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
7: 雨势一波接着一波，不过这场雨对文旦农民来说似乎是来得太晚。放眼望去，瑞穗果园里头的文旦树结果数量明显的比往年少了许多。
8: 开花的时间哦，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哦都降低很多。本来每棵至少有200-300粒以上，但是今年都不到100粒啊，因为它开花结果的时间太短，造成今年果实减少了三四成。
7: 每年的三月原本是文旦最重要的开花期，但在今年碰上了极端气候，降雨量偏低，加上气温变化剧烈，让花期缩短，授粉不易，直接影响到着果率。
9: 大概在1-2个月前啊，农民就陆续到我们乡公所的观光农业课来登记说着果率不好。我们也积极的在联系中央还有县府，希望县府跟中央能够来做现金救助。
7: 乡公所在接获了农民的通报之后，也会同了县府、农粮署以及农改场来进行现地勘查，希望能够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减轻损失。
10: 那经勘查的结果，瑞穗乡的被害面积约288公顷，那玉里镇的被害面积约56公顷哦。 那卓溪乡的被害面积约八公顷哦，那损害程度约20%以上哦。哦，都达到那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7: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农民看天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降低气候风险，稳定农作收成，也成为了地方农业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绿芦笋是不少人消费的选择，不过面对呢现在极端气候还有病虫害的挑战，农民栽培的难度啊，可以说大幅的增加了不少哦。为了稳定品质还有价格，现在农友呢，透过了设施栽培等方式，并结合着农会的气作，还有品牌行销，要让消费者品尝在地优质的绿芦笋。
11: 温室内可以看到不少绿锈衍生蝇，这些都是协助笋农解决虫害的得力帮手。绿芦笋含丰富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是近年来受到市场青睐的健康蔬食，但在面临高温豪雨不断和病虫害等挑战，不仅影响生产品质，也增加农民栽培成本。
12: 现在台湾的气候就是变成蛮极端的，没有一下子就是很热，不然就是很冷，这几年也是短时间强降雨，它对室外的芦笋的话反而会比较不好。设施里面的芦笋就是最怕蝇叶粉虱，然后一下子热起来的话，外面也是怕虫害，就是起来会有虫害的起来。你虫害一起来的话，你如果一开始的监测预防没有做好的话，你相对要用药的成本就会提高。
11: 将绿芦笋一根接一根放在机器上，随着机器滚动裁切成统一长度，接着分级包装，为稳定品质价格和建立多元通路，将军农会透过气作和品牌，希望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优质的在地芦笋。
13: 拍卖市场端跟我们的直销通路这边还是有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可以让我们农会的气作也希望带动整个我们产地价格的一个稳定。
11: 面对气候变迁和市场竞争双重考验，绿芦笋农友能坚从田间，每一只品质优良的绿芦笋不仅代表辛勤耕耘成果，也承载农民对农业永续发展的期待与信心。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4: 好，我们来看台湾人现在其实呢很关注的是运动赛事哦，从国内棒球一直到国外都有。现在呢有购物网站的业者呢看准了这一波商机，推出了年终折扣活动。
14: 近年全民风运动赛事，从今年三月在日本东京的世界棒球赛，到最近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都引起高度关注。就有购物网页者锁定最新娱乐方式，在家追比赛，推出大尺寸电视、显示设备等，要让民众可以看个过瘾。
15: 就是其实我们观察到运动赛事嘛，其实我们今年有观察到，其实整体在电视的这个升级潮啊，就是其实今年我们发现，在65寸以上的电视的销售量是逐步的一个提高。那我们今年在618其实有推出一个86寸的一个电视，而且它的销售售价其实在20000块以下，算是非常的超值。
14: 运动赛事带动运动风气，让民众开始关注运动设备，而近期的 AI 风潮也让民众倾向寻找 AI 相关产品。
16: 因为我平常是宅女，所以我超常用 PC Home 买东西，然后我很常在家里跟朋友一起看球赛，那我就会提前一天呢就在 PC Home 订饮料啊、零食这样。
14: 购物网锁定年度关键字，为民众打造年终最强采购计划，推出电视和许多3C周边产品，要让民众有更好的居家享乐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4: 好，要说到科技产业，我们看3C世代智慧萤幕呢，现在从手机、电脑到电视，可以说随处可见。为了追求更真实的视觉体验，大尺寸的萤幕啊，更是不少人的首选。知名品牌推出了新款的智慧显示器，透过了微米级的独立背光源，比 A4 的纸啊还要薄，无论是影像、色调或者是声音，整体的效果更具有临场感。
0: 看过去就好像欣赏墙上一幅油画，但其实这不是画，而是萤幕显示器。知名家电品牌推出2026全新 AI 智慧显示器进驻台湾市场，整合融入超大尺寸萤幕，采用比 A4 纸还薄的100微米级控光技术，以3原色独立背光元件，打造色调更精准的视觉效果。
17: 75寸含以上是在台湾市场的一个成长明显的一个趋势。针对今年推出的 Micro RGB， 还有我们既有的高阶的 OLED 的一个显示器呢，我们一样有推出原厂的延长保固的政策。
0: 因消费者需求，推出130寸超大尺寸机型 ，Micro RGB 搭载 AI Pro 处理器，可进行每秒8兆次即时运算，依照画面内容调整色彩、对比以及深度，聚焦更细致的控光能力与更自然的色彩过渡，让画面更加贴近真实场景，为居家视听娱乐提供更多元的震撼视野。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8: 天晴天雨，陪老同行，邀请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帮助顾老送爱回家。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响应健康台湾还有均衡台湾政策的愿景，这是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日前呢在台南市登场了，集结了超过百家官学研单位，展示出了100多项的智慧健康应用成果。
1: 业者亲自示范健康器具使用方式，荧幕上即时显示 AI 监测数据，不少民众也驻足体验。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共有5大主题展区，透过情境式展示 AI 在居家照护、健康促进、智慧赋能及临床医疗的创新应用，
2: 去识别的情况之下进行就是跌倒啊、起身离床的这些动作。所以未来在医疗照护的场域，如果有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兼顾病患的隐私安全，又可以遭到他们的智慧照护，
3: 让长者可以边做训练边做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他的一个 AI 的一个 data 的数据，进一步为长者提升一个客制化的训练的一个处方。那对于这个国家未来在发展 AI 的产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028陈爷爷离床，
1: 工作人员操作智慧床垫及感测设备，模拟远距照护情境如何及时收到消息。现场除了一般民众，也有不少医护人员到场看展，展现 AI 除了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也能解决医疗量能不足问题。
4: 可能是失智的长辈夜间没有办法睡好，然后每一次离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测垫就会侦测到，我们就会发出通知。虽然它是放在你原本睡觉的那个床垫

0: 垫底下是用非接触式的感测，但是一样我们可以量测一些生理的数据。
1: 因为我们的这个监测的系统都会及时通知，如果有异常的状况会通知我们的照护的人员，所以我们可以及早到那个单位去，发现病人的状况，那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意外的产生，那同时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照护品质。
2: 随着 AI 技术持续进步，智慧健康产业正逐步改变医疗照护模式。面对高龄化社会，导入 AI 技术不仅提升照护效率和医疗品质，也为健康产业开创更多可能，让科技成为守护民众健康重要助力。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3: 国立成功大学日前举办了成大遇见诺贝尔的系列讲座，特别呢邀请到201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分享了低氧诱导因子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希望呢结合临床还有研究的量能，要打造亚洲重要的癌症和代谢疾病的临床试验以及药物开发中心。
2: 学生和师长陆续走进会场，期待与诺贝尔奖得主面对面交流。成功大学邀请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来到学校演讲，透过简报分享研究成果，带领现场师生深入探讨低氧诱导因子在细胞缺氧环境中的作用与机制。
4: 它让我们见识到，其实从大到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到演化，其实都跟这些分子机制息息相关。那了解这些分子机制，就可以最终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病人。
5: 因为本来就对研究蛮有兴趣，我听完之后觉得就很有趣，很开心。
2: 这项发现不仅揭开细胞如何感知氧气的奥秘，也成为癌症、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疾病治疗的重要关键。成大也希望未来整合临床试验和药物研发资源，提升台湾新药研发实力和药品可进性。
6: 在这方面能够让学生有这样子的启发，尤其是年轻的高中生，我们邀请高中生一起来，希望他看得到一个人走过的历程，然后也希望说他们自己可以思考自己将来的未来，然后朝着就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一个研究工作，然后的持续，不要怕面对困难。
2: 透过与国际顶尖科学家近距离交流，不仅让师生深入了解生医研究最新发展，也看见基础科学如何影响疾病治疗和人类健康，成为年轻学子启发未来拓展国际视野的重要机会。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3: 好，病从口入啊，我们来看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呢，全球每年有8.6亿人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罹患了疾病，尤其呢现在进入了是夏季，闷热容易滋生的是细菌，所以呢食药署特别提醒了，现在透过科学数据分析掌握风险，依据呢季节的特性该如何预防食品中毒，带你了解。
7: 天气逐渐变热，尤其夏季更是病毒好发季节，食药署提醒每年3到8月最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疾病，因此食安问题要更加留意。
8: 根据呢 WHO 在6月4日发布的新的资料显示呢，全球呢每年大约有8亿6600万人因为不安全的食品而生病，那有150万人造成死亡。
7: 包括114年最新统计，全国接获食品中毒通报298件，超过3000多人造成健康负担。面对病毒，酒精防治效果有限，民众依季节特性预防食品中毒，在处理食材前饮用肥皂正确洗手至少20秒。
9: 在选购及处理海鲜时，应该先用自来水充分清洗，并且维持低温保存，记得生熟时分开处理，使用前彻底加热，避免生食，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7: 食药署提醒5要2不原则，包括洗手、保持食材新鲜、生熟时分开、彻底加热，并注意保存温度。此外，留意不要饮用山泉水及食用不明动植物，从源头防治做起，避免食安问题，让健康亮起红灯。人性网警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3: 捐血不只能够挽救生命，更象征着人和人之间互助关怀的善意连结。这是台湾血液基金会特别响应的世界捐血人日， 并且呢推广了官方的专属解码，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
2: 民众躺在捐血床上，卷起袖子，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台湾血疫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感谢全台无数定期捐血人，也呼吁年轻世代加入捐血行列。今年特别启用官方专属简讯短码61420，也就是捐血人日爱您谐音，未来将作为官方简讯通知代码，用于捐血邀约、特殊血型募集和捐血间隔提醒等服务。
10: 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
2: 透过世界捐血人日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捐血重要性，共同为医疗体系稳定供血尽一份心力，让爱与希望持续在社会流动。人间新闻吴声远、吴全场台北采访报道。
3: 好，造福了花东地区的民众哦，这是历经十多年筹备，超过有50000笔善款的支持。花莲的门诺医院呢，全新的健康管理大楼日前正式揭牌启用。
11: 在感恩礼拜跟揭牌仪式当中，各界的贵宾、捐款人以及医护同仁共同见证了门诺健康管理大楼的正式启用。门诺深耕花东将近80年，从早期的巡回偏乡医疗到如今打造智慧健康照护基地，希望能够提供从婴幼儿到高龄长者更完整的医疗服务。
12: 门诺医院经过这个78年来的一个发展，哦，现在那个旧的院区呢，已经有渐渐的有不敷使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把最需要呢，把它移到这边来。这个经过社会各界的爱心呢，这一栋大楼呢，总共花了8亿多。但是这个完全都是一个社会的爱心。
11: 健康管理大楼地下2层，地上共5层，总经费超过了8亿元，而其中有超过50000笔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支持。门诺表示，大楼从2015年开始规划，历经了疫情、缺工缺料以及地震等挑战，终于顺利完工。而大楼整合了健康检查、儿童发展联评、复健医疗、血液透析以及产后护理等服务，希望能够打造全龄健康照护网络，而同时也导入了智慧健康建筑概念，来提升整体的医疗跟照护品质。
12: 在这个大楼最大的一个跟一般的医院最大不同，不会像一般医院这样的感到说有这个是一个医院专门的治疗那种气氛，这个是从医疗照护甚至到长照是合并在一起，充满着一种人性化的一种建筑。
11: 除了医疗功能，大楼设计也融入了大量的海洋跟童趣元素，蓝色波浪象征花莲依山傍海的自然特色，儿童楼层则是以明亮色彩跟互动空间降低孩子对医疗环境的紧张感，外观更是结合了太鲁阁峡谷山壁纹理，象征门诺如山一般的持续守护东部居民健康。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3: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4: 在露营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13: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14: 没错，
13: 台湾在地的
14: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13: 尝看，哇，好好吃哦。
14: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15: 瓜仔肉饭。
14: 瓜仔肉饭，
15: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4: 这一定好吃。
16: 来，
14: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7: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4: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17: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14: 真的、哦。
1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9: 建议长辈，你要去做一个。负负担赠与的契约，嗯，就是在契约里面先约定好说，哎，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但是你要让我住在里面，你每个月要给我3万块，嗯，如果你没有按照契约里面内容去做的话，
20: 我钱，
19: 我房子可以要回来，
20: 哦，可以要回来，
19: 对，
16: 比如说有人呢，他可能八颗牙，你右边拔牙，你左边能吃吧？那你左边能吃，你只要吃软一点。

0: 的就可以了，你不是要吃粥，或者说只能够吃所谓的 打成泥状的东西、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点本末倒置。
1: 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它适合的运动处方，就可能说像帕金森的学员，他可能肌肉比较僵硬，好，那可能在伸展的运动上面，或是在平衡协调的运动上面，我们可以多给一些这个元素，让他去进步的幅度快一点。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响应2026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呢即将呢在7月11号要前往到芬兰举办第二届的台芬文化节，邀请多个台湾的乐团还有艺人登台演出。
1: 传统原住民歌曲融合电子音乐，精彩演出让人意犹未尽。由文化总部举办的台芬文化节行前记者会拉开序幕，也将于7月11日芬兰赫尔辛基纳林卡广场登场。
2: 就是这次，我也可以让芬兰的朋友知道，就是台湾的多元文化，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的音乐，感受我们这一块土地的文化以及生命力。
3: 就是我10年前在芬兰写一首有加入北管元素的歌，然后想要带它回去赫尔辛基这样子。
4: 那我觉得我们美秀能够代表就是南岛国家还有台湾的南部的热情，那很期待就是当这个北欧的冷冽跟南岛热情碰撞在一起，我们会有什么火花。
1: 今年活动除了邀请多个台湾乐团参与演出，同时也结合珍珠奶茶、台湾茶、果干等特色市集，以及套圈圈、麻将、宾果等夜市文化，透过音乐、艺术与美食，深化台湾和芬兰之间文化交流。
5: 音乐哈，带到欧洲之外，我们也透过文化市集，这个文化外交是最有力的，可以拉近台湾跟欧洲的关系。
1: 从音乐、美食到文化体验，台芬文化节不只是展演活动，更是台湾走向国际重要文化平台。透过多元创意和台湾特色，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台湾，也让台湾文化在世界舞台持续发光。人间新闻郑仁宗、吴成长台北采访报道。
0: 同样是亮点活动，这是第二届的潮台北，即将呢在今年8月22日到9月6日要登场，串联14个系列亮点活动，汇聚超过有80组极具有风格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而其中核心活动就是亚洲音乐节了，率先公开首播卡司。
6: 4 3 2 1，潮台北。
7: 2026潮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 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8: 就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7: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9: 今年音乐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7: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人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欣赏艺术，这是以东方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世界山水。这是旅美艺术家周平光，现在呢正在佛光园美术馆的西来馆展出他的创作，超过100件作品，囊括了画作、陶瓷、陶器等，希望呢观者在欣赏同时能够沉淀身心。
10: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7: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

0: 艺术样貌，特别完成一幅西莱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盼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店里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就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啊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虽然爱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啦。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阅读之后可以产生文字的力量，那你可以把文字散播到更多地方。阅读它不但是一辈子对我来讲是陪伴在旁边最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它协助我了解这个世界，那协助我了解自己，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让我可以更加乐观坚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冷漠。

0: 很荣幸，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何荣信，新闻界的大前辈，也是报道者的创办人。欢迎何荣信大哥。
1: 纪凌好。
0: 其实哦，想要请荣信大哥来名人书房谈新闻、谈阅读、谈写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我觉得上天的安排非常的好，刚好让我们在这个时机访问你，报道者十周年。
1: 以及恭喜你得到金钟奖最佳主持人，这个时机都是很巧合的、啊。
0: 对，哇，那真的能够拿着金钟来访问的何荣信，我觉得太荣幸。而且最重要的这个报道者十周年呢，因为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报道者可以活十年，但是你越活越好，走过来了。回头看十年前的你，现在的何荣信会想对十年前那个何荣信说什么？
1: 我先讲一下，我去年58岁的时候，我去爬非洲的吉利马扎罗山。吉利马扎罗山它标高5895公尺，它是世界第七大高山。我就觉得，哎，我快要60岁的时候，还有勇气做这件事情，自己也还蛮开心的。那爬山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痛苦，好多次都想要放弃，我都觉得我到底是干嘛？快要60岁了，还这样折磨自己。可是等到后来，凭着意志力，凭着同行队友大家彼此的扶持，上到吉利马扎罗山的山巅的时候，看到以前海明威有一本书叫做《吉利马扎罗山上的雪》，看到海明威笔下的那个万年的冰川还有积雪，真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哦。我会清楚告诉10年前的自己，创业尤其中年创业的过程哦，比你的想象还要辛苦千百倍。可是你一定不能放弃，如同像爬吉利马扎罗山一样，你最后才能够登顶，才能够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0: 这十年的时间当中，有任何想让你有一点点想要放弃的心情吗？
1: 我们刚成立的时候，报道者是非盈利媒体，
0: 是
1: 完全要靠捐款活下去。我们成立上线的时候的第一个月，定期定额的捐款者只有4个人，然后合起来捐了3000多块。那那时候我们已经有20个专职工作者，你可想而知，这样的捐款绝对不可能付得起任何薪水。好，然后你会万念俱灰，觉得说，会可能对不起这20几个工作者背后的家庭。一路走来，想放弃的时间太多了，也因为回到刚创立时期，捐款一开始没有知名度、没有影响力的时候，捐款进不来。那个时候差一点连薪水都发不出去，真的是咬牙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至少努力要撑3年吧。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大概从哪一个阶段开始觉得好像可以走得更长远了？
1: 我们在碰到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说大家都说内容为王，那好的内容自然会有人买单，捐款也好，购买你也好。可是10年之后回望哦，这句话顶多只说对了一半。
0: 是
1: 报道者刚上线的时候，很多人也说报道者的报道品质很好。
0: 对啊。
1: 然后可是就是没有人捐款，因为大家在观望。大家觉得你没有影响力，也没听过你。可是我们也知道，他没有捷径啊。我在那样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你就是要靠一篇一篇报道去感动读者。那每一篇报道你要做的比别人花的时间更久，
0: 是
1: 找到其他媒体没有看到的真相。一篇一篇报道出来之后，你的读者累积了长期的阅读经验之后，才可能改变他的阅读习捐款的习惯。我们一开始发现台湾的读者其实是愿意捐款的，大家公益捐款很盛行，然后你也很希望捐款给儿少，那捐款给你看得到的弱势，其实这无可厚非。我自己也长期捐款给家福的偏向儿童的教育基金。那台湾的民众不愿意捐款给媒体，因为觉得媒体很烂，然后觉得你媒体跟记者表现都这么糟了，我还捐款给你们，我这不是助纣为虐吗？我看不到你这家新闻有什么关系，我去看其他新闻。他觉得新闻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克服的这种捐款的惯性真的很辛苦。慢慢的，我们后来靠一篇一篇的报道，很多读者看了2-3年我们的深度报道之后，
0: 是
1: 慢慢有一些读者说，我看你们的报道看这么久了，我觉得我如果不捐款给你们，我良心过不去。那你们这么努力做了这么多新闻，那谢谢你们对台湾社会的贡献。这些声音开始出来了，他们从一开始的观望改成捐款。所以我印象中大约是在第2年、第3年左右，捐款开始慢慢的稳定成长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想说哇，那这条路应该走得下去。
0: 大概10年的此刻，目前已经累积了

0: 多少比较固定的捐款人？
1: 我们最新一个月每月定期定额捐款者来到8000人
0: 啊，太棒了！
1: 所以从10年前第一个月4个人，走到10年之后的8000人，好，4到8000，大概就可以一语道尽我们10年来的那个辛酸史。
0: 真的，而且我记得你说，你那个四个捐款人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还是你女儿呢。
1: 对，我女儿捐了500元，对，响应她老爸的创意。
0: 坦白讲，10年前大家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那个时候你应该在天下吧？你为什么会毅然决然在那个时候觉得要来做个报道者？
1: 10年前，刚庆玲有提到有一个重要的美国的媒体，确实给我一个刺激跟启发。那个美国的调查报道网站叫做 ProPublica， 它成立才短短几年，它只有30个人，然后全心全意专心做调查报道。
0: 是，
1: 结果它居然它的调查报道得到了普利兹奖，哇！全世界所有新闻人听到普利兹奖就肃然起敬，
0: 对对对，
1: 那是最高殿堂。那他以一个网络媒体，他是美国史上第一个得到普利兹奖的网络媒体，那他让我去理解到，在媒体典范转移，现在大家都不看传统媒体，然后传统媒体做深度报道、调查报道，这种我最喜欢的这种新闻类型的空间又极度萎缩的情况之下 ，ProPublica 这个网站提供了一个典范，就是小而美，然后只靠捐款，不靠任何广告，也不接受任何政府补助，更不会有自入性行销。那用这种理想走走看，只要活得下去，它的最大好处就它就不会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
0: 是
1: 就不会有政治力、财团、广告的力量能够影响它要报道什么。
0: 对对。
1: 那可是想是这样想，我自己在转换的过程当中非常痛苦，因为我们以前当新闻工作者，很多时候是别人希望他的事情透过我们的报道，然后去表现出来。那可是等到我自己创业，尤其要去募款之后，那个位置是完全转换的。
0: 对，
1: 很多时候会变成是我觉得我要去求别人捐款给你。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是一个心境跟态度的要有很大的调试，要说服自己说有这个典范在这边，我相信他在台湾应该也可以成功。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真的碰到了不少天使贵人，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支持我的理念，然后看到报道者的报道觉得感动捐款之后呢，后来逐渐这种求人的感觉很奇妙，它就自然消失了。我们是一起在讨论一个对台湾社会现在大家很流行讲的话叫共好，是真的是你支持这个媒体是对台湾社会好。而且有的捐款者后来他自己还会说，他觉得他是像来投资他自己的下一代，
0: 说得真好。
1: 他觉得他希望让他下一代能够看到真实的报道。
0: 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可能是来自募款者的压力，是关于财务的公开透明。
1: 我们在草拟报道者基金会的章程还有捐款规则的时候，就努力把这些事情落实为具体的规范。譬如说，报道者10年来每一笔捐款，不管你捐的是100元还是你捐的是1000万元，都在网站上面，你每一笔都公开征信。我们10年来只要超过100万元以上的捐款，都是董事会的审核小组去审核通过的。所以有的人说你们好龟毛啊，有的人还说这是不是有点洁癖，可是我觉得这是必要。
0: 报道者的记者全心全意投入在这里面，并没有因为他来到一个非盈利机构，所以他的待遇就要受到一个所谓的道德剥削。好像就是说你要做好报道，但你要勒紧裤带。没有，据说你们给作者应该有的薪资福利其实是平均，甚至于可能略高于业界的，是这样吗？
1: 我们10年前就有意识到非盈利媒体过去那种剥削热情啊、
0: 对，
1: 譬如说有些领域还传出薪水要回捐，就是大家共提时间，可是那个时代应该是要过去了。
0: 对，
1: 你希望非盈利媒体里面的员工能够在这边长久安身立命，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他们觉得没有后顾之忧。
0: 对，
1: 我们自己主动在报道者的章程里面加入员工董事的设计，所以让报道者所有的记者们大家互选出一个人进入董事会，代表你的所有第一线的工作者去争取你的权益。那另外我们有签订劳动团体协约，如果说星期六日的加班，我们的加班费是优于劳基法的规定。
0: 是，
1: 在报道者待比较久的同事，我们连劳工退休金的雇主的提拨的比例 也都优于劳基法。那我们还有建立员工的心理支持系统，像大家现在因为譬如说我们有同事去采访重大的灾难现场，心里面充满了创伤，他需要去看心理咨商师去得到一个能够重新回到工作的一个衔接，报道者基金会就负担所有你去看心理咨商师的费用。所以我们从薪资待遇到刚才讲的员工董事到团体协约，好，然后到建立心理支持系统，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让报道者的每一个同事，你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去做好调查报道。
0: 嗯，哇，因为有这么好的一个支撑系统，可以让大家全心全意把新闻做好。报道者可以说就是所谓新闻奖的得奖常胜军。到目前为止，报道者大概得了多少奖了？我知道有一年还得到了社会公器奖，那个真的是给大家很大的鼓励。
1: 十年来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新闻奖项跟其他比如说设计奖项、专业奖项合起来，我们获得了超过190座，
0: 也太强了吧。
1: 比较重要指标性的奖项，像亚洲最重要的新闻奖是香港颁发的 SOPA 新闻奖，那我们这几年来的表现都很好。那以台湾最重要的新闻奖，卓越新闻奖，我们去年总共是拿了7项卓越新闻奖。
0: 卓新奖去年是3个奖，你拿7个，半数以上。那个时候是你个人获颁了那一届的新闻置业特殊贡献奖。坦白讲，我在底下听你在上面的致辞，我非常的感动。其中有一部分特别会很触发到我的，是讲到你的母亲的部分。那个时候都觉得，哦，男生选理工科好像会比较有出路，可是一路走来，你母亲从来没有强迫你这件事，反而她鼓励你走上了你所喜爱的道路。在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之前，妈妈她对你做了哪些事情让你觉得你受到了鼓励而可以持续的义无反顾？
1: 我回想起来，哦，我妈妈虽然只有国小毕业，可是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他的儿子的兴趣。那这件事情我妈妈就是义无反顾的一辈子支持到底。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最重要的抉择就是刚刚庆龄讲那时候，五专联考考得很好，
0: 对啊，第一志愿台北工专，
1: 第一志愿台北工专，然后高中联考考得不太理想，我到了掉到第五志愿板桥高中。当时我爸爸跟我周遭所有亲朋好友都说，你有什么好想的，一定去念台北工专啊，你台北工专出来就那么多企业公司等着你去高薪去工作。可是我妈了解我，她知道我对文史有兴趣，我对理工数学没兴趣，所以虽然我考试考得不错，考上了台北工专，我妈妈是唯一一个支持我去念板桥高中的人。我妈妈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真的是独排众议，一个人扛下所有的压力，就说你去念板桥高中，有什么所有亲戚朋友那些压力他都扛下来，他都帮我挡掉。如果没有我妈妈在我人生第一次的抉择做出这么重大的支持，我也不会有以后的板桥高中变校刊，后来念台大种种，那以及走上记者这条路，我的人生方向就完全不一样。
0: 荣幸刚刚说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他从小鼓励你阅读。
1: 对，这件事情好神奇哦，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妈妈为什么觉得她会觉得读书，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弥补她自己没有办法念书的遗憾感，也有可能。可是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读书不能只是读书，她还鼓励我写作然后发表。
0: 哦，所以你写作不是因为你自己爱写而已，是有一个妈妈在鼓励。
1: 对，可是这就是最神奇的地方啊，我妈妈自己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章，她连国小都没有毕业啊，可是她鼓励我说你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一定要去投稿啊。当时说的小学生投稿一定是国语日报嘛，所以我妈妈的影响就变成是耳濡目染，让我觉得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且阅读之后可以产生文字的力量，那你可以把文字散播到更多地方。
2: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3: 我有点担

0: 今天有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物在现场，就是荣幸特别带来的。
1: 我当时投稿的另外一个地方，
0: 《王子杂志》哇！我刚翻的时候，我也很小心哦，因为我很怕我把它翻解体了。
1: 这是民国中华民国67年的《王子杂志》啊，对，然后特价20元，对。
0: 然后这边是你的，
1: 这是我当年看出来的文章，
0: 对。
1: 台北市新雅国小，很荣幸，新还写错字，新雅。然后这篇文章的名称叫做《卫星的自述》。这本投稿的意义是，《王子杂志》是你只要刊登两篇文章以上，你就会拿到一张王子小记者证。它就让我开始对记者这个工作有一个哇莫名的憧憬跟向往，想说我有小记者证哎、欸。这样
0: 真的是冥冥中自有注定。但其实你本来并不是要当记者，因为你明明就是一个小文青嘛，尤其是在版中校刊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应该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吧。
1: 是啊，
0: 看的东西很文学啊。
1: 我之前还得到那个爱国作文比赛的冠军啊。
0: 不过那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到你后来当记者的时候之前吧，都还有一点被受监控的情况，对不对？
1: 对，我在版中编校刊的时候，碰到学校有一个在戒严时期专门负责打小报告的一个职务，叫做安全维护秘书。他居然莫名其妙指控我们这群编校刊的人说我们思想有问题，我们所写的文章有左倾的思想。我真的当时是被罗织罪名，然后这个安慰秘书扬言要把我移送警备总部。在当年听到警总，哇，你真的是会
0: 观念俱灰哦，
1: 真的是会非常担心下场如何。
0: 是，
1: 那我觉得我对我妈妈这一辈子最大的亏欠，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妈妈被要求要到学校去约谈。你可以想想，我妈妈这么支持我来念板桥高中，不是去念台北工专，结果我在板桥高中碰到的事情是她被告知她的儿子准备要移送警备总部。所以我觉得我对我妈妈这辈子最大的内疚，就是她支持我的理想，可是我让她受到这样很大的伤害。
0: 可是你什么都没做呀。
1: 所以那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因为他就是罗织罪名。当然更讽刺的是，多年之后我还得到版中的杰出校友。就是历史有各种平反，以及我们当时被查禁的刊物这几年也回到版中，那版中校长还亲自出来迎接我们，然后去平反这段版中校园历史上面的白色恐怖的历史。不过我也因为这些现实事件的冲击，从原本当作家的想法逐渐有一些社会意识跟政治启蒙，对于台湾社会还有对于当时的整个台湾的发展有更多的了解。
0: 不过那个真正的转变好像是到你大学的时候吧，你的笔才从一支原本期待当中的作家之笔变成了记者之笔。那个转变的最重要原因有哪几个？
1: 首先第一个是我是念社会学，社会学对我的启蒙真的完全改变了我看人生的视野。过去我都会看个体，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可是社会学会告诉你说，你这个人做了某件事情之后要更了解他背后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情让我完全重视到任何公共议题背后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当时台大的自由自爱的学运，就是野百合学运之前台大自己校内的学运，这个学运我有受到感染，然后受到很多学运的主张的影响，认为说台湾的民主化跟校内民主都很重要，值得关心，所以呢要考虑能不能用更快速的方向去改变台湾社会。
0: 是。
1: 那第三个事情对我影响更深的是，当时我在念书的时候接触到这本《人间》杂志，
0: 好多人都会提它。
1: 《人间》杂志很多人受到它的影响是在死刑汤阴生的那个封面故事。
0: 是。
1: 那对我影响最深的其实是这一期《人间》杂志，它的封面人物是当时的《智利晚报》的总编辑严文酸。严文酸带领《智利晚报》的记者，在许信良闯关回台的桃园机场事件当中，他做出了完全有别于当时的台视、中视、华视、中时联合，就是老三台两大报之外的更接近真实的报道。这件事情给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如果台湾在快速民主化转型的过程当中，要当一个作家要改变社会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我当时是这样觉得啦。那如果我能够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然后像人间杂志这样子，他报道的这个智利晚报总编辑严文酸，他用 记者的笔写出了真相。那《人间》杂志本身是用黑白照片跟报道文学去关心台湾社会的弱势者、被剥削的族群他们的真实的生活。如果能够当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0: 是
1: 改变社会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在这几个事情的就交叉的冲击之下，我就决定了以后我要当记者。
0: 我刚你拿起《人间》杂志，我之所以会说很多人受到他的影响，是因为当时陈映真先生他心里的那种想要实践的人道关怀，尤其是对社会当中相对弱势的人发生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像这样的一个理念跟精神，你后来是怎么样把它转化实践成在你自己的记者生涯报道工作当中？
1: 我整整有25年是在传统主流媒体里面，心中埋的种子其实它是一天一天的在越来越旺盛，越来越燃烧。那我能不能有机会就完全成立一个媒体，全心全意用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只做这两件事情来回应我当年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然后号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来做。10年前那时候中年创业想不开，50岁的中年大叔要跳出来，其实也是因为这种年少的时候心里面这种受到的影响，你觉得在主流媒体里面时间差不多了，该出来了，就专心全意做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所以报道者从成立的第一天到现在10年，到以后不管存在多久，他都是只做深度报道跟调查报道。
0: 其实就是源于当年的那个实践。那讲到报道文学，也是我自己这几年很感兴趣。我相信做调查报道、深度报道的你，一定看了很多国内外的报道文学。我想请荣幸大哥先介绍几本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你认为很优质、值得去一看的报道文学作品。
1: 我先讲一个比较在介绍国外媒体记者当时影响我很深的一本书哦，叫做《终身的反对者》，这是在念书时期接触到的，它的作者是黄怡。然后你看这上面要写定价10元，现在10元买不到任何书这本书哦，里面它的主角是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位记者，叫做 史东。在洛杉矶时报工作很多年之后，自己出来创办了一个叫史东周刊的独立媒体。他在洛杉矶时报工作期间运用了洛杉矶时报的影响力，他也达到了很多记者可以改变不公平不正义事情的一些努力。但他后来想想这样很不够，所以他出来创办了史东周刊之后呢，很简陋的一个印刷刊物，然后就像那个学生刊物一样，可是专门去揭发有权有势者不告诉你的真相。一个人做调查报道，一个人发行叫史东周刊这样子的刊物，
0: 太感人了。
1: 然后坚持了好多年，
0: 是
1: 那这样子的人，这个终身的反对者，这个模型哈，深深影响我。只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多年之后，我好像我的人生轨迹也有一点像这个史东这个人。那在受到他影响的这段期间呢，我当时看到一些国内比较我很有感的一些调查报道，像杨宪宏当时写的这本《走过伤心地》是在谈台湾，他走过，他关心的是公害议题跟环保议题，所以当时譬如说鹿港反杜邦事件，还有很多土地污染、空气污染、水的污染的事件。那当年因为台湾经济发展，确实在那过程当中忽略了很多环境成本的代价，所以呢，杨宪宏用很柔软的笔写出这些公害现场，对我印象很大。我当上记者之后，陆陆续续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调查报道，一开始有一本比较极大城市的调查报道，叫做《别对我撒谎》，这是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出版的，它精选了国际上面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力的各国的调查报道，然后去深入浅出介绍这些调查报道的由来，它发挥了什么影响力。
0: 是，
1: 那它的好处是一次你就把全世界重要的调查报道全都看光光，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看这本。这个是隐形生产线，它是英国的卫报 Guardian 它的有一位华人调查记者叫做白小红，他化身采访中国的移工非法偷渡到英国之后他们的处境是什么，因为非法移工没办法取得居留权，可是你又在英国社会真实的生活，所以他们到底跟实际上的工作处境生活

0: 我处境是如何，是那他就去底层进入工厂里面去化身采访，我觉得蛮值得一看哈。那另外一本是下一个家在何方，时报出版的，这个是得到过美国普利兹图书奖，他的一本非虚构写作的得奖作品。我很喜欢这本书，是他不是记者写的，他是一个社会人类学者写的，可是他的笔非常好，所以他用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写美国的贫穷的这些被要求搬家的这些搬迁族，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你以为他们很穷，所以他们都会缩衣节食吗？不是。经过他的整个的访谈，还有很精彩的调查报道书写，你会发现他们很常吃龙虾，他们很喜欢对自己很好，就是因为他们收入很少，那过得不好，他们才觉得在有限的这些经济条件里面就要过得更好，所以每个月钱都花光光。他能写出这么精彩的故事，背后其实是要告诉你说，美国这种打击驱离政策，就是你只要付不起房租就把你赶走，他其实制造了更多的无家者，制造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这种政策不是好的政策，好的政策是你要从改善整个租屋政策，让这些人能够有能力多付几个房屋，这才房租，这才是治本之道嘛。所以他用这些生花妙笔调查报道告诉你，虽然这些人花钱的方式跟你想的不一样，但其实他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才是你更应该去重视的，以及政府应该去治本之道。所以我觉得好的报道文学就应该这样，他写人写情写景都栩栩如生，但是他写出了写透了他的背后的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让你能够发人深省之外，还能够产生改变政策也好，改变观念也好的重要的影响力。
1: 看了很多报道文学新闻相关的书，可是我刚发现你的书还是蛮文青的，就一路走来你的阅读历程啊，大概有哪一些演变呢？
0: 我看的书很杂，
1: 是
0: 我小时候爱看的是文学作品，还有金庸小说，金庸小说那时候看烂了， yeah,
1: 跟我们一样，
0: 还有看漫画，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我们那时候好小子、小拳王、天才小钓手、家在之人，所有这些一定都看，而且都下子的酒都很喜欢。那后来看书的习惯变成，因为念社会系嘛，以社会学跟文史科学为主，那个是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收获。
1: 是，
0: 那我自己另外一个兴趣是运动，我自己也爱看球、打球，所以我也大量看运动文学。
1: 你还写过林书豪呢？
0: 对，因为这也是受到早期刘大任写《强悍与美丽》影响。
1: 是
0: 啊。那到后来近年，张伟雄有写《球手之美学》。
1: 是。
0: 看书的习惯，后来近年来就又改变成议题取向。哦。就是哪一个议题，像晶片战争啊，还有像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辉达、晶片业，所以这些专业书就看议题就蛮多的。我自己的床头书类型也很多啦。比较文学性的，我很喜欢看杨牧的作品。
1: 好，还是好文青啊。
0: 大家都喜欢看杨牧的诗，我也是，但是我很喜欢杨牧的散文。我觉得他的散文是，跟他的诗真的是一样，都是艺术成就以及人生的探讨都很值得深思。那我尤其喜欢这本书，我常年一直放在我床头，一首诗的完成，它是借由回答青年诗人的提问，好，然后去思索他对于诗的创作还有对于人生的种种思考。
1: 是，
0: 对。那杨牧对我当然影响很深啦，他以前的诗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都影响我们这一代的人的社会关怀。
1: 是，
0: 那我的床头书还包括这一本，一个日本的作家川本三郎所写的《我爱过的那个时代》。他曾经当过日本的记者，因为报道过日本全共斗的暴力事件的领袖，那他自己有涉入其中，他自己把他自己当初经历过的过程里面，在记者专业以及社会关怀还有他的革命理想之间万般挣扎的心情如何纠结，然后写得很，我觉得真的是蛮动人很感人的。
1: 被讲得好有兴趣哦，好想去看。
0: 然后我很喜欢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
1: 所以你一直都也蛮喜欢历史的。
0: 对，那他很像是一只小鸟从空中这样子俯视 下面人世间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他写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官员之战，就是料理东西军的由来嘛，东军跟西军。

0: 细菌在那边对战，司马辽太郎就像是一只小鸟，在空中往下看，说东军怎么动，那西军的将领怎么攻，那东军哪个人胆小，所以呢他没有出战，那西军哪个人被策反反间成功，所以他什么时候投降，哇，不但那个立体图一清二楚，然后每个人的角色栩栩如生，好好看。这是他的中篇，有三本，官员之战、善终下。
1: 是，
0: 那我要另外大力推荐的是他的长篇，先讲龙马行好了，这几年来在台湾也很流行的坂本龙马。
1: 是，
0: 幕末时候大家都觉得哇风起云涌，坂本龙马一个人改变了幕末时代，连在日本社会其实都是因为司马辽太郎写了坂本龙马的龙马行之后，日本社会更重视这个人，因为写得栩栩如生，然后太畅销了，然后把这个真的是不世出的一个革命志士，他的特立独行的地方写的不会过度美化它，但是很有人性的。那另外一个它的长篇，我好一样推荐的是《宛如飞翔》，
1: 是
0: 它讲西乡隆盛哦，明治三杰西乡隆盛这样一个悲剧英雄，为什么他既是明治维新的功臣，可是最后他代表日本武士起来反抗，然后成为 反叛军，他落败之后，日本国民居然还会这么怀念他。你现在去日本上野公园还会看到西乡隆盛的铜像。
1: 对对对对，是
0: 这样一个你觉得很矛盾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居然能够很好的把他写出来。嗯，对，然后我觉得太棒了。当然因为是历史小说，所以跟史实有很多出入的地方，这难免。好，可是你就是带着参考的心情去阅读司马辽太郎的书，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看，太精彩了。
1: 对对，而且那样会比较好看。我们就是喜欢看野史，
0: 真的。然后另外，因为我看的书杂，也喜欢运动文学嘛，我的床头永远有各式各样的运动文学啊，像近期在看的是纳达尔跟梅西，然后像之前看那个NBA Magic Johnson 他的自传，然后跟Kobe Bryant 的也很值得看，都里面都有很多值得启发的地方，当然还有那个 Curry 的书也很值得看，金州勇士队。好，这是我的床头书。

0: 最近好像还有一些在看的书也有带过来，对不对？
1: 像《万历十五年》，我最近就要重看这本书，当年影响我很深，因为他黄仁宇用历史学家的角度，然后用非常生动的文笔，让你去了解一个好像万历年间一个平凡无奇的一年，你却可以从这一年里面发生的事情，慢慢去看这个皇帝跟这个整个明朝的治理，他哪边出问题。那这个就是最厉害的地方，在告诉你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最后你就发一看看，发现哇，事情大条了。当年开启了我对于这种写作方式，还有对于历史这种深入浅出的了解，所以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新闻记者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转译，就是从历史学家，更能够有转译能力的历史学家，他必然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他能够让复杂的公共事务透过你的笔，然后消化深入浅出，转译让更多人知道。万历十五年就毫无疑问是这样子写作方向的一个，我真的觉得经典，所以。

0: 近重看它。那另外一本书比较感性，我最近在看的新作是《反复记》，它的作者屈小薇是近年来在推动 G0V 临时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他的爸爸屈海元是当年我在台大社会系的老师之一，他在写当年我的老师的这本访问他爸爸说，哎，那个老爸，你当年到底是怎么去参加那些社会运动啊？橙社你参与的过程怎么样？公视建台你参与的过程怎么样？啊，这些过程里面你好像都失败了，你被人家叫做失败者。你老爸你的心情是怎样？然后他就对照他自己这些年来在台湾推动公民运动的心情，跟他老爸做对照，然后才会发现哦，好多事情当时老爸你做的时候，我怎么想都没有想过。然后当时我误会你了，或者是当时啊，我根本不理你。我是叛逆少女，那现在才能够了解那个意义。我觉得那种前后对照，还有了解一个新世代去怎么看那个社会学者走过80年代、90年代那些事件，我们都经历过，你会特别有感。而且他的文笔很好，所以写起来呢，既有父女之间有趣的互动，也有时代的对照，然后里面很多事情也都会很有感，所以推荐大家看。
1: 所以这十年来呢，你不只是一个读者而已，现在也算是一半的出版人了。因为你看我们后面看到了这些全部都是报道者的出版品，是他们所出版的专书。我特别想要拿一本出来看的是《烟囱之宝》。你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吧？
0: 对，前后3年。
1: 是跟团队的伙伴？
0: 对，跟方慧珍这几位很优秀的记者
1: 对一起完成的。他也算是早期报道者的出版品，对不对？
0: 对，一上线的时候先做的是高雄后进的武清官场。那个时候虽然他已经官场了，可是我们就有意识到说，一个石化工厂在台湾整整运作了25年，他一定留下了什么东西。不是只有他的经济产值，他对周遭的居民的健康跟社会文化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从那边先开始作为起点。所以我那阵子看了无数的石化工厂污染的书，做好功课之后要去问对的人，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就有办法从武清的官场一路做到大家最关心的云林六轻，现在还在营运。求证需要很多时间，周遭每一个证据的法律跟它的实际上的来源，这些调查前前后后，光是六轻20年，我们就做了1年多时间。后来我们又回到高雄现在的大社工业区、仁武工业区，以及已经准备要迁村的大林埔，去看高雄石化地带的周遭居民的处境。是因为我们希望把所有的都写全，所以一写的前后就写了3年。对。
1: 还有我觉得很难，我也特别想要拿出来讲的是乌克兰不可能的战争。因为大部分其实在乌克兰的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大部分的媒体最多只能前进到波兰。
0: 对，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但第二次后来我们有进去。
1: 对我就是知道说你们还进去了乌克兰，而且访问到了很多的个案，相当的深入。坦白说这个成本不可谓不高啊。
0: 没错，对我们来讲我们很挣扎，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做国际报道，而且国际报道非常贵。当时我们除了添购钢盔防弹背心，派了3位记者前后去2次，那这些相关的装备之外，还有很贵的国际保险，而且战事越激烈保险费用就越高。
1: 是，
0: 尤其是如果还要协助他们，如果碰到危险要紧急撤离的话，那要加保又是一笔负担，那我们当时很煎熬。可是后来想说，因为乌克兰处境跟台湾有不少是雷同的地方，所以同样是国际采访，有些我们就割舍，你资源不够，你就要量力而为。但如果像香港反送中运动，我们做了《烈火黑潮》这本书，然后乌克兰战争跟台湾处境蛮接近的，我们做了乌克兰的不可能的战争这本书。如果连跟我们处境很像的国际报道，我们都没有努力，派出记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会少了一个走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的契机。所以呢，真的，我那时候就跟同事讲说，大家就去吧，反正我就努力募款。所以这它的背景就是煎熬挣扎，可是后来觉得因为 对台湾很有启发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事。
1: 除了这些岛链牛市啦，岛国毒瘾记是世纪之疫，看起来都是很重的议题之外，其实也有一些相对比较轻松一点的，不管是内容也好，或者是传达的方式、呈现的方式，都相对的变得轻松了。比方说少年报道者的《我的十四岁》，这个是最新的报道者的副品牌，
0: 对，
1: 叫做少年报道者，而且也有漫画的报道者事件簿。坦白讲，我第一本看的是鸟笼时代，而且我竟然是在苗栗的一间独立书店买到的这本书，一翻开好有趣，报道者怎么会出漫画呢？当然今天才知道，哦，原来荣幸也是喜欢看漫画的人。
0: 对，
1: 可是这些从长文开始的长篇报道，到后来有各式各样影音的变形，有少年报道者，甚至于报道者事件簿，还是跟画家合作，用绘图的方式在前半部的部分，让我们可以更轻松的去进入这个议题。在这些演变当中，一定有一些你们创意发想的历程吧。
0: 我们初期几本比较重要的作品，像《血泪渔场》跟《废墟少年》哈，它跟《烟囱之岛》同样都一样得到是年度好书奖这三本书。然后《血泪渔场》讲的是远洋渔船上面外籍渔工的人权保障的故事。然后近年一部热门的台剧《八尺门的辩护人》，
1: 对，
0: 那个导演唐福顺他参考的文件里面就蛮重要的一部分是《血泪渔场》。那《废墟少年》是关心台湾偏乡小孩中辍生能不能被社会接住这个重要的教育议题，也是花了半年以上去整个投入关心。那这些是我们一开始的想法，就是用半年以上去做重要的调查报道，它只要有足够的深度跟广度，我们就把它集结出书，然后产生重要的影响的力量。那后来呢，我们开始去想说有没有办法用各种与时俱进的方式，譬如说绘本，我们出亲子绘本《透明的小孩》，就是在讲无国籍的小孩，然后在台湾，如果说他爸妈变成逃逸外劳的话，那他们的处境谁来接住他们？有没有比较轻松温柔的方式，然后来亲子共读？那大家就会了解周遭这个新住民小朋友之间他的处境跟关心。那后来他也促成了现在已经推动可以让县市政府成为无国籍小孩的监护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绘本也有绘本的力量跟影响力，亲子共读那一样，还是有可能改变一下这些小孩的处境。漫画的话，我们一开始做的是留学黑工这本报道者事件簿第一本的漫画，选这个主题是因为他这个主题当时受到太多人的关注，当时十几个乌干达的学生千里迢迢从非洲来台湾彰化的中州科大念书，结果被中州科大欺骗，不给他奖学金，然后也只用中文上课，他们完全听不懂，还把他们送接到中部的那个工厂当廉价劳工。那这个事情我们揭发之后，教育部就勒令这所学校停止招生，他就退场了。现在你已经找不到中州科大这所学校了。然后彰化地方法院现在在起诉这个中州科大前任的副校长，还有中介业者，一审已经判刑七年以上，用人口贩运罪。那这么重要的，以及产生这么重大改变的议题，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转个念头，想说走出同温层，让青少年也来关心这个学校的问题，那会不会有可能找到不一样的读者呢？那我们讨论了之后，就想到就找漫画，那就找台湾出漫画最多的盖亚出版社合作，就说那我们就来做个报道者事件簿系列吧。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决定要做很多本。此外，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做 podcast 节目，做长短影音节目，还有少年报道者网站。少年报道者网站是针对青少年推出的儿少平台，然后把大人关心的议题，我们认为青少年一样值得关心。所以呢，少年报道者网站所出的书《战争与我们的距离》一样是在谈战争。我们不会觉得说哇，青少年纯洁无瑕，我们要保护他。可是青少年自己去每天 IG、每天抖音，早就看了一大堆。你一样在看到了社会议题，
1: 是，
0: 所以重要的是大人在关心的社会议题，青少年不但也应该要关心， 重要的是如何转化成让他们了解这个一样重要的议题。
1: 我的确觉得荣幸大哥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也可以说是我觉得这个当代媒体的一个典范，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平反一句话，要一辈子都读书才能够成为一个好记者。所以最后呢，要请何荣幸用一句话来跟我们形容阅读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好，我觉得记者除了是最能够满足好奇心，然后让我可以做一个

0: 能够改变现状的一个旁观者，这层意义很重要之外，另外还有一种意义是，我会以记者为志业，就是因为他最能够维持我的个性。我
1: 最了不起的是你一生做好一件事，
0: 我就觉得就单纯的做好这件事情就好。阅读它不但是一辈子对我来讲是陪伴在旁边最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它协助我了解这个世界，那协助我了解自己，那它让我这样一个 B 型双鱼座的人哈，能够在面对现实世界常常觉得很冷酷无情的时候，阅读可以让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然后让我可以更加乐观坚定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冷漠。
1: 阅读的好处就在这里，然后呢，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的话，看看阅读者的报道吧，我们会更了解这个世界。谢谢，很荣幸，谢谢。
0: 谢谢，谢谢。是。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红线的译者施佩。翻译对我来说的意义是让资讯跟故事的传递不因语言而受限，然后让人们的声音可以传得更远。翻译的困难我觉得还蛮多的，其中一个是怎么翻译的有灵魂。我觉得消化它的原文是第一个关卡，要怎么样在兼顾情境跟语义的前提之下把它翻译的到位，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翻译其实也是一种创作，所以如何在既有的骨架上增添血肉，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也非常有趣。而且翻译的时候有点像在拼拼图，然后放上最后一块拼图，然后看到它的全貌的那一刹那，会觉得很满足。这样，我觉得翻译是资讯的转译跟传递，它会为人与人之间搭起沟通跟共鸣的桥梁，让彼此互相理解。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红线：我的性记录》。红线是作者洪承喜他记述个人真实经历跟感受的散文。他在书中一开始就提到，当沉默比诉说更加痛苦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书写，所以他将女性身体的故事化为文字传达给大家。承喜的文笔非常批判，非常强烈，然后所以阅读的过程中情绪会跟着一起激昂。他也提到，在社会结构的压迫下，受害者绝对不只是女性，男性也会一起受苦。所以这本书其实是痛苦的呐喊是它的起源。这样，这本书是苏西利的摸得到的灵感，这是他的自述散文集。虽然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大部分是无字绘本，但他的文笔也丝毫不逊色。那这本书其实不只是他的创作笔记经验谈，更是一本人生哲学书。像其中很大的篇幅在谈，身为一位创作者，他如何平衡，工作以及母亲的角色。当不同的角色相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去做平衡，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还有一些比较社会跟产业的问题，像是在签合约的时候，魔鬼这是不仅藏在细节里。创作的时候，其实很大的目的就是创作完这一本，那未来要怎么有能量继续创作下一本？所以在签合约的时候，也要好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艺术家、创作者，还有一些兼职斜杠的工作者都可以读这本书，然后一般大众也可以从中找到很多生活的共鸣，所以想要推荐大家这本书。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深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是我接触长照迈向第十年，也是从工作接触长照的第十年。那我是民国1998年就读育婴医专老人服务事业管理科。那在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照顾服务员，接触长辈也开启我对照顾的一个篇章。
2: 来，这些大人就坐下。
3: 大姐留起来。
4: 因为投入长照的话是从86年的话进入，当初会投入这个的话是一个因缘下的话，就是我之前的话都是做餐饮，那因为餐饮的话我本身的话就是做海产的话就是因为日月颠倒，那长久的话这种生活习惯的我想要把它打为正常，所以说好像就是休息一段时间的话，就是朋友的机缘下的话就是去上课，所以说一直的话栽进来的话就是一直走入长照，到今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是26年27年了。
3: 目前也是从我们从26年之前就开始做长照，那当时是以护理之家为主，那后来因为延续到社区，所以就后来搬到社区之后，我们就做了居服、日照还有 A 各管单位，所以就是也符合长照政府的配合，整个做一个延续，所以现在是一个体系。
1: 哦，那后来我也进修护理，担任护理师，那目前在博正的长照体系协助做社区长照业务的整合。早期我们听到长照不外乎就是两个照顾方式，第一个就是请外籍移工，第二个是直接把长辈送到养护中心。那其实这样的照顾的过程，它是一去不返的一条路，好像把长辈交给其他人照顾，交给机构照顾，它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们现在跟以往最大的差异性，我们希望长辈是有选择权。
5: 啊，在家好无聊啊，啊就胡思乱想。后来儿子孝顺啊，儿女孝顺说，妈，我带你去日照好了。不然你整天在家闲闲无事干，那胡思乱想啊，哦，不行啊，啊，我唔知要创啥货呢？啊，后来带我去日照，我去日照觉得很开心呢。这些日照阿公阿嬷大家都很好，很合群。啊，我去那边哦，觉得我越来越高兴了哦。我今天来这里哦。明天又来这里，过得很快乐，很好。结果一下子，马上要下课了，不能待在家里，一天看到晚上还不到，很无聊。啊，去日照，一下子马上就要上课，下课了，要回来了。我觉得这样很开心，我这个儿女很孝顺。把我送去日照上课很好，
1: 他可以在他熟悉的地方接受照顾，只要他的生活状况、他的身体还允许在家里，那我们会建议他在熟悉的地方，我们可以安排照护员到家里来协助他生活日常的参与。
6: 其实一开始，其实老实讲哦，因为那时候妈妈大概2个月住院3次，那我们家属真的是心疲力尽，尤其是在半夜又是送。急诊的时候，那都很累，因为大家，我哥哥啊、姐姐他们都是有上班，我们都要上班，那就觉得那种心境，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真的是觉得说很无助啦。因为像我自己在创业，那觉得说啊，你有责的我紧，我责的我紧啊。那如果兄弟姐妹要请假，他们是要请假，就说没有钱，所以这个问题在台湾老实说是很严重啦。那时候一直深刻说，这种事情会怎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前从来不会去想过这个问题，老实说，一直到妈妈发生啊，她倒下去不能走路，说，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周遭很近，而且发生就发生了。 那时候我也吓一跳。那其实后来我想到，我有个朋友叫岳哲，他刚好在国政机构在担任主任。那因为我们是从小就打球的朋友，我就是一直询问他这方面的资讯。那他们也都是很有耐心的、细心的跟我说，其实在医院赶快去办一些什么手续啊，这样子啊，速度啊，要申请一些政府的一些长照2.0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去有个方向感。那又觉得说比较有一个，会比较心里有个踏实感，有个依赖感，就说有人你赶紧到啥岗呢？
7: 我吼，我接到时阵，我家己会感觉讲，我是那像咧废人咧，啊无介人来甲帮忙安尼，会以为安尼啦。啊，经过伊安尼吼，甲我辅助吼，一段时间了，我两个足有话讲，天公甲地啊。我较早是倒眠床爬袂起来的人，困下在时啊，困醒的时阵，我要落眠床，奇怪，我的脚怎啊不听我使唤，袂徛啊，袂行，落去就一半啦，爬到眠床脚。我讲我较变安尼，我是一个活活跳跳的人，才变安尼。我真足沮丧，我是讲拄到梁小姐，伊也较开导，伊跟我教，了我重新去爬起来，我就跟我家己讲，你要有意志力。

0: 你要有意志力才会好，才会走路。我就爬起来，跟着他走。那他一步一步的教我做，有时候做那个我不喜欢的，我会跟他提议，也会跟他看不累哦。
1: 我们一般讲照顾会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身体的照顾，所以在我们机构里面，不管是照顾服务员、护理师，甚至医师，这些专业的医师人员会提供一个个别性的照顾计划，照顾计划。那第二个是心理的照顾，我们会由社工，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团队人员去设计活动，哦，包含早上的体适能活动，甚至到烹饪的活动，还有户外可以到社区，像是餐厅、早餐店、超商一样去做日常生活的参与，甚至包含在心理宗教，我们机构一样会设置一个宗教区，让长辈他有一个情绪可以宣泄的出口。等他的照顾情况稳定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启动我们在机构的一个出机构反社区的计划。我们会透过我们在地的卫生所以及我们的社工督导、居服督导去做一个个别性的评估，并且帮他填写他的一个长照计划的申请书，协助安排流程的申请，可以让他在返家的这个空窗期大量的减少家属负担的时间。其实活动是没有受限的，就像长辈他在家中，我们都知道其实早期的长辈尤其是女性都会帮助家里做烹饪，协助小孩子可以维持他的一个我们讲食衣住行嘛，吃是最重要的。那其实回到机构也是一样，活动我们还是希望带入长辈他原本熟悉的那一块，所以不需要去受限于今天他来好像我们要代替他所有的功能，并没有，长辈一样可以做选择，他一样可以去做吃的东西，而且吃的东西它是有温度的，他可以透过他的触觉，透过他的嗅觉，甚至是味觉，达到一个感官的刺激，也可以有效的延缓他一个功能的退化，甚至吃完之后他也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其实分享就是自己成就感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会透过不同类别的活动让长辈维持他日常生活的功能。我们从医院走入社区，在民国86年到现在112年，已经超过26年以上的时间。那我们希望打破刻板印象，从机构出发，走到长辈最熟悉的家。我们要让长辈跟家属知道，当有一天我们自己老了，当我们有一天需要有人协助了，其实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陪伴长辈在变老的过程，或许还有更多变好的可能。那我们要打造一个环境，是属于我们自己长照人员都愿意接受的长照友善环境。那这是我们的期盼，我们也正在执行。其实目前的一个长照走向，虽然是政府补助，但大多还是以用税收的一种方式。我们目前大概是用像烟捐的税，甚至像遗产赠与税等等。那政府的角度会希望以一个社会福利的方式来做长照发展的目标，但是我们都知道长照它就是生活，它就是日常的一部分，它是需要永续经营的。所以除了我们民间的一个投入，我们当然是希望长照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都可以为长照尽一份心力，甚至以后我们会找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台湾更好的一个永续经营的方式，有可能是保险，也有可能是税收的一个改制等等等。但我们希望长照它是一个产业，它是可以更活跃，加入不同的元素的，而不单单只是社会福利，好像有就好了，那会有一点可惜。
2: 三华大哥，吃饭喽。
1: 刚从医院出院，没有办法 回到家中，那我们可以提供一个24小时的住宿型机构，让长辈可以在急性期的阶段接受一个比较完整全方面的照顾资源，让他的状况从急性期到恢复期，甚至到慢性的一个阶段，让他再返家。以往的照顾他是没有选择权的，但是现在对我来讲，没有正确的照顾方式，只要长辈他可以接受，家属可以负担，那就是我们最合适的一个照顾方式。其实我们讲唯一的不变就是改变，那我们在2025年，就是民国114年，正式进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就是我们在路上每遇到的5位的一个民众，就1位已经是高龄者，那要加上少子化的冲突。
2: 他快来讲的咩啦？你他快来讲的咩？啊，咱准备白菜呀，嘿，咱要白菜呀
1: 哦。所以慢慢的，其实长辈他自己也知道，他没有办法透过子女的照顾来完整他一个比较好的退休生活，所以他自己也在改变，希望可以自立照顾，希望可以自立资源，所以现在长辈就已经慢慢有一个新的观念。那我们讲最好的照顾其实就是不需要照顾，所以在我们接触住民还是接触不管社区的长辈的过程，只要长辈他还可以有一定的社会的参与，不管是像长辈他可以自己去打饭啊，自己可以来外出啊，甚至洗澡，我们要担任的一个角色其实不是去替代长辈他应有的功能，而是去协助长辈完成他还可以做的功能，那这是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希望我们可以陪伴长辈一起变老。
3: 我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可以做长久的行业，然后再加上一个不会失业的工作，对对，就是一开始进来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讲简单一点就是照顾老人家的整个生活起居作息里面包含的每个小细节都算是照护员会接触到的工作，对，就像是你早上起来刷牙那些，刷牙起来刷牙漱口啊，然后需要吃早餐啊那些的基本的生活，对，那些都是照护员需要去照顾的地方，对，
4: 对，因缘巧下的话就是进入的，他觉得蛮好玩的啊，这条路走得很快乐啦，因为我们刚开始投入这一行的话，就是长照的话还没有很多人做，所以说的话哈，我的差异最大的话就是住民的家属的话很信任我们，就很放心的把他自己的长辈的话、自己的亲人的话交给我们。
1: 那当然照顾的环境，照顾很重要，但是环境更重要，所以我们在环境会从心去做一个更新，不管是无障碍的空间。像第二个，我们不希望让住民来到我们的一个机构，他是有一种被可能像抛弃的感觉，甚至是这边就跟他家完全不一样，所以甚至我们在所有的居住空间，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广告招牌，看不到任何的病房编号，因为这就是长辈他常规在居住的地方，这就是他的家。
4: 但是对于现在的话，就是家属的要求的话要做好做满，还有的话就是对品质的话有所怀疑，这是我对20几年的话就一直在调整我自己心理上的转折。但是也因为要应付我们这个潮流的话，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管媒体什么的话都很开放，所以说我们都一定要跟着时代的进步的话好，然后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其实的话哈，在照顾上来讲的话哈，技巧技术的话，例如讲说我们是属于比较前辈，因为我们投入的工作时间的话比较久，我们可以带领说我们的后辈，我们带领我们的学员，但是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哈，技巧是可以学，但是的话就一种你要做长照的话哈， 个性上来讲，第一个的话就是具备有爱心，还有耐性，嘿，还有这个的话就是倾听，嘿，就是你本身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一定要说自己的个性呐，嘿，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说技巧上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都可以，反正的话都可以学，嘿啊，个性上、情绪上来讲的话，就是你一定的话要适应。因为现在的话，著名的话哈，就是跟之前的著名的话，那是很大的差异，哎，就是对我来讲的话，我也是一直在学习，然后一直在调整我自己的脚步。
1: 就其实系统做不到的事情，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持续努力做的事。
5: 比如说，
1: 跟长辈的互动，跟长辈的陪伴，跟他的闲话家常。这些或许现在有机器人，甚至有人讲以后有一个 AI 的一个照顾的对象可以跟长辈来互动，但是照顾它其实不只是提供好的服务，同时也可以提供我们的温度。那这个是不管系统跟大数据，甚至我们讲机器人完全没有办法替代的地方。但医疗也很重要，但是以往有需要医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医疗院所、到医学中心。那其实机构的照顾就像在家中一样。那现在也有居家医疗的介入，在这十年、二十年，我们可以请医师到家里，所以相对的，我们也可以请医师到我们的机构里面，哦，去做问诊、去做咨询，甚至透过社区药局的连结，可以把药物直接送到我们机构里面，提供给长辈，让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长辈做服药，所以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个来返机构到医院的一个时间。那早期在医疗院所相对的提供民众的咨询是相对被动的，都是由民众主动的走进来，但是我们经营社区长照就是希望跟民众可以接触在一起，所以我们化被动为主动，我们会主动走出社区。所以像我们会不定期，像第一个我们办理社区的一个分享活动，像在活动中心邀请长辈一起来了解现在的一个长照资源有哪些，长照2.0补助的服务跟费用是什么。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个小故事哦，就其实我们社区的机构虽然是六日休息的，但是我认为长辈跟家属需要的服务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它是一个仁武区，住在考潭里，算是仁武区比较靠郊区的一个长辈。他说其实他今天一早下着大雨，他心情就更忧郁，他电话拿起来上网看了一下，他找了3间不同的长照机构。所以透过这个民众的一个咨询的过程呢，我也在省思一件事情，就第一个，其实长辈他需要长照的需求是不分时间的。第二个，当假日或者是逢年过节，家属还愿意打给我们，需要我们来照顾咨询，那就会是他最需要协助的时候。第三个，假如我们可以在长辈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在他身旁，那我想在关系的建立也会更容易一些。
4: 因为已经做了20几年，我的年纪的话真的也不小，现在的话接到的住民的话哈，真的都是我的妹妹，嘿，然后的话哈，很尴尬的话问你就说，请问一下你现在几岁了？所以说刚开始的话，我现在的话真的我都回答不出来，因为有的住民来讲过啊，你就比我老了，那你要怎么照顾我？嗨，因为刚开始的话他也对我不了解，然后我要讲说没有关系，你看看如果说你哈需要什么的话，我不懂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嘿，然后的话我们慢慢来啊，因为你刚来这边的话大家磨合，大家适应，嘿啊，你就看看你需要什么，我如果说做的不一样的，那你就跟我讲，我就调整。嘿啊，所以说刚开始说哦，原来的话哈，你的年纪比我大的话哈，还这么有力呀，还照顾得这么好啊，让他想象的就是很惊艳。但是对我来讲的话，也是很有成就。
3: 那我大概就是用人事物来讲好了哈，人的部分，因为从20年起到现在，其实就是有大概有30年了，所以人的部分，人的人力投入长照的部分，可能会有改变啊。那当然，
6: 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除了本籍的也有外籍的，所以在人力的部分我们有做一个调整，做个调整。那护理人员的部分可能也是一样，就是以前会到户家来做长照工作的都会比较偏年纪大，但是现在慢慢的护理人员以及服务员都会有偏年轻化投入。
4: 他认为说我们照顾他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真的不会说和颜悦色，然后就是他有自己他的个性，你要接触他的时候，他真的还是有暴力行为，还会打人。你不要来啊，来的话我就揍你，我就踹你啊，然后我真的捏你。说真的，这个真的是有，嘿，所以说变成是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就刚开始的话就是第一个我就观察，因为硬碰硬的话哈。他受伤，我也会受伤，所以说好，刚开始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这样的话，大姐，那这样你先休息一下，好累哦，要不要喝水？
1: 在长辈的选择，我刚才讲到，在早期的照护概念，长辈他是没有选择的。今天当他需要协助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养护中心受托，或者是请外籍移工的照顾。但是现在观念完全不同。长辈他是有自己的选择权，不管是他想在家里，还是想要到社区参与日照的课程。
7: 那刚才乱。
1: 看到长辈不同的变化，更多的我们也是，当然或许我离被照顾还是老化的过程还有一段路，但是我们有一天都会先成为一个角色，就是我们都会成为主要照顾者。所以我还是会希望我们可以把握我们健康的生活，去没事就多运动，有空就多学习，只有不断更新才是把握每天新的开始。那或许当有一天我们真的遇到了，我们也不要排斥，因为这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属于我们长照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能接触长照对我来讲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或许有人他到一辈子到老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感受到的生命故事，我可以很幸运的提早就参与到不同长辈的人生故事。那很多人很避讳谈生，或很避讳谈到死亡，但对我们来说，或许我们不能决定什么叫做死亡，但我们可以决定怎么样才是活着？所以透过长辈分享给我们的回馈，还有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某一天，但是我们可以把每一天的当下当成我们从未来特别回味的那一天，就是把握当下，也学习当下。
8: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带着很神奇的色彩，像日本人就曾经把水蛭指定为台湾的天然纪念物，就因为这种水蛭它的羽色很漂亮，有很多很多值得叙述的故事。
1: 这个鸟它其实是在我们台湾整个平原地区淡水皮塘里面是最漂亮的鸟，然后它体型又大，早期甚至到了濒临绝种的阶段，虽然它在我们野保法里面一直被认定为第二级的珍贵稀有鸟类。
2: 如果整个社会大众都认为生态保育很重要，水蛭这一种鸟很漂亮，然后它的存在能够让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更和谐，那应该要有一个永续经营的模式出来啊，我觉得是在思考这一点以及实践这一点，是最辛苦的。

0: 方像有一些冬天的水鸟也会出现，除了水蛭以外，红冠水鸡很多，这个也跟族群的密度啊，还有很多的食物的丰富度啊，可能会有关系。有一只黑刺鸢停在那棵乌桕上面了、
1: 啊。对啊，这多谢南溪。
2: 你过去好像鬼子，我哪里呢？
1: 到最后剩一点点的时候，吞得下来的时候。
2: 骨汤嘛，所以就先吃到熊鱼了。
1: 没看过吞落去的，
0: 鲜血淋漓。
3: 扛着望远镜在美浓湖畔赏鸟，这原本只是刘孝生夫妇的生活日常。2017年，两人兴起养鸟的念头，于是拿出退休金租下美浓湖畔的一片低洼地，仿效台南关田水质富裕区的经验，辛苦整地并种起菱角和水草。凭借着一股勇大，他们决定为水质打造一个家。
0: 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跟着学长到处去做野外调查的时候，赏鸟就成为我们的兴趣，啊，也是工作，所以接触到很多鸟类，觉得鸟实在是自然界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群精灵了哈。水质是因为，当初关田水质园区在草创初期的时候，有征求志工去工作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就从美浓，然后舟车到关田去参与关田水质园区的一些，比方说建置绿篱啊这些基础的工作，一直对水质就放在心上。对，
2: 做老师的都有一个实验精神的款，我来想讲，台南关田啊，人因为无教50只，啊变甲千几只，种一个菱角，吼啊，欠时该种落，无一定就留落。而且伊全世界8种水质，敢若即种的换毛，寒天甲热天无同，啊，所以我来想讲，咱来加试看嘛。
0: 后来就刚好看到我们湖区的边缘有一块积水的地方，长了很多的草。那我发现在黄昏的时候，有几只水蛭会在这里活动，然后我就观察了好几只，发现这个地方的确是他们晚上会栖息的地方。然后因为周边有种野莲，那这块地是积水的，没有办法耕种，那我就去跟周边的农人打听这块地的地主是谁。那我心里面在盘算说，如果这块地可以租的话，有没有机会透过种植水生植物，让水蛭可以留下来繁殖。我们租的这块地它刚好就在环湖步道的旁边。还没有租这块地的时候，它就会跟湖面的水位相通嘛，所以湖水高涨的时候，水就会排进来，灌进来这个地方。那它一年里面大概有9个月，可能有9个月到10个月是有积水的。有一些像水丁香啊、布袋莲啊，还有大瓶，常年的占据这个湖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已经整理过的啊，那个时候是长满了很多的草。
3: 要把一片泥巴地打造成水质栖地，过程远比想象中还要复杂。从排水、整地到种植水草，每一个步骤都让刘孝生伤透脑筋。但最让人担心的还是，这样的努力是不是可以获得水质的认可？
0: 我们没有种过菱角，所以种起来笨手笨脚。因为菱角的种植跟我们水稻的插秧比起来，它又更需要一些讲究。比方说你种下去以后，它可能会漂浮起来，然后连根都拔起来，没办法着根，所以要用当地他们的种植方法，他们说是地米啊，一种竹篾，要把它插到土里面去。因为我们的土那个时候因为泡水很多年，它就烂了，很泥泞，所以要移动的时候很辛苦。再加上我们年纪有一把了，要一直弯腰做这个动作，哦，种完以后腰酸背痛。
2: 你是不敢讲，因为这地吼，在那个环湖步道的边啊， 啊，足近的，啊，人来来去去，我想讲，伊家伫遮过暝，啊，不过你也要做秀，是足惊吓的啦，应该是安尼啦，所以我唔敢予人知，所以拄开始人手较无够，所以阮翁透早爱来遮做，啊，佮带两个工人伫遮做，啊，无予大家知安尼，我感觉足辛苦。
0: 没有水生植物的状态，然后种下去，种第一批，种第二批，哎，大概就开始有一些绿意了，水面就开始有一些绿意了。那个时候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祈祷，祈祷，看看水质会不会来利用。因为我们在种的时候啊，我们在整地或是种植的过程中，水质就不再回来了，因为我们在这边一直干扰，一直工作嘛，所以水质就可能飞到附近的地方去。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外面找，看看他们还在不在，只是觉得，有一点担心，就是我们这样的扰动会不会让他们就离开不回来了。那好在当我们把水生植物种下去的时候，开始有一些红冠水鸡就来了。后来我发现有一些水蛭，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欢迎飞来，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辛苦，我们的工作还是得到了这些，水鸟的认可。
2: 我会记得阮四月二十五种甲煞，五二一一看到两粒卵，那时阵我在上课，上课接来电话，那个粮我都无接嘛，下课接落，我哪讲？老婆生了呢，生了呢，哎呀，我想讲伊甲相生，结果伊讲水质生蛋了，我讲哪有可能？因为我老婆看到人车讲的啊，书上都说，会咿呜咿呜会叫，会求偶，然后会什么低头抖尾，然后会找那个巢，有没有？好，选那个公鸟会低头抖尾，啊，叫不回来看家买美容好不好？鸟公呵呵呵，啊就会拉那个草场，啊这拢车拢安尼下，啊两人安尼看，啊影片安尼看，啊无看过啊，而且这规片都进来无外久，到五二零迄星期是规片拢是荒烟蔓草，所以阮想讲今年可能无希望啊，系啊，啊阮是感觉有成功无成功拢是一个实验的结果，我们拢会欢喜啦。啊毋过听着讲。真正有卵啊，而且两粒卵嘛，所以我是感觉足欢喜的。
3: 经过三年的努力，七地富裕成果亮眼，但刘孝生夫妇却因为地租调涨和庞大的工作量，一度想放弃。所幸身边的鸟友们愿意相挺，以共同集资的方式，让七地能继续运作。只是鸟回来了，又得面对另一个严重课题。
0: 说实在的，虽然看到水质孵化，心情很兴奋、很高兴、很雀跃。可是很现实的问题是，我必须要投注金钱物，再加上那个时候一起工作的人也比较少，同伴比较少。虽然觉得很有意义，但是做起来会有点孤单，或者是力有未逮，嘿，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想要停下来。目前集资的运作是顺畅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关注的事情哈，可能是像鸟越来越多的时候，跟周边的野莲田的农民之间的互动。有时候农作物种植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对鸟比较敏感，哦，因为鸟可能会去践踏，或是去啄食，哦，那个这个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会很舍不得自己的农作物，被鸟伤害，甚至会很生气。

0: 野莲龙呢，对这个水鸟呢很讨厌。刚种下去的苗啊，那些水鸟都会去践踏，吃虫嘛，哦，在里面吃那个小虫啊，还是小螺那些的，把我们刚种下去的野莲苗都会踩死。所以说，90%几对这些水鸟都没有好感的、啊，真的都没有好感的、
1: 啊。我们看到鸟都很讨厌呢，因为它会我们田里面去踏嘛。啊，我也不晓得是那个是谁，所以说我们会用冲天炮啦，还有绳子啦去吓它，我们不会危害它啦，啊，只是给它吓走，不会给它下来下来田里就对了。他们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那个就是保育类第二类的那个水蛭。

0: 像因就嫌讲，哦，迄甘咩先生，迄条的哦，拢因绝呢，拢因生硬的，个压面呢，嘿呀，啊，拢会抗议嘛。啊，阮来的时阵，我来讲，人阮专家学者吼、哦、做的调查，这种是爱食伊的糖。伊讲无，阮看拢伫遐食迄药啊啦。啊、我来讲，啊无你斗三工罔看一下，咱来做伙调查，咱来打败遐个专家学者，来叫试落吼。伊讲，真的呢，甘美先生，伊拢会失宠的呢。
1: 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是他妈妈。
2: 为了让在地农民友善水质，夫妻俩充分发挥老师的精神，透过长时间的沟通和教育，让大家对水质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2021年高雄鸟会无偿认养大湾栖地之后，除了伙伴增加之外，众人也开始思考如何取得人和自然之间的平衡。
3: 在除草了啊！
4: 哎，
3: 完蛋了，完蛋了！眼
0: 熊我安不破的门关过，
5: 因为可能是他那个保育地里面那个空间呐、已经满了，他那个公鸟呢，没办法说，抚育下一代只能往外发展，就跑到我们野莲田那里面。
0: 因为安尼变农民吼，足为难的啦。因为伊嘛要采收啊嘛，啊你啊，搁予伊补能爱23天，啊搁小 baby 也要背，爱搁2个月，安尼伊就减收一期，安尼可能就20-30万，就减收伊啊，所以烦恼。
6: 我去年是2窝啊，我们有尝试啊，它在下蛋。我们拔差不多一半，比较省事那么多，也有用芡实给他那个，所以说我们一直想办法要那个改变他的习惯。
4: 所以这样今年5月，伊那飞来，你刚开始得奖啊，还是啊嗨了？
6: 也损失啦，两面要顾的话是没有完全的啦，真的。啊，有时候舍不得也是要忍受啊，谁叫他要那么喜欢找我？

0: 前面看到这些黑的是红冠水鸡，对，啊，但是实际上也有不少水鸡在比较远的地方，就是比较偏咖啡色，然后它的体型会比红冠水鸡来的小一点。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叫大湾，当时我们的工程就是把这个土堤哈围了1/4的土堤，把它整个连接起来，因为美龙谷它现在是一个制洪池的功能，也是一个灌溉水库的功能，所以它的水位变化在夏天会非常的大，好，所以我们就整个把它围起来，然后可以做独立的调控，好，这样对栖地来讲会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栖地，大家可以看到明显它的差异性，就是我们美龙谷基本上都是空水域，上面没有浮叶植物，所以水质它是没有办法利用的。那我们大湾栖地呢，是有浮叶植物长在上面，所以很多鸟类都可以踩在浮叶植物上面去做觅食。那当时观光局想要提出这个前瞻水环境计划，想要整修整个美龙谷的这个可能是木栈道啦、观景平台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跟承办来现场会勘，结果就发现已经有太多硬体设施了，所以呢就建议他说，哎，那不然我们来做栖地营造好不好？然后我们也承诺，当这个栖地营造好之后，我们会来无偿认养。这个对都市人，对住在市区的人来讲，就是一个更大的享受，因为我们市区的环境大概都盖房子了，就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湖泊跟绿地。那即使有，也都是光秃秃的水域哈，就没有生物在水面上活动这样子。好，对，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你看，就整个视野就是一览无遗，非常的棒。好，那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到这个红冠水鸡，然后水蛭哈，这个水蛭的叫声，啊，在比较远的地方。对啊，当然这个水池原则上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还会再做一些整理，再过一两个月会再重新整理，再补植一些水生植物进来。像精灵、像仙子这样一个鸟，一度消失了。特别是以高雄来讲，我们高雄是台湾发现水蛭的第一个地点。史温侯在1875年的时候，就是来到高雄，他当外交官嘛。那他坐船进来，沿着爱河进来，在高雄看到了水蛭，好，所以水蛭就在台湾的历史上，留下记录这样子。然后我们当时等于是，高雄是全台湾最容易看到水蛭的地方，可是因为也开发的比较早，所以它竟然消失了、灭绝了。
1: 文明社会在发展的时候会需要土地来做很多的事情，需要耕种，需要盖马路，需要盖房子，需要开工业区。那这种浅浅的土地，你只需要挖一部分的土，把它挖深，然后拿来填本来比较浅的地方，你就会获得大块大块的土地。那水蛭它其实就是需要这种浅浅的水盆，所以在过去100年间，从日治时期到现在，台湾有很多类似的浅水域的湿地环境，通通都被开发掉了。那也因此，水蛭的数量急剧的缩减，从原本全台广布，然后到后来20多年前，它可能只剩关田，因为有种菱角，所以才保留了50只不到，然后经过20年的努力。它现在才回到2000只，
0: 因为你水蛭繁殖它有领域性，它一只母鸟就是占据了一个水池，所以我们必须需要更多的适合的栖地才能够让这个族群量增加，所以在这种背景条件下面，我们还是需要再去找其他的这个公共水域来做栖地的营造。那同时我们在这边，我们也跟周边的这些野莲农合作，好，让他们能够认同，愿意让水蛭在野莲田里面繁殖。那这样水蛭就是除了我们的大湾跟民间栖地以外，还有周边有100多公顷的野莲田，它如果也能够繁殖的话，那它的族群量就有机会再增加、再扩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所谓的友善野莲，就是我们会提早去布置，让水蛭繁殖的时间希望能够提早，那就减少他们的损失这样子。那第二个呢，我们跟野莲农采购的野莲会比他们卖出去的价格还要再高，对，我们收购价格会更高，对啊，所以当然消费者买到的价格会比市面上稍微高一点或差不多这样子，对，用这个方式来补贴他们的损失。
1: 其实里山倡议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精神，就是人的生活跟生产还 还有生态，要形成整个社会都能够被生态支持到的永续的生活模式嘛。那水蛭这种鸟就是离我们非常的近，那透过保护这种鸟，我相信除了观赏它的美，然后透过环境教育、生态旅游带来的效益，就最直接的是，它或许也可以影响到农民在耕种的时候，在施用一些药物，它可以多思考、多想象有没有更环境友善的做法。那我们现在在推互治联盟，其实也跟李善倡议的理念是合在一起的，就是整个大社会是需要更好的环境，然后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嘛。所以这个更好的环境就是从水蛭来出发，然后形成保护水蛭的联盟，改善农业、改善教育、改善整个产业。
2: 这是水明蛾，也是水蛭最喜欢吃的水生昆虫之一。那野莲农们也对水明蛾非常的头痛，因为水明蛾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它幼虫的时候会啃食印度荇菜或是野莲的叶子，然后最重要的是它会把这些叶子粘在一起，然后自己就躲在里面，就等于住在家里面。因此这样子野莲农很难去发现它，而且他们也不容易被农药喷到，所以农药的防治效果也非常的有限。所以水蛭他们就是天天会在野莲田里面巡视，然后像我现在的做法，水蛭就会像我一样，它会把叶子叼开来，把它打开来，然后把水明蛾挑出来吃掉。有看到这一只吗？水明蛾，好，嘿，所以水蛭每天就是在野莲田里面上班。
3: 对啊，其实你们很轻啊，所以你们在走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哦。好。对啊，中间有两个休息站，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害怕的话，停在休息站放松一下你的身体。
4: 然后呢，再继续走，
5: 就那两个凳子。
4: 八字形走路，八字形。
6: 水蛭富裕工作任重道远，所幸每能有一群信念共通的伙伴，在各自的岗位上持续努力。无论是耗心力的生态教育，或是费体力的种苗种植，就是这股合作动能，才让原先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透露出。

0: 说真的，水蛭它只是一个明星物种，那有很多跟它一起生活哦，水蛭仰赖的物种，其实早就在台湾消失了啊。比如说很多的浮叶型的水生植物，它的保育的急迫性比水蛭还要来得更前面。嘿，那为了要保护水蛭，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水生植物找回来。那找水生植物这件事就是非常的困难，而且找到了还要把它培育到足够多的量，而且要用比较低廉的成本取得这些种苗。所以我们就一开始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有种苗池，才能够让水蛭栖地，美浓湖的水蛭栖地在经营上不会有太多额外的变数跟压力，而且未来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提供这些种苗给台湾各地也想要参与台湾平原湿地保育的有心人士。
1: 我们真的在都市里面很难有这个环境，那美浓真的是得天独厚，它距离市区不远，然后又有这么好的山光水色，然后大家对于环境的这个认同跟投入都是让我们非常钦佩，特别是这些野莲农，他们真的不在乎他们的这些损失，然后愿意让利给水蛭，一起来共好。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能够获得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进展，都是感谢我们在地的乡亲伙伴社群还有大家的支持。
0: 那我们现在的期待就是我们人在利用这些水域空间的时候，或许多多少少要融入一些生态保育的观点跟专业知识，而不是过往就只有水利专业，我们把它当水库来用，把它当滞洪池来使用而已。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生态水库、生态滞洪池，然后在操作的时候对这些物种友善，那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多元、更多样，也更永续。
2: 从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到专业团队的经营，一步一脚印，带着美浓人共同学习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也让这块土地的未来发展逐步朝向环境永续迈进。
1: 等于是从个人的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善意，然后呢感动了很多人，大家一起来投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最让人家感动的是说，一个小小的动作，然后引起这些后续的涟漪反应，或者是善的反应，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扩大下去。
3: 我是希望讲大家会用慢慢啊啦，嘿，就是喜欢自然生态环境，这个栖地好以后啊，万物在这幸福啊，不是干那一种水质在这飞来飞去尔，其他的生物嘛用快乐在这安尼。
0: 其实我们当我们在说某一个物种需要保育的时候，其实它的背后是我们人类需要这一个物种。那为什么我们人类需要这个物种？其实这个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有关嘛。一个健康的环境，它理论上就是要有非常多不同的生物各司其职，然后让这个大自然能够运作顺遂，然后提供我们很多的生态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吃的、喝的，我们呼吸的，我们使用的，甚至我们的精神的寄托，也都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在谈水蛭要保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谈我们人类需要更好的环境，来让这整个社会可以公平的永续的运作下去。

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看到这个打扮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做运动咯，毕竟呢减肥减重已经不是一个口号，一定要身体力行啊、哦、一辈子的讲了一直要减肥减肥，越减越肥。讲到最后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其实根本不想瘦？对不对？你就是一直在讲，然后也没看你在节食，也没看你在运动。今天呢我们要破除这个迷思，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呢，让你简单瘦下来。欢迎健身教练郑馨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郑馨瑜。
0: 馨瑜老师呢要继续来教我们，因为上次来也教大家一些方法，其实看到你的成效这么好，大家都充满了信心。看到这种小蛮腰，你一定会想想跟他一样再把你的腰找回来。但是我觉得要从观念做起，
1: 是
0: 如果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不改的话，那基本上可能你就是三分钟热度。
1: 对，所以我会建议说我的学生啊或是想要健身的人，他都是由内而外的改变，因为你先愿意动，你才有办法行为开始行动。
0: 对，所以今天呢，馨瑜教练有这个心，就是要有心，就要告诉你五星级的加速新陈代谢的方法。
1: 好，
0: 那我们把这个重点记下来。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
1: 是的，因为多喝水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排毒，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运动不是会流汗吗？那流汗的话如果你过度的话就会脱水，其实越脱水的话有人会以为说哦，我瘦了，其实错，你一喝水就回来了，反而是会让人家觉得复胖，可是其实这都是水的问题，但是你反而更应该要喝水才会避免水肿。
0: 所以我们不是说怕水肿的人就是觉得说哎呦我就是已经一个人在浮肿了，我如果再喝不是更严重吗？我又排不出去。
1: 没有，越水肿人其实越要喝水，但是喝水其实它有一个诀窍，要分量喝，不要一次喝太多。再就是它其实有个正确的时间，我觉得早上譬如说7点到9点这段时间喝水是最好，因为刚起床一定要先喝一杯水，让身体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补回一些睡觉所蒸发的水分。再就是到了下午大概3点啊到7点这段期间，就是我们在喝水可以帮助我们的膀胱或者我们的肾脏就是它的功能恢复，然后让我们也才不会说下午啊昏沉沉的啊脑袋不清晰啊。其实水可以帮助你更清晰，
0: 了解。所以呢要多喝水咯。再来就是还要适量的咖啡跟辣椒。
1: 对，
0: 你是说在喝水的时候配个辣椒乳？
1: 没有，其实这个呢是因为一个小配包的意思，就是像我们在运动前我们都会喝一点黑咖啡，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有让我们心率提升。对，
0: 所以这样说在运动前我就喝一杯咖啡，也比较好像比较兴奋一点。
1: 对，像我们运动前不是会说要暖身吗？
0: 对，
1: 那其实如果你有喝黑咖啡，你的心率可以在暖身的速度就会变短了，你很快就可以燃脂了。对，燃脂效果也会更好。那辣椒的话其实也是加速代谢的用处啦。对，但是不要吃那种辣椒油，而是要真的就是辣椒，
0: 就真的
1: 如果爱吃辣的
0: 可以吃辣的话吃辣椒也可以加速那个新陈代谢。
1: 对，
0: 好，再来就是除了有氧运动重量训练不能少，因为一般人大家想说做有氧已经算很好的运动啦。
1: 没有，我跟你讲重量训练才是重点。因为啊一次瘦永远瘦，重点就是在于打造易瘦体质。那打造易瘦体质最重要的在于肌肉，我们一定要养肌肉降体脂，线条就会出来，然后再来呢肌肉与力气也成正比，所以其实你有肌肉量的话你也会比较有力，才不会说哦一段时间啊卡不来啊手无力啊，这样其实是不好的。
0: 对，
1: 所以瘦要瘦一
0: 点，跟小孩放风筝放着跑一跑的时候怎么觉得跑不太动，所以不太想举，就觉得很累。小孩还在放啊，而且他们不是真的要把它放上去，他们要自己拿着跑。
1: 对
0: 啊，就糖果点秋香那种玩法很累
1: 他的活力还蛮好的。
0: 对，非常有活力，像小孩子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些重量的训练。
1: 对，所以有氧跟重训是两者一定都要做的。
0: 那重量训练就是一定要找教练咯。
1: 基本上如果自己会练可以，但是我会建议是有教练的话会更好，你姿势正确才不会受伤，因为一旦受伤这是永久性的，有时候还会复发，其实是不好的。
0: 好，再来是多吃天然的食材，少吃加工的食品。
1: 对，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啊我们饮食跟运动以3:7比例来讲了，运动其实是3:7才是饮食，所以饮食很重要。那其实饮食我们必须要补充健康的，所以越少加工就越健康。然后再来呢运动完后我们必须要补充一些蛋白。那我觉得譬如说豆浆 汤啊、豆腐啊之类的东西，其实都还蛮不错的。还有青菜就是膳食纤维，让我们排便顺畅。因为有人其实觉得，哎，奇怪，为什么这几天体重上升了一两公斤？其实是因为他没排便，所以也要多吃膳食纤维。
0: OK， 好，还有呢，很多人在减肥，所以都吃很少的热量，所以绝对不能吃太少或摄取不足够热量，这样子会导致身体没办法代谢。
1: 这道理啊，很简单，你要想一台车。他如果没有加油，他怎么跑啊？对，所以就像我们身体，如果你没有能量，他要怎么去代谢体脂肪？对啊，
0: 所以我们都想说，哦，我少吃一点，我热量摄取低一点。
1: 哇，这绝对不行，因为很多人用进食来去减肥啊，很快他就。

0: 会有成效，没错。但是呢，他只要他不可能一天不吃，两天不吃，三天不吃，他怎么可能一直不吃？他这样怎么活啊？对不对？那相对的，他一旦吃一点点东西进去，他马上就会回来，复胖的更严重。而且当他不吃的时候，他会感觉成效很好，是因为他掉的不但脂肪，也他还掉肌肉。一旦掉肌肉，他基础代谢率就会往下掉，往下掉的时候，他身体就会开始不好了，所以瘦的不健康哎、欸嗯。
1: 了解，所以这样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瘦身的方法，
0: 其实
1: 一直饿肚子，最后胃也是会烂掉。
0: 嗯，对，真的真的。
1: 对，好、嗯，那再来第五个，运动若可以少量多次，时间要累积达一个小时、嗯，就可以达到显著的效果。
0: 这个重点呢，其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一天啊，就是其实它的少量啊，每一次的量其实都要30分钟。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一天30分钟、嗯，但是一天最少两次。
0: 你可以练，譬如说早上跟晚上，
1: 像早上要赶上班很赶啊。
0: 对啊，可是有些人就要看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嗯，像有些人他就是没有那么早上班的，甚至他确实是9点上班，但是他就是。很奇怪，他5、6点、7点，他就会莫名其妙起床了，所以他就会先去运动完之后再去上洗个澡，去上班更有精神，然后晚上再来轻松有氧，
1: 对，
0: 然后很快就会有效果。
1: 所以其实一天做2次运动是非常刚好的，
0: 也是可以。对，
1: 那现在大家上班比较忙碌，可能上班之前好像比较困难，你就要更早起。
0: 对，
1: 大家我看到很多
0: 一场戏就 OK 了，
1: 上班族吧，好像都是下班后吃完饭休息一下，然后下去跑步一下，然后再睡觉。
0: 那如果建议说，对，像你刚刚讲的，跑完步再睡觉，我会建议，如果你睡觉前的运动啊，你不要太过于激烈，因为运动是会使人亢奋。
1: 对，
0: 你太过于激烈的话，你会发现奇怪，怎么睡不着啊？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建议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可以来做一些伸展的运动了。对啊，
1: 就是其实，在睡觉前不要太过激烈就对了。
0: 对，不然就是一定要做一些泡个热水澡，然后可能伸展的。
1: 那像妈妈们他们在问说，你刚刚说一次半个小时，然后一天2次，差不多是他们逛超市跟去买帮小孩买东西、逛街提东西，这样算吗？
0: 可以耶，我跟你讲这很好哎，
1: 可以哈、哦。
0: 你看你提东西就是重量训练，你陪其实带小孩陪小孩玩很累，因为他跑啊，你还要追，对，所以你等于也在喘，会喘的都是心肺运动，
1: 对，
0: 都然后你喘。时间拉长到20、30分钟，你就有效拦截了。
1: 所以每天固定跟小孩玩一下那个追赶跑跳碰的游戏、
0: 啊，而且你还可以促进那个亲子间关系，超棒的。
1: 好，再来看看饮食上面呢，我们有什么迷思？就是我们常常觉得这样吃对了吗？就是尤其是很多人会说，哦，我现在在减肥，我不能吃淀粉，所以饭啊、面啊、面包都不吃，这样对吗？
0: 非常错误。其实呢，很多人肥胖都是脂肪性肥胖，没有人是淀粉型肥胖。对，脂肪型肥胖跟淀粉型肥胖，脂肪型肥胖很多人，但从来真的没有淀粉型肥胖。那我们要吃淀粉，其实淀粉有分好的淀粉跟不好的淀粉。那这就跟到刚刚讲，越天然的其实就越好。好的淀粉是什么呢？譬如说哦，糙米类的啊，五谷类的啊，然后再来就是譬如说地瓜啊，或者是马铃薯啊，或者是玉米。连芋头也是，然后少加工，然后再来料理方式，我们尽量就是蒸、煎、水煮、烤。那如果你把淀粉好的淀粉，你用错料理方式，变成说油炸的下去炸，变成葱油饼啊，变成什么炸弹，现在不是之前流行什么之类那种的，对，那其实都会变不好的淀粉，带了那么多脂肪，其实就会把好淀粉都不好了。
1: 好，所以我们这样吃应该是说
0: 清淡
1: 养生。好，然后还有一个迷思就是说，我们饭后吃水果就可以帮助消化，所以大家都饭后来点水果吧。
0: 我觉得不是。而且其实真的也不是，对，因为其实水果要饭前吃。
1: 对，这之前好像我看一些网络文章，我们现在也是把这个水果改成饭前有先吃一点这样。
0: 对，因为其实啊，你要想啊，水果是不是比较容易消化代谢掉的？那如果我们今天吃的饭啊，吃的什么东西，吃完之后那个东西，食物应该说吃完之后食物还在我们胃里面，还没有消化好。那这时候你吃水果，水果已经消化了，但是它被未消化的食物挡住了，就会变成它在那边一直囤积，到最后就会产生可能一些胃酸啊，会让你开始胃不舒服啊。所以其实饭后水果其实反而更不能消化，你要饭前水果还能更消化，而且你空腹去吃水果的话，其实对身体更健康，还可以抗癌。对，
1: 而且你 饭前水果，饭在吃饭的时候就会吃少一点，
0: 对，也会有饱足感，
1: 已经有饱足感了。好，那饭后喝一些。

0: 冰凉的饮品靠晴凉，也可以促进代谢吗？
1: 我饭后不会喝冰的，因为我觉得很可怕。可怕在于说，我们吃的东西难免还是会吃。像我啊，我饮食已经还蛮控制，但是难免还是会吃到有脂肪。对，那如果我又喝冰的话，就会让脂肪凝固在我的胃壁中，它就更难代谢出去。这时候我的肚子当然就会越来越大啦。我当然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不吃。
0: 对，因为你也想，你不小心吃一些油，然后冰的进去，油就凝固了，是这个道理的。
1: 对对对，很正常。我们来做实验，如果你把油去冰，不要说油好了，我们可能煮了什么东西，如果有油，只要让它冷却下来之后，
0: 你会发现，
1: 对，其实所以绝对不可以饭后喝冰的，绝对不行。
0: 所以这些迷思呢，大家一定要破除。重点是呢，就是要少吃多动。所以待会回来呢，我们就要一起动一动喽。
1: Yes。

0: 我要什么样子的安养，然后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啊，都我要不要插管，这些都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1: 解决吞咽困难的家属，我们只要把最健康、最天然、最价廉物美的食材，然后你只要做一点质地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
2: 透过适合的运动处方，然后以及沟通的方式，因为子女跟长辈之间他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的教练角色就是扮演起这样沟通的桥梁，去带领他们去衔接，能够顺利做到运动这件事。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健身教练心宇教练一起要动次动啦。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1: 今天啊，我可以教大家说，利用一条弹力带，对，就可以让我们很多，不管是手部或背部，或者是我们的臀腿，都可以练到。对，那我今天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手臂好了。那我们可以首先站起来，对，然后呢，你就是脚去踩住某一个部分，对，一定要，我会建议你要露出来一点，对，像这样露出来一点，
0: 所以不要让它弹起来，对，
1: 避免说你踩没有踩好的话，就是弹起来就会伤到自己。再来很简单，我们就是放在虎口，然后缠绕个几圈，对，它的缠绕呢之后，你要让它不要这样松松的哦，是要保持有张力的，好，你现在保持有张力很好，然后这只手插住我们的腰。对，其实纯粹就是好看啊，没有啦，就是避免你身体前后摇晃的、
0: 哦、，OK， 比较有气势，是不是？
1: 也可以这样讲，好，然后很简单，就是我们呢，手腕的地方不要这样折，也不要刻意翘起来，不然你手腕会受伤。我们是用我们的上手臂的力量去往上带一，然后与肩平行，然后再慢慢放下来，一样要出力哦，二，很好，再下来三。对，那我会建议你啊，就是手肘要保持微弯，所以当你举起来要微弯。对，再一次来举起，对，好，你继续做。来，我跟你讲一下，对，他手肘必须要微弯，这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才不会受伤。对，那当你举高的时候呢，与肩平行，就不要高过肩，然后慢慢下来。很好，继续做。
0: 做几次就蛮酸的、欸。
1: 对啊，就很酸，对不对？这个动作呢，其实是练到我们的手臂的侧部，就是我们的三角，对，像很多人啊，他拍照他会发现说，哦，拍照为什么我侧面就是会感觉还是很肿，然后没有线条，不好看。
0: 你说手背在拍照的时候，
1: 对，就是可能
0: 你现在你看这样压起来，就会觉得然后手这样胖胖。那你就是要这样子，
1: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这一条啊就会有一种就是线条就会很漂亮。对，所以这个动作呢，我会建议大家这样子。一天可能在家里拉个15下，15下之后我们就可能换边15下，
0: 换边，
1: 对，所以左右各15下为一组，一天大概做5组，然后每组中间休息50秒。
0: 五十秒？为什么？为什么不一分钟？怎么不能相处啊？
1: 因为呢，其实超过一分钟的话、啊，你身体啊，你的心率啊，当你开始做，其实这做着也会喘哎、欸。
0: 对啊，
1: 对，所以你休息太久，你心率就会往下掉了，那其实它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对，而且你要想，我们身体需要暖身，当然我们在做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暖身。所以肌肉群呢，当我们第一组做一定觉得很轻松，第二组做可能有点累，第三组做可能拉不太起来，第四组做哇。你可能真的会很难做，对。那放松的时候，其实不要让它松松，我们还是要保持有张力，对。然后有点微弯，好，来拉起，很好，会酸的吼。然后你要这样子，有点微弯拉起。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有一点弯弯的，
1: 对，手腕不要平的，再来手肘要有点微弯，然后是拉到这里，好，慢慢下来，拉到这，好，慢慢下来。对，那你会觉得这里在酸，
0: 很酸。
1: 对，好，来第二个动作，太棒了。我们接着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呢，其实呢，你看哦，完美的手臂啊，我们可能不是说只有侧面，我们还有、就是、
0: 手臂真的很难受，
1: 真的、哦。其实不会，只要找对方式就很好受。对，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动作，我们就是胳肢窝夹紧，然后我们手肘靠着我们的腰部，然后往上，然后我们手腕也是一样不动哦，是利用下手臂往上。
0: 哦、oh, ，就是练这个肌肉，二头肌，
1: 就是二头，对，就是二头肌。那这个动作呢，我们也是15下为一组，每组呢、就是中间休息50秒就好了，一天也5组，这样就可以练到我们的二头。
0: 一天5组是一定要连续性吗？还是说我可以早上练2组，然后晚上回来再练2组？
1: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耶，因为啊，其实都可以。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刚好在家里也练着练着，也达到燃脂效果的话，我会建议连续性。连续性的话，它就变成说，哦，可能3到5个动作为一组，为一 round， 然后你一天可能做个5 round。
0: 其实你说15下，
1: 对，
0: 对，我们这个速度15下做下来，可能就是20秒啊，
1: 对，
0: 其实是蛮快的，好，好，30秒好了，所以一组呢，两边这样加起来也才1分钟，
1: 对，所以其实并没有
0: 5、6分钟就可以做完，
1: 对，所以其实并不会很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每天都做一下，不但可以让你呢手臂线条越来越好，
0: 对，
1: 很酸是不是？
0: 对，
1: 还可以让你就是达到燃脂的效果，
0: 好，
1: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三个动作，我们可能就是绕完之后手将我们的我转过来好了。绕完之后，将我们的 拳头举高，然后放下来的时候是放到我们的后脑勺。嗯哼，对，来举高，
0: 举高，
1: 对，放到后脑勺。
0: 好，
1: 举高。那我会建议你这只手啊，去握着我们的手臂，
0: 握手臂。
1: 对，这只手我们去握着我们的手臂。
0: 这样子是完全练到这里耶。
1: 对对对，
0: 就练到这一块肌肉，
1: 就是我们的蝴蝶袖。
0: 对，
1: 对我们这只手。为什么要扶着它？是因为怕说你力量不够的话，你如果扶着的话，才不会左右摇晃。然后举高，握放下来，举高放下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的蝴蝶袖这一块会酸？
0: 我觉得要做十五下很蛮累的。
1: 对，就是必须要累，要累才有效果啊。与其现在啊，真的练到手发抖，也不要老了手才在抖，真的。
0: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句话讲得很好，可以再讲一次吗？
1: 哪一句？
0: 与其现在练到手发抖，
1: 也不要老了，
0: 也不要老了才在手发抖。
1: 对呀，对呀，你现在练到手发抖，我跟你讲，你以后老了，你真的就不会抖了。
0: 对，这有练就有啦，没有练就没有啦，就是这样，这个很公平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其实啊，我们完美手臂就是这三个动作，而且这三个动作每个动作十五下，每个动作都做五组，然后每组中间都休息五十秒，其实并不难啊。嗯，对，慢慢的。
0: 我现在才第一组，我其实就有觉得在酸，那你更何况你天天做，然后做五组，
1: 对，
0: 应该会冒汗哦。
1: 会哈。
0: 对，我觉得会冒汗。
1: 好，太棒了。
0: 好，反正肌肉就是要锻炼，我们讲很多次。所以你就是要让他有，你要给他不要说什么骨本啊，你要给他肌肉本，
1: 对
0: 不对？要不然以后就是 hold 不住。
1: 对，好，那再来我们可以做下一个动作。其实下一个动作我觉得我们可以坐着做好了。
0: 好，
1: 那他其实很简单，你看哦，假设他家里啊，你跟你的小朋友也
0: 可以，所以我们要对坐吗？
1: 对，可以对坐。对，那我可以就是利用，假设我来做个示范，先稍等我一下哈。好，我再拉近一点。嗯，我们利用呢拉力带，还有一个假设家里是有个，譬如说柱子，的话，或者是把你老公抓来当你的。
0: 说家里要有一个条啊，对不对？没有条啊，你就是
1: 你可以，或者是什么东西
0: 到巷口的电线杆可以吗？
1: 哎，可以哦，就是等公车的时候顺便练一下。你看、哦、我现在身体背打直，然后呢双手一样握着缠住，之后呢往后拉。再往前、oh, 往后拉，再往前，再往后拉，
0: 所以要有一个固定的让你 hold 住的人。

0: OK，
1: 你也不能被我拉动。嗯，那当我在拉的时候，其实我是锻炼到我的背部
0: 后背的肌肉，
1: 就像划船一样。嗯，对，来换你试试看。
0: 所以后背的肌肉锻炼就对了，对后面这一块。
1: 对，
0: 好。
1: 然后你手可能要缠到个两圈。对，
0: 要多紧？这样，这样会太紧？
1: 不会，这样 OK。然后背打直，然后往后带。
0: 一，
1: 对，
0: 这样吗？
1: 对。然后再慢慢回来，回来的时候还是要这样，回来到这里就好了，再往后带。对，然后你会觉得你的背部好像有夹，就是要用你的背部去夹。对，
0: 这跟老公可能会不会太能专心耶？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对，你可以直立式的往后拉，对，
0: 直立式的往后拉，
1: 掌心朝内往后拉，
0: 好像肩胛骨往后夹的感觉。
1: 对，就是肩胛骨往后夹，然后掌心朝内，好。太棒，那再下一招就是掌心朝下，
0: 掌心朝下
1: 往后拉、哎、你会发现其实都是练背，只是角度不同，
0: 角度不一样，
1: 因为我们背有分很多个角度、嗯、对对对，那你可以尽量就是合一点的去拉，对，然后掌心朝下，对，小心，
0: 我这样子弄成那么细，你这样会不会痛？
1: 不会哦，
0: 所以这个弹力带是很安全的，
1: 是没错，哦，很好、欸、其实当我在被你拉的时候啊，我也是不能说哦正跟着你动，所以我也是要挺住、嗯、所以我也在受力，
0: 你也在用力、嗯、
1: 对，所以我也会喘、
0: 欸、这完全就是一种划那个人体划船机的感觉、
1: 啊、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可以下一个角度，我们掌心朝上，
0: 朝上，
1: 好，往后，对，也是可以的哦，
0: 这个就好像到运动到这上面，
1: 对，都有带到，嗯，所以不止背，还有你的手臂，其实都是会带到的。
0: 而且一样是每一个都每一组都15下，
1: 对，然后还可以边聊天，
0: 真的耶，
1: 对啊，哎、欸，最近发生了什么好事啊？来分享一下，对，
0: 对来告诉弟弟，告诉妈咪，今天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1: 就是我今天考试考0分，没有啦。
0: 是每天跟我讲，妈咪，我今天最快乐的事就是我明天要踢足球。嗯，我说那是明天最快乐的事。
1: 对，
0: 明天要踢足球不是？
1: 今天就开始快乐起来了、啊、所以果然运动真的是会让人很快乐
0: 开心，
1: 对，好、欸、有没有觉得酸了？
0: 有酸了，
1: 对、欸、
0: 所以这个动作不错、okay、你只要在家里找一个可以固定的点支撑就可以，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或是可以增进夫妻之间情趣，
1: 对对对，
0: 阿公阿嬷对坐也可以这样拉一拉，
1: 对，没错，
0: 我们两个好像彩虹铃一样，
1: 对，没错，
0: 划着船儿啊、
1: okay、好，那接下来呢，像我们其实呢还有就是我们假设刚刚的动作呢，我们一样假设坐着、嗯、我们用屁股去把拉力带去坐住，
0: 坐着、嗯、
1: 对，然后去握着，我们可以同时间呢就是双手一起练到我们刚刚的三角，哦，就像翅膀一样，我们去飞吧、嗯、飞，呜，
0: 这够累了，我
1: 手肘要有点微弯哦，对，有没有觉得而且下来的时候你要必须拉力带一样持续有弹性的，嗯，有没有，好，来往上，
0: 我觉得这很快，我整个
1: 那我们去飞吧，
0: 已经可以去举重了吧，
1: 展翅飞翔 Go、
0: 哦、这个完全是很要出力耶、okay、这个动作，
1: 对，
0: 这个很像
1: 我看你脸都红了，
0: 对，因为这很像我们以前那个跳有氧手还要加2瓶宝特瓶这样、这样开起来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好多那个肩膀的力气，
1: 是
0: 跟手背的力气，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好，那其实再来、啊、我们来说腿部的话啦。
0: 好，
1: 腿部的话也其实相当的简单，你站着好了，嗯，你站这里 ，OK， 那我来帮你拉就好了，嗯。其实家里如果真的有得绑的话，你只要绑住，嗯，就行了。好，那你现在呢，右腿往外开，左腿
0: 右腿往外开，
1: 对，右腿往外。
0: 突然在想右腿
1: 在拉开，对哦，来再拉、哦、很好，哎，站稳哦，
0: 所以一定要站稳，
1: 对，好，再来，哇，你这样就可以练到你的大腿外侧，
0: 对，而且这一条很酸哎、欸、
1: 对，所以很多人啊他其实会担心说，哎、欸、怎么办，我在家里怎么练腿啊，我长期坐着我可能会有水梨型的屁股，
0: 对，
1: 那其实光是这个动作他就可以练到你的大腿外侧了、嗯、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个地方把这个弹力带绑 住然后你就自己在这边，然后你绑好之后你懒得再拆掉，你就换一个方向，
1: 对对对，
0: 换另外一只脚，
1: 对对对，
0: 换另外一只脚这样拉，
1: 对，
0: 哎、欸、很容易耶、欸、
1: 对，那再来呢翘臀的部分呢，
0: 翘臀的部分我们就等休息一下回来再教大家，
1: 好，
0: 对，让大家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这一段呢，我们就跟着妈妈们，我们一起抱着抱枕，就一起看电视就好喽。
1: 当然不行啊！
0: 老师，你反应怎么那么快啊？
1: 我们要边看电视，也要边美丽雕塑，好不好？好，
0: 而且呢，为什么拿着抱枕？因为就是家里随手可得的这些温暖的小物，其实它都可以变成一个健身的器材。
1: 没错。
0: 所以今天心宇老师就是要告诉大家，明明你就有一个行动健身房，你要运动哪里都可以。可以运动
1: 是没错，那我们今天就是用随手可得，在家里可能边看电视或边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运动到、雕塑到。那其实今天我们用瑜伽垫，用一个抱枕就可以练到我们整个腹部核心。所谓的腹部核心呢，其实就是腰、腹、臀，所以其实都会练到。那我介绍了几个动作，来，首先呢，我们躺着。
0: 哦，太好了，那垫头发，垫头嘛，对不对？
1: 哎，不是啊，不是哦，而是要你双手拿着它。
0: 对，
1: 双手拿着它。对，好，来，预备，我们上面身体起来，腿也起来，上身跟腿同时起来，身体要起来，对，然后腿打开去夹住你的枕头。好，来，身体跟腿再往下放。好，来，再起来，身体要起来，对，很好，身体起来，拿了枕头之后再摊平。好，来，再一次，身体跟腿要同时起来哦。
0: Go，
1: 身体没有起，对，你身体没起来。好，来，往下，很好，再一次，
0: 身体起不来耶，怎么会这样？
1: 来，身体起来，对，来，继续接着做，身体起来。这时候你身体要尽量抬高一点，这样你这里腹部有没有觉得在受力？其实我摸已经在出力了。
0: 出力，
1: 好，来，放手。慢慢下去。那我会建议呢，假设这个时候你是夹，这个是没有重量的，
0: 对，
1: 你就很累了。那如果你想要练你的下腹部，让你下腹部更紧实的话，
0: 对，
1: 用有重量的来试试看吧。
0: 所以你意思是说脚，哦，
1: 对 ，OK， 你可以手先拿着。
0: 我以为是要脚夹着，然后呢把它打开，然后把水喝完。
1: 没有，它就是等于是你的重量，所以你现在双手是拿着你的水壶。
0: 所以拿着水壶。
1: 好，来 ，Go， 起来。很好，
0: 我身体根本动不了。
1: 好，要夹好哦。来，再一次，我先
0: 这样算没有夹好的，
1: 夹住。好，来，抬高。你有没有觉得，当它有重量的时候，下腹部会更出力？
0: 有，
1: 而且很难抬起来。
0: 蛮难，对，就是抬起来的难度变高了。
1: 对，因为你要用下腹部，然后夹起有重量的就可以了。好，再继续 ，Go， 这样子你的整个腹部核心都可以练到了。好，太棒了，这是第一个动作。那接下来我们。不用这么辛苦，我们一样拿着水壶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双腿屈膝，对，然后手呢拿着水壶，然后往上推。你要整个手跟你的腹部往上推，感觉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在出力？你可以自己摸。好，来，再下来。好，来，反复十下来，一、二，往上推就好了。
0: 哦，往上推。
1: 对，好的，三，往上推。很好，来四，很好，五，六，再来七，很好，八，
0: 九，十。
1: 当你往手往上推的时候，其实你连带就是让你的上腹部也会变紧实，往上带会变硬。
0: 这样一起来就是这里很硬，可是我觉得我脖子也蛮硬的。
1: 对，你脖子也会觉得酸，是因为你往下低头。
0: 我往下低，所以不行。
1: 对，
0: 不要往下低。
1: 对，尽量我们就是像这样子，一、二，就是我眼睛一样都是看着这个地方。三，不要低头。哦。因为如果你低头，你低头呢，我们从侧面看的话，低头这里是不是就弯了，就会让你的颈椎出力，这样也有可能会让它受伤。
0: 好，
1: 所以尽量就是直视前方就好。哎，这样做起来了。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水壶就好了，因为有重量总比会比没重量的更好用。那如果刚开始呢，真的没有力的话，我会建议其实用抱枕就最简单的。OK， 那我们这样坐着屈膝，对，然后背挺直，
0: 背挺直，
1: 好，来往后，一样背挺直哦。好，来一，然后举高，回正，
0: 回正，
1: 对，然后再举高一次。二，碰这里，好，来举高回正。
0: 哦，三，蛮酸的。
1: 对，回正。四，
2: 你要放下来。
0: 对，
2: 因为当你真的完全放下的时候，你会发现，然后腹跟背都要挺直，你会发现其实侧腹腰有在收到力，会正，很好。其实做腹部核心，你现在应该已经会感觉有点热起来跟直，有吗？
0: 有，我全身都热起来了。
2: 对，这个动作呢，可以练到我们的侧腹。
0: 其实练肚子是最难的，但是。就是要很辛苦啊，因为肚子真的不得不练，
2: 对、啊，
0: 要不然很容易就是会有小腹啊。
2: 对，男生的腰围啊，其实是不可以超过90公分，不然就是寿命会减少。女生的腰围呢是不可以超过80的、啊，对。
0: 对，八十了，但我们不可能到要八十了。但我觉得这是健康，
2: 不要超过
0: 一个比例。然后还有就是你自己很清楚你的这个状态，你这中间，对你能不能穿 bikini， 也没有说一定要可以穿，但是你的线条好不好看，自己是最清楚的。
2: 而且最重要的是健康，其实运动最重要的是健康，健康其实带出来的附带的是让你体态好，那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0: 好啊，那老师，我们等一下去吃什么？运动完很容易就会想要聊吃的，
2: 会吗？
0: 好啊，还没动完，
2: 我们还没动完，我们现在才第几个动作啊？三个动作而已，对。好，然后我们首先也可以再来躺着，这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拿它来当你的
0: 枕头，
2: 然后舒服一点的。
0: 好，
2: 有没有觉得现在比较舒服？好，太棒了。把我们的水壶夹在我们的大腿，你要屈膝。好 ，OK， 来挺起来，一。对，然后这时候你的屁股呢，就是你的臀部要收缩感，要收缩，要夹紧。对，好，慢慢下来，下来的时候不要碰到地板，来慢慢下来，别碰到地板，很好。来，再起来，二，要挺到就是肚子要缩，然后让你的身体呈现好像有斜线的感觉。
3: 对，我小孩
2: 慢慢下来
3: 做这动作，我小孩已经会过来说：“妈咪，我要溜滑梯。
2: ”对，很好。所以其实啊，像我之前带的学生啊，来继续做。我之前在带的学生，他就是小孩子在旁边，结果小孩子就跨坐在他身上，然后他就这样
3: 直接抬，
2: 当做他的那个重量的训练。对，然后小孩子真的也会觉得很好玩。
3: 但他小孩不会已经高中了吧？
2: 没有，大概2-3岁。
3: 哦，那还可以。
2: 好，这就是我们第四个动作。
3: 哇，这个动作真的很棒，
2: 而且
3: 肚子也紧，屁股也紧。
2: 肚子要缩，然后我们臀腿也要缩，对，很好。这个动作其实也是一样，15下为一组，然后每组都是间隔休息50秒，对，大概一天做5组。
3: 好，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第五个动作了。
3: 好，第五个动作，
2: 对，第五个动作，我们第五个动作，我们来一个可以让你在家里心肺功能再强大一点的，
0: 好
2: 有氧运动再强大一点。那我们就是用趴着的，
0: 好，
2: 双手去撑着，然后呢，让我们的让我们的膝关节去碰到我们肘关节，
0: 膝关节
2: 就是膝盖碰我们的手肘，
0: 这样，
2: 对，然后脚离地抬起来，然后回来换脚。
0: 轻一点，
2: 好，来碰一次，好，来，我们
0: 哇，这很累，
2: 对，去碰它，
0: 救命啊！
2: 然后我们速度加快，一、二、三、四，加快哦，五、六、七、八、九、十，有没有会喘的？
0: 有，
2: 对，
0: 15下，对不对？走，
2: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对，
0: 好累啊！
2: 其实这个动作呢，我会建议你，其实它是做20下，等于你一边呢，其实才10下。
0: 哦，因为15下的话，有一边少做一下，他会不高兴。
2: 对，我会觉得这样不平均。
0: 了解，所以
2: 我会建议这个动作，我们就做20下为一组，那也是一样做5组，每组中间休息50秒。
0: 好，而且刚刚那个动作也是有动到肚子的，
2: 对，有动到肚子
0: 力量。
2: 对，那其实呢，它非常简单，虽然是这样碰，
0: 对，
2: 可是一些动作呢稍微不一样，我可以右脚去碰左
0: 手。你是说碰另外一只手是不是？
2: 对，你可以试试看，
0: 这很高阶的感觉。
2: 对，来斜边的碰，
0: 呀，
2: 好，再来，对，斜边的去碰，
0: 呀，
2: 你会发现说斜边的去碰的时候，你又不只是练到腹而已，你还会练到。那个侧腹，
0: 这不是潘若迪老师在做的吗？ 真的是很多
4: 难很多女生啊男生啊自己在家里这样做，而且如果要速度加快也会变成有氧运动，可能这样跑一二三四就开始跑起来
0: 了。了解，
4: 对对对对对，
0: 好，我觉得是要循序渐进的。
4: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这个初阶版慢慢的要来升级，要慢慢练好吗？
4: 所以今天所有动作啊你就是每天都做五下，让一个当做一run下来，其实真的
0: 很棒，
4: 一定瘦的，
0: 一定会瘦。好，那我们回来呢再来教大家一些可能比较放松的，然后比较伸展的 好吗？让大家放松一下。
4: 好。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哇，动一动，人变得好轻松哦，哇，舒服哎，现在整个好放松哦，人活着就是要动，对不对？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可以好好聊聊天就好啦，因为我已经很舒服了。
1: 对，我们边聊天，其实我们可以边做一些伸展动作。那我们刚刚其实那些动作都练到我们的腹部核心，所以我带你做一个可以伸展腹部、延展腹部的动作，而且这个动作还可以帮助你练到下背部。
0: 下背他没有在用啊，
1: 有，它非常有用哦。因为下背呢，如果你把肌力练起来的话，不但呢，其实让你腹部跟背部其实才不容易那个腰酸背痛，而且还可以帮助你去分担你脊椎的压力。
0: 所以其实是对长辈或是我们都好就对了。
1: 对，
0: 好啦，
1: 好，
0: 我
1: 太
0: 想
1: 棒
0: 说
1: 了，
0: 我
1: 来，
0: 这里也没有酸
1: 我直接过来教你好了。来，首先我们
0: 啊。好，
1: 先趴着，
0: 要趴着。
1: 对，我们面向那边趴着。对，那你双腿
2: 这
1: 呢？
2: 样的确很放松。
1: 很放松，对不对？来，我帮你按摩一下。
2: 耶，
1: 没有啊，当然
2: 那
1: 不是做，当然不是这
0: 不
1: 么
0: 是这
1: 做。
0: 样，是不是？哦，
1: 对，
0: 好
1: 好，来
0: 吧。
1: 趴着后，然后之后我们小腿呢举起来，那小腿与大腿成90度。
0: 小腿大
1: 好，
0: 腿成
1: 那
0: 九
1: 你双手呢放在你的

0: 耳朵，吼，然后趴着。好，
1: 放在耳
0: 我
1: 朵，屋前
0: 站
1: 就
0: 在你，我会
1: 听不
0: 坐
1: 到
0: 在
1: 你。
0: 你的腿上喽。
1: 好。
0: 好，来，OK，让你腹部出力、施力，让身体离地开始。一，往上，慢慢带上，很好。
1: 咦，
0: 下去，来，二，对，很
1: 这个是军
0: 好。
1: 中乐园吗？
0: 三，很好。
1: 这个是阮经
0: 很好，再来五。这个动作呢，其实呢，你是让你的腹部整个可以延展起来，但是你的下背会收缩，所以可以练到你下背部。OK，很好。有没有觉得会酸的？
1: 阮经天，你好辛苦哦。哎，你压我反而比较好做
0: 对，因为其实压着你的时候，你腿才不会跟着翘起来。那如果呢，其实有些人会讲说，哎，那有一招呢，你可以先休息一下了。我怕你没
2: 我觉得我刚刚很像一个垂死的动物，不知道是怎么，但是就是很好像快要挂的那一种。
0: 对，好，
2: 哎
0: 那
2: 呦，
0: 刚刚
2: 笑
0: 其实
2: 死
0: 我
2: 我！
0: 帮你压着，你会比较好做，
2: 对，
0: 对不
2: 但是
0: 对？
2: 我知道你的用意了，因为
0: 对，所以我会
2: 我
0: 屁
2: 这
0: 股
2: 样
0: 坐在
2: 动
0: 你
2: 好
0: 的。
2: 像你看到的，好像很表面，但
0: 对，
2: 事实上很
0: 这
2: 里
0: 里
2: 面
0: 其实
2: 这
0: 是
2: 里，
0: 延展起
2: 对，都有
0: 来。
2: 在用
0: 那当
2: 力。
0: 延展的时候，我们下背部其实就在训练的。那
2: 嗯，
0: 还有一招，其实就是超人飞。
2: 超
0: 超
2: 人
0: 人飞的
2: 飞。
0: 话，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你脚不用这样子屈90度了，
2: 嗯，
0: 我们就很简单的，都是伸直，然后一就上下一起起来，
2: 对，
0: 然后再下来，二，很好，三，往上。
1: 这不是，
0: 每一下你的脸都很好
2: 我都
0: 笑，
2: 要抱青筋。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人体的乌龟壳啊！
0: 对，所以有空呢，你回去呢，带你的小孩就一起玩这个游戏吧。
1: 来，小朋友跟妈妈一起玩乌龟
0: 翘，对，
1: 乌
0: 乌龟龟
1: 龟翘。
0: 翘，
1: 哎，这还
0: 对，
1: 不错啊，
0: 哎，还蛮好玩，这是真的。而且呢，其实你还可以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不但是这样翘起来，你可以来
1: 我可
0: 翘，
1: 以
0: 这时候我们还转。
1: 转去哪里？
0: 转右，对，好，来回正放下，来翘，抬高，来转左边，
1: 哦，
0: 哇，这
1: 这么
0: 样
1: 硬，
0: 子会累吗？
1: 很累，
0: 对，
1: 那种触电
0: 其
1: 的
0: 实
1: 青
0: 这个动
1: 蛙，
0: 作，对，这个动作呢，其实它是让你背部都可以伸展到，然后也可以锻炼到肌力。接下来呢，我们应该来一点放松一点好了，
2: 对，
0: 好
2: 我
0: 不
2: 觉
0: 好？
2: 得，嗯，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了。
0: 好，来，我
2: 哇，
0: 们来一点放松一下，也
2: 这
0: 是
2: 个
0: 针对我
2: 筋
0: 们
2: 都
0: 的背
2: 开的
0: 部。
2: 感觉
0: 既
2: 了，
0: 然我们刚刚练完背部，我们接下来就来伸展我们的背部吧。
1: 嗯，
0: 好，练完背部，伸展背部，我们就是像猫一样趴着那种感觉。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慢慢的将屁股往上翘，身体肚子往下压，对，然后有点往前，然后腹部其实有在出力，那你会觉得下背部有点酸。
1: 嗯，
0: 好，来，再来，慢慢的拱起来，拱到底。然后这时候我们头会，身体都会往后缩，到底。然后鼻子吸，嘴巴吐，每个动作都维持大概15至20秒。然后再来一次，往前。对。
2: 就是那瑜伽的一种猫式，是不
0: 对，
2: 是？
0: 猫式的，
2: 对，其实练瑜伽还蛮爱这个拱起来的这个姿势。
0: 对，那其实你进阶一点的话，其实都还可以练到你的腹部，对，鼻子吸，嘴巴吐，大概15至20秒，这样就可以伸展到你的背部了。好，很棒，来，
1: 哇，
2: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猫咪？就是
0: 对，
2: 这样哦，对，这样背就有伸展到，
0: 有，
2: 因为常常很多人是背动不到的，
0: 对，那
2: 嗯，
0: 像我们可以就坐着，既然坐着，我们就一只脚呈现屈膝
2: 嗯，
0: 坐起来的状态
2: 这样子，
0: ，OK，然后呢，我们的手对去放着它，然后身体整个侧，因为我们这样下半身不动嘛，上半
2: 对，
0: 身去扭转，你
2: 哦。
0: 就觉得哎，可以拉到我们的。整个也是我们的背部，也是呈现15秒，鼻子吸，嘴巴吐气，也可以搭配一些轻音乐来，或你喜欢的音乐来听，你会觉得真的身体还蛮放松的。
2: 嗯，
0: 对，这边也是这样，这样有
2: 对
0: 没有
2: 啊，
0: 比较轻松一点呢？
2: 有这个有很冷静，然后又很放松的感觉。
0: 对，然后挺直，尽量可以扭转越后面越好，去伸展它。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暖身运动，或者是运动完之后做的一个放松的
1: 对，
0: 一个伸展的运动。
1: 没错。那你那一只脚要碰到地，
0: 哪一支？
1: 就是你的右脚，膝盖要碰到地，对，尽量贴着。对
0: 就
1: 对
0: 这样。
1: 对对对对对，这样会效果比较好，更能扭转到。好了，这也是其中一个方式。那再来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就是往前这样就行了。然后尽量前面点，越
0: 你
1: 前
0: 人
1: 面
0: 类
1: 越
0: 爬
1: 好，
0: 不
1: 越
0: 下
1: 前面
0: 去，
1: 越好。
0: 爬不下去。
1: 凹不下去，慢慢来，没关系。因为其实你有穿鞋子，所以鞋子其实有挡到你。对，慢慢往前。对，很好。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手交叉，就是这样子放过来。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对，来来吧，我们来聊天。
0: 对，
1: 哎，你碰
0: 老
1: 得
0: 师，
1: 到地啊？对，要碰地，
0: 会
1: 很
0: 这样
1: 好。
0: 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来帮你一下好了。哼，
0: 感觉你可以帮我折一折，我们就帮我
1: 对，
0: 打包去
1: 然
0: 别
1: 后
0: 的
1: 双
0: 地方。
1: 手呢，手指头我们可以贴在地上，然后放松，来鼻子吸，嘴巴吐，鼻吸，嘴吐。你会发现，同样跟刚刚一样，都是伸展到背，但是这个动作呢，它是比较靠近我们的腰腹都可以伸展到的，侧面的背。对，好，来我们换边。交叉换边，我看到你的手指头，好想笑哦！
0: 我
1: 来来，
0: 手指
1: 放
0: 头
1: 松
0: 应
1: 放
0: 该
1: 松，
0: 在求救吧，在说
1: 好，
0: "Let me
1: 很
0: go，Let
1: 好，
0: me go"。
1: 来慢慢的来，鼻子吸，嘴巴吐，然后身体慢慢往下压，很好，好，慢慢的放松，
0: 老师，我现在整个还蛮紧的。
1: 对，所以其实啊，每天也都是要做一下。每天运动完，我会建议你就是伸展是一定要做的，因为伸展没有做好的话，其实你的筋啊会越来越
0: 越
1: 紧，
0: 紧，
1: 对，然后也会影响你的训练方式。
0: 因为其实对我这种就是四肢不是很协调跟健全的人来讲，常常手脚不协调，然后做很多运动也做不好，然后也不是就是不是擅长运动的人，我常常就是会有发生一些困难，就是我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好笑，或者是说我好像没有信心啦，应该这样讲，就是没信心，觉得自己一定做不好，做不到，我的姿势一定很好笑，自己就会很想嘲笑自己。
1: 其实不会，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一样，只要你愿意做，没有什么东西做不到的。
0: 因为我们有去参加那种就是大班的课程嘛，就是很多同学，有一些人你真的看了也是会觉得，对，但是就是我讲，就是也没有在比赛，反正就是跟你自己去比较就好了。对，
1: 那像我们刚刚其实就是针对背部
0: 很
1: 嘛，
0: 放松，
1: 对，再来就是介绍几个腿部的好了。
0: 好，
1: 那腿部的话，其实很多人他都是长期坐着，所以导致下半身就是容易水肿。那其实伸展呢，也可以帮助水肿消代谢掉。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躺着，躺着很舒服哦。然后将我们右脚跨在我们的左脚上，然后可抬起来，左脚抬起来，呈90度。对，90度之后，我们手呢从这个洞，对，就是我们的腿跟腿之间，然后去抱住我们的大腿，然后往前，就是往身上，往身体的，
0: 往身体抱这些，
1: 对，往身体的方向去抱，对，你就会感觉到伸展到你的大腿外
0: 这
1: 侧，
0: 个，
1: 对，大腿外侧其实很难去伸展，哇，有没有感觉到酸？
0: 有超酸，
1: 对，大腿外侧很难去伸展，
0: 哇哦，
1: 用这个姿势其实你就可以伸展到了。对，而且这样子伸展也可以让你的整个腿部的线条更
0: 变
1: 漂亮。
0: 漂亮，对，因为在大腿后侧是很难受的，
1: 对
0: 而且
1: 对
0: 我发
1: 对，
0: 现躺着这样做的那个方法还蛮放松的啦，
1: 对，而且坐着坐着你就会睡着了，
0: 就这么放松就对了，
1: 对，好，
0: 很不错，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好，换一只过来
1: 对，
0: 拉，对不对？
1: 对，没
0: 这样
1: 错，
0: 吗？
1: 对，
0: 好，
1: 其实你可以从你的。
0: 你从这边
1: 对，这样子，你们个，
0: 一。
1: 对，那像你们自己做的话，其实没有人去帮你压，你慢慢的腿可能就会变这样，这样子跟你再抬起来，然后再往前，你会发现抬高一点，呈90度的话会越有
0: 越有
1: 效
0: 效
1: 果。
0: 果，有，反
1: 对，
0: 正你就是有酸就有效果就对了。
1: 没错。
0: 好了，今天呢就用这个姿势来跟观众朋友说再见。老师，你不是要问我说我哪里还有酸吗？
1: 对，哪里会酸了？
0: 我心很酸啊，我心酸，
1: 心酸吗？好了，
0: 让大家放松一下，希望大家呢。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洋，属于我们的海洋，但我们只是不断贪婪地从中汲取，直到它疲惫地变得干枯，我们仍然无知无觉。我不晓得自己能改变什么，但我愿意试试看。不管情况看起来有多糟糕，我都不会放弃希望，因为希望常常就是诞生在看似绝望的地方。我永远爱着这片大海，而你们就是我的希望。
1: 快走了，史丹。哎，你以为你的胃是铁打的吗？别吃了啦。
2: 小白，铁是哪位啊？敢打我？
1: 快点啦，再不走会错过很多有趣的东西。我先走了。
3: 对呀，上次我差点就错过的那块美味海绵，触感惊艳永远，口感真是骚人。

0: 欢迎参加市长亨利我特别为了大家的福利而举办的改编成拍卖大会。这拍卖会上可都是我精心为各位挑选最特别最有品味的艺术收藏，千年一遇改编成最前卫的作品，请看。想要这些好东西吗？那就看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跟我交换了。
1: 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0: 那么事不宜迟，第一件拍卖品，下手。
2: 我要我要我用这个跟你换，我用这个跟你换。
0: 哎呦，别给我这些废物好吗？下一位，
3: 谁都别想跟我抢，我用这个跟你换。
0: 哦，我就爱这一位。
1: 啊，这我没吃过，看起来真好吃。
2: 真的吗？
4: 这味道应该不会太好闻吧？
0: 成交！这位马桶吸盘先生，
2: 你看你看，
4: 好厉害哦！
0: 成交！这位马桶刷先生。
4: 哇，
0: 成交！这位马桶盖先生。
5: 哇，好精彩哦！
0: 这没人要吗？刘彪。
3: 抱歉，不好意思，故障。
0: 恭喜这位闹钟先生成交。接下来的重头戏是改编成最伟大艺术家的最后一幅作品。
4: 这画好熟悉。
0: 请出价。
2: 笑死人了，海洋根本不是长这样子。
6: 这种缺乏常识的作品一定是假画仿冒的啦。
3: 对，这是恶劣的炒作。
1: 巴布，你怎么看？没有垃圾，没有脏污，甚至连海面上也没有漂浮的黑色废油，太瞎了吧。那不就等于完全没有食物啊。
0: 各位稍安勿躁，请听我解释。我亨利敢以个人名誉保证，这幅画绝对不是炒作。相反的，这是大师晚年艺术境界更上一层楼的展现。有点艺术细胞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这其实是超现实主义的创作，蕴含深刻的人文意涵呢。
2: 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我好像看懂了。哎呀，我就说嘛，高明呢。
3: 哎呦，我早就知道了。
1: 什么啊，巴布，你听懂了吗？我不了解他的明白。
4: 史丹，这画面我好像在哪看过。
2: 我要我要这个我要。如此伟大的作品该拿什么去换呢？
3: 粪管，我用珍藏的黄金打造粪管跟你换。
0: 赚到了，赚到了！带上这粪管，肯定更能表现我的品味还有地位。
4: 等等，
1: 巴布，你想要干嘛？
0: 怎么了？你也想要出价吗？
4: 不是，我是想问这幅画是从哪里来的。
3: 哎，小兄弟，你问这么多要做什么？没有要出价就快点下台。
4: 我想起来

0: 这是青岛博物馆里的画作，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1: 你别胡说八道。
2: 哎，你才胡说八道，又看起来一点也不美味。
1: 连你都没兴趣吃的东西，看来这真的是一文不值啊。
3: 啊，什么一文不值？那我气飙。
1: 可恶，没搞头了，算了，回家睡觉吧。
2: 去找金了，他一定知道是什么地方。

0: 哎呦，金老还要睡多久啊？嗯，巴布，金老一动也不动，他该不会已经报废了吧？
1: 哎，史丹，你别乌鸦嘴了。
0: 哎，哪里有什么鸦？有比我帅吗？
1: 金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一肚子墨水，我们都很需要他，你可别乱诅咒他。
0: 嗯，一肚子墨水。好臭啊！对不起，对不起，金老，请原谅我，我不该说你报废了。不过也别真的泄发一肚子墨水给我看吧。
2: 哦，不好意思啊，小伙子。
1: 金老。
2: 哦，巴布，你来看金老啦。
1: 金老，你看这个，我记得在你的博物馆收藏里有看过类似这样的画，哎。
2: 谢谢你帮我找回意外遗失的画。
1: 金老，你怎么了？
2: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了这幅画就感伤啊。
1: 感伤？
2: 唉，是啊，回不去了，回不去了。那曾经充满生命力的清澈海洋啊，我看是回不去了。
1: 金老，世界上真的有像这画里一样的地方吗？这画里的世界和我们住的盖边城完全不一样啊。
2: 是啊，那是一个充满回忆的美丽海洋啊。
0: 哎，金老真是老糊涂嘞，那样的世界没有垃圾可以吃，有什么好怀念的？我看金老根本就不知道这画是骗人的。
1: 金老，可以告诉我要怎么找回你过去见过的那个世界吗？
2: 孩子，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不能看到那个世界？哎，我看是难呐。
1: 不会的，金老，你快告诉我，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我好想知道哦。
2: 巴布，你真是个好奇的孩子。哎，那就让我慢慢说给你听。
0: 又要讲古了。
1: 太好了，我最喜欢听金老说以前的故事了。
3: 我们要出发喽，往山靠近一点点，
4: 再来一点点，
5: 再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6: 靠近一点点，
7: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5: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

0: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1: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这个好吃。那个也好吃。开动了。太幸福了。哇。好，再来，好不要紧。怎么这么多？都来不及吃了。见鬼了！鼠蛋，给我醒一醒！鼠蛋。醒！我在哪里呀、好可怕哦，好多垃圾食物！
1: 别说梦话了，快点起来！我们该出发去金老的博物馆了。
0: 我不想去，那里的东西又不能吃。
1: 哎，你答应过我的，快点走了啦！
0: 你抓不到我。
2: 金老，金老，
0: 金老还在睡呀。
2: 金老，金老，你醒醒，我们来看博物馆了。
3: 巴布啊，我正在等你们呢。
2: 金老，金老，你醒醒啊！
3: 巴布啊，我正在等你们呢。
2: 金老。
3: 巴布啊，我正在等你。
2: 金老。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什么时候才要帮我们开门呢？
3: 好，我都恼怒了。
2: 谢谢金老。
0: 我们
1: 才刚进来。

0: 胶真的是这个颜色吗？
1: 这个按钮是干嘛的？
2: 珊瑚礁是珊瑚木，是已经濒临绝种的动物，是成千上万的珊瑚虫骨骼在数万年至数万年的生长过程中形成。
1: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虫啊？等等，金螂。
2: 珊瑚礁是地球生态非常重要的一员，藻礁作用为许多生物提供。

0: 听不懂，我还是去找这些鸡比较实际。好，我最讨厌这个标志，简直也是，真是无聊极了。啊？
1: 哎，真的有这么美的鱼吗？
2: 哇，好想要亲眼看到。
3: 小丑鱼，海葵鱼亚科，已经灭种的动物，是一种热带海鱼，大多生活在水质清澈、阳光充足、水深50公尺以上的。
0: 巴布，你怎么还在看呢？现在都几点了？
3: 小丑鱼生活在浅海底部的浅细湖或珊瑚礁的海葵中。与海葵存在共生关系。
0: 巴布，这些东西根本都不存在了，有什么好看的？
3: 珊瑚礁与海葵存在共生关系。
1: 共生关系？
0: 我快饿死了。我跟你也是共生关系吧？我要是一直在这里，你舍得自己活下去吗？巴布，你再不理我，我就要吃掉这张照片了。
1: 不准吃，这里的所有东西都不准吃。你可以不要只想着吃吗？
0: 巴布，那你可以不要再幻想有小丑鱼了吗？
1: 唉，真是拿你没办法。
0: 哟呼，耶，太棒了！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1: 走。当然可以走了，走去放映室。
0: 我没有腿，我没有办法走。
1: 快跟上来吧。

0: 子饿，肚子饿。哇，这世界真的曾经存在过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改编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改编成即将发生重型有感地震，释放强烈摇晃，以上是新老的讯号。
2: 你干了什么好事？
1: 地震情况，地震情况，改编成即将发生重型有感地震，释放强烈摇晃。
2: 这
1: 是信号的宣告。
2: 啊，妈妈，世界末日来了，大家都要完蛋了，我们死定了。
0: 你别乱说话，才不会呢，这只是地震而已了。
1: 地震警报，地震警报，改变成即将发生重型有感地震，释放强烈摇晃，以上是信号的宣告。
2: 怪东西，我太无法忍受了，快走！
1: 以上是信号的宣告。

这是地球表面的板块滑动引起的海底地震。别担心，让我来发送警报，通知上。

0: 降落，500公尺，300公尺，降落改编成了，就在附近。
1: 就在附近。史丹，我们去找他。
2: 哎呀，巴布，你不要太好奇了，你不怕那个大怪头，说不定会把你吞掉。
1: 我不怕，金朗，快告诉我那是什么，我想去看看。
0: 这一切的真相，就等待你去探索。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族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环保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佛而已。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15号的人间新闻。位在花莲的佛光山月光寺呢，除了是宗教的道场之外，更是一座融合着建筑、美学还有人文精神的心灵空间。四方特别举办了月光寺之美专题讲座，带领近150位的义工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建筑理念和佛教文化。
1: 走进月光寺大雄宝殿，挑高开阔的空间，柔和沉稳的色调，让人感受到宁静氛围。月光净土文教

0: 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月光寺真美为题，分享了月光寺从规划到新建背后的理念。慧芝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在当年特别叮嘱大雄宝殿要背依中央山脉，面向太平洋，而且建筑的高度不能够超过后方山脉，希望整个建筑能够谦卑地融入自然环境。
1: 我们在规划整个花莲月光寺的时候，我们刻意将线条的繁琐度降低，我们将颜色让它彩度低一点，我们有屋檐，但是我们把那一些走兽拿掉，剩下线条之美。我们有梁柱，但我们把雕梁画栋拿掉，因为我们觉得整个月光寺已经很美了，在这个地方要建一座佛教道场，无需跟大自然去争谁比较美。
0: 除了建筑跟自然融合，月光寺也结合了大量花莲在地元素。大殿内的铜雕梁柱以藤蔓串联莲花、菩提叶、朱莉鸟和金针等花莲代表的意象，而且考量到花莲地震跟台风频繁，大殿内供奉的铜柱大佛特别结师无畏印，希望能够带给信众安定与安心的力量。
2: 我觉得就是一个净土，对，因为我们从外面有一些比较纷扰的事情也好，当我走进来的时候，它的开阔跟它的绿色，还有尤其是当我们进到大雄宝殿的时候，看到无畏佛，在我们花莲来讲的话，即使是遇到了许多的一些自然灾害，然后就看到他把我们的心给安住下来了。
0: 月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希望能够透过这场讲座，让更多的民众来认识月光寺的人文历史跟建筑特色，也从空间跟信仰当中感受佛教文化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佛光山桃园讲堂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和人间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第二届的三好四给 MVP 之星的颁奖典礼，共表扬有12位的品德表现优异的学子们，希望呢透过青年典范的生命故事来传递三好四给精神。
4: 笑容迎向每一天。
5: 颁奖典礼表扬多位克服逆境、热心服务优秀学子，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良好品格，发挥正向影响力。前来见证家长表示，相较于学业成绩，更重视孩子是否懂得尊重他人、主动助人、关怀社会，
6: 为别人带来温暖，更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做更多的好事。
7: 你先学会做人，可以主动帮助别人，尊重别人。这些小小的善意，我们都觉得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5: 校长们也肯定表扬典范的深远意义，活动不仅让学生看见善的价值，更让正向影响力在校园中持续循环。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以及善良品格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8: 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的力量，能够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9: 让我们的学校学生在正式的课业以外，能够吸收更多的多元化知识，培养更多的面向的善良个性。
5: 佛光山桃园讲堂住持觉缘法师表示，每位获奖学子的生命故事都是实践三好四给精神最佳典范，也成为校园与社会中温暖而安定力量。
4: 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我们不忘初心，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5: 主办单位期盼通过这项充满正能量评选活动，持续鼓励青年学子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精神，让善与爱的力量在校园与社会中持续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中部地区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佛光山的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特别礼请到音乐人方文山，以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为主题来进行演讲。
10: 方文山以 AI 创作 MV 为开场，让听众沉浸于音乐与影像交织的氛围之中。精彩演说也引发年轻学子强烈共鸣，从分享中体会到创意往往来自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更明白挫折不一定是阻碍，而是成长的重要力量。
11: 透过各种生活中的细节去让它变成具象的故事，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很多事物我们要自己去尝试去争取，然后就是也让我在很多事情上面遇到的挫折都是我们化为成长的动力。
10: 不仅年轻世代深受感动，教育界师长也深有感触，认为人生是由无数。

0: 生活片段与经验拼贴而成，主要认真经营每一天，生命自然能拼贴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风景。
1: 认真的过生活，拼贴成出于每一块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人生就会非常的精彩。
0: 方文山指出，真正有故事的人，不是没有遭遇挫折，而是愿意坦然接纳生命中的喜悦与失落，面对困顿与难关，不必执着于每一次都要成功跨越，而是学习与生命中的不完美和平共处，将人生的起伏视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所有的难关，所有的困顿，那不管是你迎刃而解了，或者是你把反败为胜了，那有些不如意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就跟自己 和解吧，不是说所有的难关都一定要度过的了，你就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或是说那个就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0: 透过这场分享，方文山带领大众看见每一段经历与挫折都是生命中的重要篇章，唯有认真生活，勇敢体验，并学会与自己和解，才能在人生旅途中累积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同样也是音乐人哦，这是在佛光山的万年寺特别邀请到闽南语歌手陈飞来参访。陈飞分享多年推广闽南语文化的心路历程，并且呢，他也赞叹了佛光山以文化和艺术弘扬佛法的理念。
4: 陈飞在万年寺大雄宝殿虔诚礼佛，他表示自己多年来始终以歌声传承闽南语文化，希望让更多人透过音乐认识传统文化。这一份以文化利益大众初心，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不谋而合。交流过程中，万年寺住持妙净法师特别致赠象征音乐与佛法融合的纪念徽牌，感谢陈飞长期以音乐传递善美力量。双方也针对艺术教育、文化推广以及正念课程交换意见。透过这次参访，双方不仅在音乐与佛法之间找到共同语言，也为未来跨国文化交流奠定良好基础，期盼借由艺术教育以及音声弘法力量，让善美文化持续传播，为更多人带来心灵启发与正向能量。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3: 位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佛光法鼓醒狮团，长年以来呢，投入社区上的文化推广，经常呢受邀活动来演出。日前特别出席了唐人街大夜市的开幕典礼，就以法鼓还有醒狮来和大众结缘。
5: 潇洒团员及鼓气势十足，渥太华佛光山法鼓醒狮团受邀当地唐人街大夜市活动登台演出。渥太华市长亲自参与醒狮点睛仪式，为活动揭开序幕。随着锣鼓齐鸣，响狮起舞，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佛光青年团员借由公开演出，传递东方文化，培养合作精神，
6: 带着中华文化啊，来到这个唐人街这里，看看那个路上可能应该有几千上万人吧。来参与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盛会，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把三好佛教的三好理念要带进来。
5: 唐人街大夜市汇聚亚洲美食、文化展示、艺术展演以及特色摊位，并成为渥太华重要社区文化活动之一。佛光人积极投入，展现实践本土化精神，透过实际行动把人间佛教在地扎根。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美国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佛光青年团特别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今年呢是以内向探索为主题，带领着学童们来学习三好四给之外，也希望呢引导孩子认识自己，在欢乐的过程当中找到内在力量。
0: 青年辅导员带领学员闯关游戏，彼此互相鼓励合作。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2026佛光三好儿童夏令营，共带领17位学童透过团队合作学习三好四给。孩子们动手挑战牙仙塔任务，专注讨论搭建方法。营队以向内探索为主题，安排主题舞蹈、艺术创作及户外活动等课程，引导孩子透过游戏和互动认识自己，培养合作精神和正向品格。 献灯祈福晚会上，大众手捧新灯进行祈愿祝福。透过三天两夜夏令营，孩子们学习团队合作与自我成长，也在佛法熏陶中培养善念及同理心，将三好精神落实于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北卡佛光山迎接来自罗利地区的基督教青年参访团，透过了寺院导览、茶禅还有座谈，带领着青年认识佛教信仰和寺院文化。
5: 基督教教会参访团一行十二人走进北卡佛光山，在知山法师带领下参观寺院环境，学生仔细聆听导览介绍，不时驻足观看展览内容。
7: Long years, Siddhartha entered every form of ascetic practices until he finally realized that.
5: 知山法师介绍佛光山僧团及佛教慈悲、平等与中道等核心理念，以及观赏佛陀的一生影片，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佛教文化，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8: We are thinking about pink one is Chinese.
5: 透过跨宗教交流与体验。青年学子不仅认识佛教文化和人间佛教精神，也在彼此对话中学习尊重差异、包容多元，让宗教交流成为促进理解及和谐的重要桥梁。人民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好，画面中带您来关注的是心理健康。我来看到的是西方寺举办的系列讲座，特别邀请到心理学的教授以及正念辅导师，以正念自我慈悲为主题，透过了正念觉察还有自我慈悲练习，引导大家呢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善待自己，建立内在力量。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日前是号召大众担任义工，从食品的分类整理一直到包装，大家呢都以实际行动关怀弱势，也把爱和温暖送进社会每个角落。
0: 一箱箱食品整齐排列，义工们分工合作，仔细进行分类与包装。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动员超过60位佛光人、佛光青年及莆田学员投入食品银行服务，成员横跨老中青三代，展现世代同行的公益力量。
9: 我觉得这样，我们生在葡萄牙，生在里斯本，能够为当地做一些我们的贡献，实在是一件非常很有意义的事。
0: 里斯本协会长期透过食品银行平台参与公益服务，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佛光人不仅协助物资整理与配送，更透过跨文化、跨族群的合作，展现华人社区积极回馈当地社会的精神。
10: 这是我第3年来参加食品银行，在每一年，我们的青年都有更加踊跃的去参加这份义工活动，也相信我们很愿意为这个活动付出我们更多的一份力量。
0: 不管是青年团员或是菩提园学员，大家都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奉献，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慈善服务社会理念，里斯本佛光人未来也将持续实践四给精神，将慈悲化为具体行动，让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葡萄牙社会发光发热。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1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

0: 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台湾交通常年诟病啊，曾经呢被 CNN 评选为行人地狱，近几年来积极改善，仍有进步的空间。我们看呢，日前有党团是召开了记者会，提出了五大诉求。
1: 路上常见车水马龙，汽机车呼啸而过。台湾交通常年诟病，主要聚焦于人行道缺失、机车与汽机车混流造成的极高死亡率，以及骑楼、人行道违规停车泛滥等诸多问题。
2: 牵着孩子走到人行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违停挡住你的去路。你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行道就是中断了，你现在必须要到马路上面行驶，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3: 困难的路我们走，
4: 走轻松的路。
1: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把安全移动及近邻转型纳入治理核心，发布街道愿景报告书，提出五大诉求，呼吁制定双邻交通愿景自治条例。
5: 这个人行道路我可能上得去，它一边是有斜坡，但是我走到另一端，是没有斜坡可以下去，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斜坡，然后去走慢车道去与车争道。
1: 盼政府打造实体防护主动运输网络，及落实住宅区生活街道建设的面向，透过移架质量与低碳控管，建造友善劳动通行与企业奖助，推动更安全更公平的人本交通环境。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除了要摆脱行人地狱之外，我们来看被誉为是台湾环境教育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环境教育奖迈入第十届了，日前公布得奖名单。
1: 环境部第十届国家环境教育奖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环境教育典范，其中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致力保护水资源、环境教育与生态保育，荣获优等奖肯定。
6: 明年开始，我们会把环境水资源环境教育走到我们的国中小甚至高中，把这个学校我们第一年来推广。希望我们环境教育能做得更好，
7: 消费者重新来认知他吃的食物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环境跟土地的连结，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更加的有序的发展下去。
1: 透过环境教育推动食农与农村文化，连接土地与环境，带动永续发展。而近期资源循环推动法三读通过，透过本届表扬成果，也看见台湾资源循环的超前部署与实力。
8: 资源推动法是改变我们过去从末端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到全重新开始源头的去改进，从废弃物走向价值，把循环走向永续，真是我们一个目标。
1: 实践环境教育从章程到行动，让永续理念转化为无感体验的学习历程，从机构单位到个人团体共同付诸行动，展现人人都能够守护环境的行动力，为下一代建构美好家园。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迈入资源循环的新里程碑，立法院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从源头来落实绿色设计，还有资源的循环。环境部长彭启明发布了全新的循环标志，我们带您关心。
1: 穿在身上的衣物配件到椅子、杯子等物品，从源头材料到生产过程，采用循环设计，降低资源耗费。环境部携手国际扶轮办理循环商品展，并发布全新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投入循环设计，延续产品周期。

0: 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1: 融合自然螺旋意象与循环箭头符号，象征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再生利用。循环标志涵盖商品与服务两大类别，鼓励企业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皆导入相关思维。
2: 第一个是材料，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塑胶要回收的再过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导的投入，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的价值，永续的价值，让市场上可以完全的接受。
1: 五大循环商品类别涵盖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无机材料以及12项技术规格，七月上路开放申请，审核通过即可在产品上印上标志，提供消费者选购。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好，农民惨呼呼哦，来看这是花莲的瑞穗呢，是全台最大的文旦柚的产区了。因为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今年三月份可以说花期降雨不足，气温是忽冷忽热，部分果园呢已经达到了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
4: 雨是一波接着一波，不过这场雨对文旦农民来说似乎是来得太晚。放眼望去，瑞穗果园里头的文旦树结果数量明显的比往年少了许多。
5: 开花的时间哦，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哦都降低很多。本来每棵至少有200-300粒以上，但是今年都不到100粒啊、哦嗯，因为它开花结果的时间太短，造成今年果实减少了三四成。
4: 每年的三月原本是文旦最重要的开花期，但在今年碰上了极端气候，降雨量偏低，加上气温变化剧烈，让花期缩短，授粉不易，直接影响到着果率。
6: 大概在1-2个月前啊，农民就陆续到我们乡公所的观光农业课来登记说着果率不好啊，我们也积极的在联系中央还有县府啊，希望县府跟中央能够来做现金救助。
4: 乡公所在接获了农民的通报之后，也会同了县府、农粮署以及农改场来进行现地勘查，希望能够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减轻损失。
7: 那经勘查的结果，瑞穗乡的被害面积约288公顷，那玉里镇的被害面积约56公顷哦。那卓溪乡的被害面积约8公顷哦，那损害程度接20%以上哦，都达到那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4: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农民看天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降低气候风险，稳定农作收成，也成为了地方农业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绿芦笋是不少人消费的选择，不过面对呢现在极端气候还有病虫害的挑战，农民栽培的难度啊可以说大幅的增加了不少哦。为了稳定品质还有价格，现在农友呢透过了设施栽培等方式，并结合着农会的气作还有品牌行销，要让消费者品尝在地优质的绿芦笋。
8: 温室内可以看到不少绿袖衍生蝇，这些都是协助笋农解决虫害的得力帮手。绿芦笋含丰富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是近年来受到市场青睐的健康蔬食，但在面临高温豪雨不断和病虫害等挑战，不仅影响生产品质，也增加农民栽培成本。
9: 现在台湾的气候就是变成蛮极端的，没有一下子就是很热，不然就是很冷。这几年就是短时间强降雨，它对室外的芦笋的话反而会比较不好。设施里面的芦笋就是最怕蝇叶粉虱，然后一下子热起来的话，外面也是怕虫害，就是起来会有虫害的起来。你虫害一起来的话，你如果一开始的监测预防没有做好的话，你相对要用药的成本就会提高。
8: 将绿芦笋一根接一根放在机器上，随着机器滚动裁切成统一长度，接着分级包装，为稳定品质价格和建立多元通路，将军农会透过气作和品牌，希望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优质的在地芦笋。
10: 拍卖市场端

0: 跟我们的直销通路这边还是有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也可以让我们农会的七座也希望带动整个我们产地价格的一个稳定。
1: 面对气候变迁和市场竞争双重考验，绿芦笋农友能坚从田间，每一只品质优良的绿芦笋不仅代表辛勤耕耘成果，也承载农民对农业永续发展的期待与信心。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好，我们来看台湾人现在其实呢很关注的是运动赛事哦，从国内棒球一直到国外都有。现在呢有购物网站的业者呢看准了这一波商机，推出了年终折扣活动。
3: 近年全民风运动赛事，从今年3月在日本东京的世界棒球赛，到最近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都引起高度关注。就有购物网业者锁定最新娱乐方式，在家追比赛，推出大尺寸电视、显示设备等，又让民众可以看个过瘾。
4: 就是其实我们观察到运动赛事嘛，其实我们今年有观察到，其实整体在电视的这个升级潮啊，就是其实今年我们发现，在65寸以上的电视的销售量是逐步的一个提高。那我们今年在618其实有推出一个86寸的一个电视，而且它的销售售价其实在20000块以下，算是非常的超值。
3: 运动赛事带动运动风气，让民众开始关注运动设备，而近期的 AI 风潮也让民众倾向寻找 AI 相关产品。
5: 因为我平常是宅女，所以我超常用 PC Home 买东西，然后我很常在家里跟朋友一起看球赛，那我就会提前一天呢就在 PC Home 订饮料啊、零食这样。
3: 购物网锁定年度关键字，为民众打造年终最强采购计划，推出电视和许多3C周边产品，要让民众有更好的居家享乐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2: 好，要说到科技产业，我们看3C世代智慧萤幕呢，现在从手机、电脑到电视，可以说随处可见。为了追求更真实的视觉体验，大尺寸的萤幕啊，更是不少人的首选。知名品牌推出了新款的智慧显示器，透过了微米级的独立背光源，比 A4 的纸啊还要薄，无论是影像、色调或者是声音，整体的效果更具有临场感。
6: 看过去就好像欣赏墙上一幅油画，但其实这不是画，而是萤幕显示器。知名家电品牌推出2026全新 AI 智慧显示器进驻台湾市场，整合融入超大尺寸萤幕，采用比 A4 纸还薄的100微米级控光技术，以3原色独立背光元件，打造色调更精准的视觉效果。
7: 75寸含以上是在台湾市场的一个成长明显的一个趋势。针对今年推出的 Micro RGB， 还有我们既有的高阶的 OLED 的一个显示器呢，我们一样有推出原厂的延长保固的政策。
6: 因消费者需求，推出130寸超大尺寸机型 ，Micro RGB 搭载 AI Pro 处理器，可进行每秒8兆次即时运算，依照画面内容调整色彩、对比以及深度，聚焦更细致的控光能力与更自然的色彩过渡，让画面更加贴近真实场景，为居家视听娱乐提供更多元的震撼视野。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8: 天晴天雨，陪老同行，邀请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帮助顾老送爱回家。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响应健康台湾还有均衡台湾政策的愿景，这是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日前呢在台南市登场了，集结了超过百家官学研单位，展示出了100多项的智慧健康应用成果。
1: 业者亲自示范健康器具使用方式，荧幕上即时显示 AI 监测数据，不少民众也驻足体验。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共有5大主题展区，透过情境式展示 AI 在居家照护、健康促进、智慧赋能及临床医疗的创新应用，
2: 去识别的情况之下进行就是跌倒啊、起身离床的这些动作。所以未来在医疗照护的场域，如果有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兼顾病患的隐私安全，又可以遭到他们的智慧照护，
3: 让长者可以边做训练边做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他的一个 AI 的一个 data 的数据，进一步为长者提升一个客制化的训练的一个处方。那对于这个国家未来在发展 AI 的产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028陈爷爷离床，
1: 工作人员操作智慧床垫及感测设备，模拟远距照护情境，如何及时收到消息。现场除了一般民众，也有不少医护人员到场看展，展现 AI 除了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也能解决医疗量能不足问题。
4: 可能是失智的长辈夜间没有办法睡好，然后每一次离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测垫就会侦测到，我们就会发出通知。虽然它是放在你原本睡觉的那个床垫底下，是用非接触式的感测，但是一样我们可以量测一些生理的数据。
5: 因为我们的这个监测的系统都会及时通知，如果有异常的状况会通知我们的照护的人员，所以我们可以及早到那个单位去发现病人的状况，那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意外的产生，那同时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照护品质。
1: 随着 AI 技术持续进步，智慧健康产业正逐步改变医疗照护模式。面对高龄化社会，导入 AI 技术不仅提升照护效率和医疗品质，也为健康产业开创更多可能，让科技成为守护民众健康重要助力。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国立成功大学日前举办了成大遇见诺贝尔的系列讲座，特别呢邀请到201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分享了低氧诱导因子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希望呢结合临床还有研究的量能，要打造亚洲重要的癌症和代谢疾病的临床试验以及药物开发中心。

0: 学生和师长陆续走进会场，期待与诺贝尔奖得主面对面交流。成功大学邀请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来到学校演讲，透过简报分享研究成果，带领现场师生深入探讨低氧诱导因子在细胞缺氧环境中的作用与机制。
1: 它让我们见识到，其实从大到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到演化，其实都跟这些分子机制息息相关。那了解这些分子机制，就可以最终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病人。
2: 因为本来就对研究蛮有兴趣，我听完之后觉得就很有趣，很开心。
0: 这项发现不仅揭开细胞如何感知氧气的奥秘，也成为癌症、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疾病治疗的重要关键。成大也希望未来整合临床试验和药物研发资源，提升台湾新药研发实力和药品可进性。
3: 在这方面能够让学生有这样子的启发，尤其是年轻的高中生，我们邀请高中生一起来，希望他看得到一个人走过的历程，然后也希望说他们自己可以思考自己将来的未来，然后朝着就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一个研究工作，然后的持续，不要怕面对困难。
0: 透过与国际顶尖科学家近距离交流，不仅让师生深入了解生医研究最新发展，也看见基础科学如何影响疾病治疗和人类健康，成为年轻学子启发未来、拓展国际视野的重要机会。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4: 好，病从口入啊，我们来看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呢，全球每年有 8.6 亿人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罹患了疾病，尤其呢现在进入了是夏季，闷热容易滋生的是细菌，所以呢食药署特别提醒了，现在透过科学数据分析掌握风险，依据呢季节的特性该如何预防食品中毒，带你了解。
5: 天气逐渐变热，尤其夏季更是病毒好发季节。食药署提醒，每年三到八月最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疾病，因此食安问题要更加留意。
6: 根据呢 WHO 在六月四日发布的新的资料显示呢，全球呢每年大约有8亿6600万人因为不安全的食品而生病。那有150万人造成死亡。
5: 包括114年最新统计，全国接获食品中毒通报298件，超过3000多人造成健康负担。面对病毒，酒精防治效果有限，民众依季节特性预防食品中毒，在处理食材前饮用肥皂正确洗手至少20秒。
7: 在选购及处理海鲜时，应该先用自来水充分清洗，并且维持低温保存，记得生熟时分开处理，食用前彻底加热，避免生食，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5: 食药署提醒五要二不原则，包括洗手、保持食材新鲜、生熟时分开、彻底加热，并注意保存温度。此外，留意不要饮用山泉水及食用不明动植物，从源头防治做起，避免食安问题，让健康亮起红灯。人性网警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4: 捐血不只能够挽救生命，更象征着人和人之间互助关怀的善意连结。这是台湾血液基金会特别响应的世界捐血人日，并且呢推广了官方的专属解码，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
0: 民众躺在捐血床上，卷起袖子，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台湾血液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感谢全台无数定期捐血人，也呼吁年轻世代加入捐血行列。今年特别启用官方专属简讯短码61420，也就是捐血人日爱您谐音，未来将作为官方简讯通知代码，用于捐血邀约、特殊血型募集和捐血间隔提醒等服务。
8: 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
0: 透过世界捐血人日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捐血重要性，共同为医疗体系稳定供血尽一份心力，让爱与希望持续在社会流动。人间新闻吴声远吴成昶台北采访报道。
4: 好，造福了花东地区的民众哦，这是历经十多年筹备，超过有50,000笔善款的支持。花莲的门诺医院呢，全新的健康管理大楼日前正式揭牌启用。
9: 在感恩礼拜跟揭牌仪式当中，各界的贵宾、捐款人以及医护同仁共同见证了门诺健康管理大楼的正式启用。门诺深耕花东将近80年，从早期的巡回偏乡医疗到如今打造智慧健康照护基地，希望能够提供从婴幼儿到高龄长者更完整的医疗服务。
10: 门诺医院经过这个78年来的一个发展，现在那个旧的院区呢，已经有渐渐的有不敷使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把最需要呢，把它移到这边来。这个经过社会各界的爱心呢，这一栋大楼呢，总共花了8亿多。但是这个完全都是一个社会的爱心。
9: 健康管理大楼地下2层，地上共5层，总经费超过了8亿元，而其中有超过50,000笔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支持。门诺表示，大楼从2015年开始规划，历经了疫情、缺工缺料以及地震等挑战，终于顺利完工。而大楼整合了健康检查、儿童发展联评、复健医疗、血液透析以及产后护理等服务，希望能够打造全龄健康照护网络，而同时也导入了智慧健康建筑概念，来提升整体的医疗跟照护品质。
10: 在这个大楼最大的一个跟一般的医院最大不同，不会像一般医院这样的感到说有这个是一个医院专门的治疗那种气氛，这个是从医疗照护甚至到长照是合并在一起，充满着一种人性化的一种建筑。
9: 除了医疗功能，大楼设计也融入了大量的海洋跟童趣元素，蓝色波浪象征花莲依山傍海的自然特色，儿童楼层则是以明亮色彩跟互动空间降低孩子对医疗环境的紧张感，外观更是结合了太鲁阁峡谷山壁纹理，象征门诺如山一般的持续守护东部居民健康。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1: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2: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13: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
12: 我也希望。
14: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5: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13: 这好累，对啊，这好难哦，
15: 下腹，
13: 哦，这好玩哎，
12: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6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7: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
18: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响应2026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呢即将呢在7月11号要前往到芬兰举办第二届的台芬文化节，邀请多个台湾的乐团还有艺人登台演出。
1: 传统原住民歌曲融合电子音乐，精彩演出让人意犹未尽。由文化总部举办的台芬文化节行前记者会拉开序幕，也将于7月11日芬兰赫尔辛基纳林卡广场登场。
2: 就是这次，我也可以让芬兰的朋友知道，就是台湾的多元文化。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的音乐，感受我们这块土地的文化以及生命力。
3: 就是我

0: 十年前在芬兰写一首有加入北管的元素的歌，然后想要带他回去赫尔辛基这样子。
1: 那我觉得我们美秀能够代表的就是南岛国家还有台湾的南部的热情，那很期待就是当这个北欧的冷冽跟南岛热情碰撞在一起，我们会有什么火花。
2: 今年活动除了邀请多个台湾乐团参与演出，同时也结合珍珠奶茶、台湾茶、果干等特色市集，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夜市文化，透过音乐、艺术与美食，深化台湾和芬兰之间文化交流。
3: 音乐哈，带到欧洲之外，我们也透过文化市集，这个文化外交是最有力的，可以拉近台湾跟欧洲的关系。
2: 从音乐、美食到文化体验，台芬文化节不只是展演活动，更是台湾走向国际重要文化平台。透过多元创意和台湾特色，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台湾，也让台湾文化在世界舞台持续发光。人间新闻郑仁宗吴成长台北采访报道。
4: 同样是亮点活动，这是第二届的潮台北，即将呢在今年8月22到9月6号要登场，串联14个系列亮点活动，汇聚超过有80组极具有风格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而其中核心活动就是亚洲音乐节了，率先公开首播卡司。
5: 2026潮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 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6: 所以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5: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7: 今年月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七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5: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人间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4: 欣赏艺术，这是以东方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世界山水。这是旅美艺术家周平光，现在呢正在佛光园美术馆的西来馆展出他的创作，超过百件作品，囊括了画作、陶瓷、陶器等，希望呢观者在欣赏同时能够沉淀身心。
8: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5: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9: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戒定慧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啊，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5: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三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盼借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

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对，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身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人生在世呢，大部分人都需要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工作的时候呢，工作本身有可能造成职业伤害，但是我们却不自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自保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职业医学科医师赖玉明赖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保险达人伍安成伍先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首先要感谢赖医师来到本节目，听说很难请，好不容易请到了，因为很忙，对不对？而且我一看到您的这个，您的头衔是蛮特别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叫做职业医学科的医师。所以职业医学科是在看哪一科？
1: 这个科在本质上就是研究我们工作跟我们的健康的关系了。那在实务上我们比较常看的就是像要认定是不是职业病啊，做评估。那还有劳工的健康检查有异常，他要回来复诊啊，那再追踪检查的。那或者是说他今天已经生病或受伤了，那这样要休养多久？那有没有需要调整工作？大概主要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些状况，那会到我们科来处理。
0: 所以我只要怀疑我的身体不舒服是我的工作造成伤害的，我就可以来找你看。
1: 原则上是这样，当然有一些很明显的不需要职业学科的，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受伤了，那应该直接就去看专科医师。好像你脚断掉了，那是工作造成的，那直接去看骨科。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并不需要来找职业医学科的。
0: 那我什么条件下我需要找职业医学科的医生？
1: 譬如说像有一些职业病，很多疾病啊，它并不是只有工作的单一的原因。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搬重的，那他有一天腰痛，他诊断出来是椎间盘突出。那这个时候椎间盘突出并不是只有搬重会造成，但是事实上可能跟工作有关。那他想要认定，那得到像职业病这样的保障，他可能就要来找我们来评估他搬重的重量或者是搬重的时间够不够久，那有没有达到可以直接就成为他的职业病的他的疾病的主要的成因。
0: 那我请教一下赖医师，所以来看您的，您的族群大部分都是什么样职业的人呢？
1: 各式各样的职业都有，
0: 就是比如说搬家工人，
1: 这个有，就是这个属于劳力工，那搬重的，这一类的，那也有说像是一种，比如说工作压力的，职场的，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比较静态的安静的职场，也会有它专属的一些职业病或者是健康问题，所以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有。
0: 那假设我比如说我椎间盘突出，我应该去看看什么？看骨科是不是？但是我来看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申请保险，是不是？您的诊断书是特别有保险的意义在里面的，是这种概念吗？不然为什么我特别来看职业医学科，而不是去看腿断掉去看骨科？我身心生病了去看身心科。
1: 您问的问题非常好。其实像椎间盘突出这种疾病啊，它真正的专家应该是脊椎骨科或者是神经外科。所以他来看我们主要是他这个疾病已经确定了，大概他这个疾病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该怎么治疗，当然是专科医师他们最了解。那来找我主要是判定是不是工作造成的。
0: 对，
1: 那
0: 假设是的话，
1: 假设是的话呢，因为现在我们有劳保，还有现在有灾保，这些劳工的保险呢，它基本上他们会针对，如果说你是职灾就被判定为职业病或职业伤害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会给比较优厚的保障。
0: 对，我的意思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还是应该要走一趟职业医学科，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如果是跟工作有关的话，
0: 对，因为还是需要经过专业的判断嘛。 对，
1: 因为疾病的治疗本身不是我们的专门的，
0: 是
1: 刚才有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专家对这个比我们厉害的多，那我们主要还是在针对跟工作的相关性这一部分来提供评估跟意见。
0: 好，所以这时候就要请教我们保险达人伍先生啦，对不对？像刚刚提到的这些状况，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哪一些工作最危险？什么样的工作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拒保
2: ？OK， 好，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啊，哪一些工作最危险？他看的是 那个危险的几率。
0: 嗯，
2: 好，那我这边列出来有一些理赔上实物上的项目，有高处的，从高处掉落，哦，或者是常常在
0: 什么洗大楼啊，
2: 对，或建制造、嗯、营造业，
0: 营造业也蛮多、嗯。
2: 那或者是开车物流、嗯，或者是外送，
0: 嗯，
2: 那重机械操作，
0: 嗯，
2: 甚至它有可能碰到爆炸物、爆裂物，
0: 嗯 嗯， 嗯，
2: 哦，或者是在海上的，
0: 嗯嗯，
2: 它、哦、经常会遇到一些很比较危险的状况，
0: 嗯嗯，
2: 哦，那这种呢，它就会来评估它的这个工作。它的保费的高低，
0: 嗯，
2: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
0: 嗯，
2: 哦，第一类是最便宜，
0: 嗯，
2: 第六类是最贵，
0: 嗯，
2: 那我举一个例子啊，40岁男性，假设保100万、
0: 嗯，
2: 就是人走了赔100万、嗯，第一类呢730块，
0: 嗯，
2: 第六类呢3290块，
0: 落差很大，
2: 对，
0: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越危险保费越贵，好、嗯，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
0: 嗯，
2: 就是拒保的。
0: 哦、
2: 所以我举个例子、嗯、水下爆破大队、
0: 嗯、
2: 一般的商业保险是不保的。
0: 太危险了。
2: 对。
0: 哦、你 看就太危险。
2: 又碰到爆炸、
0: 嗯、
2: 又碰到水下。
0: 是。
2: 那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危险为伍、
0: 嗯、
2: 所以商业保险是没有办法承保的。
0: 那他可以保什么吗？
2: 他可能就军方。
0: 寿险是什么？
2: 他可以保寿险。
0: 嗯。
2: 哦，那或者是军方他们自己也会有自己团体里面的一些保险。
0: 哦，好，那我要请教一下赖医师，因为赖医师的这个职业医学科，您有印象最深刻的职灾案例吗？嗯，
1: 其实职灾案例每一件，尤其是当它造成死亡，
0: 嗯，
1: 或者是说它一次伤害到很多人的时候啊，
0: 嗯，
1: 都是比较严重的职灾案例。
0: 嗯，
1: 好，那我觉得会觉得印象深刻呢，主要是常常看到这些很心痛的状况，是因为当一个劳工他死掉了、
0: 嗯、
1: 或者是说他失去他的工作能力呢、
0: 嗯、
1: 其实影响的常常是一个
0: 很大
1: 的
0: 范围，很多个家庭，
1: 可能是整个家庭的失去依靠、
0: 嗯、
1: 所以、嗯、然后又更让人心痛的，这些其实是常常可以预防的，而且并不困难、
0: 嗯、
1: 所以即使是高风险的呢，有时候其实并不是没有方法可以预防这些危害的发生、
0: 嗯嗯，
1: 只是他无知或者是轻忽、
0: 嗯哦。
1: 那我举一个例子，像以前有一个大市场的一个阿伯啊、哦
0: 嗯、
1: 他在这个工作做蛮久，他工作其实也蛮简单，他是操作机器、
0: 嗯、
1: 所以他不是亲自打石头的。
0: 嗯、
1: 哦、那他做了很多年，那结果他就开始觉得喘。
0: 嗯、
1: 哦、那他去找胸腔科的医师，就说是一个尘肺症、
0: 嗯。
1: 那他自己没有亲自打石头，为什么会有尘肺症呢？那我们去看，就会发现打石头的时候会有那个尘土飞扬嘛。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在那个控制室里面，夏天很热，那个没有冷气，他会把窗户打开、
0: 嗯。
1: 那他也不晓得那个危害，所以其实他是不知道了。
0: 嗯。
1: 那等来找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就请他们把这个作业改成湿湿的作业，其实也很简单，就在里面加水就好了。
0: 嗯。
1: 就这么简单哦。可是。这么容易做到了，他没有做，所以他等他已经变成呼吸衰竭，连坐着都会喘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帮他申请的就是保险的这一个部分，
0: 是，
1: 就是补偿他的一些费用，然后帮他申请这个失能，
0: 嗯，
1: 好，那但是他的健康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0: 是，
1: 所以其实以我们职业医学科的医师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案例都会让我们觉得说，其实预防才是最重要的，
0: 所以不要轻忽。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要严肃看待职业的环境。
1: 对 对，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嗯、这个很多的危险工作，大家都觉得是警消，但其实不止，还有很多，大家考虑一下。好，我们来看台湾职灾高风险的行业，这是官方的统计，还有网友的看法。重大职灾高风险的行业哪一个？第一个营造业，我跟你讲，每天新闻都有什么工人掉下来，是不是？哈、哦，制造业。嗯，也是因为制造业有很多的劳工的关系嘛，哈，比如说他们涉及了重型的机器或化学的制程，所以他们也是蛮危险的。第三个刚刚提到的运输仓储业，因为他们常常要支援服务业嘛，所以要外送啊，要装卸啊，要仓储，要物流运输啊，招牌吊挂这些，好，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我们再来看这个职业风险最高的工程排行榜，第一个医护人员过劳，还有染疫、职场暴力。真的每天新闻也都有。第二个警察先生们面对未知的凶险突发的枪击。第三个消防员也是很辛苦的高殉职率。 第四个记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第一线的采访人员，天灾人祸现场直击。第五个机组人员，包括了机长、空服员，因为他们的工作高压，而且在空中有高辐射，还有严重的时差，如果空难死亡率还很高。好，第六个超商店员，为什么很多人遇到袭击、刺伤、致死的社会新闻每天都有。第七个政治人物，因为面对社会的仇恨，还有肢体的袭击。第八个职业运动员，运动的过程或者是退役之后，常常有运动伤害。第九个有了，我们也有，我们是艺人或者是网红明星，容易被人身攻击或者是被跟踪骚扰，身心灵受创，是不是？好，第十个真的也是蛮危险的，大家都想得到的，大客车、计程车、物流的司机，因为他们常常有行车纠纷，或者也是很容易被攻击。这十大高风险行业还真的是毫无悬念，就差不多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以赖医师，你有常遇到这些人来吗？
1: 这里面其实他这个左边的这粉红色的这部分是
0: 制造业、营造业，
1: 应该是说它是我们实际上的统计数据啦，是来自于劳动部的统计数据。那后面这个右边的这个橘色的这个部分呢，它是网路投票的，好，所以这个是相当于前面是实际的数据，粉红色的实际数据，那右边的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认知，然后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异
0: 的，
1: 但事实上无论哪一种工作都会有风险。
0: 对，
1: 那劳动部统计的这个真的是风险比较大的。不过我们质疑的观点会觉得说，即使是最危险的工作呢，它其实也有保障安全的方法，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已经有专家去评估跟提出来的。我举个例子，像营造业呢，这个我们知道是最高风险的嘛，它其实有一些营造业的安全卫生设施的规范，那这个都是专家去制定的。好，那所以说这个其实都有规则可循，
0: 好好遵守不太容易出问题。
1: 对，
0: 对不对？好，
1: 所以我们观察到实际发生的案件很多其实是没有遵守这个造成
0: 的。
1: 好，比如说他可能是无知，他不晓得有这些方法可以让他安全。那也有可能是轻忽，也有可能是就是说我很有经验啊，这个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在现实的状况之下真的不得会发生的啦，好像
0: 难免有意外嘛。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譬如说像最近天气很热，这个大家都有注意到啊。那其实按照这个职安署它就有一个标准哦，它这个叫做户外高温作业的一个热危害评估。那以像我刚才来的时候，我有先看一下，因为它有网页版，你直接用手机就可以查。像你今天户外工作是橘色的警戒，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其实应该要尽可能的减少在户外的工作了。
0: 是，
1: 可是你知道这个实际上执行的问题就是说，譬如说如果反过来我们从这个包商的这一边来的角度来看，我这个有完工期限啊，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我不限时做完的话，我就会我就会被处罚，违反合约等等。可是以这么热的环境里面，你事实上如果要遵守那个规范啊，你可能从早上十一点一直到天黑你都不能工作，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橘色的
0: 时间很长，
1: 那很
0: 热伤害很长。
1: 对，就是会可能造成这个伤害的这个环境时间拉得非常长。那你如果完全照它做啊，要不然就是很麻烦，很贵，要不然就是工期会拉得很长，所以在食物上也真的会有困难。
0: 好，那我们等一下这个节目回来来请教这个吴先生，在保险中最常见因为职业伤害然后有理赔的会是哪一些工作人员？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好，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伍先生哈，在您的经验里面，在保险里面最常见因为职业伤害而理赔的大部分都是哪一些工作呢？嗯、
1: 是的，我们在那个理赔上最常看到，比如说以刚刚的那个图卡来举例啊，制造业那个营造业最常理赔是掉落，因为它的理赔金额最大，因为掉落常常就是失能或死亡，那制造业呢，因为他们经常是用手部去操作重机器，所以经常造成的是手部的伤害，这个频率很高，那第三呢就是外送，外送呢会有车祸的问题，所以在外送的过程当中它的发生频率也高，那致死率也高，所以这是我们经常呢在那个理赔实务上呢办的最多的。
0: 哦，果然就是营造业、制造业。
1: 对，
0: 好，那刚刚有看到这个医疗照护业也是危险职业的前几名，所以赖医师您觉得当医师这么久您本身有什么职业伤害吗？
2: 我本身应该还好啦，除了就是很忙，这样子。
0: 不是，你也不会腰椎间盘突出，因为我坐太久，还是我伏案工作？
2: 其实这个比较不会是主要的原因。好，以椎间盘突出来讲，应该还是以搬重
0: 为主。
2: 对，好，那当然，久坐也是一个影响啦。不过它不会是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医疗产业里面主要常见的一些危害，就譬如说过劳了哈，
0: 对，
2: 那还有夜间工作，几乎都是要轮班的。
0: 对，
2: 那生物性危害，比如说照顾 COVID 的病人的染疫，这个，那其他的疾病也会有，各式各样的传染病都有可能传染给医护人员，那也会有人因性危害，譬如说像护理师啊，常常要搬病人啊、移床啊，那其实有时候病人很重，那护理师比较多的都是女生嘛，其实也。受伤的这个案例也不少。那化学性的危害，化学性的危害，譬如说像化疗药物啦，有一些药物可能本身有一些毒性啦，那有时候操作的人也有可能会曝出到。那物理性的危害呢，譬如说 X 光，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一照 X 光之前在门口都会说，如果有怀孕或是可能怀孕，你要告知这个医检师，像这一类的，所以各式各样的都会有。那但是整体而言并不会很常见，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可能是一般网友他们的一个认知啦，我觉得如果以量来算的话，这个也可以请教我们保险的专家，因为量应该不是很多。
0: OK， 好，那我请教一下伍先生，你自己本身是保险达人，那你这一行有没有职业伤害？
1: OK， 好，这一行呢大家看起来不像在工地啊，不像在工厂那么危险，但事实上呢，我们保险从业人员每天都在经历客人的生老病死残，所以我们也要同理啊，也要共情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心理压力会大于实际上身体的伤害，那心理压力，比如说客户出事的时候啊，我们也会跟着他一起难过，那也会跟着情绪也会低落，那陪客户，重点如果办死亡理赔，我们常常是陪着客户跟家属走过那一段时间，那同时呢也要又不能只有一个客户，我们也要还要回来再处理文件，也要有交通，所以真正在心理压力上比较大，常常会造成的就是压力啊、焦虑，睡眠不足啊，那处理文件也会肩颈酸痛，那更多的是长期的情绪消耗，那
0: 这要看身心科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可能就是赖医师的专业了，那关键我们如何能排解这样的压力呢？事实上当我们能给到客户呢一些经济上的补偿的时候，让家庭可以得以照顾呢，那个也是我们排遣压力的一种方法，那也是成就感的来源。
0: 好，这个职业伤害大家一般想到的都是重大的意外，然后根据这个劳保局资料来统计呢，台湾平均每 1.4 天就有一名劳工是因为公安意外不幸丧生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帮大家这个整理一下近年来令大家印象深刻的社会新闻。这个来看，这个也是蛮令人伤心的。果然陪客人走过生老病死残，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身心是受到很大的伤害。 2023年屏东高尔夫球的代工大厂，因为厂内有超量储存高达3000公斤的有机过氧化物，因为规定是不能超过100公斤，然后它有这已经超过太多了哈。现场环境呢高温，而且缺乏通风，导致化学品产生了热分解，然后引发了连环大爆炸，造成10多个人死亡，包含了4个消防员。所以刚刚提到消防员这个工作也真的是很危险的，还有100多个人轻重伤，所以这就典型的这职灾吧。这是在国内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赖医师有处理到这些人吗？
2: 我没有处理到，
0: 没有遇到这些人，
2: 对，
0: 因为他在屏东。
2: 我看到新闻，对
0: 对，
2: 好。那事实上，这种新闻让人看到真的是非常揪心啊，非常痛心。
0: 嗯，
2: 那但是其实主持人刚才也有提到啊，他这些事情呢会发生，还是有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注意到的啊。比如说你有提到他这个危害物的这个存量的问题，然后超过标准。
0: 对。
2: 那其实这些东西呢，它的标准还不止这样啊。我们在各种职场里面会用到的一些化学品啊，它有的是本身会有爆炸燃烧这样的风险，
0: 嗯，
2: 那有一些可能是会对人体有毒害的，
0: 嗯，
2: 那像这个是因为它本身会发生有爆炸跟燃烧的一个风险造成的，
0: 嗯，
2: 那这种东西要怎么存放啊，那现场环境要怎么样，比如说要温度啊，要怎么样通风啊，
0: 嗯，
2: 那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警报设备啊等等啊，这个其实也都是有法规的，那一定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做好，
0: 轻忽了，
2: 哦，对，
0: 嗯，
2: 那其实这里面

0: 边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隐含在里面，然后就是我们消防员他去执行这件工作的时候，他本身的一些作业程序呢，还有他我们针对消防员在做救灾的时候的应该有一些保护措施，好，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案例里面再来检讨，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1: 好，这个就是轻忽，对不对？轻忽的意外的发生。再来看看，其实呢，很多职业伤害不是只有意外，还有一种刚提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医护人员都是过劳型职灾，除了这个，还有工程师。好，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有一名30多岁的工程师，长期配合公司加班，有一天被发现猝死了，在公司的宿舍内，调查出来了。半夜2、3点还在回复客人的邮件，很辛苦。早上7点到底是为什么早上7点就上班啦？好，早上7点又打卡上班，所以最后被认定为职灾。两位都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案例
0: 有
1: 吗？
0: 有，
1: 很多都是过劳型的，心态没堪没，
0: 对，
1: 是不是？这个就是睡眠时间不足啊。但是真的有工程师是凌晨7点就上班哦，太辛苦
0: 有，
1: 了。
0: 其实各式各样的工作形态都有。
1: 好，
0: 那关于过劳这个啊，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也说明一下哈，过劳这个病呢，在我们职业医学领域里面吧，叫做异常工作负荷。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定义的。好，那如果是过劳导致的疾病呢，我们现在会认定为是职灾的，大概都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然后就是中风啊、心肌梗塞这个部分。那过劳导致的职灾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在我们法规上它叫做视为职灾。好，因为我们传统的职灾呢，就是工作带来的因子啊。它至少要占一半以上，就是是生病主要的原因才会判定为职灾。像右边的这一个，好，那这是过劳呢？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会心肌梗塞或脑中风啊，其实大部分还是他原本的健康问题。好，所以譬如说他原本有三高，他缺乏运动，他有家族遗传，或者他有抽烟，好，这个都是心肌梗塞跟脑中风的危险因子。那为什么我们会在他过劳的时候，那刚好也这些疾病触发呢？好。也把它认定为职灾，然后就是视为职灾，就把它当做职灾来保障它。那当然主要也是我们在国家的劳工安全卫生政策方面，要保障劳工免于过劳，好，所以它是比较有一点政策面的因素，好，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牢记一点，就是说，其实过劳只是压死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那这些个案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得到他的医疗数据，你会发现他可能原本三高都没有控制好，就血压、血糖、血脂肪这没有控制好，那抽烟啊等等，好，那其实如果把这些都能够做好的话呢，那有时候真的过劳一点啦，就是很累啦，但是也不会说就这样猝死，
1: 对，
0: 好，对，
1: 所以这个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要自己照顾。好，
0: 对。
1: 除了过劳之外，还有一个叫职业病，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名任职超过15年的国道客运司机，一天开车都超过10个小时了，哈，严重的下背痛，就医诊断，我们刚刚讲的腰椎第四五节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开刀切除，并且复健半年，最后就被判定说他这是职业病，然后被理赔了。坐太久。好，所以这个武先也应该常遇到这种是职业病，是可以成功的被申诉成功，可以进行理赔的。
2: 像这样子的案例啊，它理赔的险种有两种，一种是劳保，一种是团体里面的职业灾害。所以一旦被认定是职业灾害的话呢，劳保就可以启动理赔。那个公司里面的团体保险呢，如果也有投保职灾的话，这个也是有理赔的。那我们刚刚说，为什么会过劳？大家以为的过劳就像这样，他是长期开车，但事实上，我们常常遇到有很多人，他下了班，可是他还在接受主管的 line，
1: 对，
2: 他还在回
1: 还在
2: 客户
1: 处
2: 的
1: 理，
2: 讯息。那以金融业来说，那个现在是股市很好啊，那如果是股市不好的时候呢，那客户也打来，那个我的退休金怎么办呢？这也是无形中的一种压力。那科技业刚刚说，为什么工程师要那么早起床？因为他是责任制，他可能就是，我这个专案呢，我必须在什么期限内完成？我必须要把这个手机设计出来，把这个程式写出来。那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常上下班时间。那这样长期下来，睡眠不足。

0: 精神压力大，那自然而然也会引发很多出身体的不舒服。
1: 好，那除了这样之外，很多人还不知道的是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如果发生意外，这样也算是职业伤害的范围哦，真的吗？休息一下。

0: 好，有人说上下班期间如果通勤发生意外，也算是职灾的这个保险范围。
1: 是，这个呢是以过往来说，这是最常有所谓的理赔争议的案例。哦，那我们在讲的是，如果我上下班通勤正常路线，那这个通通都算在公司的团保啊，也算在职灾里面。好，那我加一个，如果中间去接小孩呢？哦，如果中间那个家里打电话来说，你再去带个晚餐。哦，那还有不止带晚餐，带特定的餐厅的晚餐，那要绕路。然后这三个哪一个有理赔，哪一个不理赔？第一，接小孩，如果这个路线呢到托婴中心接幼儿是在回家的路线上，那这样就有赔。那如果去买晚餐，也是在固定的路线上，没有偏离很远，也有理赔。可是绕到特定餐厅再买，那绕到餐厅的这一段呢，就没有理赔。
0: 就不是在固定回家的路线上，
1: 对，
0: 你的意思是这样？
1: 就不被认定为是职灾。
0: 哦，这个很细耶。
1: 对。
0: 那你要提出证明，他万一他说走这条路也可以到我家，
1: 对，所以啊，这个就是可以拿那个路线图来证明
0: 解
1: 嘛。
0: 释，
1: 对，如果是真的没有偏离得很远，那我举例，我家住中山区，我绕到松山区
0: 去
1: 再回
0: 买
1: 去，
0: 东西
1: 那这
0: 再
1: 样
0: 回
1: 就是
0: 家，
1: 很刻意的绕
0: 这
1: 过
0: 就
1: 来。
0: 不合理，是不是？哦，原来是这样。好，那听说近年还有逐渐被重视的职业伤害，叫做职场霸凌。所以职场霸凌也可以申请职灾吗？
1: 职场霸凌，我想我这边的案例应该就是在精神科。哦，那也要提出证明，可是证明的话也是需要医生，只要医生能证明他是属于是职业灾害的，我们这边就可以启动理赔的部分。那启动理赔的项目就如同刚刚说的，劳保，那公司的团保，还有那个公司团保里面的职业灾害补偿，对。
0: 好，这个是劳动部劳发署北分署的一名基层公务人员，他被发现在办公室内不幸轻生。后来原来是这个被揭露他极端的超时工作，被要求修改、退回计划，哦，常常活在这个巨大的压力环境里面，而且这个上司呢，常常长期的语言暴力、大声的咆哮、羞辱下属，要求他们随时24小时待命，所以这个就算是被查出来算是职场霸凌，所以这个可以申请职灾。
1: 这个要申请职灾哦，有几个重要的项目我们要注意哦。第一个，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刚刚已经说了是被退件
0: 对，
1: 哦，或者是被言语
0: 羞
1: 侮
0: 辱，
1: 辱哦，或者是他有一些让他超时工作，我给你过多的工作量。好，那我们要有几个自保的。第一个，我们要留讯息记录，哦，要把 email 留下。那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是否有录音跟会议记录？还有，他到底退我几次？工作推荐记录嘛，我退我一次改一次，退我一次改一次。那我的加班时间，因为常常也有听说哦，那个什么是加班，但是呢，他的班表却没有加班，就是他下了班去打卡，打完卡又回工作的位置上。哦，像刚刚说的责任制，那明明也是打了下班卡，可是他却还在他的电脑上，或者甚至把笔记型电脑带回家继续工作。这个加班的记录呢，都要留下。还有有没有就医？哦，诊断证明呢？还有同事的证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做理赔呢，可以来做一些佐证。
0: 好，接下来还有一种职业伤害叫做遇到职场暴力，比如说医护人员，哈，这个就要请教赖医师了。有一个男子带着发烧的家人到三峡恩主公医院急诊室就医，该名男子因为不满等太久。可是第一次看医生，情绪失控，冲进诊间，对当时的护理师大声咆哮，还甩了护理师一记耳光，造成护理师脸部挫伤，所有的听力受损，严重的晕眩。最后法院重判该名男子有期徒刑6个月，还不得一颗罚金，一定要入监服刑。所以这也算职场暴力，对不对？
2: 对，这个是一种典型的职场暴力。
0: 所以这种职场暴力也是可以申请职灾吗？的保险吗？
2: 这边刚好也，我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顺便也跟主持人回馈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霸凌跟暴力，因为
0: 对，
2: 霸凌也是一种暴力，然后
0: 暴力是精神
2: 而且
0: 暴力，
2: 霸凌还有一个点，就是霸凌主要是来自于同事或主管的，但是
0: 上
2: 暴
0: 对
2: 力就
0: 下，
2: 不一定，暴力就
0: 哦，
2: 不一定，
0: 是，
2: 那这些事情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了哈。
0: 是，
2: 但是也就是说你只要有发生，不管有没有形成任何伤害都不对，都要处罚。
0: 嗯，
2: 好，所以应该是说这里面如果他这些职场霸凌或职场的暴力呢，他有造成这个受害者他有生病或受伤的时候，
0: 嗯，
2: 这个才是这个时候才会有职灾的问题。
0: 嗯，
2: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霸凌的行为，
0: 嗯，
2: 好，那但是他没有达到疾病的程度，
0: 嗯，
2: 哦，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能算职灾，是这个意思啦。
0: 哦，
2: 所以说如果您的问题是说这样算不算一个职灾呢，
0: 嗯，
2: 那就是说他的疾病必须要有诊断书，好像我们，嗯，比如说我们身心受创产生忧郁症或者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0: 嗯，
2: 那这些东西必须要有专科医师的诊断，
0: 嗯，
2: 这个就是病的部分那确定嘛，
0: 嗯，
2: 但是对我们来讲诊断职场暴力或霸凌造成的疾病的时候，如果他病已经确定了，对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收证。
0: 嗯，
2: 好，那譬如说这个人他在公司里面被主管怎么样欺负啊，最后他变成忧郁症，
0: 嗯，
2: 那忧郁症也诊断，可是现在问题来了，他在公司里面怎么被欺负，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收证。
0: 嗯，
2: 好，因为我们也不是检察官啊，
0: 嗯嗯嗯，
2: 我们也没有这样子。那现在最近从去年年底治安法修订了以后，他加了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专章啊，
0: 嗯，
2: 他规范要做雇主有调查的责任，
0: 嗯，
2: 调查还有通报的责任，
0: 嗯，
2: 所以以我在诊间里面，如果有人他受了职场霸凌，
0: 嗯，
2: 那他要来做职业病的诊断，
0: 嗯，
2: 好，那都是病的要确认，
0: 嗯，
2: 那霸凌的这个可能要拿公司内部的调查文件过来，我才有办法做判断，
0: 嗯，
2: 好，这个是这个部分。那您现在回到这个医疗职场，那医疗当然都是一些很紧急的状况，在我们医疗职场里面，
0: 嗯，
2: 比较容易有暴力的，大概莫过于就是急诊。因为大部分在那边，然后就是
0: 等很久，
2: 状况很整，
0: 嗯嗯，
2: 等很久是一种状况，
0: 嗯。
2: 那但是等很久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个案本身也真的是有问题了，
0: 嗯嗯，
2: 比如说你现在是去排队那个抢演唱会的门票，这等很久，可能大家就比较不会在意嘛，顶多有人插队的时候他会在意，
0: 嗯，
2: 但是他现在就是除了等很久以外，我知道我们如果同理心一下，他会知道说，哎，欸。我的家人很不舒服，为什么你不赶快处理，
0: 嗯，
2: 好，所以说那我觉得这个有赖于对民众的教育啦，我就是说知道因为急诊啊跟那个门诊不一样，门诊是照号码的，
0: 嗯，
2: 可是急诊是靠你的急的程度的，
0: 嗯，
2: 有时候他你去检查分类他发现你是一个小伤，
0: 嗯，
2: 好，虽然你很早就挂号，但是可能比你晚来的都比你先看到，这个是我们急诊的原则，
0: 是
2: 那民众不太能够了解，所以当然也会衍生出一些暴力的行为，或者是语言啊，
0: 嗯，
2: 或者是肢体的，
0: 嗯，
2: 那以目前来讲我们其实都会要求说，像现在法规里面都会要求医院在这个要做好一些准备，
0: 嗯，
2: 处理的措施，当然真的很严重的状况也是要报警处理，
0: 嗯，
2: 那或是说怎么样借由一些流程的改变还是一些说明来减少这些这样的事件发生，其实医院里面都会有点演练跟会有规范的。
0: OK，嗯，好，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有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
2: 嗯，
0: 好，这个我们常说的意外险、医疗险、失能险跟寿险到底差别在哪里？一旦发生职灾的话，我有哪一些保险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嗯，
1: 这几种险种呢，
0: 嗯，
1: 它的理赔的金额来分类啊，
0: 嗯，
1: 寿险它赔的是寿命。
0: 嗯，
1: 哦，所以人的寿命结束呢，他就我们怕早走就买寿险，
0: 嗯嗯，
1: 那怕生病呢就买医疗险，
0: 嗯，
1: 如果怕发生意外呢，我们再加保意外险，
0: 嗯
1: 嗯，如果我们的受伤会让我们永久失去工作能力，
0: 嗯，
1: 那我们再加保失能险，
0: 嗯，
1: 这些都是商业保险的项目，我们自己买每一项都有理赔到。好，关键来了，
0: 嗯。嗯，
1: 发生职灾，职灾就有两种，一种就是劳保的职灾，一种就是公司团保的职灾，
0: 嗯，
1: 那公司团保的职灾也属于伤害险的一种，所以一旦，
0: 嗯，
1: 一样它也可以投保这么多类型，
0: 嗯，
1: 通通都可以理赔。那如果要申请劳保的职灾的话呢，欸，就需要专科医师的证明，证明他这个伤这个病是因为这个工作而造成的，
0: 嗯，
1: 那我再延伸，如果公司团保有投保职灾险的话，
0: 嗯，
1: 很少雇主会申请，
0: 嗯，
1: 因为他一旦申请职灾，他公司就要被检查，
0: 嗯，
1: 就要检查他的工作流程， 他就要被调查你有没有开职工福利委员会。所以很多老板他会买伤害保险，他不会去申请职业灾害。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请教一下赖医师，我听说这个职业灾害的认定门槛很高，所以理赔这件事情很困难，是真的吗？
2: 其实也不会啦，但目前是有一些规范哦，导致很多民众会有这种感觉。那尤其是以职业病的部分，因为我们职业病的部分呢，它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职业病是用职业病种类表的，也就是类似我们很多保险都会说，你发生什么状况我们会给付给你。所以说你觉得自己可能跟工作有关生的病，但职业病种类表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申请就会很困难。这是第一个点。好，那第二个点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工作的这个铺路啊，它都是这个我们个案要自己举证的，就是劳工自己要举证。好，你说我搬很重，好，那所以说我今天椎间盘很突出，那医生可以看到的是你已经被诊断为椎间盘突出了，可是你搬很重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证实。好，所以他病人要自己要举证。好，他可能要拍照啊，还是他搬的东西他要做一个秤，还是说他物料
0: 监视器啊，
2: 对，
0: 拍到我扛东西。
2: 但是有时候这个会很困难，因为 有一部分的劳工呢，他可能他一生病又受伤，他已经进不去他的公司里面。这个我举例了哈，也许他已经被不当的解雇了哈，还是说雇主限制他不准你来拍照，还是说收集证据？因为这样我们有可能到时候认定为职灾，我们会被调查嘛。
0: 对。
2: 但是这些我们却没有办法帮得上忙，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帮得上忙。但有时候雇主比较和善的，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去看现场，这个是可以的。不过如果说在劳工遇到这些，譬如说你要取证啊，还是说你其实你已经被受了一些不当的对待，那这些东西可能不是跟医学有关的，是雇主没有依法来做处理来保障你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应该要找劳工局，因为劳工局他们里面才有一些调查或者是开罚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啦。这样因为譬如说我要去那一家公司我做调查，可是公司不让我进去，我是没有调查权的。
0: 我懂、所以这个平常还是要养成记录自己工作实况的经验，是不是机会？好，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保险，是因为希望大家都能够正视好自己工作时候的安全。那我要怎么样预防我工作时候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呢？怎么样保障自己的安全？先休息一下。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1: 在露营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0: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 没错，
0: 台湾在地的
2: 哦。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好看，哇，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3: 瓜仔肉饭。
1: 瓜仔肉饭，
3: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
1: 好吃。
3: 天哪、啊，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1: 这一定好吃。
2: 来，
1: 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1: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4: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1: 真的、哦。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登场。

0: 好，来请教一下伍先生，根据您这个保险专家的观察，你觉得哪一些族群最容易忽略自己的保障？
1: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忘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那个工作危险很高的，他收入相对高哦，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大货车司机，他的收入很高，那家里呢已习惯了他有这么高的收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如果他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收入带回家的时候，那这个家庭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一样，如果我们是营造业，那常常一发生这个可能生命就没有了。那我们要试算一下，这个人，这我们这一个家庭经济来源，他到底要扛我们这个家庭呢有多少的负担？举例房贷，第二，我可能要孝养父母，我可能我的小孩还小，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他们就要自我检查一下，我这个人的生命价值，我可以如何保护我的家人，这是第一个寿命的部分。那怕的是走不了，如果这个人他受伤了，他又没有办法，人也不是就走掉了，那他还要面临长期的医疗照护，包含医疗费用，包含长照费用。那我们在理赔举例上最常提到王小明这个例子，他瘫在床上就45年，
0: 对，
1: 光是看护费跟照顾费，那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这是医疗的部分哦，那还有失能看护照顾的部分，这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值得来深思跟计算的。
0: 好，所以大家要跟伍先生好好讨论一下。好，如果我要避免职业病或过劳这些伤害，赖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呢？有没有什么初期的症状我就应该要特别注意了？
2: 我刚才讲到其实最重要的是预防嘛，所以其实每一个劳工对自己的职场可能会有的危害一定要非常清楚，比如说以化学品而言，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我操作的是什么化学品，它会有什么危险性，那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避免暴露到这些危险，比如说要穿防护衣啊，还是什么操作的步骤，这个一定要明确的知道。好，那第二个

0: 就是说如果万一碰触到身上要怎么处理，好，如果我们已经碰触要怎么处理，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要演习了，所以他们常常会有各种演习嘛，所以像这个啊，你一定要练到非常的熟练，因为如果说因为很多化学品的碰触它的黄金处置时间是非常短的，你再尽快的给它除污啊，或移到安全的地方，要怎么处理呢，这个都非常的短，所以说其实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然后你要不断的练习又很熟练，这样就可以避免职灾的发生了。因为很多劳工都会说啊，这个很复杂，那化学式我又记不起来，或者是说这个处理的方式很复杂了，你要问我们公安才知道啊，因为这些东西你都把它变成别人的责任的时候，如果等争执发生碰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会来不及。好，这个是关于就是说对于工作安全规范的一些遵守啊，还有处置等等。那自己个人的健康呢，主要还分为两个部分了哈。其实很多职业病或者是尤其是职业病了哈，当你觉得有不舒服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很糟糕
1: 了，来不及了啊。
0: 所以像在职场里面啊，我们都会有做各种健康检查。好，那这健康检查一般有分为一般的健康检查跟特殊的健康检查。好，一般的健康检查就是我们知道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看看有没有三高。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如果有的话，它是会造成你的血管硬化嘛。那哪一天你又遇到过劳的时候，你可能就发作了。而这些危险因子是可以治疗的。我血压高，我去看医生，医生开血压药的药给我吃，这个就好啦，这个风险就被你卡掉了，就不会往后发展，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有所谓的特殊健检，特殊健检就是说针对你的工作危害暴露会有一些检查，比如说铅作业的劳工要验血中铅，造型作业要验听力，那游离辐射的，你刚才说，譬如说我们医疗场合里面照到 X 光，你也可以做健检，那它会有一些早期的征兆，而这些早期的征兆呢，在你还没有不舒服之前就会知道了，所以说当你知道以后，也许这个工作你就不适合做，譬如说发现你是铅作业的劳工，那你血中铅比较高，那或者是说这个对你将来可能会造成影响，或者是说也许是像女生啊，我们知道她血中铅比较高会影响她怀孕胎儿的健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早帮他调整工作，这个时候就不用等在后面生病了不舒服了，然后理赔，就可以避免掉这些。
1: 好，那如果发生职灾之后呢，很多人不是不能工作，而是回不去原来的工作，而且中年失业之后很难找工作，所以吴先生您会建议中年再开始保险比较划算吗？
2: 我当然不建议，因为中年再开始保险他有可能已经有伤了，他可能身体也不健康，因为我们都知道保费的计算呢，身体健康是首要，所以身体越健康，年纪越年轻，我们保费就越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以划算，这一题是讲划算的来看，那当然是越早然后买的越完整越好，那如果是真的是已经职灾发生之后，我们还要再加保保险，事实上也是有很多保险公司会收，那我们要根据个案呢来做评估，
1: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已经学到说，我们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有可能造成职业伤害，对不对？但如果我们想要健健康康的活到老，好，就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先把保险买到好，买到足，买到满，是不是？买好买满。但是呢，其实在整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最重要还是不要轻忽你的职业环境，这可能造成的伤害。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赖医师跟伍先生，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旦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连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武术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我们幸福厨房里的艺术家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好，大家好，我是卢彩贤，很开心又来幸福食堂了。
0: 我最近在 follow 你的社群平台。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哦，
1: 很下海吗？
0: 据说今天带来了是你去了日本，把台湾的好食材跟日本的好食材结合在一起的料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哇，没错，因为这次就带了天杯去到日本，然后没有想到在日本这么受欢迎。
0: 我想绝对是因为这种发酵的东西啊。在日本，我觉得他们应该算是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想吃的东西。
1: 是，
0: 据说日本人是直接完全跟我一样不烹调，直接拿起来就嗑啊。
1: 没错，我很惊讶，我每天早上起来煎得很开心，然后今天早上带去，就他们想要吃，直接拆包直接吃。哎呦，对，他们就直接开了吃了。
0: 天然的雄厚啦，
1: 哈。
0: 好，除了这个我们很好吃的天贝之外呢，还有今天带来日本美食之外，等一下有一个食材我必须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1: 这个真的要好好介绍。
0: 好，老师先跟大家说，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好，今天带来是天贝酸菜锅。
0: 今天要带来的是酸菜锅，
1: 真的哦，有吃过酸菜鱼吧？
0: 绝对是爱到不行啊！而且重点是，我觉得酸菜鱼现在在台湾哦，算是大家在冬天会想要去吃的首选，几乎都爆满，
1: 走到哪都有。
0: 对啊，还不如自己在家里做，对不对？哎，
1: 对，
0: 做一烤这酸菜
1: 鱼，我们吃素就比较没有机会，但我又遇到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0: 没错，
1: 台湾在地的哦。
0: 我跟你讲哦，我刚刚哦在录影前我有品过，就胖了，真的就是那种天然发酵的味道。然后听说这个是有
1: 可以第三代了。
0: 第三代了。
1: 对啊。
0: 好，老师。
1: 好，
0: 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大概是从哪边来的？
1: 酸菜是花莲的。然后不是只是腌制法是花莲，而是这颗芥菜也是花莲在地小农的种植的，这就是特别，因为不是进口的，不是大陆，不是越南的。
0: 了解。
1: 然后手法又是传统古法做的，一样可以生吃。
0: 一样可以生吃。
1: Yes。
0: 我们还有准备的，这刚刚就是说这个是日本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叫做
1: 仙台麸。
0: 仙台麸，
1: 它就是介于它的功能就是有油条的功能，但是口感又有那个法国面包的感觉，就是介在法国油条的中间。
0: 了解，好，
1: 就可以适当吃的。
0: OK， 还有我们

0: 是
1: 精彩的天贝，
0: 天贝
1: 这个是已经有处理过了，对不对？
0: 先煎好了，
1: 了解。
0: 是，那再来的话就是酸菜，然后我们今天放了一点点红喜菇，我放两个颜色，然后再一个香菇，
1: 香菇，
0: 莲藕片，
1: 酸菜鱼一定要有莲藕。
0: 对，简单。
1: 他们就是一家人。
0: 是，就是很简单的料理。
1: 啊，这嘞，这啥？
0: 哦，熬了7749天的高汤。就熬高汤，因为我们想说有个汤头。
1: 好，
0: 所以先
1: 没有问题。其他的调料简简单单哦，
0: 非常简单。
1: 好，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0: 那我们先切姜片好了。
1: 好，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现在很多的酸菜啊，就是市售的，有些可能它的产地你会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在像比如这种腌制的东西、发酵的东西，可能在购买上特别要去慎选一下。因为我上一次碰到盛置的时候，他说现在有些酸菜可能是比较多的科技进去，所以他可能这个发酵的工法可能两天一天就可以了。但其实真正的好的酸菜其实不是这样子制作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所以我觉得多多支持台湾小农啦，然后台湾小农其实有很多的好东西是值得大家去发掘的。
0: 哦，
1: 东部有很好的，西部有很好的。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下面一起分享，好不好？然后也好好的支持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好的酸菜，
0: 真的传承三代，很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对，
1: 真的。
0: 然后又是台湾的小农的芥菜，
1: 台湾之光，
0: 对，真的不容易。来一口吧。
1: 哎，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0: 其实有冲过水了，已经冲过水，而且它洗的时候，它不会像有些酸菜一切，你会发现好多沙子。
1: 老师，这个我们买来就是要先过水，对不对？
0: 还是洗一下，先冲水，然后大概你再泡个水，来不是泡很久的，大概5分钟抓一次水就好，因为煮汤的话不建议泡太久，你如果泡太久，待会煮汤又没味道了。
1: 没错。
0: 是，
1: 很清香，就是完全你会觉得是天然的味道。
0: 是，
1: 有放完？
0: 你觉得好好吃哦？哇，嗯，好吃，
1: 超脆，
0: 那个酸，对，它那个脆法不是药水的感觉，
1: 酸中带甘甜，
0: 对，
1: 然后会知道这个水质是很好的，很舒服，
0: 好吃。我也吃，好好吃哦！
1: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
0: 好好吃哦！
1: 对啊，
0: 对，我也觉得好好吃哦。好，我先把姜爆香，然后呢，再把香菇也爆香，然后一样把它，等一下把它赶到旁边去。
1: 好，
0: 然后我们再来把酸菜炒一炒，
1: 这个好东西啊，
0: 是，好好吃
1: 哦，好好吃哦，
0: 的确是我吃了就爱上它。
1: 只有准备这样子哦，哎呀，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好东西，
0: 还有下一道。
1: 好，好东西，
0: 我们还有下一道。
1: 浅尝，我们等一下准备大餐，再好好的享受。
0: 对，很好。啊，那个我的那个红喜菇也要进来煸一煸，
1: 没问题。
0: 对，我们等一下一进来，把菇煸香。
1: 好，这个要做到三代都保持同样的味道，真的不容易啊。真的要有心去了解、去经营，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酸菜的料理，一些又加上像现吃，你就发现哦，发酵的东西，
1: 这个能够做的东西太多了，
0: 就是它的味道就觉得可以做出
1: 很。对啊，你说做汤的也可以，你说做干的也可以。我刚刚随便乱想，也许要中西合并。如果用这种酸菜来做，你说电锅那种炊饭，也应该很好吃，一点毛豆，然后酸菜原本的那个鲜、酸、甜，放进去，
0: 这道我们没做过。一样胡椒，白胡椒，我是那个让这个菇的味道更好，所以白胡椒我会先下，在炒菇的时候让这个味道先出来。
1: 好，
0: 对，好，然后也是稍微煸一下下，对。
1: 啊，这个菇嘞，
0: 菇等一下
1: 要我来处理不？
0: 可以，来
1: 先抓处理，
0: 切圆片。
1: 圆片，
0: 我们再抓这样子，有一个厚度，然后等一下直接去吸汤汁。
1: 好，
0: 对，
1: 鲜苔菇。欸，真的很像油条，那个切起来，
0: 它就像油条，又很像法国面包，
1: 这感觉可以吃，
0: 直接可以吃，可以吃，确定可以吃，对，
1: 夹过来哦，
0: 好，脆脆的，哇，这脆的声音，哇，对不对？
1: 这个适合搭什么，你知道吗？搭酸菜。 老师，我可以再拿一个吗？一定对的嘛。哎、欸，这个麸也很好吃，哎，很脆很香，
0: 非常好吃。
1: 然后我以为会是那种比较像油条那种比较油，但没有，它是很清爽干燥的。

0: 我就要下酸菜，然后酸菜不是用油炒，我们先用干锅。你看我这边没有油哈，先把这个酸菜水分炒出来，然后这个香气才会出来。然后这个酸菜的水分先炒掉之后，我们才加油。好，
1: 没有，是你这也没有关系，
0: 我还是关心一下。
1: 有一些碎掉了，这个不要浪费吧？
0: 不用，
1: 我全切吗？
0: 我等一下都可以吸

0: 是一碗高汤下来了。对，好，
1: 我们高汤，
0: 这样应该够。好，我们就这些。对，然后有一个步骤就是干辣椒，想吃辣的话，干辣椒现在就直接刚才就先撒了。
2: 了解。
0: 但如果怕辣的话，我们只是为了辣椒香气，我们待会再下下去。
2: 了解。老师这一道菜，我印象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人用那种花椒？
0: 会。
2: 对不对？
0: 有。哎。
2: 了解，有些酸菜鱼是它那个油脂没有这么多，所以它有可能会用花椒粒或者是花椒粉铺在上面，然后干辣椒，最后面拿一匙的油大油去拨下去，
0: 对，
2: 它上面就会有油。
0: 对，
2: 对对对，但那个是吃比较重口味的啦。哦，
0: 下次来玩一下吧。那个也是另外一道菜，
2: 好像不错哦，
0: 可以玩哦。对对对，可以哦。好，那我们这时候天妹可以下去熬一下。好，那我就下锅盖了。哎，上色的酱啊跟盐巴，我们待会再下来
2: 盖锅煮。
0: 盖锅，稍微来个5分钟的时间，
2: 了解，
0: 可以。
2: 好，老师，太香了，我们受不了了。
0: 真的，
2: 5分钟到了哈。
0: 好，
2: 好，让大家看一下。哎
0: 呦，刚刚好，那个水分刚好，而且我今天是大火滚哦。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上一点点酱色的感觉，然后呢。这个甜度一点点就够了，
2: 所以我们酱油只是让它有个配色，
0: 对颜色。
2: 了解。
0: 我是这样放了，对对对，因为我不会让它哇，这个汤头好浓哦。然后这个可以下来，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辣味会更好。好了，那我们就这样子，好放进来了。好，那我们就准备起锅。
2: 好。我只能说哈，用好的酸菜做的这样子的。锅，它那个香气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闻到那个很清爽的酸，不是那种闻起来会刺鼻，
0: 对，
2: 它很舒服，
0: 是，而且没有药水味，
2: 对，
0: 其实我就是因为接触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居然有这么原味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太开心了，
2: 太开心了，
0: 对对对，好，那我们来一，
2: 先观众朋友们好了，一个夫，
0: 先放上去，因为它吸得很快，
2: 对。
0: 你先放这个，
2: 就会膨胀哦，所以
0: 会，它一吸上去就膨胀了。我们就摆个
2: 先这样子，
0: 对，先这样摆着，好，架在这个上头才会漂亮。
2: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进比赛，太棒了，老师，期待已久，
0: 是，
2: 赶快买哈。我觉得我要先喝汤，这个汤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0: 是，看看这个味道 ，OK，
2: 来，
0: 对，看看。
2: 鲜。香、酸、甜，
0: 都有了。
2: 对，老师，我觉得你把酸菜跟天贝搭在一起，真的是完美结合。因为天贝本身就有那个发酵的味道，
0: 是。
2: 然后它的发酵味道是厚重的，那这次我们这个酸菜是，小清新，厚重跟小清新的这个撞击，反而让那个层次更高。哎，嗯，很正点啊，
0: 你吃一口，
2: 来，
0: 加酸菜。那个感觉，有没有那个酸菜？这酸菜刚刚好，不要煮到那个酸菜已经没有酸菜味了。
2: 没错，而且酸菜那个
0: 刚好
2: 脆度还在。
0: 对，
2: 然后我这次我第一次觉得，因为之前吃天贝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样子的，明显。这个天贝用这样酸菜煮。它的那个酸啊变得有层次之外，你咬下去莫名的有一股奶香出来。
0: 奶香？
2: 对。
0: 怎么会像那个日本人问我的？他实际上是问一下这个甜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不会想说，我就请翻译翻。他说这个奶香，他也有跟我讲到奶香。
2: Umami，就是你会觉得好吃的东西，那个味蕾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0: 其实这道菜呢，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锅底。就是我们火锅锅底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再加上喜欢的蔬菜进来。那我觉得这一锅其实加上冬粉会很好吃。
2: 一家人，
0: 真
2: 酸菜鱼里面就是要捞到冬粉，然后
0: 对，
2: 就觉得有冬粉呢，这样子。
0: 是，我就觉得这里面其实我们再加一点冬粉下去煮，哎，又不一样了。
2: 我相信
0: 就有更多的变化。
2: 我相信
0: 这是一个基底，我想说可以介绍给大家。
2: 好，好吃的这个酸菜锅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最近如果真的想吃锅的话，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台湾小农，好不好？台湾有非常非常好的农作物，有好的 这个食材可以使用，所以多多利用台湾小农。好，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谁说酸菜好像只能做台式？我们今天用酸菜带大家去意大利堂。在外面呢、啊，你要点到烟花女这道意大利面，你的荷包通常都要稍微受伤一下，因为都很贵。哎呦，我看你甩锅，又是不一样的画面了。
0: 我现在有练举重。

0: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1: 千情千语，陪老同行，邀请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帮助顾老送爱回家。
2: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彩青老师。
3: 嗨，
2: 接下来
3: 我来了，
2: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子精彩的料理？
3: 好，这一道还是酸菜料理，我们做的是酸菜意大利面。
2: 台版烟花女，
3: 台版
2: 之前呢，咱们的 Roy 在幸福食堂有教一次，他那个就是比较真的属于那种比较意式风味的，里面有一些那个酸豆啦，对不对？然后来做这个烟花女的这个味道的调配。今天看到的真的是完全截然不同，
3: 因为酸豆我们平常说意大利。除了这一道菜，你说买的酸豆不一定知道怎么用，
2: 没错，
3: 对对，所以我就改成酸菜。
2: 谁说酸菜好像只能做台式？我们今天用酸菜带大家去意大利，
3: 可以，哎、哦，可以尝试看，真的，哦、我试过了之后，我那天才觉得，我没想到酸菜，因为我们都想说酸菜就放在牛肉面，竟然跟面都搭了嘛，那为什么不试试来炒个意大利面？
2: 嗯，对 ，That's right， 好，
3: 效果其实挺好的。
2: 好，来看到我们的食材，简简单单，浅显易懂，对不对？香菇、番茄、这个橄榄，我们的主角酸菜，以及我们老师带来这个好可爱、啊，
3: 真的就
2: 怎么可以带这么可爱的东西来呢？
3: 这其实是我们打在那个我们的酱料三八酱里面，我觉得这么漂亮的辣椒，把它打到辣椒酱里，就啥都看不到了。
2: 对呀、
3: 啊，对，然后我就让他们带来配色。
2: 这次看到的这个红辣椒，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像是那种名画里面有没有？整幅画就只是画这一根辣椒，它就是长那个样子，对啊，然后这样子很可爱，然后短短肥肥，好可爱、啊。
3: 对，
2: 不要煮它了，
3: 然后带回去，我就摆盘，然后大家就摆在旁边吗？我们都把它打成辣椒酱食材，对，
2: 好，
3: 对，
2: 好食材。
3: 我只是看到刚好带来
2: 好料理，就会用好食材来衬托。
3: 是是是，
2: 好，我们再来。
3: 然后这边的话还是会有一个高汤酱汁才会比较入味。然后这边的话，一定要有的就是干辣椒。嗯，这一道我们会炒稍微有点辣，所以这个单位又爆香。
2: 了解。
3: 然后当然一定番茄酱。
2: 了解。
3: 润色一定要有，再两片胡椒粒。
2: 老师的这一次两道料理的这个调味料、哦、都很简单，为什么？我们刚制作人有说，就是因为我们的食材准备的好，就是因为我们的酸菜够单纯、简单，味道又是好的，所以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就可以凸显出食材原本的那个鲜甜，这就是我们幸运大师做的，把食材原本的味道展现出来，就是一道好料理。
3: 对，那我们今天是用香菇来爆香。
2: 好，
3: 对，爆香的香底是香菇。
2: 好的，
3: 所以我们就把香菇切得小小的，
2: 好，
3: 对，也没有太小了，就是香菇先把它切碎，这样。那我们因为吃烟花女嘛，然后这个东西很多食材都是碎的，所以我这个香菇头我也就把它切小小的。
2: 烟花女呢，其实就是在很早期在那个海港边，然后很多的工人在。一天的辛劳，想要吃一个比较重口的意大利面的美食，会选择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意大利面的味道，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菜单上面有烟花女，它都会那个辣度，那个辣椒啊，五根它都会出现三根到四根，对，就很辣这样子，
3: 对，哦，对，
2: 而且在外面啊，你要点到烟花女这道意大利面，你的荷包通常都要稍微受伤一下，因为都很贵。那还不如在家里面自己做，
3: 其实没有那么难，而且你听到其实这道菜的故事背景，听的时候会觉得说，哇，真是工作很辛苦，然后呢就这一餐，然后又是一定要是够油够咸够的才有体力，
2: 没错没错，
3: 就是你就会觉得啊不容易，
2: 有的时候工作很辛苦哦，那你回家自己做一道烟花女的意大利面慰劳一下自己也是蛮享受的，对不对？
3: 哎，可以啊，哦，这个其实蛮简单，因为食材真的是家里有比较简单的东西，其实就可以了，就抓到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好，然后因为锅已经热了，就把香菇先下来，简单的爆香，然后接着就是酸菜、黑橄榄、番茄，只是配色而已。好，然后因为我们意大利面其实在家是先烫起来， 对，一般我们都会先尝。那我这个尺寸选的就是不是很粗的，
2: 我喜欢这种。之前肉一带来的是比较粗的，
3: 对，对，我喜欢这一种。
2: 老师这个是比较细的，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排版，因为早餐店的阿姨都是拿细的、啊。然后跟刚才我们刚才有一个保鲜膜把它包着嘛，那就是阿姨在准备早餐店会这样子一个一个保鲜膜拿出来，直接帮我炒一炒这样子，黑胡椒意大利面这样
3: 子。是，然后这个的话切蒜菜的话，因为你知道后面的梗都很长，叶子会很长，所以稍微把它切小一点点。
2: 好，
3: 好，那我这边香菇爆的差不多了，也是一样哦，稍微就是干锅，然后先。

0: 一边切一边煮，很快就可以完成了。好，
1: 之前甚至有教大家炒那个酸菜，那个方式我觉得也不错。
0: 是
1: 啊，如果可以搭配这么好的酸菜来做，我相信那个口味跟滋味也是。
0: 哦，那就如果炒好的进来一炒就好了，
1: 对不对？

0: 稍微有点出来了之后呢，因为我们面条是烫过的，嗯，而且面条在烫的时候，意大利面不要烫到全熟，还保留一点点，因为等一下才煨的时候才会有味道。好，
1: 了解。
0: 这样吃下来喽。好，意大利。
1: 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每一家的意大利面的煮的时间，其实你看那个包装后面它都会有，
0: 它会有写。
1: 他说十分钟，你就不要煮到十分钟，你可以煮到大概一个七分钟、八分钟就捞起来，然后像老师现在这样子，再让最后的面条去吸收汤汁
0: 那个味道。
1: 对，也有一个方法是我自己在家里面会习惯的，也许你不喜欢开很多火，你就可以起一锅热水，把所有的面条放下去，七分钟之后拿起来分装成一袋一袋丢到冷冻库。以后要做酱汁，做好之后拿一包放下去，

0: 甘跟酸菜的香气，但是你闻到的味道是重的哦，那个味道是很重的哦。
1: 我就还没有练到卷意大利面。
0: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做菜的风格，对不对？好，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呢，真的很香，而且我觉得老师的这样子的做法啊，我自己认为是清爽的。你看上面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油，因为有些意大利面呢，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把它乳化，加水加重油去把它乳化，但这个就是那种很清爽，
1: 家庭式
0: 的，对对对，爱心妈妈版的烟花女意大利面。
1: 对，那像这样微辣微辣，小朋友都可以吃。
0: 没错，好，来加矿买，
1: 尝尝看。哦、oh. ，一口下去，对，哦、oh. ，还真的有那个酸，然后面还保持有 Q。
0: 我一开始认为说少了这个酸豆会不会味道不太对，结果没有，我觉得酸菜是完完全全扛起了酸豆的位置，嗯，然后它的那个酸是就像我说的，它会一直回甘，所以你会觉得你吃下去之后，你会一口接一口意犹未尽。不是，你也知道我这个胃比较大一点。但我不太够，
1: 我也觉得，我今天面150克不够。
0: 我觉得好吃呢，完全是颠覆我对于这种比较传统式的意大利面的一个口味。对，用酸菜可以来做代替烟花女，我觉得是一个
1: 酸菜炒意大利面，
0: 很惊人，
1: 不违和，
0: 完全不违和，辣也刚刚好，小朋友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它只是一个蒸香而已，它不是真正的辣。嗯，
1: 对，
0: 欢迎大家在家里面自己尝试，
1: 是，
0: 也期待彩贤老师带来更精彩的料理。
1: 好的，哦，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神秘的庞然巨物降临盖边城。
1: 嗯，昨天的地震就是因为这个吗？嗯，
0: 天晓得，反正不重要。哈
1: 哈，也对，没有哪个笨蛋会傻得过去凑热闹吧。
2: 哎，我们别去凑热闹了啦，你想被那大块头吃掉吗？啊，
3: 不会的，我才不会被吃掉。
2: 嗯，巴布，我求求你了，我已经过30分钟没有吃东西了，我的生理和心理都快要到极限了。
3: 啊，我问你，现在是吃东西的时候吗？
2: 当然了，
3: 当然不是，现在是探险的时候。
2: 我都饿到这种地步了，怎么可能还有能量探险呢？巴布，你在那里？
3: 哪里？
2: 那是什么？
3: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快点啦，陪我继续找。
2: 不是啦，巴布，巴布，你快看！
3: 干嘛？那不就是金老吗？
2: 不是啦，金老的下面。
1: 金老？什么吗？原来就在金老下方。上次的地震和这个大块头的出现有关系吗？
2: 我们看看就好了啦，我要回去了，拜拜。开心，辛苦工作了一整天

0: 不去。
1: 啊，拜托了，
0: 不去。
2: 实在，我就知道你根本一点义气都没有。
0: 义气，义气能当饭吃吗？
2: 好，就算看到好吃的东西，我也绝对不会帮你带回来的。
0: 谁要去呀、那个大块口感觉又黑又可怕。
3: 哇，这就是神秘的庞然巨物啊！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2: 史丹，你觉得？
3: 史丹，
2: 哼，不来就不来，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我要鼓起勇气，不怕，

这里面好安静哦，感觉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

0: 是活鱼吗？嗨，你好啊。
1: 原来不是。
0: 啊，

好可怕，好想回家。不行，为了巴布，Jackie 呢？我实在可是什么都不害怕，就是怕。

怎么不说话？

的已经哪里呀、啊？

0: 你是谁呀、啊？故意躲在这里吓我？哎，你这个学人机！有胆子就过来啊！干嘛躲起来啊？你别想躲了，我看到你了啦！嘿嘿。你长得还真丑哎，跟英俊潇洒的我比差远喽。什么？你在笑我吗？我警告你哦，最好不要惹我。我今天才刚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朋友。哦，巴布，
1: 救救我！

谁都别想靠近我的地盘呢！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真奇怪，怎么又是这个梦？
1: 巴布，太阳都晒屁股了，快点起床！好像起床刮刮牙。
0: 哎，史丹，你这么早把我叫醒，就是为了要看你刷牙吗？
1: 当然不是啊！
0: 我今天可没心情和你吃早餐哦。
1: 怎么了吗，巴布？
0: 没有啦，我只是刚刚做了一个快，你刷牙就刷牙。
1: 好吃。你要来一口吗？
0: 不用了，我等等自己去找食物就可以了。
1: 我差点忘了，难怪你要这么早来。走吧，史黛，我们快走。刚刚不是还没心情吗？

0: Yogo！
1: 老板，两杯可乐油，
0: 圆度冰块，
1: 全糖去冰，
2: 半糖少冰，谢谢。

0: 东西给我交出来！
1: 你真善良，总是会推及老寿食物。是啊，他年纪大了，消化不好，行动又不方便。啊，说到行动不方便，你记得我有时候也会行动不方便。我也可以通知你，帮我做食物吗？哎，你别做梦了。哇，你就别提了。哼，亏我刚刚还想去救你，哼，真是白白浪费我的力气。啊，好了好了，刚刚。

0: 真的很谢谢你，时代。但是你们不一样啊，青老就像是我的一盏明灯。
1: 巴木，做人不能太贪心啊！你自己已经一颗灯了，还想要多少灯呢？
0: 算了，不懂了。金老，你看，我们带好吃的来给你了。
1: 啊，金老，我们来喽！
2: 啊，两位小朋友来了。哎呀，真不好意思，每次都麻烦你们。
0: 我们很乐意帮忙的，金老，不用客气。
1: 是啊是啊，别客气，别客气。
2: 哦，对了，我这儿有个好东西要给巴布。
0: 是我一直想要的海洋生物图鉴。
1: 这能吃吗？
0: 我好希望可以认识这些鱼哦。谢谢金老。
2: 应该是我要谢谢你们，特别给我送食物上来。
0: 当然啊，不然金老在上层，食物老是被贪心的莎莎抢光。
1: 这里的食物真是新鲜又美味，怪不得莎莎老是要来抢。
0: 时代，你别再装模作样了，平常不都是狼吞虎咽一口就吞下去了吗？
1: 喂，你认错人了吧？
0: 金老，我最近又做了同一个梦，一模一样的梦。我为什么会被丢下？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
2: 巴布，你要知道，你是来自爱的创造啊。
0: 金老，你又睡着了。
1: 巴布，巴布，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2: 小伙子，你们来看我了。
0: 金老，我们已经来很久了。
2: 对对对，你刚刚问我。
0: 我刚刚问，创造我的到底是谁？为什么创造了我，却把我丢弃？
2: 对对对，那是一群和我们很不一样的人类呀。
0: 人类？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2: 人类原本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现在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
0: 金老，再多说一点，我好想知道。
2: 巴布，你只需要知道你是特别的存在，将来有一天你就会明白。而时代的存在也有它特别的使命。
0: 他刚刚在莎莎面前真的很勇敢哦。
1: 真是美味，好想每天都吃这个。你们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啊？我的脸上写了什么吗？还是我太帅了？
0: 金老，我们先回家了。
1: 你在说什么啊？刚刚那个只是前菜而已，我可是连一分饱都还不到。
0: 金老说的没错，你确实很特别。我的意思是以食量来说。
1: 哪里哪里，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很特别的。
0: 对对对，特别，特别贪吃。
1: 你说什么？让我说清楚啊！
2: 只要你们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办到了不起的事情。

0: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下面的礼拜呢，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经验啊。那礼拜的过程本身，我会是透过了礼佛，让我们的身心的清净，降服我们的烦恼啊。所以这里面呢，他所提到的，其实不外乎你在礼佛当下，有些人是透过佛号，有些人是透过经文，但有些人是透过忏悔文，有的人是拜经。所以呢，你的礼拜的内容不同，但是在意义上面当然就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我们是礼佛，我在礼佛的当下，药师佛，我假设我礼拜的是药师佛的当下，我也希望呢，我跟药师佛一样，都能够清净如琉璃。他的智慧是像琉璃这样，是非常的光明亮丽。我们也希望跟药师佛一样，在世间一切呢无灾无难，无病无恼。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礼佛当下，我可以透过呢我礼拜的这尊佛的愿力，能够增加我们内心的智慧，消除我们的烦恼。因为我们的烦恼能够消除，这个烦恼的消除，你的动向就是哎，我希望跟药师佛一样光明遍照，一切呢相好庄严，身心无病无灾无害。如果你是拜经，当你的心念必须要在经文的上面，这所谓礼拜呢，要从外向上面跟你所礼拜的经文内容、佛号的内容要相呼应。如果你今天礼拜的是观世音菩萨呢，那你就要观想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能够加持，让我们呢，所有的烦恼都能够叫做涤尽哈。涤就是洗涤的意思，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是用甘露水嘛，我们也希望呢，透过慈他的慈悲甘露水哈，能够洗涤我们身心所有的烦恼垢，让我们能够身心清净，跟菩萨一样，智慧慈悲无量。哎，就是我在礼佛的当下，我虽然只有一拜、两拜、三拜，可是我可以透过观想，跟菩萨的愿力、跟他的智慧相呼应，这才是我们平常的真正礼佛的意涵。所以在文字上面，他会告诉你哈，因为透过我们外在的虔诚的礼拜，你的内心的恭敬就会产生烦恼消除、智慧开展。然后下面呢，就提到一个念佛。哎，大家念佛吗？念什么佛？哦，你念这么多佛啊？那你这么多佛怎么分配啊？
1: 阿弥陀佛三千，观世音菩萨一个，地藏菩萨一个，
0: 哦，你很了不起，普通供养啊，我觉得不容易啦，因为地藏经它确实提到，你每天一千遍。能够持诵三年的人，本身他会有业差，护你这辈子一切平安顺遂。这个是地藏经里面的一个修持门。你说念观世音菩萨，你从小就念观世音菩萨啊， 你说阿弥陀佛，是因为未来要去他的净土。西方三圣涵盖了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所以要往生净土，你念观世音菩萨一样可以往生净土，他是教务长了。如何让自己的修持本身呢？自己做一个适当的分配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去衡量，只要你愿意，你的修持都可以充实的每一天的生活，让你非常的欢喜。其他人都不念佛吗？要念啊，有念啊。你知道为什么要念佛吗？其实不是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有很多啦，你任何一尊佛都可以念。但也许呢，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我们要度人，其实要度人就是过往的亲人，确实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每一尊佛他的愿力都不同，那如果我们念的佛在念佛的当下，怎么样让你能够深入这尊佛他的愿力、他的智慧跟佛心相应。假设呢你真的要透过这尊佛的名号的修持进入他的慈悲三昧或者他的智慧三昧，我觉得呢恐怕大家就不是我每天多少遍哈，其实不是每天多少遍的问题，而是我在念的当下，假设我现在念三千遍，最重要是我在念三千遍的当下，我的每一念我都很清楚，这是重点。要修持念佛三昧，不管任何一尊的佛号都是一样。其实我之前说过，它只有三个层次。

念哪一尊佛都是一样，他的方法呢就一个，这是他的原则。我念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啊，我念地藏王菩萨也是一样，口念耳听，我嘴巴念，可是耳朵我要听我自己念佛，或者是你菩萨的名号，因为这个是你专注的第一个关键。我们对外的六根接触外在六尘境，都很容易我就散乱了哈，攀缘。可是如何能够收摄，就是念佛的第一项，我嘴巴念，耳朵听，我就慢慢的外在的那个散乱心就会收摄。有时候念久了，嘴巴念也很累啊。有时候那个因缘当下，它不容易让你嘴巴念。假设我的嘴巴在动，人家说你在干嘛？那时候呢，用心念，就好像呢，佛七中间它有止境，止境是不念佛的。可是止境的目的呢，就是让你，我刚才念的佛号，我能不能在我现在心念，用我的心念佛，我知道我在念佛，叫做心念心听。这个是往内专注的第二个方法。我们第一个呢是收摄外在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内在里面还会有一些妄想。那我的第二个心念心听，我内在的分别跟妄想，它就慢慢会没有了，就等同在修禅观一样。可是如何能够达到神念神听？这个神念神听就是日常生活里面乃至于梦境里面，也许我没有在念佛，可是佛号自己现，因为你已经熟悉的，熟悉到呢它的种子在任何因缘境当下啊，它就很容易自己现。所以你的一句佛号无形中呢会种下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慢慢呢它生根的，你到任何情况之下，你都是受佛护佑的。你随时随地呢，万一意外啊，往生净土是保证的往生。这个叫做念佛三昧，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而是任何一尊佛号的念佛方法，只有这个原则才能够进入真正的念佛三昧。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脱洞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建议长辈，你要去做一个负负担赠与的契约，就是在契约里面先约定好说，哎，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但是你要让我住在里面，你每个月要给我3万块，如果你没有按照契约里面内容去做的话，
1: 我钱
0: 房子我可以要回来，
1: 哦，可以要回来，
0: 对。
2: 比如说有人呢，他可能拔颗牙，你右边拔牙，你左边能吃吧？那你左边能吃，你只要吃软一点的就可以了，你不是要吃粥，或者说只能够吃所谓的打成泥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点本末倒置。
3: 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他适合的运动处方，就可能说像帕金森的学员，他可能肌肉比较僵硬，好，那可能在伸展的运动上面，或是在平衡协调的运动上面，我们可以多给一些这个元素，让他去进步的幅度快一点。

我们平常呢，怎么收摄散乱心？看你要念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都没有关系的，只要你专注，它就会产生跟菩萨愿力智慧相应。嗯，而不是只是我嘴巴念哈、啊，嗯，我若念一万遍，但是我的心念上面，其实还找不到一千遍哈、啊，那等同这个佛号都是空的嘛，就是我没有用心，那这个佛号的功德力就不容易生。所以我们讲究呢，在禅观上面就是一个观心法门。那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念佛当下开智慧？为什么念佛的人本身可以开智慧？为什么念佛的人可以消除业障啊？在经典上常常会说，念佛一生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嘛。有些甚至于说啊，你念了一句呢阿弥陀佛名号，能够消80亿劫生死重罪啊。你说哎，这个一句的佛号这么厉害吗？为什么礼佛、为什么称佛、一个名号可以福增无量？最重要是你的心念要在这个佛号的上面跟佛的愿力相应。阿弥陀佛发了48大愿，愿愿度众生，他叫做大愿王啊。因为没有一尊佛的愿力而发这么多的。我们在念佛当下，如果能够感念呢佛的大慈悲，阿弥陀佛就像呢我们的父母，我们呢好像呢是游离在外乡的游子，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心的家，也许回到我们自心的净土，或者说你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你愿意念佛，都是双手接引的，佛手伸出来的，也要你伸手啊，不然他也没有办法接引你。所以我们在念佛的当下，就等同呢我可以念佛的名号，透过我的观想跟佛的智慧、佛的愿力相呼应，那种念起来的心念上面，你的烦恼自然会消除，烦恼消除自然会有福报的。所以才说呢念佛一生福增无量。当然有时候呢这个历代的祖师就强化说，弥陀的一句它可以消80亿劫的生死重罪，生死指的是我们的烦恼。当一个人呢在念头上可以念佛，很多的烦恼上就可以消了。所以为什么看到别人呢很多的不如法的时候，你要起念头要转啊？过去我们都说哎呀阿弥陀佛，对不对？现在呢哎呀吉祥吉祥。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转成吉祥吉祥嘛，阿弥陀佛有它不同的，我们叫做功德力。吉祥是对我们人间彼此之间啊最好的祝福。我们只是希望透过念佛，开发我们内在的自觉心、自觉的智慧的很重要啊。我们透过念佛说说我们的善乱心，我们呢透过念佛。善乱心没有了，智慧就开了。你智慧开了，你佛性的光明就显发。人的聪明灵巧是要透过智慧，不是识字变聪。所以怎么样呢？可以从念佛里面，让我们增长福德智慧哈。我从那个祖师的念佛里面呢。我抄出一句哈、来跟大家做分享。

0: 这首偈我并不是要强调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是透过我们平常的念佛，怎么样让我们内在的自觉的智慧能够生一生弥陀悲心生。弥陀他有大愿力，希望我们念佛的当下，也希望能够透过呢佛的威德力，让我们产生内在真正的慈悲心。因为心性柔软了，你才有真正的慈悲心。声声佛号入耳根，就是我们念佛的当下，你要很清楚我在念佛。因为你的心念到了你的耳根，后面产生的作用是什么？阿赖耶是缘头尽，我们对外在的所有的外在因缘相上面的执取分别，都是来自这个大仓库的种子。如果我们的佛号可以不断的一直在阿赖耶是里面，种子越来越多，你的阿赖耶是不好的种子就会被净化，你的仓库全部都是好的东西。当然你面对外境，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观念就全部会转的，自然会转的，这叫做源头净。因为阿赖耶是如果清净的，人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才能够真正的没有烦恼，面对外境才能够真正达到没有分别，流入安详自在心。因为如果我们常常念佛的当下，可以透过佛号消除我们的烦恼，可以增加我们阿赖耶识这个仓库里面的好的种子。这个人仓库里面都是好的嘛，所以他对外境就处处都是道场，处处都是善知识，自然而然你就会自在欢喜吧。我不是在重点，因为你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禅宗的念佛本身是重在心性的开发，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佛不太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透过你喜欢的名号消除我们内在的烦恼，乃至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佛的名号的愿力满足你所要想要求的。你看我们焰口服饰里面不是有七尊佛吗？念这些佛干什么？南无广博生如来，你说为什么要念？有人知道吗？为什么要念这尊佛的名号？我们度化众生的对象几乎都是第三度空间的人，而且福报不足乃至做恶业的，因为我们叫做水陆法会，所有三恶道的众生，他只要呢法会上有帮他做超荐的，他都可以来领受功德。有些鬼道的众生，他的身相是非常丑陋、非常矮小的。一个人身相非常丑陋、矮小，他在大众里面，你会觉得很自卑啊。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你就会觉得自己很自卑。我跟人家大众在，每一个人都很高大哈，很庄严，自己很矮小，又很丑陋。所以要让所有来参与法会的这些法界众生，他们可以透过呢如来的威德力，让他们身相能够广大，所以才有妙色身如来，还有离部位如来。人有恐惧，他们更有恐惧啊，他要接受再生没有善根，他也不知道这个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啊？所以要佛的名号来去除他们这些的恐怖部位、身相的矮小、丑陋。我们念佛其实也是一样嘛，我们念佛当下是专注这个佛的愿力跟智慧，然后开启我们内在的自觉，让我们内在的自觉可以跟佛的愿力相应，慈悲相应，智慧相应，你的烦恼自然就会少了，智慧自然会生的。这是你为什么要念佛，这个上面呢都提得非常清楚。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我们只希望呢，不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也觉得你应该念佛。为什么要念佛？收摄身心啊，专注心念啊，碰到外境的时候呢，让自己少一点烦恼，少一点束缚，然后少一点捡别人的垃圾。我们太喜欢捡别人的垃圾了，眼睛呢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好好坏坏全部都会进，然后都很执着，让自己呢无限的束缚。所以要念佛，帮助自己随时能够清除垃圾，随时改变呢我们呢不好的心念转成正念，这是我们要念佛的基本目的。所以不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才要念佛。那最后呢，我觉得最后一个呢是过去从印度到中国，本身在丛林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洗澡的制度哈。你如果读那个《楞严经》就可以知道哈，《楞严经》里面呢，不是有位尊者因为洗澡的时候开悟吗？过去丛林的洗澡是必须要分的，比如说呢，上座先洗，然后再中座，然后再下座，就是他们洗完以后呢，倒完水哈，然后再换，所以。它这个里面呢是取自于比较传统，谈到了一个温室经里面说，如果能够供养这个僧团的僧人水跟那个洗澡的东西，你的功德是无量的。现在那个时代已经不用了，自来水开就有了。但是这里面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寄语啦，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最生死。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若欲求佛但求心，指这心心心是佛。来，我们要一个一个来，我们要不要调伏自己的心呢？因为世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那如何能够让自己，我每个当下都能够清楚，心能够受你掌控，就是不要让他呢随便乱想，随便呢跟贪嗔痴相应，也要靠自己，不是吗？你能不能收拾心念也要靠自己啊，你要把心放出去。跟那个猴子一样啊，到处跑也是你啊。求心不得，待心知。有时候你会发现呢，为什么我坐下来的时候呢，我希望呢能够收摄身心，可是呢坐下来呢，我数呼吸或者看着我的呼吸的当下，我念头越来越多。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如果你曾经做过打坐的人，或者是念佛的人，你就发现呢，平常你不会觉得我的心很散乱的，可是慢慢呢，我要去学习呢，从念佛里面，从打坐里面专注心念当下，才发现那个心念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很少了解自己心念的起伏，所以一旦呢心静下来，你要想办法去认识它的时候，它就会像呢他没有绑过的猴子，你一下子把他绑了，他一定会挣脱的，就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其实我们的心念就是这样，如果呢你没有呢习惯收摄身心，你的心念是不容易专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很喜欢看东看西看东看西，对不对？哪一天呢让你说好，你眼睛闭起来坐半个小时，你会发现呢，眼睛闭起来，念头开始就不断一直跑，跑什么呢？你平常所接触的那些的影像都会出来了。这时候你才会知道，原来我们的心念其实都很容易在外向上面，我们叫做攀缘啊，
那一攀缘呢，其实你的心是浮动的，等到你想收摄的时候才发现，我原来心念有这么多哈、啊、散乱啊，不容易收服。为了要调伏自己，你要想办法的。就像我们文字工作者，你如何能够在呢文字工作当下啊，你马上可以进入状况。你平常是要学习收摄身心的。我念佛，可是我的念佛呢，我主要是要帮助我自己在工作上面，在平常的心念上面能够清明，帮助自己在面对外境的时候不容易啊，做外境那么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就是比较有定力的。

可是这个要自己调伏自己，自己要训练。只有呢，你发现了原来我们的心中会这样，你这时候才会知道，哦，原来心是那么的浮动。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最真实。其实佛性是什么呢？其实佛性就是我们的善。佛性呢，在佛教的义理里面叫做空，又叫做真如，又叫做如来藏，又叫做法性，又称为法身。可是从禅宗立场，它是讲究呢，从这个人的角度，它可以透过这个佛性能够成佛，所以才称为佛性。可是这个佛性本身，它是一个真理的原则。你说真理什么原则呢？平常我们都知道的啊，世间是无常的吧，世间也是无我的，所以无常无我这种原则就是空的本质。只是我们不容易呢，去了解这个空。你说不容易了解吗？关照你的心念就知道了吗？我们碰到外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起心动念啊？也许前一分钟呢，你很生气，可是后一分钟人家告诉你的，你的心念马上就转了。你的前一年跟今年乃至于明年，你说你的心念都一样吗？我们每天的心念就不一样啊，怎么可能呢？隔了一年都一样。我们的心念呢，其实每一分钟每一秒它一直在变的。我们如果从简单的说，我们从上课之前的心念到你现在啊，我们快下课了哈，这中间虽然呢90分钟，可是90分钟，因为你所听闻的法义，你的心念也会一直在上面做思维啊，在提升啊，还是有所改变的啊。我不认识的观念，哎，我现在认识的啊。比方说那个六成功，也许你不清楚的，我现在说的，你下去就会知道，哦，原来六成功在修持上是要这样子修的。你的心念不是改变了吗？其实这个就是空的本质，就是佛性。可是那个佛性从哪里来呢？还是从你自己本身在心念上面来的。从禅法的角度，他为什么告诉你说心生便是最真实？你能不能念念呢？都是正念。因为如果你不能念念都是正念，如果透过唯识来说呢，起心动念都是造业。业呢，其实它是一种行为能力，它无所谓好跟不好，但是不管你好的不好的，它都会成为种子，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对禅宗来说，它讲究的我们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无所得的心才是禅宗的行者他要修的。所以你在上面呢起了很多的善啊恶啊分别啊，叫做最真实，就开始产生那个有漏的种子。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你说心如果能够清净，心的清净就是佛了。因为佛呢是人在心境上达到尽真尽善尽美，你就是佛。所以如果让你的心能够完全达到清净，你当下就是佛，没有另外一个佛。我们很多的菩萨都上过华严经，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华严经呢，在十地菩萨之后，它有一个叫做如来现起品。这个如来的现起，它已经是到等觉了。这个如来现起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现起，而是你自心的如来。那时候开始，你自心的如来佛就会自己生了，因为你已经修到十地以上都等觉了，要成佛了，所以你自心的佛就会出现的。所以如果能够调伏自己的人，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材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1: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若欲求佛，但求心，指这心心是佛。所以从禅法的角度，他就是告诉你，我们如果能够呢观照自心，清净自心，你才能有成佛的可能性。

就是从禅观的角度，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培养自己的觉性？第一个呢，叫做觉察。这个觉察呢，就是我们六根会接触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左耳进右耳出，右耳进左耳出，好好坏坏是是非非也不用太计较啦。你说色声香味，对不对啊？这是我们都会接触啊，色声香味触，就我们接触的吧。法是指一些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绝对会起心动念的。但是我们要学习觉察，至少呢，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说的不要说，乃至于说在接触的什么味道的当下，我自己会有检责吗？凡事点到为止，在接触的人事物里面，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分别啊。什么样的人可以接触，什么样的人点到为止就好。外在一切现象，本来就是世间的实相，它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你起心动念，这是我们自心的分别嘛。所以你的第一个层次是要关照自己，我的六根怎么样呢？接触外在的六尘的时候，我们能够非常清楚，能够去恶从善。第二呢，叫做觉观。觉观呢，是要从心性上面的。为什么叫深入心性？比方说我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念上面起的是什么样的念头？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是分别呢，还是计较，还是执着呢？包括听到的，包括闻到的，包括接触到的，这个是外在哦，这个是指内在，我们自己心念上面的起伏，我们要非常清楚嘛。第三观叫做觉照。我说为什么要觉照呢？下面配一个世间的实相。你说这个人好呢，也是实相啊，因为人家过去有做善根，所以今天在今生的所有因缘当下，他都慈悲喜舍。说啊，这个人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是过去的脾气也不好吗？那过去脾气不好，今生也不学佛，也不改进，当然脾气也不好啊。你说这个人，这个相，这个外在的因缘，其实背后涵盖的是业感缘起跟因果，所以如是因如是果嘛。所以世间所有的现象都离不开因果，离不开业感的。所以你说现在疫情不是还是继续，对不对？国门已经开放了，对不对？因缘呢，所以自己保重吧，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这些世间的实相吗？不是只有台湾，世界各地为了经济，它不得不开放啊。这就实相嘛。所以在觉照的当下，你可以看到吗？世间很多，这些因缘生因缘灭，每一种因缘不断的生，不断的灭，它本来就是实相。你有觉照到吗？然后你说啊，现在呢，可以发现呢，哇，这个有些地方呢，之前没有在修路的，现在在开始在修路了，你就知道了，学习到了，这不是实相吗？所以你面对这个世间，你生活在世间，你要用佛法的觉照力去了知，你就不会起烦恼。保证你的觉照力能够持续多久啊？要不要保证啊？保证的目的呢，佛法绝对不是用压制的，
不求妄想，不求真。为什么不求妄想？因为妄想本身也是缘生缘灭，它也不真实啊。乃至于呢，我本身如果说还我，这是妄想，然后这是真心，这是智慧，我太多这种分别，本身也是烦恼。烦恼的实相即菩提，所以智慧呢，本身都在你的每一个念头的当下。只要你懂得用佛法来转念，我说转念第一个就是转成善的嘛，第二个呢就是从善的角度来说，我从有相要转到无相，我从有点执着要慢慢到没有执着，这就是我们在一个学习过程，在层次上面我慢慢要提升啊。所以禅法呢有一句话，前无世家，后无弥勒，听得懂吗？前面呢没有释迦牟尼佛，后面也没有啊弥勒菩萨，就是来再来佛，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意思告诉你说，本身成佛都是要靠自己的，纵然释迦牟尼佛留下很多智慧的语录，可是要不要成佛你还要靠自己呀、你不是靠释迦牟尼佛，也不是靠呢这个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而是自己成佛都要靠自己的。所以观心是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下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吧？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请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右它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行佛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实践奉行，我们称学佛的人为行者。行的意思就是修行佛法，要如佛所说，如佛所行的去做。所以真正的修行者是行佛，而不只是学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材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媒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我通常在这几年的作品通常都是直接在画面上，就是没有打稿，会先打一些色彩，然后是不同的色彩会堆叠，堆叠完之后再去看画面的呈现的符号，再把它画出来，它是一个很直觉性的流动。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画家，他以胶彩的层叠、矿物颜料的光泽，再加上水墨的流动，为我们创造出一个神秘又浪漫的视觉世界。那在层层的色彩当中呢，那么那些光影啊、色彩啊、形象啊，若隐若现啊，仿佛呢把我们带进一个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当中。那么欢迎新锐艺术家曾诗涵。
0: 斌哥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艺术家曾诗涵。
1: 诗涵哈、哦嗯，那么我看今天带来的这些画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哦。那相信呢，哎，你画画，因为看起来你还很年轻，但相信你画画的历程已经蛮久了啊、哦。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画画了？
0: 嗯，大概从幼稚园开始、哦，就我有印象是我从幼稚园就开始在画啊。对，
1: 那时候就自己很自发自动的啊，就有绘画的兴趣，而不是在家人的这种有意的培养下。
0: 对，就是那时候小时候个性比较避俗跟有点敏感，嗯，然后家里的气氛不是很好，嗯，然后会需要找一个自己的空间，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就一直画，一直画。嗯，对。
1: 那小时候就那么喜欢画画，那为什么没有要求家人说，哎，让你去念美术班？
0: 小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很执着在画图，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美术班。哦、嗯，对。然后大概国小的时候是在外面学画画，妈妈有让我在外面学画画。嗯，然后妈妈有跟老师讨论说，可能国中的时候让我考美术班。嗯，可是那时候我还是想说，我不想要读，因为我有点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要竞争。对，可是最后还是考上国中美术班，就继续、嗯、读国中美术班跟高中美术班这样。嗯，
1: 所以国高中的美术班念下来之后，就确定了你说，哎，你的生涯、职业生涯也要朝绘画的方向来发展，是吗？
0: 就是我好像蛮不知道方向是什么，但我只知道我想要一直画图。嗯，对。然后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有建议我是去考师大。嗯，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有去，比如说去北艺大，读招，然后有去那边面试啊、考试这样子。对，嗯，
1: 所以一开始在这个师大，后来是进了师大嘛？
0: 哦，
1: 在师大一开始进去，就是我知道师大有分组嘛，有国画跟西画是吗？那你后来是念的是哪一方面？
0: 是国画组。哦、因为那时候是指考，我是用指考分数进去，嗯，然后指考它是看分数的分发，那最后我是分发到师大国画组，嗯，对。那我想说，原本还想说啊，想要念纯就是比较偏西画，可是既然就考上了，那就去读这样子。嗯，
1: 那在师大的受的那一些国画啊，就是我们说水墨画的那些训练、嗯，是以前你在美术班都画过了吗？
0: 嗯，不太一样。嗯，因为美术班比较偏向素描跟水彩，哦、所以我们高中都以为说素描水彩是主要的创作媒材。嗯，可是到大学就是什么都要学。嗯，对，然后西画、版画、书法什么都学，然后国画组的国画又更多，就是在学更细的，比如说工笔画，然后山水皴法。 更细致的课程。
1: 那那个时候刚刚接触啊，像这个国画啊，比方像是你们也画什么芥子园画谱之类的啊，
0: 对对对。
1: 那跟你以前啊画的，也许你在美术班里面念的啊画的那些啊就很不一样啊。那那个时候什么感觉？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有点排斥，因为觉得国画画的那个世界跟我们的生活距离得很遥远啊，
0: 对，
1: 好像没有办法用这个工具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那当时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
0: 那时候就想说，就是课程需要嘛，然后大家就是要练习，然后要交作业，那就是乖乖的先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国画组也有分很多的课程，它虽然都是国画，可是它会分，就是比如说有篆刻啊，然后有些老师风格不一样，有些是偏写意的，那有些是会去找一些工笔画的图稿给我们来做临摹的。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说把基本功练好。对，
1: 那我看你现在的这个作品啊，当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看得出一些水墨的笔触，可基本上给我们的感受啊，距离大家印象中那个水墨画距离蛮远的，是因为你已经也加了很多的胶彩啊的这个画法在里面。不晓得你是什么时候接触胶彩的？那为什么之后好像就是醉心于胶彩啊？
0: 大概会知道胶彩这个媒材是师大大二的时候，然后学长姐他们会建议我们，大三有一堂课叫胶彩课，然后建议我们那时候就要抢这一堂课，因为他这一堂胶彩课会影响我们大四毕制的时候的创作媒材，会让我们更多元性，所以那时候就知道说好要学着，可是那时候是真的不知道胶彩是什么，然后后来大三的时候就是有修了这门课之后。开始水墨画的风格就是会再加一点点有比较重的颜色，但是那时候还是有点怕怕，因为老师都是国画的老师，只有胶彩课的老师只有一个老师，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悬殊的媒材这样子。
1: 那么我相信呢，尤其有些观众啊还对于胶彩不太熟悉啊，你是不是也替这些观众介绍一下那胶彩画它的特色在哪里？那跟水墨画什么不一样？
0: 胶彩的话，它比较是用色粉，然后这些色粉它是来自以前传统是矿物颜料，它会磨成不同的号数，就粗到细的号数，然后再加入动物胶，然后胶的来源可能有各种，有可能牛胶啊、鱼胶，各种都有可能。然后色粉加胶调制颜料之后，就可以去画在，基本上都是画在纸上。对，它是纸张吸收，它的用的纸也会跟水墨的纸不一样，水墨纸都是宣纸跟棉纸比较薄，然后胶彩通常是用麻纸，很厚，长纤维，然后韧性强，所以纸张会更厚，更好的去，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堆叠，然后要晕染，其实我觉得当那个纸变厚之后，我们发展更就是会更勇敢去在画面上去做创作的课。
1: 你刚刚提到说，它是矿物颜料，然后它又可以堆叠啊。听起来好像西画，我们说好像画油画啊，也是可以堆叠嘛，然后有点类似哦。
0: 对，它就会像水墨，通常是晕染，可是因为胶彩。

0: 它又跟水墨又是有点相融合，就是它加在水墨里是很适合的，就让水墨本来只是薄薄的，然后晕染的，又变得又可以有堆叠的感质感。对，所以我就那时候觉得还蛮好玩的。对。
1: 那么怪不得呢，哎，我看啊、你带来的画哈里面哈、这胶彩的成分很重啊、那你觉得对于你来说，那你最受胶彩吸引的部分在哪里？因为后来你等于是说，哎，大部分都转向胶彩的创作了。
0: 对，我觉得胶彩它可以让我加入更多的不同的质感。嗯，因为像有时候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然后有买一些亮粉，就是日本画他们有很多胶彩的颜料，嗯，然后他们也有一些特殊的无机的色粉，嗯，然后我都会试着把它加入到我的创作里，然后我觉得加起来效果都很有趣，就是画完画等水干了之后，那个颜色显现出来都是意想不到的，嗯，对，它变成是更缤纷，嗯，对。
1: 那就请你这个小画啊来做一个介绍好了。我看这幅画啊，它的色彩的确就像你讲的啊，那么就是说比一般的这个水墨画来的缤纷，而且呢它的这个啊，因为堆叠的效果也让它有一个厚度。哎，我看你很有趣，你画的好像是一个头上长了一只脚的马啊，一个独角兽。为什么你会画这样的题材呢？嗯，
0: 独角兽的话，大概2022年左右，2021年、2022年开始比较多画那种独角兽的，或是一些龙啊、凤凰，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动物。嗯嗯，对。然后我觉得独角兽对我来说是，它是一个很纯粹的存在，它不，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我一直相信它是存在的。哦，就是我一直相信看不见的世界是真的有存在的。对，
1: 你说。可能在不同的次元当中，
0: 對對對，
1: 还是说啊，也许我们隐匿在某个角落没看到，
0: 就是我们看不见，但是它是存在啊，所以它是我一个觉得这个寄托或是一个想象，是真实的想象。嗯，
1: 的确啊，那艺术作品有一大功能也是帮助我们去开拓那个神秘的世界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诗涵聊。
2: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3: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0: 就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然后在研究所修一堂课，那堂课是敦煌壁画临摹相关的课程。后来我们这一堂课的学生都有去中国敦煌研究院去参访莫高窟，然后主要是在欣赏敦煌壁画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完全大量用颜彩在画图，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有震撼到。然后所以在那一次旅程中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开始在想我应该要改变，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得尝试一点不一样的风格。
1: 诗涵啊，你的绘画虽然你说幼稚园就开始画了啊，可是你一直到公开你的作品啊，那个时候已经是2011年了。嗯，那个时候多大？
2: 大三
1: 啊，大三的时候哈、啊。那从大三到现在啊，你自己觉得你的绘画的内容还有绘画的风格有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嗯，因为也十多年了嘛，哦，
2: 对，是十几年过去。嗯，大三的时候的创作内容，那时候比较年轻嘛，然后都是做跟家庭有关的，嗯、就是我生长的环境，然后所遇到的一些情绪的感受，或是一些看见的一些事件，在家里发生的事件。然后像我们家是做美发的，嗯，所以那时候有一些题材是跟美发有关的，跟人的头发去改造一些造型。哦，
1: 但是呈现出来并不是人嘛，还是
2: 它是有
1: 变形成为一个比较抽象的状态。
2: 对，啊、哦，然后那时候的作品也都比较偏水墨工笔。
1: 所以说以前，因为你现在的话感觉是胶彩跟水墨的一个综合啊，
2: 对。
1: 但以前早期的作品里面水墨的成分会比现在重一点。
2: 对，早期的水墨成分比较重，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学的都是以国画为主的内容、然后因为教授们也是希望我们都是用国画的媒材来创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受到当时的氛围影响，比较多是水墨的呈现。
1: 那你觉得在这个胶彩画跟水墨画啊，因为你办了画展之后啊，接触到的观众啊，两者所受到的一个啊吸引力是怎么样？
2: 我觉得观众他们其实主要是看我的内容，对，
1: 并不在乎媒材。
2: 媒材好像比较少观察到说他们有特别在讲媒材的部分。
1: 那我看你的这个题材哈，当然呢，有的像比较抽象的感觉，比方说像你后面的这幅画啊，虽然说不清楚是画什么，但是感觉好像是跟一个大的精神世界、一个灵性的那样的一个宇宙观哈有关啊。你是不是试图表现的是自然跟人的关系？
2: 这一幅是。我有时候会让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是完全放掉，然后再从一张白纸开始，所以这一幅就是从一张白纸，然后开始打颜料上去，然后会在一个精神性的视野，就是会觉得是让自己是跟宇宙源头连接，然后把那个能量，把自己的创作当成是一个通道，然后把那能量去直接在当下直觉的把它画出来。对，
1: 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讲说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啊，并不是说在画画之前就打好稿子啊，然后再按照你预先设定的颜色也好，这个形状也好，把它画上去，而是一边画一边发展。
2: 对，没错。
1: 是，那大概通常这个画画，那这样的话能够进入一个所谓的这样专注的心流状态，事前需要替自己做什么准备吗？
2: 事前，
1: 如何的安静下来啊？
2: 对，
1: 因为很多有的艺术家我知道喜欢有种仪式啊，对，沐浴更衣啊等等的，对。那对你来说这些东西需要吗？
2: 一开始是不需要的。就是我那时候单纯只想要让我自己跟画作是很亲近的，然后完全投入在画想要带给我那个创作的当下，想要引领我的呈现的是什么。但是我后来在展览的时候，就是很其实有些人也会问到说是不是要 一个仪式感。然后后来我才去思考说，好像可以来做一点，对，所以就我后期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会听佛经，听各种，然后好各种信仰的都有，对，然后自己的状态会是，我尽量都是吃素。
1: 吃素，
2: 对对对，就是尽量很少。对，
1: 你是说画画的那段时间，还是说你基本上就改成吃素了？
2: 我基本上本来就很少吃荤。
1: 哦，
2: 对对对，
1: 是，
2: 就是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心情上还有环境，我也希望我的环境是可以让我进入到那个状态，所以我必须要保持在自己知道说我自己是一个在一个很纯净的状态里。也许环境不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创作，但是我自己的状态，我的心的状态，我有把它就是让它是感受在一个自己的就是一个纯净的空间，就是视野里，对，心流，对。
1: 另外呢，从媒材的特质来看啊，因为水墨跟胶彩啊有点不同嘛，就像你刚刚讲说，这个胶彩它是可以再堆叠哈、或者修改哈、水墨就不行，水墨一笔下去就定了啊，
2: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不是也会表示说，你画画的时候虽然进入一个心流状态，画出来之后，但之后还是会反复回来会去修改它？
2: 应该是说。它会一直发展，然后变成是我可能，比如。

0: 说今天画到一个程度，然后但我明天在加的时候，它的新的颜料叠上去，哎，它会跟下面那一层会有新的，叠起来有不同的视觉感受。嗯，然后它比较是不是修改，而是它又长了一些东西，
1: 哦，又发展出不同的样貌。
0: 对，啊，
1: 是。那么，你的作品当中哈，那么我常看到啊，像这种宇宙啊，然后也看到蛮多的这种动物，像我们刚刚讲的独角兽啊，都是我们说一般的神兽啊，一种灵性动物有关啊。为什么你会喜欢画这样的主题或者这个元素？
0: 大概因为我刚刚说到早期都是画一些家里的嘛，然后后来202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我姐姐她就过世，就一个意外，一个事件之后，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不知道要画什么，大概一年都没有任何的想法，然后后来一年后开始想画的都是比较纯净的动物，天使、花鸟、精灵跟一些独角兽、龙，然后特别是龙，因为那时候就出现很多龙的意象，就是在我创作的过程中，它会直觉让我知道说我现在画面上会发展一条龙这样，然后我就只是照着那个能量下去画出来。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龙的这些形象或其他神兽的形象，会先出现在脑海当中，
0: 对，
1: 然后自然浮现，然后你才把它施展在画纸上。
0: 对，通常是在画作创作的过程中，我会看到画面，明明只有其实什么都没有打稿，
1: 原来是空白一张，
0: 空白。可是我对，然后撒晕染颜色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这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是水能量的龙在上面，然后再继续画的时候，慢慢的那个形象会被刻画出来，会显现出来。
1: 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灵感吗？
0: 我觉得是一种，也是一种灵感，
1: 或者接照某种能量哦。
0: 对，有可能是。
1: 我知道你画画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技法啊，就是会把这个画纸先把它做一个揉捏哈，那揉捏之后再来作画啊。
0: 对，
1: 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
0: 揉纸技法它其实是胶彩画一个会用到的技法，会学到的技法之一。
1: 是。
0: 然后揉纸技法它的做法有很多种可能，就是我自己通常用的做法是，先在就是纸上，然后先叠上各种不同的颜色，最后再叠上很薄的糊粉，糊粉就是白色，它是用蛤蜊粉去磨成粉，它叫糊粉。然后我会叠很薄，带着很薄的胶的糊粉叠上去。然后因为它带着很薄的胶，所以它会掉落。所以在揉的时候，会有些就是没有粘附着的很好的地方，会沿着你揉的时候那个痕迹，它就是皱褶的地方，它会掉落。那最后它会呈现下面我原本堆叠的颜色的那个细纹，就是会是有颜色。然后在画的过程中，你再加颜料上去，或者是你的笔触有刷到那个皱褶纹路的时候，它其实又会有一个质感，视觉上会有很多细纹这样。然后我之前作品是偶尔会做揉纸，但今年的个展会比较多揉纸技法。对。
1: 可是呢，大家不要以为揉纸之后你看到的一张画就是揉得皱皱的啊。像我之前有问诗涵，像这一幅画呢，就是有经过这个揉捏的技法啊，最后摊平之后完全也看不出揉捏的痕迹了啊。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诗涵聊。

0: 这个展览是去年阿波罗画廊有先跟我说，就是可以会帮我办一场个展。我大概是去年年底开始在筹备我的新的作品，然后在整理的过程中才开始有一些关于个展的命名的一些想法。所以那时候我当下是觉得我的这次创作会跟我迁徙的关系很有关，就是迁徙在地球上不同地方国家，可能是有一个主题性，就是跟地球有关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希望我展名是有母星这两个字，就是 Mother Plan 就是之类的，就是它除了是我早期有一些抽象的内容，它这次也会有一些我在国家去旅行的具象的意象在里面，比如说在山上遇见的山马，然后还有一些驴子、牦牛，然后很多动物，对，还有大自然的景观，还有一些抽象的内容都会在里面。
1: 诗涵，我知道你即将啊要开一个画展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画展啊，你的这个画的内容跟这次展览的主题。
0: 这一次展览的主轴主要会是依照我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有去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大本营的一个践行，就是 EBC。 然后那一次的旅程中有我们在山上10天，然后有很多的感受，然后在心境上有很多的转变，然后途中也有看到很多的景象是在我们都市生活中是看不到的。然后除了这一个喜马拉雅山的旅程的记忆以外，也会这次的个展也会带来去年下半年还有去法国驻村，那时候在科西嘉岛上的山景跟一些自然的能量，还有我们那时候所感受到法国的人文风情的内容，也会在这次的个展呈现。
1: 所以喜马拉雅山当然很多山景啊，但科西嘉岛除了山也有海，所以里面也有海的绘画会在展览出现吗？
0: 会有湖水。
1: 湖水，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被关在科西嘉岛的岛中间的一个饭店，然后没有到外面的海那里，但是它那里有一条河流，我很常去那个河去增加灵感，对，去那边放松。
1: 你刚刚说这是在尼泊尔心境上有受到一些冲击啊，那可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什么样的冲击？那个跟你这次绘画的呈现的一个主题是不是有关系？
0: 这次2025年去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的经验，就是山大地之母教导我很多事情。就是当我们去到山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怎么说，其实喜马拉雅山它很大很绵延很长，它跟台湾的山比起来真的是是好几倍好几倍。然后走的过程中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反应，然后要怎么吃也不会没办法
1: 高山症，
0: 高山症是一个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像有些团员他们上山

0: 之后，以为不会高山症的，在还没有上岸之前就已经发作了。所以我觉得在那里的话，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对。然后我在山上的某一天，也就是大概第四天，爬到3800左右的时候，3800海拔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哭，一直情绪的释放。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哭，好像是在把我很多内在压抑的一些东西，它是很深的，然后它流动出来，然后也有一些灵动跟灵视。对，那这个就是很。就是可以再比较多的回
1: 所以
0: 忆，对，
1: 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次画展不要去，不要忘了去看啊，可以从画里面啊，可以发现，也许发现一些诗涵在说什么。那从你的绘画当中呢，当然今天带来几幅都是跟山景有关啊，这些都是在尼泊尔旅行时候喜马拉雅山沿路所见吗？因为我们看到有的叫很多的动物啊。那这些动物呢，里面有马呀、有牦牛啊、有狗啊等等，这都是当时旅途中所见，还是说回来有的时候，哎，觉得这边加个某个动物不错，把它加进去
0: 全部的动物都是我山上看到
1: 了？
0: 的，连植物都是，对，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山上，可能爬行的过程中有拍到的图像。然后，但是其实我回台湾之后，我就都忘记了。可是当我在做这次个展准备 research 的时候，发现那些东西它需要被呈现，然后我也再一次整理的照片啊、影像的时候，发现哇，我怎么有拍到一些这么特别的动物？我还甚至有上网查说，诶，那个羊是什么羊？对。
1: 你在山间啊，这个动物在自然环境里面的一个状态，跟你在平常在台湾啊，我们的住在都市里面人口稠密的地方看到的动物，那个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们那边有很多是服务运送的动物，比如说牦牛、驴子，对，然后他们都扛着背着很重的物品要到山屋去，就是因为山上物资匮乏，对，然后他们都很大，虽然说我在山上看到比较多都是人啊、登山客跟向导，还有雪巴人，对，但是我很喜欢画动物，我觉得动物它更能够代表一个纯净的、超越，就是跟人类社会不一样的世界。我喜欢他们，所以我把他们创造出，就是画呈现出来。
1: 在前面这幅画作当中啊，除了牦牛啊这些说驮重物的动物，还有看到一个庙宇啊，这庙宇也是在山中吗？你也是当时这个庙跟它环境的关系，就像你呈现的这样。
0: 对，它那个庙是我们带我爬这一幅的话，比较特别是我从这个时候的景致开始是骑马上山，因为我大概到3800公尺，因为我那一天哭得太累了，然后血氧不足，然后向导认为我可能要骑马上山，不然就要回加德满都。那我最后就想要把旅程走完，走到圣母峰大本营，所以就是临时就变成是骑马上山，所以这一幅画它呈现的又更加的开阔，然后那一个庙就是 stupa，它是在尼泊尔很常见的，就是四面佛塔，然后它的佛塔墙上都有画佛陀的双眼，然后是智慧的双眼这样，然后是也是在骑马过程中看到的景象，
1: 我看这个画面哈，都是蛮翠绿的。可是像我旁边这一张，就好像有一些白色，不晓得是不是雪花哈。所以你在那边待了10天，所以那是什么季节呀？为什么我感觉到不同画作当中有不同季节的呈现？
0: 会依照海拔的升
1: 哦，海
0: 高，
1: 拔越高就
0: 就
1: 好
0: 会
1: 像越冷了哈。
0: 对，然后也下雪，也飘雪，对。
1: 所以的确，像那个是什么季节呢？
0: 我们是去年的四
1: 那也
0: 月，
1: 是春天的时候嘛，
0: 对，就是在4月20 几号二十六、二十五开始上山。嗯。

0: 到5月2号登顶，登、登到大本营。对，那个时候其实在2800的时候，温度就大概10度左右，然后在每天都会爬500公尺，然后再往上500公尺就会变降温很快，然后也会遇到有下雪不能爬的时候。
1: 你刚刚提到说，当空气稀薄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会看到幻象的感觉。那这个体感温度下降的时候，比方说特别寒冷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特殊的异象？
0: 那时候因为很冷，然后我基本上都是感冒，就是一直咳嗽，然后吐，就是会有痰，然后身体状态很差。我觉得山教导我的是，其实我们是看不到任何什么神迹。其实我的灵视是在我在家的满都上山前一天，我在饭店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突然看到很多印度神在我面前。
1: 还没上山前，
0: 还没上山前就有一些感应。但上山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些，上山都是身体的考验。然后只有内在是自己的圣殿。在山上的时候，很多的教导都是告诉我，就是我现在很虚弱，但是我要怎么样和我的身体在一起。我内在有一个，就会自然而然升起所谓的神性。在山上这些苦难的时候，就是比较艰苦的过程中，它会升起那个意志，
1: 好像是一个力量，
0: 力量、
1: 一个提醒，要靠自己的韧性来度过这一切，
0: 然后要放下我们以为可以怎样的发生，全部都要放下，因为全部被打趴。
1: 不要带恐惧啊！
0: 不要带恐惧，不要带期待。
1: 是，
0: 对，
1: 非常有意思。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诗涵聊。
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3: 来，过年。
4: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5: 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100圈，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准了，

0: 诗涵，在这一次个展之前啊，你好像好几年啊都没有举行展览了，为什么停顿了这么久？
1: 可能有一些生活上也需要，
0: 所以暂时
1: 做别
0: 停
1: 的
0: 止
1: 事。
0: 创作了一阵子。
1: 创作一直都有，我通常都是连展。个展的话，就是要看机会，对。然后之前的个展是有跟一些像凯基银行的合作，然后还有跟一个珠宝店的合作。然后在这段期间，我比较没有去自己申请个展的空间，大部分都是参与范博、艺博，对，是一些联展这样子。
0: 那举办自己的个展，跟一般参加艺博会的展览啦，或者说联展啦，是不是心境上还有感受到的压力都不一样？
1: 对，就是举办个展的话，作品量要比较多。联展的话，通常会是大概交几幅作品，大家一起，就是会一起，大家一起，很多个艺术家一起展览这样子。
0: 那像艺博会呢？因为艺博会有点像是嘉年华一样的啊，总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画家都在一个展场里面同时出现啊。那个时候啊，就是作为一个展览的画家，心情上会怎么样？
1: 小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刚参加的时候很兴奋，

0: 我到现在还是只要有展览我都很开心很兴奋、嗯、但是我记得第一次参加像比较是饭店博览会这种艺博会，然后我觉得很太兴奋对，然后会也会去看别人的作品、嗯、然后就是五花八门。其实我觉得艺博会它通常会有很多各种风格的作品放在一起，然后有时候都逛到很晕，对，但是我很那时候都很喜欢去逛，对、嗯、所以是个很好的，我觉得能够展览在范博艺博都很开心。嗯嗯，
1: 对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哈、啊、那么啊常常要吸收很多不同的文化的刺激啊，或者啊不同啊异文化的养分很重要。刚提到你除了去这个尼泊尔啊喜马拉雅山，也去了法国去驻村啊，那是在科西嘉岛啊。
0: 对。
1: 那对你来说那一次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自然风景之外，在人文的接触上面有没有也受到一些刺激啊，然后带给你一些创作上面的想法？
0: 有很大的文化冲击，嗯 ，culture shock， 就是每天都在文化冲击、嗯。然后，不管是因为我个性其实比较内向，比较避暑，就是很哀。然后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法语系的，它是一个法语系的驻村，然后。那个驻村的单位，它是以电影跟动画的剧本，它所以它算是影音类的，比较多是导演去驻村。嗯嗯嗯。然后会参加这个驻村，是因为我在法国的朋友，他是黄诗燕，他是我师大美术系的同学。嗯。然后他后来在法国住了十年，就是做动画。嗯。然后他申请了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一起去到那里驻村。嗯。对，然后在那里就是有看到很多导演们，然后他们都法国人都是有想法，就是会侃侃而谈，然后会听别人的想法，也会发表自己的想法，是包容性的。所以我觉得在人文方面是。我感觉到视野更开阔，然后觉得做什么都可以，然后更有自信。嗯，然后主要是在那里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临时的 presentation， 就是他们让我发表我的作品，就是可以介绍我过去十年来的创作。对，所以我就在那一天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讲述了我的心路历程，然后跟所有的导演们就是分享，因为他们是拍片的，他们不或者是他们是做影像，他们不是绘画类的，对，然后但是他们却能够在我的画作中得到很多的感动，嗯，然后给我非常大的感动回馈，甚至有很多导演是私讯我，就是觉得他真的很感动，他让他想起他过去家里的一些事情，嗯，我就觉得哇，我整个被。充满电，然后我整个也充满自信的、嗯、在这一次的活动中，
1: 因为都是导演都是视觉的艺术嘛，虽然不同领域相信还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0: 嗯，他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动画家，他说他在我，因为我跟他说我不是做电影，我不是做动画，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连接。他说他在我的 presentation， 他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流动那个 move，他看到这就是所谓的 anime， 就是动态的。他觉得我的画就像在拍电影，嗯，在创作的在画里面会看到创作过程的那个动态，嗯，觉得很一直很感动。
1: 那个动画应该是属于时间的艺术啊，那你在一个静态的画里面呈现的这个流动，他们就敏感的看到了这一点。
0: 对，他们有那个敏感的对上那个频率。
1: 对对 对, 对。那你现在也画了十多年了啊，那当然也画了很多的画了，有没有哪一幅你会觉得说，哎，是你到目前为止觉得很满意的啊，然后愿意称之为代表作的？
0: 代表作。其实有两幅，就是一幅是盖亚的恩典新生、嗯、然后那一幅是三连屏的作品、嗯、然后它尺幅就会好像是156cm 吧，然后它这四个三连屏的作品是我2023年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所体验到的，有关于龙，有就是我在那边看到的龙的神社，然后我又去到很多有龙的河流，或是一直看到蛇， 就是去神社本来是想要去看龙，却一直看到蛇，就很多这种讯号出来，还有那里的灵，大自然的那种灵气，是放在盖亚的恩典新生这一幅画，然后另外一幅画是光启的独角兽，它尺幅也是很大幅，然后光启的独角兽这一幅它是我用了很多矿物颜料跟新颜颜料，就是各种的色粉去叠的比较厚的一幅作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因为我之前都是薄涂，可是光启的独角兽这一幅我叠的比较厚一点，我感觉那种感觉又是不一样，就对我来说又是个突破，所以这两幅是我觉得很有印象，对自己
1: 这两幅也都是跟你目前走的，就是又有水墨又有这个矿物颜料，算是一个复合媒材的作品吗？
0: 对
1: 哦，因为我看好像现在有个趋势啊，因为现在艺术领域里面很讲究跨领域这件事，即使是单就绘画来讲的话，这种复合媒材好像也是越来越多人在从事哦。那对于你来说，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走向？它会不会让很多的艺术家，就是说，好像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掌握的工具更多了，这会不会形成一种压力啊？那么也面对更多的挑战。
0: 我觉得，每一个风格，就是不管是传统的或创新的，都会有人喜欢。就是我自己观察下来，其实像有些欧美的人或是非亚洲的，他们会喜欢看古典的，就是台比较传统的元素。但是新的材料进来，比如说我自己在看，会有一些艺术家他是会在创作上使用比较多箔啊，贴比较多的金属类的质感，然后这对我来说，好像又可以去尝试更玩更多这种可能性。然后现在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是资讯量很大，然后你会在网络上看到各种，不管是西画啊风格，或者是就是会有很多种作品出现，然后要保持住自己，就是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对，不要因为流行或是什么，就是有点就是忘记迷失自己。对，
1: 那怎么样的去所谓找到自己？什么才是自己？因为有很多人画画也是在摸索，不断的开拓自己，所以他的风格才会一直变嘛。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很早就找到自己了，那画出来的样子就永远保持那个样子，好像也不是一件好事哦。
0: 对，所以要知道自己是你是在模仿吗，还是你其实只是学习一个新的技法，然后再用自己想表达的方式去把内容用新的技法自己去玩耍，但而不是去模仿别人，就风格变得跟别人很像这样子。对，
1: 是。那这一次展览呢，你画的主要是这个驻村跟在喜马拉雅山旅行的经验所看嘛。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要画的题材或者想要挑战的内容，也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我蛮想要画台湾的一些比如说也许未来可以去走一下白沙屯。因为我在喜马拉雅山回来之后，去年回来之后刚好是白沙屯妈祖在绕境，然后今年在画这一系列的时候又是白沙屯妈祖来绕境，然后其实我在画过程中我觉得很多元素，虽然我在画喜马拉雅山元素，那我何不可以画台湾的一些
1: 我相信你这次在喜马拉雅山感受到的这个灵性的召唤啊，那个信仰或者宗教相关的题材，也许未来可以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今天非常谢谢诗涵啊，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他十几年来绘画的一个心得，也欣赏到他的作品，非常谢谢。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感谢利明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胡琴这个乐器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宽恕是良药，施舍会快乐，身安茅屋稳，知足天地宽。

0: 我想同意了，那你们去弄吧。
1: 最近我们上了好几次热门，最高的一条呢播放量已经过了百万，看来用户还是很吃这个人设的。我们可以再接再厉。
2: 哦，现在方案有了吗？
0: 有几个了，嗯，现在目标呢是一周要达到四个视频，还是有点压力的。还有啊，我们已经入围网络红人榜了，到时候会有颁奖典礼。
1: 嗯。
0: 哦，上次呢车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这个是车钥匙。
3: 好，确定不用帮你配个丝巾，不用，我自己开就行。那就这样，走了，秀秀。那我们先走了。今天我们来采访的是最近大热的美食账号“享食心语”的创始人孙欣孙享两姐妹，她们的美食账号呢，在短短2周时间内涨粉百万。可是外人不知道的是。 姐姐孙欣出生时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通过手术才恢复健康。妹妹也是曾几度失业，最终才找到自己的事业。接下来就请他们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心得经验。
4: 其实也没什么经验，最主要的还是热爱吧。
5: 我们就是第一次做公司，想把美食做好，然后让更多人学会和喜欢做饭。
6: 欣欣和小小多能耐，上镜也这么好看。
7: 我觉得小小还得再练练，看还是有点紧张。
6: 可以啦。首先呢，恭喜两位获得第二届网络红人榜最具潜力奖。享食心语呢被称为最美、最有操作性的美食自媒体，对此呢，两位有什么想分享的？
8: 首先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喜爱吧。
7: 我跟我妹妹已经再接再厉，做出更多更好的美食作品，不辜负大家的期望。那妹妹有什么想说的呢？视频当中每顿饭都是您做的，想必您的厨艺应该非常了得吧？享食心语的初衷是让大家都爱上做饭。嗯，我们的口号是：我已经帮你试过了所有的错，你唯一失败的理由就是不去做。希望享食心语的观众都可以。
8: 动手做起来，看起来普普通通，做起来却无比美味的几道美食啊，都是来自于享食心语。最近的这对姐妹呀，可真是风光无限，不仅单月涨粉百万，更是获得了红人榜最具潜力奖。那可非享食心语莫属。这姐妹两人各自其职，姐姐飒爽御姐范儿，运营管理样样通。 妹妹甜美可爱型，厨艺精湛，粉粉清。
7: 全网最美的美食女姐妹享食心语，她们的视频不仅操作精巧，而且啊，两人更是各具特色。姐姐孙欣美丽大方，妹妹孙享厨艺精湛。

0: 老张，我这儿有个好项目，要不要一起来做？这些营销方案是不是有点假？全都是一个套路的。
1: 但很多下沉用户非常吃这一套，网上的信息呢看似很繁杂，但实际每个人能接触到的都非常闭塞。我们只要不断的给他们灌输概念，他们很快就能接受，就像之前的电视广告一样。我觉得不太好。
0: 这会让人反感，我们得想新的方案，不能光靠这种洗脑式的营销。最近呢，我考虑新开一个账号，用来分享你们的日常。我们的日常？嗯。响时星语呢，现在已经有200万的粉丝了，再往上增速会变慢，所以我想趁着响时星语有热度的时候，再开一个号来做导流，可以定位成姐妹的日常，这样既能丰富人设，也能建立账号矩阵。 等到有一定的粉丝量之后呢，我们可以接触一些美妆品牌去做带货，这是目前投放力度最大的商务品类。这就完全脱离美食了。是，其实可以算是另外一个方向，但这也是品牌构建的一步。你也不想只做美食吧？李昂跟我说了很多次，小小呢。
2: 对我们的方案很不满意，而且也不愿意配合，得有人盯着他。嗯，我盯着他。晚上陈总约了投资人，你们别忘了。嗯。
3: 刘总、李总已经感兴趣了，咱们再接再厉，很快就能把他们拿下。
4: 好啊，那需要我们这边做什么呀？
3: 把点击量提上去啊，数据越漂亮，对咱们越有利。
4: 还有啊，下次吃饭的时候啊，你们两个别老不说话，多说说话对他们加深点印象。
5: 还有你想想，
4: 啊，
3: 怎么总犯困啊？
5: 啊，知道了。以后谈事儿你得多说话啊，别老跟个木头似的杵在那儿，听到没有？
4: 嗯，这呀都是为了响时新语，现在陈亮的初期投资款用的差不多了。 也是时候引入新的资本了，你也希望响时新语越来越好吧？不懂。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5: 就是觉得没劲。
4: 怎么没劲了？你现在发的哪个视频播放量不得几十上百万呀？这不是你想要的？看着粉丝挺多，真正留言互动的没几个，全部都是僵尸粉。这得有个过程啊，一步一步来，把盘子做大，把人吸引进来啊。
5: 你以为那上千万的粉丝每个都是真的？我都好久没有认真的做一道菜了。怎么没有啊？你现在录的短视频不都是你亲自操刀的吗？那不一样，那都是文竹事先安排好的菜谱，甚至有的是买的，回来就是拍照用的。就算让我做，也是受人指挥，让我什么时候放油什么时候放盐，让我什么时候放盐什么时候放盐。
4: 等他们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机位摆好了，火候早就不对了，这还做什么啊？更过分的是，上次让我做甜点，上面的酱汁居然用的是胶水，这怎么让人吃啊？这就是为了拍出来好看，
5: 这不是骗人吗？
4: 我不想干这个，这怎么是骗人？这是营销，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你也不能确保每个人都长鼻子，都能闻到你酒的香味儿啊。 这不得通过一些方式方法将作品呈现在他们面前，引起他们的注意嘛，这样才有机会品尝到你的美味佳肴呀。是佳肴还行，就怕费了这么大劲，最后都是一些花里胡哨的毒药。所以才需要你啊，我亲爱的妹妹，有你把关啊，才能最终确定端上桌的它是好东西。哎呀，别不开心了。
6: 赶紧看看脚本，不约还得录视频呢啊！哎，你说这太阳哈，说落就落了，
7: 就是呀，够凉的。
6: 嗯，着了，睡着了，
7: 着了啊，睡着了。
6: 哎，宝贝儿哦，
7: 别带好了，
6: 我取个被子，我看一下啊。
7: 行行，
6: 马上就来。

0: 这么会儿睡了
1: 啊？
2: 为什么？
1: 我琢磨算了算了，我们回去了。
2: 回去了
1: 啊？太冷，我怕它着凉。
2: 哦
1: 啊，走了走了，
2: 把这小被包上。
1: 好嘞好嘞，行了，明天再聊啊。
2: 哎哎，
1: 走了走了，回家喽。
3: 慢点啊，
1: 太凉了。
3: 哎，慢点，
1: 再见再见。咱也该回家了，
2: 做饭呀。
1: 哎，做饭呢？
2: 干嘛呀？
1: 做啥呀？

0: 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1: 我这不忙着呢吗？
0: 不是忙，忙着接个电话又不费事儿。赶紧给你姐打个电话，问问她，如意怎么样了？
1: 她每周还接吗？我姐，可忙了，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所以送点奶粉、玩具、衣服什么的。
0: 不接，不接怎么能成呢？那毕竟是自己家的孩子呀。你回头跟她说，她要没时间看，可以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帮她看着。
1: 她没空。
0: 他天天忙着拉着我见客户，接受采访、拍视频什么的，哪有空去接呀？哎，他要是不接，那你去呗。反正你跟他们家也认识，怎么说你也是如意的小姨呀。你笑什么笑？
1: 爸，您要是想如意，就自己跟我姐说呀，干嘛老把我家中间？
0: 不是。
2: 你找谁呀？啊，爸，孙想在吗？
0: 不在，你打电话吧。爸，您干嘛呢？那是我姐。
2: 知道那是你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姐，爸不是那意思。 别生气啊！
3: 先不说这个了，给你打电话你怎么没接呀？今晚跟陈亮吃饭，你不知道啊？知道。知道你还不收拾，你在这干嘛呢？
2: 你的汤回来再掉吗？今天晚上很重要，不能没有你。如果今天晚上聊得好的话，想吃兴趣就可以开很多线下店。 到时候用您的菜谱做菜单，你想做什么都行。真的，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赶紧收拾收拾，还愣着干嘛？
4: 那我那汤弄一半呢。
5: 他回来再弄行吗？我在楼下等你啊，赶紧的，快点啊！
2: 锅里的汤还有这肉，您可别动。听见没有？千万不能动啊！姐，你刚才没生气吧？
5: 我怎么会跟爸生气呢？
2: 那就好。爸让你抽空把如意给抱过去，你都不知道他成天跟我打听你，他挺想你的。你这都多久没回家吃饭了？
5: 忙过这段时间吧，现在想吃新语真是有热度的时候，我们得趁热打铁啊。文卓建议我们再开一个号，分享日常，这样也能够导流。
2: 这现在一个号都忙不过来，还要再弄一个？
5: 这个就可以随意一点，你想到什么发就行。
2: 可是干嘛要分享日常呢？这跟美食就没什么关系了。
5: 这个也是为了增加知名度，把粉丝留住。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 这好累，
5: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哦，
2: 这好玩哎。
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其实这个项目啊，我没怎么过问，都是孙妮、孙响两姐妹的功劳。
9: 这一点还是多谢各位老板们的支持，没有你们的资源，我和小响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杯，我们敬你们。
8: 来，喝一个。老张，上次你说那个预制菜怎么回事？
10: 我呢，现在手头有个项目，做预制菜。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年轻人啊，基本上都是叫外卖，很少有人回家做饭吃。我觉得这未来的市场空间相当之大。我们就把菜做成个半成品，然后通过这个线上或者线下这个平台啊，把它销售出去，让你拿到以后回到家里，简简单单通过一些简单的加热方式，你就可以享受到美食，而且还大大的节省了时间，有点意思。
8: 老张的这个意思啊，我听懂了。懒人经济嘛，满足那些既不想自己动手做饭，但是呢又觉得外卖不健康的人。这样我们做好了半成品，他们拿回家去，只需简单的加热烹饪，降低了烹饪的难度，又让他们体会到了做饭的乐趣。好主意。
10: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小孙啊，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11: 我没太明白您刚说这预制菜到底是什么意思。
9: 就是把材料和调味都提前准备好，回家之后直接下锅加热煮熟就行，就相当于就做汤圆一个道理。
11: 那不就是方便食品吗？
8: 小小，可以那么理解。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啊，你就是怕影响它的口感是不是？其实啊，现在很多的中高档的餐厅，尤其是商场的餐厅啊，因为不能用明火嘛，所以它用的全是预制菜的料理包，那口感稳定。吃过的客人都觉得还不错啊，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块有市场。
10: 而且这种菜只要你们做一次广告，后面我们就可以一直的卖，哎，它有很强的一个长尾效果，同时还可以找一些资源把它推到线下去。你比如说餐厅、便利店、快餐店，我们就在线下给咱们享食星与 IP 做个曝光。
9: 我也觉得可行，我们享食星有大量的原创菜谱可以提供，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形成自己特色的预制菜，好事情啊。
10: 来吧，庆祝一下吧。
12: 庆祝一下，
8: 合作愉快。

0: 庆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挣钱。小小又用这么多肉煮一锅汤，真是浪费。你怎么没精打采的呀？吃啊！
1: 怕我做的不好吃啊？
2: 悻悻进来了，
0: 那不挺好的吗？你们说什么了？
2: 什么也没说。该，谁让你不说？哪有当爸的跟孩子置气的？我那是平白无故吗？还不是因为他离婚又不要孩子？
0: 哎，你现在不说，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管了。
2: 我高估他们了。
0: 我现在想明白了，孩子就是孩子，多大他都是孩子。行了吧，你那一套啊，现在已经行不通了，时代不一样，你看开点儿。欣欣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跟小想一块创业当老板，多少人羡慕还羡慕不来呢，咱非得跟吴江在这耗着呀？你呀，就是死脑筋。
2: 如意不在身边，挣钱给谁花呀？一家人在一起才有意义。要说挣那么钱干什么使啊？一堆废纸。
0: 行了，下次欣欣来，你就这么跟他说。
2: 你说原来咱们这一家其乐融融的多好啊！本指望小想结了婚，生了孩子，咱们一家人出去旅游的。现在可倒好，姐妹俩一起创业，也不着家，人影都见不着，也不结婚，也不谈恋爱，日子过着过着又都成单身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
0: 什么事儿？ 年轻人的事儿就别管了，赶紧吃饭。回头你看一下哪些适合做预制菜，最好是食材比较麻烦、操作不太方便的。
3: 嗯，
0: 怎么了？
3: 不想做啊？没有，听你的。我是觉得预制菜这个事情挺好的，既能卖产品，又能传播你的菜谱，还能提升知名度，是做好了不是多方共赢的事儿吗？姐，
0: 嗯，
3: 明天我能不去公司吗？我想在家休息。
0: 明天还有拍摄，我们得多留一些库存，万一你以后忙起来就没有时间了。

0: 看看看看，小小啊，你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打起精神来啊！来，
1: 你们不是会剪辑吗？剪一下不行吗？
0: 姑奶奶，那我们也得有足够的素材啊！你认真一点，大家都在等你，好吧？好，来，我们再来一遍，好，准备，啊！
2: 3、2、1，开始。怎么样？能用吗？
3: 情绪不太对，有点敷衍。哎，怎么了？孙小姐，孙小姐，
2: 找哪里？
3: 找哪里？找哪里？找哪里？哎，创可贴，创可贴。
2: 对对对对，
3: 快快快快快！
2: 创可贴拿过来，今天先不拍了，直接去医院。
0: 哎，不拍了，回去了，走走走。
4: 来，先止下血，先止下血。

0: 面都看得到，我们近期的粉丝涨幅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月已经达到最高峰。另外这边带货的转化率在第二月也很清楚的写到，所以这个转化率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有专业的团队做，跟我们之前自己做的是完全不一样。
1: 思思，你记一下。第一个是日常账号，菜谱处理，还有提升方案。

0: 姐，我这几天是不是不用去公司了？
1: 得去啊。
0: 我都不能切菜了，我去干嘛？
1: 做那个日常账号啊，不是跟你说了吗？正好把你受伤的事情可以加进去，不影响。
0: 我不想做。
1: 为什么？
0: 我只想专注美食，不想把私生活给大家看。
1: 这都是为了享食心语。你不是一直想教大家做饭吗？那你肯定得站在大家面前啊。现在公司需要你，大家需要你，你应该站出来。
0: 你怎么不站出来？
1: 我陪着你一起出镜啊，我们是一体的。这个日常账号就是给那些喜欢咱们俩又没那么喜欢做饭的人看的，做好了增加知名度。之后我们还要做预制菜，更是把你的菜谱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还说呢，上次你跟我说要开线下店，说用我的菜谱当菜单，结果就是这个呀。
1: 那我是误会了，但结果是一样的，用的还是你的菜谱啊。
0: 当然不一样了，我是想教大家做饭，少吃速食外卖，想要鼓励大家自己动手。
2: 现在倒好，我自己带头做速食。
1: 也不光是速食，你只是把食材准备好，人家回去还是自己要烹饪加工的呀。
0: 那能一样吗？做饭是从食材的选择、清洗、加工、调味，再到最后的烹饪火候，每一步都是提升厨艺的关键。我前面都给人家弄好了，还教什么呀？我直接给他们得了。
1: 你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享食星语是一个品牌，你得考虑到方方面面吧。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做饭，都有能力把饭做好的。那这些不喜欢做饭的人，他是不是可以通过预制菜的方式体验美食，享受烹饪呢？
3: 这没错吧？那相反，这些会做饭的人依然可以通过你的视频、你的菜谱自己琢磨、自己学习，这不冲突呀。
0: 姐，你还记得最初我们做享食星语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吗？享食星语的目标就是让不会做饭的人爱上做饭。
2: 现在无论是日常号还是预制菜都偏离了我们的初衷。
0: 我一直在努力的配合，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1: 很多事情不是你喜不喜欢就能决定的，我们得有责任心。享食星语走到今天这一步经历了什么，我想你比我还要清楚吧。这跟你过去一个人做公众号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背后有一整个团队，有那么多同事，那么多粉丝，甚至还有投了那么多钱和资源的投资人，这不是你一句喜欢就能决定的。
0: 说不过你。
1: 我不是要说你什么，我就是想把享食星语做好，才能对得起每个人的努力。

0: 你说咱俩以后会什么样？
1: 以后什么样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2: 我想以后我一醒来就能看见海，然后我要一个巨大的厨房。

0: 咱们呢做的不要太复杂，让粉丝一看就明白，一学就会。
1: 好，知道了。
2: 鸡肉三明治那篇吧，儿子喜欢。
3: 有好几条让你多发一些简单的菜谱，你怎么也不发呀？
0: 你进步是你的事儿，但你发的东西你应该经过思考，你到底是想自己玩还是真正教会别人做饭？那你发的东西别人都看不懂，谁关注你啊？
1: 这个怎么样？够简单吧？
4: 简不简单我说了也不算，得粉丝说了算。
0: 现在想吃星宇是一个品牌，你得考虑到方方面面吧，这跟你过去一个人做公众号的时候不一样了，这不是你一句喜欢就能决定的。

0: 喂，妈，潇湘起了吗？什么？
1: 我走了，不要找我，等我养好了伤就回来。一大早贴在门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2: 你爸还没听见？
0: 你别着急啊，我再找找他。
1: 你回来吧，见面商量。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公司一堆的事儿，我还得去公司呢。
1: 好吧。那挂了。
3: 你让他过来干什么呀？有什么事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
1: 怎么着？你还真不认这闺女了？一辈子不见了。
3: 说不见就不见。我跟你说啊，昨天晚上小想回来就不对劲儿，他姐指不定怎么招呼他了呢。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醒了吗？
1: 没有。
0: 这就是你前那个女朋友吧？
1: 哦。
0: 怎么来咱这儿了？
2: 我过来玩几天，到了就睡。
1: 估计是路上累坏了。
0: 那你就陪人好好玩两天，到处逛逛啊。
1: 哦。
3: 哎呀，我给他打野关机，
4: 可能就是不想让我们找到他吧。
3: 行了，随他去吧，找不到算了，也许过两天就自己回来了。
4: 那我先去公司了，还有一堆事儿呢。
3: 嗯，去吧去吧，记得吃饭啊。
5: 都没有？你说这欣欣刚闹完，小想又来这么一出，有什么事儿不能说清楚吗？写个字条就跑了，这是要干什么呀？这要
3: 随他们去吧，反正孩子大了。
5: 什么大了呀？我看他们是越活越抽抽了，这俩闺女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6: 这都几点了还不来？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7: 发过信息了，说马上就到了。
8: 今天拍摄取消，大家先去忙吧。
7: 怎么回事？小小呢？
8: 我们上去商量一下。
7: 什么不见了？
6: 怪不得他最近状态不好。原来早有预兆，你们找过了吗？
8: 哪儿都找了，没找着。我这个妹妹平时看着好说话，倔强起来谁也拦不住。
6: 那怎么办呀？本来说开个新账号，现在估计连原来的都撑不了多久。什么时候能回来，真是急死人了。
8: 预制菜的事情怎么样？现在什么进度？
7: 我挑了一些菜谱发给了张总团队的人，他们在联系供应链，想要同时匹配供应链擅长的品类和粉丝喜欢的菜品。但现在
8: 先等等吧，一切都得等小想回来。
7: 他要是不回来呢？

0: 再见。起来。啊。你饿了吧？吃饭吧。
1: 你坐，你坐啊！孙响是吧？啊，
2: 你也没啥好招待的，简单弄了几个菜，都是于飞做的，你尝尝看怎么样啊？
1: 给您添麻烦了。
2: 哎呀，别客气，多吃多吃啊！
1: 谢谢。怎么样？手艺进步挺多啊。还行，
2: 都是跟你那公众号学的。谢谢。手怎么了？嗨，没事儿，就是前几天做饭的时候。 不小心切到，
1: 严重吗？看保你的。
2: 就缝了几针，医生说养几天就好了。

姐，你还记得最初我们做想食心语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吗？想食心语的目标就是让不会做饭的人爱上做饭。现在无论是日常号还是预制菜，都偏离了我们的初衷。我一直在努力的配合，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0: 来看看，怎么样，像不像老孙那个？我都想好了，你把这个送给他，那事儿就算过了。你们俩别老别扭着，以后你还是回家吃饭。
1: 知道了。

0: 咱能不能吃点别的呀？
1: 高汤面还不行啊？想想花了好大功夫做的，外面想吃还吃不着呢。
0: 那也不能天天吃面，我都腻了。
1: 这不还有青菜呢吗？
0: 你这菜洗吧洗吧就端上来了，也不炒。你以为你这喂熊猫呢？我营养得均衡，医生说了我还是个病人呢。
1: 你这会儿知道自己是病人了，早干嘛去了？别挑三拣四的了，就这爱吃不吃。小想做这么多，咱也不能都浪费了呀。
0: 这饭吃的真没味儿，就咱俩没意思。
1: 嫌没意思了？你把欣欣轰走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现在俩闺女都不在身边，你不好受吧？
0: 不是，我说李老师，你能不能不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我这是提醒你，别再怄气了。你再这样怄下去，我也走了，到时候把你一个人剩家里，我看你怎么办。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上欣欣那儿去。
0: 不是，李老师，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现在俩闺女出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一点不上心呢？
1: 我这不叫不上心，我这叫对他们有信心。欣欣不说了，他从小就有主意，小想看着迷糊，心里也聪明着呢。他倔起来，谁都拦不住。你看着吧，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你还神呢，让你说着了，肯定是闺女回来了。

0: 我再去弄两个菜，咱们好好吃一顿。
1: 别忙了，我吃个面就行，一下就好，特别快。我跟您去吧。

沟通了人我的关系，沟通了心物的关系，禅者与禅者之间的接心应行，处处都说明了禅的人间社会性。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嗨，大家好，我是严杏娟哈，我这是台湾爱狗人协会哈，那这个协会是由我创立的啦哈。那通常就是会问我为什么会创协会，为什么什么样的因缘会踏入这一个，我们要讲行业也好哈，这个工作啦哈。基本上都是动的，都是生命嘛哈，都是生命，所以是我是一个很爱护、很喜欢动物的人，我是一个很喜欢的。不只是猫狗啦，所有的动物，野生动物啊，大象那些，我只要看到，在我还没有养狗猫之前，我其实只要看到他们受苦受难，我心里都会非常难过。我其实对狗是完全不懂，不知道什么叫流浪动物，什么我是不懂的。我只是因为我看它一眼，我觉得它很可爱，我喜欢，所以我去养它。养它我也不懂，狗要吃什么，我就觉得是不是穷人啊？那些人吃什么它吃什么，所以我还去卤了一锅那个。嚯，就胖哎，去捞吧嘿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狗是不可以吃这样咸的东西。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基本上一定要成年哈，那你要经济能力这些，但是我不能很自私的告诉你。我的送养条件是什么？因为因狗而异，因猫而异，每一只狗它的个。

0: 个性不一样，他适合的家庭会不一样，所以我不能很自私的跟你说他就是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对，但是我基本上我需要你告诉我的，告诉我，其他我会去筛选，不是你好坏好或不好，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但是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狗未来的幸福跟不幸福就在我的一念之间，所以我常常说送养是比大学联考还更难的一件事，真的，因为要不要给就在我的一念之间，那他的未来就在我这一念之间，其实对我来说是压力很大，有时候我都塞到，尤其那一只狗是很多人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失去人生的方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对，我到底要给谁，因为每一个都不错，你就不知道该给谁，这时候是我最困扰的。对，
1: 因为狗比较家里面的人还蛮喜欢的啦，之前有养一只就15岁就往生了，然后一直一两年一直不敢再想要养狗，因为狗狗走了是跟一个人走差不多意思啊，哎呀，就是还蛮伤心的，然后现在最近有沟通过，跟自己的太太沟通过，还慢慢走出那个伤，他想说不要再用买的，用方式，然后找一只跟自己有缘分的狗，这样子是呼吁大家就尽量不要再买，要滥用认养的方式。
2: 那个我们送养是，我先就是要先传那个居家环境的照片，然后由那个协会的那个工作人员做审核啊，基本上可能都是由理事长做审核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你第一个哦，我们需要传你的就居家环境照片、饲养环境，然后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家庭成员工作状况啊，甚至是说那狗的照顾方式，甚至未来的生病以后的一个可能，你有的时候是不是愿不愿意去做后续的年老的照顾跟医疗？
0: 写一下这一只，你看，对对，他要看这一只，来，那你们要柴犬。紧张，对，好，也不会说要来看狗，所以他很快就，啊，不然后面要认他的，我都说他已经松了，对，他后面有很多，
3: 他上班时间，所以我就，
0: 对，
3: 他太恐怖了，
4: 你知道你妈来了，
5: 基本上我们的送养，你，认养人大概就是要传你的饲养环境，说明你的饲养方式、家庭成员工作状况给我们去评估，然后往往。不是这样的评估，其实是自私的，并不会，而且是因狗而异，因这只狗的个性，你可能适合这样的环境，或者适合那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家庭，对他们的工作状况适合怎样的狗，所以没有很自私的说一二三四就是这样，但是我要你提供的是基本，我要做评估的一个基本的方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等后面，一些时间让它更适应以后，我们 po 了协会的脸书，就是有一些人要来评估，要来认养哈，对，然后就是又来登记，要来认养。那我们经过赛，就是一些评估，我们觉得昨天的那一组家庭是好的，对，就是因为他们是狗过世，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心情的沉淀，其实他们也常常到我们劳工公园去认养，会去看我们的狗。那后来刚好看到这只，觉得很像他之前的狗的一些神情哈，然后我们也觉得，其实我从他的一个动作，当然前面的评估我们都觉得 OK， 所以他才来认养。我从他昨天抱起那一只狗，就像抱小孩子这样轻轻的拍他，我就觉得100分啊，对啊哈，所以这个送养我是放心的。你昨天应该看到他就是拍着抱着他，然后就轻轻的这样拍着，就像在抱小孩那样。
2: 因为狗猫是在做一个陪伴的动作，但是养狗养猫是需要花钱的，这个部分你就是要让领养的人去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的。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省了可以的，那你来领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会写一个契结书，那契结书的内容，然后就是说，然后我们的狗跟猫一定都是会直接骗。 后打狂犬病的疫苗，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跟一个条件来做送养的一个动作。
6: 就是支持啊，就是可以代替购买是最好，就是都很有爱心照顾这些狗，让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家。你说丢狗吗？
7: 对，
6: 我觉得是，就是大家都只看外表，没有去真正考量这只狗的个性，所以才会这么多弃养。
0: 流浪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啊，一定是有人弃养啊，就是很多人不负责。我都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在人哈，对，很多的流浪狗是人养养，你可能就是一时养，你没有办法爱它一辈子，或养它一辈子，或者当中你就觉得你不想养它，你就丢了，然后你又没有结扎它，然后就开始繁殖，然后这些都是人造成的。然后可是所有的罪都会怪到狗猫身上，不会怪到那个丢它的人的身上。所以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还是觉得是人的问题比较大。我告诉你，结扎它，我们理想结扎是可以解决流浪狗的问题，那为什么解决不了？第一，不是所有的流浪犬你都可以抓得到的，因为狗四条腿，人家真的，它有的很怕生，就是流浪，它有的很怕生，它不会乖乖让你抓到。可是一个地方，你只要你没有扎到大概80%以上，其实你是控制不了。我这样讲，也许你就可以听得懂。假设这里有5只狗，我扎了3只，2只没有扎，这2只再各生5只好了，这里变成几只狗？15只。我再扎了7只，其他的又生，这里的数目就会变多了。所以你要完全的结扎，但是它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度。但我看到很多政府努力在做，很多的民间团体也努力在做，那问题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没有办法完全结扎到，它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加上，也许我这个地方都结扎，那我刚刚在讲人为的弃养再丢进来，你就是真的很难去控制了。对，那环境是很重要，对猫狗而言，其实养它的环境是很重要。那有的人是因为爱心，我想救援他们、照顾他们，所以他会选择那一种状况比较差的来认养，就有人认养走了。他就去直接带去医疗了，对，因为像一个狗场，其实你的负担是非常重的。如果你还要 focus 在医疗上，就是很，所以其实对你来说负担会很重很重。所以我们尽可能结合很多人的力量，就是爱的接力赛啦，对啊对。然后最终我们最圆满的成果是每一只狗得到有人去疼爱，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最重要的。
8: 那当然，这个水中跑步机其实它就是去刺激动物，它可以让它在水里面去走路，因为它就是一个跑步机啊，只是在水中来去训练它去做走路啊，让它的肌肉可以去伸展啊，不要因为受伤然后肌肉萎缩啊，而且这个也可以刺激它的这个运动神经啊。那其实我最大的帮助我成长的，其实就是流浪动物，啊，因为有很多流浪动物，它本身有很多的疾病，啊，因为它在外面流浪，啊，所以当时有些，因缘机会，有一些流浪团体会带动物去让我看，啊，但我觉得是尽社会的一个本分了，哈，因为我们从事社会不是光只是以赚钱为目的，啊，所以我们那时候早期我就有接触到一些流浪动物，啊，而且。也服了蛮多流浪动物，我从里面啊学习到非常多的知识啊，因为有时候一些流浪动物来到医院，可能都有2、3种或3、4种的一些疾病在他身上啊，因为其实他倒在路边被发现的时候，其实他身上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送到医院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找他发生了什么样的疾病啊，怎么去做治疗啊，怎么去做最好的处理，所以这样无形中慢慢让我的这个能力就越来越好啊。当然还有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当初有人送我一对对联，然后它上面就写着莫为狗猫生命贱，也在六道轮回中，哦，让我感触非常深。我觉得说我们身为在这六道里面，我们身为人，我们 应该是要去帮助这些比较弱势的动物，让它可以得到好的生活品质。当然我们身为兽医师，在它生病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伸出援手帮助它们，让它们可以恢复健康。除了恢复健康以外，对我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成长也会有一些帮助。

0: 参加最高规格的
1: 开场。
2: 好，很老很老。
1: 好，他叫什么名字？
2: 庞克。
1: 庞克，好，来，庞克胡子都摆了哈、哦，来，庞克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2: 他就是老了啦，然后因为他是一只流浪狗，然后老了来就是现在是走，就是走路很慢，然后要站起来就是他不拉的行为好，就会比较吃力这样子。嗯、那其他吃还好，就是还可以，就是正常的吃
1: 这样。因为这个长期。安养哈，其实就是针对一些真的主人他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去好好照顾他，因为主人他可能为了这个生活需要打拼他，所以这个毛小已经跟他一辈子，他舍不得让他在家慢慢老死，总是希望有一些单位可以帮助这个毛小孩，所以我们就有这个长期照顾的这个部分啊，你只要来，我们就是给他最好的服务。哦，让他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动物医师助理啊，来定时的去帮他喂食、翻身、拍打、按摩，哦，让他的我们的身体的肌肉量不要那么快的消失，哦，啊，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当然，第二点，有些主人他还是可以照顾，哦，可是他可能比如白天需要上班，啊，他没办法照顾到这个毛小孩，他就可以送到我们。长照中心来做日间照护，哦，这也是一种喘息照护。他不用每天被这个猫小孩绑在家里面，他无法去工作，哦，所以这也是一种喘息照护的方式，啊，哦，但有些他可能就是，可能只有周末有空，那我们就是可以周间照护，就等于说你平常就送来这边照护，然后假日再接回去，啊，一起让跟他的猫小孩一起生活。哦，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西医的整合，这个物理复健，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做的事情。哦，这就是可以跟这个一些长照的部分搭配起来，哦，让我们的这个动物院的长照中心更加完善。
3: 对，还是我们用到的。帅哥可以，其实我也抱得动。
2: 啊，是啊，很厉害。
4: 来，我先上楼梯。
2: 哦，原来他们说的阶梯是这样子。
3: 对，两段阶梯，然后右边有电梯。
0: 看了他的状况哦，我们觉得他有一些老年方面的问题了哈，比如说像四肢的问题啊，像一些关节退化的问题。啊，以他现在目前关节退化，其实他最适合的就是应该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复健的部分啊，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针灸的这个疗程啊，他可能会配高压氧啊，其实将他的这个有时候他的这个行动力，因为在这个复健过程中可能会变得好一点啊。那但如果说今天在照顾上，照顾啊，他这段时间可能也要去做一些复健医疗，所以其实也可以住，就直接住在这个长照中心啊，然后我们就可以配合除了每天正常的一些喂食以外，我们会帮他做一些徒手按摩，然后再搭配一些针灸、水疗啊的一些疗程啊，希望他可以慢慢越来越好啊，就是这样子。
2: 他最后老到是什么？
1: 是的，是的。啊，
2: 那很可爱吗？
0: 那个有些动物哈，它躺着它没办法，我们要靠立即翻身。可是它这个又叫做乳疮。

0: 电，好，虽然上面它的这个压力它会把它分散开来，就不会单独压在一个点上，哦，这样子它对这个乳窗的这个比较不会因为躺在这上面乳窗形成，哦，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形成，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这个助理人员哦，他会不定时的去帮他翻身，然后拍打，哦，然后做徒手按摩，就是可以让这只动物可以这个得到比较好的照顾养护。
1: 我在意的是他怎么活着，而不是活着而已。没有人喜欢被关，我们也一直觉得像外面笼内养关一辈子，那个就是对狗其实是很残忍的。每只狗它都爱干净，它都喜欢可以自由自在的跑。所以我在我们这里当时会选择，也是觉得它够大啊。虽然它是一个废弃的猪舍，其实蛮旧的哈，没有很漂亮的外观，但这对狗来讲不重要。是人看的那个漂亮外观是人看的，不是狗享用的。狗是它可以有通风，可以晒到太阳，可以奔跑。
2: 每次动我们身为动物院动物的兽医师啊，其实动物在生病痛苦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感应到的哈。所以我们其实最大的这个快乐就是把他们的这生病的病痛啊，把它做一个治愈。但我是本身是一个外科医师，所以常常很多的一些动物因为车祸受伤，骨头断了，脊椎断了，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手术过程中，它可以恢复行走，其实本来是已经瘫痪的狗，在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一两礼拜后也开始行走，这就变成是我们也算是一个最大的成就，所以让这些本来失去身体健康的动物可以恢复健康，这是我们也是应该算是我们收治最大的成就吧。
1: 那这一区叫长照区，是原本要收容一些比较老小弱的狗的地方。那你看看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一大格，其实里面是只有一只狗的，即便它没有放风，有以前会放风，那后来有一些狗刚进来就比较不适合，它这样的空间都足够它使用。那像这样的砖块地，其实它走，它是可以磨它的指甲的。太阳竟然会晒到一半的太阳，你就会看到有一些老狗，它会去在边边去晒太阳。当你看到这样，你都会觉得很疗愈。哎，对，虽然它我们看起来就是旧旧的一个地方，哎，对。那我希望我的狗在这里是快乐的活着。那你只要跟他们有互动，我们每一只狗都有名字，因为我们每一天喂他们会跟他互动，所以你就可以容易送养出去，因为狗社会化比较足。那我们园区就开放参观，每天下午的2点到6点，不用预约，365天。有的人都会说啊，你今天有人吗？今天有人吗？我说为什么要问这样问题？因为你狗每天你都要照顾它，你都要喂它吃饭，你这边势必有人啊。那既然有人，为什么不能开放让人家进来看？人进得来，你狗才出得去。你要让人进来参观，你狗才能送养的出去嘛，对不对？光靠认养会啊，网络是不足的，因为有的人直接要到现场，我去跟狗互动看看行不行啊，你都不开放，它怎么能进来看得到狗？所以我们的送养率会高的原因在这里。我觉得现在让我们最无力的是，其实人手是我们比较缺的啦，因为愿意到狗场来工作的，除非他真的是就是爱狗的，哎，对，不然你看哦，你每天来就是狗也不会讲话，你听到就狗叫声，你看刚刚进来一直叫，看到外人就一直叫，然后你每天看的就是狗大便，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对，那要愿意做这种工作的人不多啊，其实它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尤其对我的狗场来说它更辛苦。为什么？我不是关笼子，有的人关笼子就是拿着水这样冲就可能把大便冲掉，我是这样大范围的，所以我的工作人员必须扫把笨斗拿着一扫大便的。我们不是把大便冲掉，而是去把大便扫起来，然后如果有脏了，然后再用清水去冲，所以它是双重步骤。然后我的范围大，我的工作人员必须一直走。夏天你知道有多热，哎，那有时候在太阳底下，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对，就一个观念而已，同理心，将心比心。如果我是那一只狗，我愿意，我想要怎么活着，我希望我的主人怎么去对待我，我都用这个心去对待狗。我都跟我的员工讲，我员工现在大概有16个， 我都会跟他讲说，你不想做的，他们就不要；你不想跟大便一起睡觉。

0: 他就是不要跟大便一起睡觉，所以你要把它扫得干干净净的。哦，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只可能像家里养的带出去外面遛狗，我们只有这样的空间，但是我们就把它打扫干净，他会很开心，狗就会长看起来它就会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这样你的送养也会好，又快速一点，就是用同理心去对待他们，你不想要的，他们就不要。一开始说我有很大的志向、野心、理想的，我不懂，我单纯就是爱狗而已。那我舍不得他们，很可怜的活着，很辛苦的活着。所以我当时都是想说，我尽量让他们减少，我尽量他们有家，所以我就开始了做送养的，去送养，这样希望狗进到家庭。我觉得这才是最成功的救援。其实你在我的园区里面，即便我多疼你，我可能一天也摸不到你多久，那我只要把你成功送到家庭，让一家人去疼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的理念是，我很天真，我想说我不要有流浪狗，我只要天去结扎他们，然后把他们送进家庭，应该就没有流浪狗了。对，那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是越走才会知道它是一个走不到尽头的路，真的到现在让我觉得它是一个走不到尽头的路。
1: 丹丹，这里，丹丹。
0: 所以我是一个不懂，但是我是从后面一直往前推的人哈。到后面我就会有了协会，我会开始去抓流浪狗结扎，去送养，然后再来会去到学校去做生命教育宣导，甚至进而到可能到前面的倡议或立法。这块是我比较不足的，但是我也是进到那边去学习，去努力怎样多元减少流浪狗。可是平心而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条很难走的路，然后是这么多年，快20年，我觉得我还看不到尽头的路。只要有人问我说你后不后悔，我告诉你，我不矫情啊，说我不后悔，我真的后悔，我觉得我看不到尽头，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好像都不能让他们免于说我这么辛苦的活着，或者在很多也许很可怜的环境，就是让他们这样卑微的活着，我都觉得他们这样的活着是好心酸、好痛苦，而我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去做到所有的让没有流浪狗或者所有的流浪狗都因而有家，可以过幸福的日子，我无力，我就觉得我做不来，所以你问我后不后悔？我不会矫情说我有多大志向，我每天都很快乐的，我真的后悔，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原先想要设定的目标，但是我还是走着啦，因为应该是没有回头的。

其实纸从小到大你都碰得到，你早上起床到最后你要睡觉之前你都碰得到纸。我在这边工作30年的，如果没有纸的话，我的生命变成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0: 位于大树区的永丰鱼酒糖厂是台湾第一座民营造纸厂，从民国39年成立至今，对大树的区域经济有着相当的贡献。而酒糖厂的生产取之于大树水土，数十年来与邻近的旧铁桥湿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这个湿地的水，它刚好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工业废水，一个是家庭废水。那工业废水最主要就是我们当地有一家叫做永丰鱼造纸公司，他们一个月大概排开将近2万多吨的工业废水，但是因为公司有经过那个二级排放有整理过，比较干净。
0: 旧铁桥湿地的循环机制相当特别，最初几名在地人士组成旧铁桥协会，决心开始整顿原本杂草荆棘、垃圾满布的湿地，希望还给这块土地干净美丽的样貌，也带动了周围的响应。永丰鱼酒糖厂便在这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2: 造纸的话，现在一定要用水，那当然用水的话，我们会把水的资源尽量的 recycle， 一直的回收使用。到我们平均一滴的水，我们可以用到8到10次的水，一直循环使用。到最后呢，这个水在造纸业我们叫它白水，可以到这个所谓的放流水处理厂这边来所谓的处理。那处理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叫一级处理，利用过滤的方式，还有自然沉降的方式把无机物拿掉。那拿掉之后，这个水再进到二级处理。那二级处理呢，就是有机方面的处理，好，把有机物拿掉。那我们会养很多菌，我们这个有一个叫表面曝气，那这是深层曝气哈，就是因为我们有养菌，那一定要足够的氧气让这个菌呢能活得下去。如果没有这个氧菌，那菌就病恹恹的死掉的话，那就没办法去吃掉这些有机物了。把白水里面有的有机物把它吃掉，那吃掉这个菌呢就会长大，长大之后它慢慢会变成后生项的原生虫，好，变成一个食物链的方式，小吃大小吃大，到最后菌的话会死掉，那沉降下来，那水呢有机物就被拿掉，就非常的干净。那酒糖厂特殊的地方，我们处理完之后我们再去滋养湿地，那湿地的话，我们供应了旧铁桥湿地90%的水源来源。除了湿地，它大量的让我们的生态再 recover 一次之外，它还把我们竹寮溪的来的水大量稀释，好，那做成一个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是一个水完全的100%的 recycle。这边呢是我们处理完的放流水的放流口，好，那放流口各位可以看到，处理完的水是非常清澈的。那处理完之后，我们会利用我们的输送系统把水泵平过去，大概3公里外的旧铁桥湿地公园那边去。我们应该湿地，我们已经供应10几年了。啊，早期的话，因为没有湿地，就直接放流到高屏溪去。那以前高雄县市还没合并的时候，高雄县政府把我们的水引流到湿地，规划成湿地公园，那才开始了酒糖的水去滋润啊，旧铁桥的湿地公园。那这10年来，其实我们压力也很大，因为那是已经变成一个观光景点。那当然，我们会用我们最高规的做法，我们最高规的品质，把我们的水处理好。好，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哈，也是我们的荣誉。因为我是在地人哈，小时候看到啊，没有湿地之前的那一块空间，其实是非常恐怖的，杂乱无章的。那规划成湿地之后，你会看到有野鸟，也会看到蝴蝶、蜻蜓，会看到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会去那边做休息、骑脚踏车、跑步。哦，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无形的一个成就感。那当然，这方面这是我们工厂要做的，也是我们要去做的。因为水在地球是非常的珍贵的哦，每一滴水都要上尽资源哈，最后去做到一个湿地的一个泉水循环啊，真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1: 讲到这个旧铁桥这块湿地啊，以前是一个住在我们附近的邻居啊，爸爸妈妈们啊，是绝对禁止孩子们来到这里。为什么？这里方第一个荒芜，一个没人来嘛，因为它是个倒垃圾的天堂。那个时候应该在民国90年吧，看到高屏溪的那个东岸那边屏东，他们已经有整理过。那我们心里想，哎， 我们那时候想说，哎呀，那边有个河滨公园不错啊。我们大树大高雄没有，就是因为那种在那种大家这种共同的想法下，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旧铁桥协会。我们本来先跟政府建议啊，建议都没有效了，只是公文去就回来没有。我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反正去就是好像政府好像不太愿意做的感觉。但是我们就说的不管了，我们先从桥头堡，就刚刚讲了桥头堡，我们自己用当地的有限的能力，我们来做，能做多少算多少。其实我们那时候我没想到说，我们是因为感动了政府部门才找我们一起来共同投入规划这个湿地公园。那我们这湿地里面就分两个系统，但我们就眼前所看到这个系统，这叫做 B1 系统 ，B 系统。那那边等一下那边进去那边叫做 A 系统。那这个系统就是总共有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A 系统有七个池 ，B 系统有六个池，总共13个池。从你水流进这个湿地来，它慢慢我们估算它流到，但流到高平溪要变成干净的水的时候，它要继续再停在这个湿地有7天的时间。
0: 在地人对家乡的情怀，透过整顿湿地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行业，但他们共同的心意就是能够将幼时记忆中恐怖的旧铁桥湿地打造成美丽家园的一部分。这些年来计划进行的还算顺利，仰赖于旧铁桥协会和九塘厂的努力。
3: 其实现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话，每日出勤的话会有2个人，然后当然中间还会参一些我们河川巡守队，他们会去巡这样子，怕被人家乱倒废弃物啊，或者是栽种一些东西啊。最近期我们刚来这边的时候，是在天空步道下面啊，是蛮杂乱的。后来我们整理的时候，都3-4年的时候，才会现在像现在这样子。对啊，当然水利局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有把一些树都移掉了，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恢复到我们88水在之前，像人家那个摄影啊，他们在摄影的时候穿透性会比较好。现在的环境啊，也是要靠我们民众啊，大家一起去共同去维护。因为说真的，现在的教育啊，不知道是怎么样让一些民众啊，他们都是随手就一丢就乱丢垃圾，然后造成我们现在的环境啊，也都是。大家像我们志工，他们在捡也捡不完，啊，或者是他们去喂食一些流浪狗啊，他们就是把他们不要的东西都随便乱倒啊。虽然是有爱心没有错啦，但是这样子会造成我们的环境的一些脏乱啊，然后有时候会滋生一些老鼠啊，或一些像现在像一些登革热那些，因为你随手乱丢那些杯子的话，也是会有积水的问题，然后产生一些病媒。
4: 对于湿地，因为我看过它不好的样子，在我在任职的期间，88风灾，它把湿地整个淹掉了。好，有湿地跟没湿地，对于 local 附近人，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情感的。好，当然这个湿地不是只有说九塘厂这边在协助，当然也有很多协会啊一起去 care 这个湿地，可是它是一个实践一个社会公民的一个很好场地哈。我在永丰营上班啊，几年前我大学的同学会我主办，哦，总共将近70-80个同学从台湾全省各地跑来这边，我带他去做什么事情？我就带他去湿地那边捡垃圾，去净滩。好，连我自己非工作外的东西，我会引以为傲。这块地啊，跟我同学，我会去介绍他。好，那我们怎么去认养这一块湿地？那跟工厂是什么关系？哈，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是满足的。毕竟真的，没有这块地的话，这里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哈。很多观光客去过湿地，可以发现没有垃圾桶，这就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去那边的公民自己看到的环境，自己就不敢乱丢垃圾，这就很重要。好，自动自发，这个很重要。其实纸从小到大，你都碰得到。你早上起床到最后你要睡觉之前，你都碰得到纸。好，那纸从以前的知识的传承当作载体，好， 到现在纸的话，因为我们的电子化，纸已经发达到不同的地方了。可是因为纸它毕竟最重要的部分是取之于森林，然后如果回去的时候还是在大气，好，这个原物料是来自于地表面，它不像如果我们今天塑胶是挖自下面的东西，你挖上来之后你塞不回去了。好，所以纸的话是一个全循环的一个东西，大范围来看纸它是一个循环的东西。永丰鱼从创办人何传先生到现在二代总经理好和座舱，我们都叫他大家长，他现在是我们永丰学院的院长何传先生。他其实现在他在推行一个叫糖经济，其实这个是取之于自然，然后整个制程它致力于全部都是全循环，这样子才会对地球有保护的。所以或许现在在造纸是示威，可是在将来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循环的东西，它是不会破坏地球的。一般来讲是说砍树这是毁灭森林，可是现在你把它有计划的砍下来，有计划的植上去，永远的绿地面积没有变，永远的东西在地球表面循环，这样是好的。其实永丰鱼一直朝向这一方去走。第二个永丰鱼对于你看纸走到这个地段之后，永丰鱼何老板他自己还去很早以前在麻省理工院去看到电子纸的技术，用电子纸我们自己也在做，其实他也一直在传统产业去创新，我觉得这是不简单的。那当然一个企业能活到永丰鱼将近快100年了，一定有他的一个他的使命感，有他的责任感。我相信永丰鱼在一个企业里面来讲，他或许不是台湾很大最大的集团，可是他一定是对台湾的不管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生活相关一定是有帮助的。
0: 除了成功翻身的旧铁桥湿地，大树还有一项特色，就是盛产甜美多汁的凤梨。大树在清朝时甚至被称为王来山，凤梨罐头产业在日治时期更是庞大的经济体。百年来盛产凤梨，也让关心永续环保的大树人多了一些新的想法。
4: 从香蕉或凤梨起取签，因为像凤梨的纤维或香蕉跟皂的纤维是不太一样，它们长度特别长，所以它有特别的需求。好，然后凤梨纤维跟香蕉纤维它没有大量被应用，它没有大量工业化，因为它的纤维是跟我们皂子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在谈香蕉跟凤梨取签，我们是在评估是把它取签下来，可是比如说像凤梨取签1%，其他99%的东西是怎么农废要怎么处理，我们还考虑农废是不是它的比如说它的凤梨汁发酵之后厌氧处理发电，

0: 那其他的话送进去我们的 SRF 锅炉，当作是一个燃料取代煤炭。哦，这个其实公司的一个 study 现在还在评估当中。
1: 这个是凤梨的叶子，那我们都知道，台湾曾经是凤梨的王国。那现在台湾全台栽种凤梨的面积大概有12000公顷，一公顷的凤梨大概可以种到35000株，那一株凤梨的叶子大概可以取1公斤。我讲的是已经采完那个水果，已经采完了它的苗，剩下来的大概还有1公斤，所以它应该讲是一种量，很大的量。那如果我们有整体的收集，它应该也是一个微型的产业了。那你看哦，这个我们把它这个凤梨的叶子我们把它打碎之后呢，这个它的一个凤梨的一个叶肉去除掉，它就会变成是纤维。我们把叶肉去除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纤维丝。好，纤维丝呢，我们经过那个解签取完之后呢，就变成那个细细的这个纤维。因为凤梨它的本身的这个质地呢，就比较色泽就比较白色一点，比较光滑一点，所以它是很好的造纸的这个材料。那张大千他的画纸，他是国画大师张大千，他的画纸他最喜欢用的就是菠萝纸，菠萝纸就是凤梨纤维纸。好，那我们呢从纤维当中呢，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抄纸的方式把它好，我们就变成这样子，我们的纤维附着在我们这个网子上面。那我们如何把水去除掉？它有三个方法，一个就是自然的这个晾干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用这个棉丝布把它吸湿。那最简单最快的方法就是我们用这个烤的，用烘烤的东西把它烘烤好，用电炉把它烤好，然后会依照它不同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我们要超薄一点、超厚一点，好像这个就是这个是比较的，都不经过，这个都是不经过这个漂白的，好，不经过漂白就这么漂亮的。好，那这哎对，这个就是你看，就是它做起来这个比这个薄一点，这个更薄一点。那纸张呢，它分它纸张的纸张的这个判定，它纸张的就是不是厚薄度而已哦。那纸张的就是说，第一个它的强度跟张力，所谓强度就是说一样的厚薄度，我们用探针下去，它什么时候会刺破，就是它的强度。再来就是它的张力，一样东西我们用把它向外拉，什么时候它裂掉，就是它的张度、张力，就是纸张。那通常凤梨呢，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纸张来源哈，它就是这个纸张纤维的来源，好，有1公顷。你想想看，12000公顷。一公顷有35000株，如果我们用了凤梨的一季的季节，就可以有这个大概是42万吨的纸张。那这么多的纸张就少砍了很多树。我们把纤维都做成厚厚的纸板，这个纸板再把它变成纸浆，看到、哦。
2: 泡下去就会溶解，变成
1: 对。

当我们把水全部去掉，它又还原，又变成纸板，那它就可以用这样子来，它可以超薄一点。大树是凤梨的原乡啦，那整个台湾呢，凤梨的一个产业过程当中，这当然就少不了大树嘛，哈，因为1925年日据时代哈，大概就是大正跟这个昭和的一个交接年代呢，日本开始很重视这个凤梨的产业。因为安怎呢？因为凤梨它成为战略物资，日本在二次大战当中，他们一直向外扩张，向南洋群岛一直在扩张当中。凤梨罐头，它对于那个军事的用途，一旦这战备粮，往来本身罐头打开凤梨吃也罢，够汤也当啉，够营养分，还有凤梨有很多的满满酵素，所以吃下去都精神饱满。它就一种就兴奋的一个产品嘛，所以它可以萃取牛磺酸，那就是那个消除疲劳的产品哦。台湾呢，我们鼎盛的时候有80几家的凤梨工厂，小小的大树就有十几家的一个凤梨工厂的产生。那个时候台湾的凤梨呢，成为农业的第四大产业，第一稻米，第一蔗糖，第三香蕉，第四的翁奶。之所以想要造纸，是因为我们政府一直在讲循环经济，一直讲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全利用，所以最好推广循环经济的大概就是凤梨，那这个产业就符合。那比如说凤梨的整株凤梨，凤梨的那个冠芽，就凤梨的冠芽，这个冠芽它可以当盆栽，凤梨的果皮果心它可以做这个清洁酵素或者酵素，凤梨的果肉当然就可以做很多的加工品或是鲜食，那凤梨的这个叶子它就可以做萃取它的纤维，做纸张啊，做这种纤维加工。那如果我们凤梨酥的包装纸是由我们自己的凤梨的这个叶子纤维制作的包装，我们的 DM 也是由凤梨的叶子做的，甚至我们的手提袋，我们的这个手提都可以是怎么样，都可以是由凤梨的纤维制作的，强调的是一个友善土地、友善环境，然后循环的再利用。凤梨的果梗，那个整个梗就可以做生物炭，所以凤梨是整株都可以全利用。再来就是我们在推广这个凤梨产业当中，就发现我们的剩余的这种的农业资材当中呢，这些都是把它这几乎所有的叶子什么都是搅拌重新会土壤或者丢弃。那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微型产业，应该是这个有它的经济价值，同时我们把农业的剩余资材变成我们的这个可用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纤维材料来源啊，所以我们就农牧社区这边就开始跟市政府这边有推广，就是说我们如何的让用凤梨的纤维来做一些加工，甚至变成一种艺术品。那你制作的话，当然成本会比较高，而且这个质量当然会比较有差异，但是你就是要去做，你就去改良改善，你就是要把这种农业废弃物变成有用的东西。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正循环，我想不仅仅是凤梨，如果其他的产业也能够都是我们都是从这个永续经营啊，就是从友善土地啦，从循环经济来去着手，我想整个台湾这个污染的问题啦，怎么去？因为你会重视它，你就会去改良它。那你用了很多的凤梨的清洁酵素，你就少用了多少的化学洗涤剂，对环境的。

0: 影响就那个负面的影响就降低。我想这些都是友善土地的一个作为。
1: 一方水土养出大树的独有风情，善念对故乡的爱和永续理念，衬托出这里的美好情怀。水与土，万物皆不可或缺，也在大树奠基出生生不息的循环创生。一群在地人与企业对故乡的珍惜，让大树产业多了一些纯粹，推动着地方继续生根再发芽。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阮师傅就是

他们就有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

0: 白个人爱家己顾，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如果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四十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禅，就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没有时间的长短，没有空间的远近，没有人我的是非。因为禅者对时空有普遍性的悟入，所以刹那之中有永恒，一念之间有三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15号的人间新闻。位在花莲的佛光山月光寺呢，除了是宗教的道场之外，更是一座融合着建筑、美学还有人文精神的心灵空间。四方特别举办了月光寺之美专题讲座，带领近150位的义工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建筑理念和佛教文化。
1: 走进月光寺大雄宝殿，挑高开阔的空间，柔和沉稳的色调，让人感受到宁静氛围。月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月光寺之美为题，分享了月光寺从规划到兴建背后的理念。慧芝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在当年特别叮嘱大雄宝殿要背依中央山脉，面向太平洋，而且建筑的高度不能够超过后方山脉，希望整个建筑能够谦卑地融入自然环境。
2: 我们在规划整个花莲月光寺的时候，我们刻意将线条的繁琐度降低，我们将颜色让它彩度低一点。我们有屋檐，但是我们把那一些走兽拿掉，剩下线条之美。我们有梁柱，但我们把雕梁画栋拿掉，因为我们觉得整个月光寺已经很美了。在这个地方要建一座佛教道场，无需跟大自然去争谁比较美。
1: 除了建筑跟自然融合，月光寺也结合了大量花莲在地元素。大殿内的铜雕梁柱以藤蔓串联莲花、菩提叶、朱莉鸟和金针等花莲代表的意象，而且考量到花莲地震跟台风频繁，大殿内供奉的铜柱大佛特别结师无畏印，希望能够带给信众安定与安心的力量。
3: 我觉得就是一个净土，对，因为我们从外面有一些比较纷扰的事情也好，当我走进来的时候，它的开阔跟它的绿色，还有尤其是当我们进到大雄宝殿的时候，看到无畏佛，在我们花莲来讲的话，即使是遇到了许多的一些自然灾害，然后

0: 就看到他把我们的心给安住下来了。
1: 月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希望能够透过这场讲座，让更多的民众来认识月光寺的人文历史跟建筑特色，也从空间跟信仰当中感受佛教文化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桃园讲堂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和人间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第二届的三好四给 MVP 之星的颁奖典礼，共表扬有12位的品德表现优异的学子们，希望呢透过青年典范的生命故事来传递三好四给精神。
3: 笑容迎向每一天。
4: 颁奖典礼表扬多位克服逆境、热心服务优秀学子，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良好品格，发挥正向影响力。前来见证家长表示，相较于学业成绩，更重视孩子是否懂得尊重他人、主动助人、关怀社会，
5: 为别人带来温暖，更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做更多的好事。
6: 你先学会做人，可以主动帮助别人，尊重别人。这些小小的善意，我们都觉得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4: 校长们也肯定表扬典范的深远意义。活动不仅让学生看见善的价值，更让正向影响力在校园中持续循环。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以及善良品格，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7: 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的力量，能够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8: 让我们的学校学生在正式的课业以外，能够吸收更多的多元化知识，培养更多的面向的善良个性。
4: 佛光山桃园讲堂住持觉缘法师表示，每位获奖学子的生命故事都是实践三好四给精神最佳典范，也成为校园与社会中温暖而安定力量。
9: 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我们不忘初心，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4: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这项充满正能量评选活动，持续鼓励青年学子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精神，让善与爱的力量在校园与社会中持续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2: 中部地区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佛光山的慧中寺未来与希望系列讲座，特别礼请到音乐人方文山，以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为主题来进行演讲。
10: 方文山以 AI 创作 MV 为开场，让听众沉浸于音乐与影像交织的氛围之中。精彩演说也引发年轻学子强烈共鸣，从分享中体会到创意往往来自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更明白挫折不一定是阻碍，而是成长的重要力量。
11: 透过各种生活中的细节去让它变成具象的故事，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
12: 很多事物我们要自己去尝试去争取，然后就是也让我在很多事情上面遇到的挫折都是我们化为成长的动力。
10: 不仅年轻世代深受感动，教育界师长也深有感触，认为人生是由无数生活片段与经验拼贴而成，主要认真经营每一天，生命自然能拼贴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风景。
13: 认真的过生活，拼贴成出于每一块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人生就会非常的精彩。
10: 方文山指出，真正有故事的人不是没有遭遇挫折，而是愿意坦然接纳生命中的喜悦与失落，面对困顿与难关，不必执着于每一次都要成功跨越，而是学习与生命中的不完美和平共处，将人生的起伏视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 所有的难关，所有的困顿，那不管是你迎刃而解了，或者是你把反败为胜了，那有些不如意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就跟自己和解吧，不是说所有的难关都一定要度过的了，你就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或是说那个就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10: 透过这场分享，方文山带领大众看见每一段经历与挫折都是生命中的重要篇章，唯有认真生活，勇敢体验，并学会与自己和解，才能在人生旅途中累积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同样也是音乐人哦，这是在佛光山的万年寺特别邀请到闽南语歌手陈飞来参访。陈飞分享多年推广闽南语文化的心路历程，并且呢他也赞叹了佛光山以文化和艺术弘扬佛法的理念。
4: 陈飞在万年寺大雄宝殿虔诚礼佛，他表示自己多年来始终以歌声传承闽南语文化，希望让更多人透过音乐认识传统文化。这一份以文化利益大众初心，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不谋而合。交流过程中，万年寺住持妙净法师特别致赠象征音乐与佛法融合的纪念徽牌，感谢陈飞长期以音乐传递善美力量。双方也针对艺术教育、文化推广以及正念课程交换意见。
3: 黄师傅讲跟大讲，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呢，
4: 透过这次参访，双方不仅在音乐与佛法之间找到共同语言，也为未来跨国文化交流奠定良好基础，期盼借由艺术教育以及音声弘法力量，让善美文化持续传播，为更多人带来心灵启发与正向能量。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位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佛光法鼓醒狮团，长年以来呢，投入社区上的文化推广，经常呢受邀活动来演出。日前特别出席了唐人街大夜市的开幕典礼，就以法鼓还有醒狮来和大众结缘。
14: 潇洒团员击鼓气势十足，渥太华佛光山法鼓醒狮团受邀当地唐人街大夜市活动登台演出。渥太华市长亲自参与醒狮点睛仪式，为活动揭开序幕。随着锣鼓齐鸣，祥狮起舞，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赏。佛光青年团员借由公开演出，传递东方文化，培养合作精神。
15: 带着中华文化啊，来到这个唐人街这里，看看那个路上可能应该有几千上万人吧。来参与这个传播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盛会，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要把三好佛教的三好理念要带进来。
14: 唐人街大夜市汇聚亚洲美食、文化展示、艺术展演以及特色摊位，现已成为渥太华重要社区文化活动之一。华人积极投入，展现实践本土化精神，透过实际行动把人间佛教在地扎根。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美国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佛光青年团特别举办了三好儿童夏令营，今年呢是以内向探索为主题，带领着学童们来学习三好四给之外，也希望呢引导孩子认识自己，在欢乐的过程当中找到内在力量。
10: 青年辅导员带领学员闯关游戏，彼此互相鼓励合作。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举办2026佛光三好儿童夏令营，共带领17位学童透过团队合作学习三好四给。孩子们动手挑战牙签塔任务，专注讨论搭建方法。营队以向内探索为主题，安排主题舞蹈、艺术创作及户外活动等课程，引导孩子透过游戏和互动认识自己，培养合作精神和正向品格。献灯祈福晚会上，大众手捧心灯进行祈愿祝福。透过三天两夜夏令营，孩子们学习团队合作与自我成长，也在佛法熏陶中培养善念及同理心，将三好精神落实于日常。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北卡佛光山迎接来自罗利地区的基督教青年参访团，透过了寺院导览、茶禅还有座谈，带领着青年认识佛教信仰和寺院文化。
14: 基督教教会参访团一行12人走进北卡佛光山，在智山法师带领下参观寺院环境，学生仔细聆听导览介绍，不时驻足观看展览内容。
16: Long years, Siddhartha entered every form of ascetic practices until he finally realized that.
14: 智山法师介绍佛光山僧团及佛教慈悲、平等与中道等核心理念，以及观赏佛陀的一生影片，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佛教文化，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17: We are thinking about pink one is Chinese.
14: 透过跨宗教交流与体验。青年学子不仅认识佛教文化和人间佛教精神，也在彼此对话中学习尊重差异、包容多元， 让宗教交流成为促进理解及和谐的重要桥梁。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好，画面中带您来关注的是心理健康。我来看到的是西方四举办的系列讲座，特别邀请到心理学的教授以及正念辅导师，以正念自我慈悲为主题，透过了正念觉察还有自我慈悲练习，引导大家呢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善待自己，建立内在力量。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日前是号召大众担任义工，从食品的分类整理一直到包装，大家呢都以实际行动关怀弱势，也把爱和温暖送进社会每个角落。
10: 一箱箱食品整齐排列，义工们分工合作，仔细进行分类与包装。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第五分会动员超过60位佛光人、佛光青年及莆田学员投入食品银行服务，成员横跨老中青三代，展现世代同行的公益力量。
18: 我觉得这样，我们身在葡萄牙，我在身在里斯本，能够为当地做一些我们的贡献，实在是一件非常很有意义的事。
10: 里斯本协会长期透过食品银行平台参与公益服务，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佛光人不仅协助物资整理与配送，更透过跨文化、跨族群的合作，展现华人社区积极回馈当地社会的精神。
18: 这是我第3年来参加食品银行，在每一年，我们的青年都有更加踊跃的去参加这份义工活动，也相信我们很愿意为这个活动付出我们更多的一份力量。
10: 不管是青年团员或是菩提园学员，大家都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奉献。秉持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慈善服务社会理念，里斯本佛光人未来也将持续实践四给精神，将慈悲化为具体行动，让爱与善的力量持续在葡萄牙社会发光发热。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19: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20: 在露营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19: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20: 没错，
19: 台湾在地的哦。
20: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19: 看看，
21: 哇，好好吃哦。
20: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22: 瓜仔肉饭。
20: 瓜仔肉饭，
22: 我等一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
20: 好吃。
22: 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20: 这一定好吃。来，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3: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20: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23: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哎，确实也蛮好吃的，
20: 真的、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的是台湾交通常年诟病啊，曾经呢被 CNN 评选为行人地狱，近几年来积极改善，仍有进步的空间。我们看呢，日前有党团是召开了记者会，提出了五大诉求。
1: 路上常见车水马龙，汽机车呼啸而过。台湾交通常年诟病，主要聚焦于人行道缺失、机车与汽机车混流造成的极高死亡率，以及骑楼、人行道违规停车泛滥等诸多问题。
2: 牵着孩子走到人行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违停挡住你的去路。你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行道就是中断了，你现在必须要到马路上面行驶，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3: 困难的路我们走。
1: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把安全移动及近邻转型纳入治理核心，发布街道愿景报告书，提出五大诉求，呼吁制定双零交通愿景自治条例。
4: 这个人行道路我可能上得去，它一边是有斜坡，但是我走到另一端，是没有斜坡可以下去，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斜坡，然后去走慢车道去。与车争道，
1: 盼政府打造实体防护主动运输网络及落实住宅区生活街道建设的面向，透过以价质量与低碳控管建造友善劳动通勤与企业奖助，推动更安全更公平的人本交通环境。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除了要摆脱行人地狱之外，我们来看被誉为是台湾环境教育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环境教育奖迈入第十届了，日前公布得奖名单。
1: 环境部第十届国家环境教育奖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环境教育典范，其中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致力保护水资源、环境教育与生态保育，荣获优等奖肯定。
5: 明年开始，我们会把环境水资源、环境教育走到我们的国中小甚至高中，把这个学校我们第一年来推广。希望我们环境教育能做得更好，
6: 消费者重新来认知他吃的食物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环境跟土地的连结，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更加的有序的发展下去。
1: 透过环境教育推动食农与农村文化，连接土地与环境，带动永续发展。而近期资源循环推动法三读通过，透过本届表扬成果，也看见台湾资源循环的超前部署与实力。
7: 资源推动法是改变我们过去从末端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到全重新开始源头的去改进，从废弃物走向价值，把循环走向永续，真是我们一个目标。
1: 实践环境教育从章程到行动，让永续理念转化为无感体验的学习历程，从机构单位到个人团体共同付诸行动，展现人人都能够守护环境的行动力，为下一代建构美好家园。人民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迈入资源循环的新里程碑，立法院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从源头来落实绿色设计还有资源的循环。环境部长彭启明发布了全新的循环标志，我们带您关心。
1: 穿在身上的衣物配件到椅子、杯子等物品，从源头材料到生产过程，采用循环设计，降低资源耗费。环境部携手国际扶轮办理循环商品展，并发布全新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投入循环设计，延续产品周期。
8: 它外表有点像蜗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1: 融合自然螺旋意象与循环箭头符号，象征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再生利用。循环标志涵盖商品与服务两大类别，鼓励企业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皆导入相关思维。
9: 第一个是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要回收的再过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导的投入，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的价值，永续的价值，让市场上可以完全的接受。
1: 五大循环商品类别涵盖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无机材料以及12项技术规格。7月上路开放申请，审核通过即可在产品上印上标志，提供消费者选购。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农民惨呼呼哦，来看，这是花莲的瑞穗呢，是全台最大的文旦柚的产区了。因为受到极端气候影响，今年三月份可以说花期降雨不足，气温是忽冷忽热，部分果园呢已经达到了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
10: 雨是一波接着一波，不过这场雨对文旦农民来说似乎是来得太晚。放眼望去，瑞穗果园里头的文旦树结果数量明显的比往年少了许多。
11: 开花的时间哦，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哦都降低很多。本来每棵至少有两三百粒以上，但是今年都不到一百粒哦，因为它开花结果的时间太短，造成今年果实减少了三四成。
10: 每年的三月原本是文旦最重要的开花期，但在今年碰上了极端气候，降雨量偏低，加上气温变化剧烈，让花期缩短，授粉不易，直接影响到着果率。
12: 大概在一两个月前农民就陆续到我们乡公所的观光农业课来登记说着果率不好啊，我们也积极的在联系中央还有县府啊，希望县府跟中央能够来做现金救助。
10: 乡公所在接获了农民的通报之后，也会同了县府、农粮署以及农改场来进行现地勘查，希望能够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减轻损失。
13: 那经勘查的结果，瑞穗乡的被害面积约288公顷，那玉里镇的被害面积约56公顷哦，那卓溪乡的被害面积约8公顷哦，那损害程度约20%以上哦。都达到那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10: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农民看天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降低气候风险，稳定农作收成，也成为了地方农业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绿芦笋是不少人消费的选择，不过面对呢现在极端气候还有病虫害的挑战，农民栽培的难度啊，可以说大幅的增加了不少哦。为了稳定品质还有价格，现在农友呢，透过了设施栽培等方式，并结合着农会的气作，还有品牌行销，要让消费者品尝在地优质的绿芦笋。
14: 温室内可以看到不少绿袖衍生蝇，这些都是协助笋农解决虫害的得力帮手。绿芦笋含丰富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是近年来受到市场青睐的健康蔬食，但在面临高温豪雨不断和病虫害等挑战，不仅影响生产品质，也增加农民栽培成本。
15: 现在台湾的气候就是变成蛮极端的，没有一下子就是很热，不然就是很冷，这几年也是短时间强降雨，它对室外的芦笋的话反而会比较不好。设施里面的芦笋就是最怕蝇叶粉虱，然后一下子热起来的话，外面也是怕虫害，就是起来会有虫害的起来。你虫害一起来的话，你如果一开始的监测预防没有做好的话，你相对要用药的成本就会提高。
14: 将绿芦笋一根接一根放在机器上，随着机器滚动裁切成统一长度，接着分级包装，为稳定品质价格和建立多元通路，将军农会透过气作和品牌，希望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优质的在地芦笋。
16: 拍卖市场端跟我们的直销通路这边还是有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也可以让我们农会的气作也希望带动整个我们产地价格的一个稳定。
14: 面对气候变迁和市场竞争双重考验，绿芦笋农友能坚守田间，每一只品质优良的绿芦笋不仅代表辛勤耕耘成果，也承载农民对农业永续发展的期待与信心。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好，我们来看台湾人现在其实呢很关注的是运动赛事哦，从国内棒球一直到国外都有。现在呢有购物网站的业者呢看准了这一波商机，推出了年终折扣活动。
17: 近年全民风运动赛事从今年三月在日本东京的世界棒球赛到最近的巴西世界杯足球赛都引起高度关注，就有购物网页者锁定最新娱乐方式在家追比赛，推出大尺寸电视显示设备等，要让民众可以看个过瘾。
18: 是，就是其实我们观察到运动赛事嘛，其实我们今年有观察到其实整体在电视的这个升级潮啊，就是其实今年我们发现在65寸以上的电视的销售量是逐步的一个提高。那我们今年在618其实有推出一个86寸的一个电视，而且它的销售售价其实在20000块以下，算是非常的超值。
17: 运动赛事带动运动风气，让民众开始关注运动设备，而近期的 AI 风潮也让民众倾向寻找 AI 相关产品。
19: 因为我平常是宅女，所以我超常用 PC Home 买东西，然后我很常在家里跟朋友一起看球赛，那我就会提前前一天呢就在 PC Home 订饮料啊零食这样。
17: 购物网锁定年度关键字，为民众打造年终最强采购计划，推出电视和许多3C周边产品，要让民众有更好的居家享乐体验。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好，要说到科技产业，我们看3C世代智慧萤幕呢，现在从手机、电脑到电视，可以说随处可见。为了追求更真实的视觉体验，大尺寸的萤幕啊，更是不少人的首选。知名品牌推出了新款的智慧显示器，透过了微米级的独立背光源，比 A4 的纸啊还要薄，无论是影像、色调或者是声音，整体的效果更具有临场感。
1: 看过去就好像欣赏墙上一幅油画，但其实这不是画，而是萤幕显示器。知名家电品牌推出2026全新 AI 智慧显示器进驻台湾市场，整合融入超大尺寸萤幕，采用比 A4 纸还薄的100微米级控光技术，以3原色独立背光元件，打造色调更精准的视觉效果。
20: 75寸含以上是在台湾市场的一个成长明显的一个趋势。针对今年推出的 Micro RGB， 还有我们既有的高阶的 OLED 的一个显示器呢，我们一样有推出原厂的延长保固的政策。
1: 因消费者需求，推出130寸超大尺寸机型 ，Micro RGB 搭载 AI Pro 处理器，可进行每秒8兆次即时运算，依照画面内容调整色彩、对比以及深度，聚焦更细致的控光能力与更自然的色彩过渡，让画面更加贴近真实场景，为居家视听娱乐提供更多元的震撼视野。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响应健康台湾还有均衡台湾政策的愿景，这是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日前呢在台南市登场了，集结了超过百家官学研单位，展示出了100多项的智慧健康应用成果。
1: 业者亲自示范健康器具使用方式，荧幕上即时显示 AI 监测数据，不少民众也驻足体验。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共有5大主题展区，透过情境式展示 AI 在居家照护、健康促进、智慧赋能及临床医疗的创新应用，
2: 去识别的情况之下进行就是跌倒啊、起身离床的这些动作。所以未来在医疗照护的场域，如果有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兼顾病患的隐私安全，又可以遭到他们的智慧照护，
3: 让长者可以边做训练边做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他的一个 AI 的一个 data 的数据，进一步为长者提升一个客制化的训练的一个处方。那对于这个国家未来在发展 AI 的产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4: 028陈爷爷离床，
1: 工作人员

0: 操作智慧床垫及感测设备，模拟远距照护情境，如何及时收到消息。现场除了一般民众，也有不少医护人员到场看展，展现 AI 除了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也能解决医疗量能不足问题。
1: 可能是失智的长辈夜间没有办法睡好，然后每一次离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测垫就会侦测到，我们就会发出通知。虽然它是放在你原本睡觉的那个床垫底下，是用非接触式的感测，但是一样我们可以量测一些生理的数据。
2: 因为我们的这个监测的系统都会及时通知，如果有异常的状况会通知我们的照护的人员，所以我们可以及早到那个单位去，发现病人的状况，那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意外的产生，那同时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照护品质。
0: 随着 AI 技术持续进步，智慧健康产业正逐步改变医疗照护模式。面对高龄化社会，导入 AI 技术不仅提升照护效率和医疗品质，也为健康产业开创更多可能，让科技成为守护民众健康重要助力。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3: 国立成功大学日前举办了成大遇见诺贝尔的系列讲座，特别呢邀请到201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分享了低氧诱导因子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希望呢结合临床还有研究的量能，要打造亚洲重要的癌症和代谢疾病的临床试验以及药物开发中心。
0: 学生和师长陆续走进会场，期待与诺贝尔奖得主面对面交流。成功大学邀请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来到学校演讲，透过简报分享研究成果，带领现场师生深入探讨低氧诱导因子在细胞缺氧环境中的作用与机制。
4: 它让我们见识到，其实从大到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到演化，其实都跟这些分子机制息息相关。那了解这些分子机制，就可以最终帮助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病人。
5: 因为本来就对研究蛮有兴趣，听完之后觉得就很有趣，很开心。
0: 这项发现不仅揭开细胞如何感知氧气的奥秘，也成为癌症、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疾病治疗的重要关键。成大也希望未来整合临床试验和药物研发资源，提升台湾新药研发实力和药品可进性。
6: 在这方面能够让学生有这样子的启发，尤其是年轻的高中生，我们邀请高中生一起来，希望他看得到一个人走过的历程，然后也希望说他们自己可以思考自己将来的未来，然后朝着就是对自己有兴趣的一个研究工作，然后的持续，不要怕面对困难。
0: 透过与国际顶尖科学家近距离交流，不仅让师生深入了解生医研究最新发展，也看见基础科学如何影响疾病治疗和人类健康，成为年轻学子启发未来、拓展国际视野的重要机会。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3: 好，病从口入啊，我们来看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呢，全球每年有 8.6 亿人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罹患了疾病，尤其呢现在进入了是夏季，闷热容易滋生的是细菌，所以呢食药署特别提醒了，现在透过科学数据分析掌握风险，依据呢季节的特性该如何预防食品中毒，带你了解。
7: 天气逐渐变热，尤其夏季更是病毒好发季节。食药署提醒，每年三到八月最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疾病，因此食安问题要更加留意。
8: 根据呢 WHO 在六月四日发布的新的资料显示呢，全球呢每年大约有8亿6600万人因为不安全的食品而生病。那有150万人造成死亡。
7: 包括114年最新统计，全国接获食品中毒通报298件，超过3000多人造成健康负担。面对病毒，酒精防治效果有限，民众依季节特性预防食品中毒，在处理食材前饮用肥皂正确洗手至少20秒。
9: 在选购及处理海鲜时，应该先用自来水充分清洗，并且维持低温保存，记得生熟时分开处理，使用前彻底加热，避免生食，以降低感染的风险。
7: 食药署提醒五要二不原则，包括洗手、保持食材新鲜、生熟时分开、彻底加热，并注意保存温度。此外，留意不要饮用山泉水及食用不明动植物，从源头防治做起，避免食安问题，让健康亮起红灯。人性网警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3: 捐血不只能够挽救生命，更象征着人和人之间互助关怀的善意连结。这是台湾血液基金会特别响应的世界捐血人日，并且呢推广了官方的专属解码，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
0: 民众躺在捐血床上，卷起袖子，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台湾血液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感谢全台无数定期捐血人，也呼吁年轻世代加入捐血行列。今年特别启用官方专属简讯短码61420，也就是捐血人日爱您谐音，未来将作为官方简讯通知代码，用于捐血邀约、特殊血型募集和捐血间隔提醒等服务。
10: 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
0: 透过世界捐血人日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捐血重要性，共同为医疗体系稳定供血尽一份心力，让爱与希望持续在社会流动。人间新闻吴声远、吴春厂台北采访报道。
3: 好，造福了花东地区的民众哦，这是历经十多年筹备，超过有50000笔善款的支持。花莲的门诺医院呢，全新的健康管理大楼日前正式揭牌启用。
11: 在感恩礼拜跟揭牌仪式当中，各界的贵宾、捐款人以及医护同仁共同见证了门诺健康管理大楼的正式启用。门诺深耕花东将近80年，从早期的巡回偏乡医疗到如今打造智慧健康照护基地，希望能够提供从婴幼儿到高龄长者更完整的医疗服务。
12: 门诺医院经过这个78年来的一个发展，哦，现在那个旧的院区呢，已经有渐渐的有不敷使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把最需要呢，把它移到这边来。这个经过社会各界的爱心呢，这一栋大楼呢，总共花了8亿多。但是这个完全都是一个社会的爱心。
11: 健康管理大楼地下2层，地上共5层，总经费超过了8亿元，而其中有超过50000笔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支持。门诺表示，大楼从2015年开始规划，历经了疫情、缺工缺料以及地震等挑战，终于顺利完工。而大楼整合了健康检查、儿童发展联评、复健医疗、血液透析以及产后护理等服务，希望能够打造全龄健康照护网络，而同时也导入了智慧健康建筑概念，来提升整体的医疗跟照护品质。
12: 在这个大楼最大的一个跟一般的医院最大不同，不会像一般医院这样的感到说有这个是一个医院专门的治疗那种气氛，这个是从医疗照护甚至到长照是合并在一起，充满着一种人性化的一种建筑。
11: 除了医疗功能，大楼设计也融入了大量的海洋跟童趣元素，蓝色波浪象征花莲依山傍海的自然特色，儿童楼层则是以明亮色彩跟互动空间降低孩子对医疗环境的紧张感，外观更是结合了太鲁阁峡谷山壁纹理，象征门诺如山一般的持续守护东部居民健康。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3: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14: 来，
15: 过年好！
16: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17: 拉钩。
18: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19: 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
18: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8: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
15: 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7: 站着啊，
2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响应2026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呢即将呢在7月11号要前往到芬兰举办第二届的台芬文化节，邀请多个台湾的乐团还有艺人登台演出。
1: 传统原住民歌曲融合电子音乐，精彩演出让人意犹未尽。由文化总部举办的台芬文化节行前记者会拉开序幕，也将于7月11日芬兰赫尔辛基纳林卡广场登场。
2: 就是这次，我也可以让芬兰的朋友知道，就是台湾的多元文化，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的音乐，感受我们这块土地的文化以及生命力。
3: 就是我10年前在芬兰写一首有加入北管元素的歌，然后想要带它回去赫尔辛基这样子。
4: 那我觉得我们美秀能够代表的就是南岛国家还有台湾的南部的热情，那很期待就是当这个北欧的冷冽跟南岛热情碰撞在一起，我们会有什么火花。
1: 今年活动除了邀请多个台湾乐团参与演出，同时也结合珍珠奶茶、台湾茶、果干等特色市集，以及套圈圈、麻将、宾果等夜市文化，透过音乐、艺术与美食深化台湾和芬兰之间文化交流。
5: 音乐带到欧洲之外，我们也透过文化市集，这个文化外交是最有力的，可以拉近台湾跟欧洲的关系。
1: 从音乐、美食到文化体验，台芬文化节不只是展演活动，更是台湾走向国际重要文化平台。透过多元创意和台湾特色，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台湾，也让台湾文化在世界舞台持续发光。本节新闻郑仁宗、吴成长台北采访报道。
0: 同样是亮点活动，这是第二届的潮台北，即将呢在今年8月22日到9月6日要登场，串联14个系列亮点活动，汇聚超过有80组极具有风格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演出，而其中核心活动就是亚洲音乐节了，率先公开首播卡司。
6: 2026潮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 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7: 所以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6: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8: 今年因为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6: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欣赏艺术，这是以东方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世界山水。这是旅美艺术家周平光，现在呢正在佛光园美术馆的西来馆展出他的创作，超过100件作品囊括了画作、陶瓷、陶器等，希望呢观者在欣赏同时能够沉淀身心。
9: 雪下过了，停了，但是这个雪景呢把它表现出来。
6: 艺术家周平光亲自为画作导览，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西来馆展出艺术创作。开幕典礼当天，贵宾云集。
10: 在常年的作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像我们佛教的修行一样，是有一个戒定慧啊这样的修持的过程。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内心要非常的清净。
6: 艺术创作沉淀身心，这是周平光自2003年以来第3次在西来寺展出。此次除了绘画作品之外，也同步展出陶瓷以及瓷器作品，以山水以及人物为主题，展出多元艺术样貌。特别完成一幅西来寺写实作品致赠，由慧东法师亲自颁发感谢状。 但藉由展览推出，让更多人认识水墨艺术，也让传统绘画能与现代社会产生连结，让东方美学带入海外不同族群。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的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3。

0: 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个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一个人只要一念升起清净的信心，即能灭除八万四千重罪。所以一个人一生所做的功德，把它累积起来，都不及皈依三宝、求受五戒当下所获得的功德殊胜。

0: 那内恁去处理。
1: 最近这部的成绩真好，上好的一条看的人超过一百万，看起来大家真介意两个人主持，咱会使继续做。
0: 好，今麦有啥物方案？
1: 我想几个啊，今麦目标是一礼拜爱翕四条，是会较赶。阁有网络名人赛，咱是选啊，到时阵会有颁奖典礼。
0: 嗯。
1: 哦，顶摆车的代志已经处理好啊，这是琐事。
0: 好，
1: 敢确定唔免请一个司机？
0: 唔免，我家己洗就好，就安尼。
1: 嗯，
0: 随时来叫。那恁阮先离开啊。
1: 嗯，
2: 今日咱要采访最近真红的料理频道《赏识新语》主持人孙心孙尚姊妹啊。因的料理频道咧，短两礼拜时间去到百万人，也毋过大家拢唔知影，这个孙心出事的时就严重心脏病。动过手术才恢复健康，小妹工作也无啥顺利，尾仔才找到家己的事业，刷落来就请伊甲大家分享人生的经验。
0: 其实嘛无啥物经验，上主要的也是热情。
3: 我是头一届开公司，想要甲料理做个好势，互搁较侪人学会晓。
0: 你看，是毋是咪甲孙尚真牛呢？上镜头嘛遮尼好看。
4: 我看孙尚阁爱训练，有淡薄紧张呢。
0: 袂歹啊！
1: 大声先恭喜两位摕到第二届网络评审赛上有成就奖，观众认为主持人上水，家的料理真好做出来。恁敢有啥物要甲大家分享的？
3: 我真正就感谢大家的支持。我甲阮小妹一定继续加油。做更加多、更加好的料理作品，袂辜负大家的期待。
5: 小妹有啥物想要讲的？这锅内底每一项菜拢是你煮的，我想你的手艺应该足赞的才对。
6: 赏识新语的目的，其实是希望予大家拢爱料理。而我有一句话是：我已经替你试过所有的错误，你唯一失败的理由就是不爱去做。希望赏识新语的观众拢会用的，家己动手做料理。
2: 看起来普通普通，其实好看又阁好食的几项菜，拢是赏识新语做的。
7: 最近这对姊妹啊，足侪人伫咧讨论，粉丝一个月去一百万，嘛摕到名人赛上有成就。
8: 就一定爱讲到赏识新语，姊妹啊两个人拢真优秀，阿姊专业气魄，经营管理拢会用的，妹妹亲切可爱，手艺高深，人人有路。
7: 网络上最的料理姊妹赏识新语，因的料理真好对咧做。请好，两个人有家己的特色。大姐孙心美丽大方，小妹孙尚料理一流。

0: 张威啊，我这有一个专案袂歹，要做伙做无？
1: 这营销方案是不是太过假啊？甲市面的拢差不多啊。
2: 真侪一般的观众就爱看这种的，看起来网络广告真多，其实观众愿意接受的就这几款尔。只要一直给因固定的观念，因真紧就会接受，就甲电视的广告同款。
1: 安尼就无啥好，会予人感觉亚新。咱就要有新的方案，不要干那靠这种洗脑的方式。
2: 最近我有考虑，搁开一个频道，分享恁的生活。
1: 阮的生活，
2: 上水新闻的卖奖已经有200万人啊，增加速度会愈来愈慢。我希望趁即马大家拢在注意的是，搁开一个频道引人来，会使分享恁的生活，予恁的个性搁较丰富，会使建立搁较侪频道。等卖奖到一个程度以后，会使接一挂美妆品牌的广告，这是即马上侪人爱看的内容。
1: 安尼就甲料理无关系啊。
2: 是，其实会使算是另外一个方向，这嘛是建立品牌的一部分。你应该嘛无想要干那做料理？你讲甲我讲过几落摆啊？孙尚对阮的方案无满意，而且嘛无愿意配合，爱有人说服伊。
1: 接我来。
2: 暗时听众有约投资者。你嘛袂记得啊？
0: 老总甲李总，因拢有兴趣，咱继续加油，因真紧就会提钱出来。
1: 好啊，安尼，阮两个需要做啥？
0: 增加看的人啊，人数愈多，咱就愈有赢面。阿姑，后盖食饭的时阵哦，恁两个加讲一挂话，爱甲人交流，因才对恁有印象。阿姑，你顺上。
3: 啊？
0: 你即马咧度孤哦？
3: 哦，唔知影。
1: 以后应酬你要讲一挂话，莫甲那插头坐伫遐，有听到无？
3: 哦，
1: 这嘛拢是为着想实心语，听量这边的资金用了差不多啊，嘛需要找新的投资者，你嘛希望想实心语愈来愈好对无？
3: 唔知影，
1: 什么意思啊？
3: 无什么意思，只是感觉就无奈。
1: 你听安尼讲呢？你即马爆出个影片，看的人都有超过几百万呢。这个毋是你想要滴？
3: 马总看起来真济，老话交流的无几个，遮个拢是假的。
1: 当然爱有过程啊，一步一步甲市场做起来，甲人救过来。其他人个几千万马总，敢就是真实的？
3: 我已经真久无好好煮一项菜。
1: 那也无咧，你即马录的影片都是你家己煮的啊。
3: 迄无共款，迄拢是本地事先安排好的食谱，甚至有的是买的，只是摕来翕相的。就算爱我煮，嘛是有人指示。爱我当时下油，我就爱下油；爱我当时下盐，我就爱下盐。当伊的镜头翕好、超好，录影的时间就唔对啊，是要煮啥啦？佫较过分的是顶摆叫我做点心，顶头的酱竟然是糊啊！安尼人是要安怎食啦？
1: 这是为着拍起来好看啊！
3: 这是伫咧骗人，我不爱安尼做。
1: 真的是骗人，这是营销。有真功夫，要叫人来买，也不是每一个人拢熟悉你啊。只要你做的菜有安尼好食，所以吼、哦，爱利用一挂方法甲作品表现给人看，给人注意。安尼吼，才有机会熟悉你做的好菜啊。
3: 那安尼嘛爱影响，就加了这么侪功夫，最后是好看袂影食的毒药。
1: 所以才需要你啊，我亲爱的小妹，有你来监督，会当确定最后上桌的是好菜啊，对不？哎呦，你莫生气啊啦，赶紧看剧本，回去搁爱录影哦。
3: 嘿，你看这日头，画落山就落山。
4: 冷机机，困起，哎呦，困起呀，哎呦呦，
3: 你宝贝啊，卖去挂掉，我去提被哈，好恁过一日啦，马上来，马上来哈，
4: 起啦起啦，困起呀，再叫你困起呀，
3: 哎，唔是，迄、那个 我想刷刷起来。阮也是回去啦。啊，伤寒，我怕伊寒着。
4: 要回去啊？
3: 行行行。
5: 第一条好。
3: 好好好，好啦，明仔再再讲。行行行，回去啊。
4: 谢谢哦。
3: 哎，足寒。
4: 谢谢。
3: 啊，再见再见哈。
4: 咱嘛好来回啊，回去煮饭。
5: 爱回去煮饭啊，
4: 你等下煮啥？我包水饺。

0: 哪会接电话啊？
1: 无看到我伫咧无用哦。
0: 你无用，麦当敲电话啊！赶紧敲电话，互恁阿姊。你敢问瑞安怎？什么时阵要去叫？
1: 阿姊真无用，有当时啊食，有当时啊袂食，只是送牛奶粉、七头米啊，甲三过去。
0: 无去叫，无去叫，哪会用的啊？那是家己的囡仔呢。你去改讲啊，伊若无时间顾，会当送来阮家，阮替顾啊。
1: 伊无用，伊逐工爱无用，招我去客户。接受采访、拍影片，哪有时间去吃吧？
0: 伊若是不爱吃，那无你去啊？非得你甲因老毛熟识，佮较安怎？你嘛是瑞阿姨啊？你是咧笑啥啦？
1: 爸，你若是想瑞，家己去甲阿姊讲啊，那就一定叫我去讲。
0: 啊，不是。你要找谁？
2: 爸，孙秀有在哩无？
0: 无在，你打电话啦。
1: 爸，创啥啦？那是阿姊呢？
0: 我知影是恁阿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阿姊。爸不是那个意思，你别生气了。
2: 小妹说这打电话给你，你也没接吧？因为我跟听众吃饭，你不知道是？
1: 我知道。
2: 知道？你现在又站在这里做什么？
1: 我没想要去，我的汤还没控好。
2: 你的汤回来再控就好啊，伊慢吃饭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去啦。那是讲了顺利，小时新语就当开始开店嘛。到时阵摕你的食谱做菜单，你要做啥拢会当。
1: 真实了，
2: 真实嘞！我当时甲你骗过。今天晚上跟我出门。
1: 但是我的汤控到一半，
2: 汤回来才控就好啊。我伫楼下等你哦，知无？进来。
1: 爸，我要出去一下。鼎内底的汤还够吧？你卖叮当，有听到无？前面卖叮当哦。阿姊，你拄则无生气吼？
2: 我哪会甲爸生气啦？
1: 安尼就好。爸叫你半工甲如意接转去，你唔知影，伊规工问我你的代志，伊足想你的。你已经多久没回来吃饭了？
2: 等这段时间过去了，现在小时新语开始有人注意了，人还趁这个时阵，我就建议我们再开一个频道分享生活，这样可以增加注意。
1: 现在一个频道已经这么没用了，还要开一个哦？
2: 新的就不用这么认真，想到什么再做就好了。
1: 要不是怎样就要分享生活的，这样跟料理就没什么关系啊。
2: 也是为了要出名，当我把买上楼的啊。

0: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1: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2: 需要一键
1: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3: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1: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4: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啊，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5: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胶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6: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8: 其实这个专栏哦，我无啥咧管啦，拢是孙心孙向因的功劳。
9: 这点也是多谢各位头家的支持，无恁的资源，阮无可能行到今仔日这步。这杯，阮敬你。
8: 来
10: 来，
8: 干杯！丁威啊，顶个你讲迄个料理包是啥物情形？
10: 我即马有一个客户做料理包，大家嘛知影。现在的年轻人吼，大部分都叫外送，罕得有人在家里煮饭吃。我感觉未来的市场空间还够真大，咱就把菜先料理一半，再利用网络也是店头的方式啊，给它销出去。消费者回去家以后，就可以用很方便的方式，用一些简单的方式，就可以享受到料理，而且还可以省很多时间。
11: 不错呢，
8: 张伟他说的意思我知道，咱是经济嘛，服务遐个无想要家己动手煮食，又搁感觉食外口无健康的人，咱先个菜煮一半，因买转去了后，只要简单烫火烧烧煮一下，过程无啥物困难，搁会当互因体会到煮食的趣味，袂歹哦。
10: 无唔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孙兄，您感觉啥款？
9: 我无甲清楚，拄只讲的料理包到底是啥物意思？
12: 就是家材料甲调味都先传落好。回去了后直接就订煮，安尼就好啊，都亲像是伫做营养同款。
9: 安尼就是冷冻食品。
8: 孙兄，其实会当安尼想啦。我知影你咧烦恼啥物，你是惊会影响口感对无？其实哦，即卖真侪高级餐厅，尤其是商场的餐厅，因为袂当用瓦斯，所以哦，因所用的拢是事先做好的料理包，安尼物啊品质稳定，食过人客嘛感觉袂歹。所以我感觉料理包会用得做，
10: 而且料理包恁只要拍一届广告，刷落来咱就会当一直卖，最后的收益嘛真厉害。也佫有，咱会用得找一挂合作，把商品销出去，譬如讲餐厅、超商、速食店，咱就伫店头替像是新宇、冰岛拍广告。
12: 我嘛感觉袂歹，我想像是新宇会当初就做创意料理。安尼就有阮家己特色的料理包啊，袂歹哦。
10: 来啦，庆祝一下啊，庆祝一下，
8: 合作顺利，
10: 庆祝咱合作顺利，干杯！
8: 来，
13: 合作顺利，
8: 赚大钱。
14: 孙尚又够用遐尼济吧？炖一鼎汤。够怕算，你若无啥精神啊，这 惊我做的不好吃。
11: 心心都叫来。
14: 安尼不是真好，你有讲啥？
11: 什么拢无讲。
14: 切，想叫你不爱讲，哪有老爸甲囡仔激气的？
11: 我才无咧甲伊激气，也毋是因为伊离婚，佮无爱囡仔。
14: 你即马袂晓讲少年人的代志，好应该去管啊。
11: 我看唔着伊啊，我即马想清楚啊，囡仔就是囡仔。不管几岁拢是囡仔。
14: 好啊啦，你讲的迄套吼，即摆已经未通啊，时代无共款啊啦。看较开的，心心的即摆未歹啊，甲孙尚做伙创业做头家，有偌济人想要做，阁无落来咧。咁着迄间迄五间，伫遐拼输赢，你又伤固执啦。
11: 如意无伫身边，趁钱要互相开啊。一家人爱做伙才有意义啊！无赚遐尼侪钱是要创啥？一堆废纸。
14: 好啊，后盖心心来吼，你就安尼甲伊讲。
11: 你看本地人规家伙啊，遐尼幸福快乐，想讲等孙尚结婚，生囡仔，咱规家伙啊出去游览。啊，今即马咧，两个做伙创业，定定无伫个，要找也找无，无爱结婚，无爱谈恋爱，一天过一天，游玩一个人，你看安尼哪会对啦？
14: 都为唔对啦，少年人的代志。你就较卖管，紧食饭啦！
9: 你想看卖料理包加啥较合？上好是食材较复杂，无好料理的。
13: 哦，
9: 安怎？无想要做？
13: 无啊，听你的。
9: 我是感觉料理包这个想法袂歹，会当卖产品，又搁会当宣传你的食谱，嘛会当较出名，做会起来对大家拢好啊。
13: 阿姐，
9: 嗯，
13: 明仔我敢袂用卖去公司，我想要伫咧厝里休困。
9: 明仔爱录影。一家留一挂做右边，万一你以后无用，都无时间啊。

0: 咔咔咔咔咔咔，孙少，你昨是不是没睡好啊？较有精神的啊，来。
1: 唔是会用电脑处理，恁处理就好啊。
0: 大小姐，嘛有影片通处理啊？你较认真的代拢你等你，好不？好，来，再来一摆，准备，啊，一、二、三，开始。
2: 安总，干嘛用的？
0: 看起来怪怪，未输你应付。
3: 先记者会，
2: 我看麦，我去帮先提来。今仔日先卖去吧，直接去病院。
3: 哦，
0: 卖去吧，快去。
3: 上病院，上病院，紧来紧来。

0: 大家看，咱最近卖奖愈来愈多啊，尤其是这个月人数上多。另外，还有广告的效果，在第二页写了足清楚的，你看麦。所以，这个广告效益算是还阁袂歹，有专业的团队，跟阮之前所做的完全无共款。
1: 嗯，试试你写落来。
2: 嗯。
1: 第一个是生活频道。
2: 嗯。
1: 是铺经理。
2: 嗯。
1: 甲替身方案。
2: 嗯。

0: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1: 再来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3: 靠近一点点，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2: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再来一点点，一个笑会被看见，那一点会
4: 被看见。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2: 一点光照亮黑夜。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嗯，
1: 阿姐，我这几天是不是要去公司啊？
2: 爱去啊。
1: 我也不用切菜啊，是要去做啥？
2: 落下来先玩病毒啊，不是跟你讲过啊，顺便把受伤的代志摄入去，无影响。
1: 我真不爱。
2: 先做。
1: 我刚才想要做啥，唔爱让大家看我的私生活。
2: 这拢是为着想石心宇，你不是一直想要嫁大家主家的，安尼一定爱徛伫个大家面头前。今嘛公司需要你，大家需要你，你应该徛出来。
1: 你来袂徛出来？
2: 我有陪你斗阵去吧，但是姊妹啊，这个生活病毒是要互介意咱两个人，要唔过无爱主家的人看的，会互搁较侪人知影。但后面要做的老礼包，安尼你的食谱都搁较大个市场。
1: 你搁讲嘞？上次跟我说要开店面，要用我的食谱做菜单，结果变成这样
2: 啊。那是我误会啊，要不过结果同样啊，也是用你的食谱啊。
1: 当然不同样，我是要跟大家煮吃，不要吃外面买的东西，鼓励大家煮吃。要不过现在呢，我自己在床头买东西。
2: 不然你说的这么严重啦，你只要把材料传好好，要回去同样自己煮自己炒。
1: 真的有同样，煮饭是为酸料清理试验者，还有火候控制，每一步都是煮食的重点。我头前都给你穿好了，是要干啥？直接复印就好啊。
2: 话不用这样说，现在想石心宇是一个品牌，你各方面都要考虑到，不是每一个人都爱煮食，都有材料好好料理。那些不爱煮食的人呢，是不是可以用料理包的方式体验料理，享受料理？这样才不对。那些会煮食的人同样可以看你的影片，你的食谱自己吃自己学，这并不冲突啊。
1: 阿姐，你敢会记得当初咱做想石心宇的时候你跟我说什么？想石心宇的目的就是要让不爱煮食的人愿意开始煮。现在不管是生活病毒还是料理包，都不是我要订的。我有想要配合啊，要不然我真是不喜欢。
2: 就是代志，不是干那看你有介意无介意，那是打起这针。小石心宇，感到今仔日经历过啥？我想你比我搁较清楚。即个你一个人做公众号的时阵是完全无同款的。咱背后有一个团队，有这么多同事，这么多观众，甚至还有投资这么多的投资者，这不是你一句介意会当决定的。
1: 我讲袂赢你，
2: 我不是讲你无好。我希望把小石心宇做好好，对今每一个人的付出。

0: 你看咱以后会变作啥款？
1: 以后变啥款，我唔知，也唔过一定唔是即马呢。
0: 我想要以后醒过来，就能看到海。过来，我要一间真快的灶骹。

0: 咱卖资料收过复杂，好买将看就看有，学就会晓。
1: 好，知影。鸡肉够胖一片对无？
2: 嗯，
1: 你头先介意食？
2: 嗯。
0: 有足侪片叫你加换一挂，简单的食谱你奈袂换哈？你进步是你的代志，要不过你写的物件都要家己想想过，你到底想要写趣味的，还是真正要教人煮食的？你写的物件别人拢看无，谁会爱看哈？
1: 奶奶今下困，有简单无？
0: 其实我讲无好，爱袂将讲准算。即摆想是心语是一个品牌，你看后面哪会考虑到？即个你一个人做公众号的时阵是完全无同款，这不是你一句介意会当决定的。

0: 喂，妈，孙秀起来未？啥？
1: 我来走啊，莫催我，等我调整好势就转来。透早就搭伫门口，唔知影啥物时阵走的。
2: 恁爸嘛无听着。
0: 你莫紧张，我来去找看麦。
1: 你转来啦，见面参详。
0: 我遐是莫过去啦，公司一大堆代志需要去处理。
1: 好啦。先安尼，
3: 你叫伊来要创啥？有代志伫电话讲就好啊。
1: 安怎啦？你真是不爱提这查某囝，一世人不爱见面啊！
3: 我讲会到做会到，我甲你讲啊，咱妹孙尚回来就怪怪啊，因阿姊也无你较你爱生气啊。

任务，欢迎准时收看。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精神阿妹，
1: 阿妹啊，
0: 伊是你以前迄个女朋友对无？
1: 嗯。
0: 那走来咱家，
1: 伊来佚佗几工啊？拄到位就去困啊，反正是坐车上忝。
0: 安尼你就陪人好好耍几工啊，死去死死的啊！
1: 好了。
2: 哎呀，我卡回嘛关机，
3: 可能无想要让咱找到伊。
2: 好啦，随在伊啦，找袂到准拄线，反正过几工，家己就转来啊。
3: 我先来去公司，搁有代志。
2: 嗯，去啦去啦，爱食饭哦。
4: 拢找无，这颗星星才拄闹煞，身上煞咧无一寸。哎，有什么代志，敢袂当讲清楚？你了啥啥就出门，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2: 随在因啦。为滴囡仔大汉啊！
4: 什么咧大汉啊？我看伊是愈话愈搞怪啊！两个查某囝，无一个让人放心的。
5: 妈，辛苦了。
6: 已经几点啊？搁唔来？敢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7: 有团信息，讲等你得个。
8: 今仔日计划取消，大家先去无用。
7: 什么情形？孙尚呢？
8: 咱去哩，再搁讲。
7: 什么？找无人？
6: 不过伊最近敢那怪怪，原来早就有计划哦。恁敢唔去找？
8: 我去找过啊，找无。温小妹虽然看起来好讲话，一个受气，啥嘛无法度。
6: 安尼变怎？还阁有新节目呢？反正连原本的都无够用，当时这回来也够烦
8: 的。六二八的部分呢，即马到倒位啊？
7: 我有经一寡是铺给张总的人，因在联络厂商，想要配合厂商厉害的产品，甲大家介意的菜色。不过即马
8: 先停落来，等随兄回来再阁继续。
7: 因若是唔回来嘞？

0: 立本，
1: 静心呢？
0: 哦，
1: 哎要不咋崩啊？
2: 你坐，你坐。
0: 啊，
2: 孙相是无？
0: 啊，
2: 嘛无啥物好招待，简单煮几项菜，拢是有非煮的，看敢食会惯势。
0: 家己添麻烦啊！
2: 哎呦，那你讲啦，尽量食，尽量食啊！
0: 多谢。
1: 下官，
0: 你真无出钱呢？
1: 有影，我是看你的影片学的啦。
0: 多谢。
1: 你手是安怎？
0: 哎，无代志啦，就是前几工切菜的时阵，无细意去切掉。
1: 有严重无？包这大包？
0: 嗯，有去病院听，医生讲过几工也就好啊。

阿姐，你敢袂记得当初咱要做赏识新语的时阵，你甲我讲过啥？赏识新语的目的就是爱袂晓煮食的人，愿意开始煮。即嘛唔管是生活便当，也是料理包，拢唔是我要订的。我有想要配合啊，也唔过我食是无介意。

0: 拍开看卖呢，啥款有亲像爸的杯啊无？我已经想好啊，你把这送给伊，代志就解决啦。恁两个嘛卖安尼，以后你也是爱倒来食饭。
1: 知啦。
2: 咱敢会当食其他诶哈？
3: 汤头煮面无好食，孙尚下足侪功夫控诶，我靠想要食搁食无咧。
2: 莫袂当逐工食面啊，我已经瘦啦。
3: 才够有菜啊！
2: 你菜洗洗就捧出来，也歹炒一下。你叫是你是咧饲兔仔哦？我诶营养爱够，医生毋是讲我也是白人。
3: 你即马知影家己是白人哦？啊，伊咋咧？别嫌东嫌西来，我不爱吃准拄煞，孙尚煮遐尼济，嘛袂当拢单调啊。
2: 这饭食到无滋无味，干那咱两个人在吃。
3: 嫌无聊哦，你甲心心好早时阵，唔是安尼讲的哦。即马查某囝无在身躯边，会想啊哈。
2: 李老师，我讲当你敢会使卖讲啥？

0: 哎，
1: 我是在跟你提醒，别再激气了。你如果继续这样，我也要走了。死狗把你一个人放在家里，看你要怎
0: 样。你要去哪里啊？
1: 我去心心那
0: 里。不是，李老师，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现在两个女孩出事，你怎么都不会烦恼啊？
1: 我这不是不会烦恼，我是对他们有信心。先别说心心，他自小就有主张，顺向看得好不好，人其实也很巧的。他若生气，什么也没他的法。你等下看，凡西等下回来。
0: 你算命哦，和你讲着啊，一定是顺向回来啊。

0: 我过去穿两行菜，咱先好好食饭。
1: 卖无用啊！我食咪就好，
0: 真紧就好啊，真紧。
1: 我来到三高，
0: 甲恁爸好好讲，啊。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一生做事不会与人计较工作量，也很乐意被人善意的利用。人要被利用才有价值。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寻光所在。
1: 嗨，大家好，我是严静娟哈，我这是台湾爱狗人协会哈，那这个协会是由我创立的啦哈。那通常就是会问我为什么会创协会，为什么什么样的因缘会踏入这一个，我们要讲行业也好哈，这个工作啦哈。基本上都是动的，都是生命嘛，都是生命，所以是我是一个很爱护、很喜欢动物的人，我是一个很喜欢的。不只是猫狗啦，所有的动物，野生动物啊，大象那些，我只要看到，在我还没有养狗猫之前，我其实只要看到他们受苦受难，我心里都会非常难过。我其实对狗是完全不懂，不知道什么叫流浪动物，什么我是不懂的。我只是因为我看它一眼，我觉得它很可爱，我喜欢，说我去养它。养它我也不懂，狗要吃什么，我就觉得是不是穷人啊？那人吃什么它吃什么，所以我还去卤了一锅那个。就胖了，就捞吧嘿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

0: 狗是不可以吃这样咸的东西。认养的条件是什么？基本上一定要成年哈，那你要经济能力这些，但是我不能很自私的告诉你我的送养条件是什么，因为因狗而异，因猫而异，每一只狗它的个性不一样，它适合的家庭会不一样，所以我不能很自私的跟你说它就是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对，但是我基本上我需要你告诉我的，告诉我，其他我会去筛选，不是你好坏好或不好，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但是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狗未来的幸福跟不幸福就在我的一念之间，所以我常常说送养是比大学联考还更难的一件事，真的，因为要不要给就在我的一念之间，那它未来就在我这一念之间，其实对我来说是压力很大，有时候我都塞到，尤其那一只狗是很多人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失去人生的方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对，我到底要给谁？因为每一个都不错，你就不知道该给谁。这时候是我最困扰的。对。
1: 啊，这是要来认养狗的，我先把它喊一下。
2: 因为狗比较家里面的人还蛮喜欢的啦，之前有养一只，就15岁就往生了，然后一直一两年一直不敢再想要养狗，因为狗狗走了
1: 是
2: 跟一个人走差不多意思的，哎呀，就是还蛮伤心的。然后现在最近有沟通过，跟自己的太太沟通过，还慢慢走出那个伤，想说不要再用买的，用方式，然后找一只跟自己有缘分的狗，这样是呼吁大家就尽量不要再买，要滥用认养的方式。
3: 那个我们送养是，我先就是要先传那个居家环境的照片，然后由那个协会的那个工作人员做审核啊，基本上可能都是由理事长做审核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说，你第一个我们需要传你的就居家环境照片、饲养环境，然后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家庭成员工作状况，甚至是说那狗的照顾方式，甚至未来的生病以后的一个可能，你有的时候是不是愿不愿意去做后续的年老的照顾跟医疗？
0: 写一下这一只，哎，你看，对，他要看这一只，来，那你们要柴犬。紧张，对，好，也不会说要来看狗，所以他很快就啊，不然后面要认他的，我都说他已经送了。哦，对，他后面有很多。
4: 他上班时间，所以我就
0: 不对。
4: 他太活泼了。
5: 你知道你妈来了。
6: 基本上我们的送养，你认养人大概就是要传你的饲养环境，说明你的饲养方式、家庭成员工作状况给我们去评估，然后往往。不是这样的评估，其实是自私的，并不会，而且是因狗而异，因这只狗的个性，你可能适合这样的环境，或者适合那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家庭，对他们的工作状况适合怎样的狗，所以没有很自私的说一二三四就是这样，但是我要你提供的是基本，我要做评估的一个基本的方向，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等以后嘛，一些时间让他更适应以后，我们 po 了协会的脸书，就是有一些人要来评估，要来认养哈，对，然后就是又来登记，要来认养。那我们经过赛，就是一些评估，我们觉得昨天的那一组家庭是好的，对，就是因为他们是狗过世，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心情的沉淀，其实他们也常常到我们劳工公园去认养会去看我们的狗。那后来刚好看到这只，觉得很像他之前的狗的一些神情哈，然后我们也觉得，其实我从他的一个动作，当然前面的评估我们都觉得 OK， 所以他才来认养。我从他昨天抱起那一只狗，就像抱小孩子这样轻轻的拍他，我就觉得100分啊，对啊哈，所以这个送养我是放心的。你昨天应该看到他就是拍着抱着他，然后就轻轻的这样拍着，就像在抱小孩那样。
3: 因为狗猫是在做一个陪伴的动作，但是养狗养猫是需要花钱的。这个部分你就是要让领养的人去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省了可以的啊，那你来领养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会写一个契结书啊，那契结书的内容啊，然后就是说啊，然后我们的狗跟猫哦一定都是会植晶片。然后打狂犬病的疫苗啊，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跟一个条件来做，然后送养的一个动作。
1: 访问啊，好，问一下，
5: 就是支持啊，就是可以代替购买是最好，就是都很有爱心照顾这些狗，让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家。你说丢狗吗？
7: 对，
5: 我觉得是，就是大家都只看外表。没有去真正考量这只狗的个性，所以才会这么多弃养。
0: 流浪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啊，一定是有人弃养，啊，就是很多人不负责。我都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在人，哈，对，很多的流浪狗是人养养，你可能就是一时养，你没有办法爱它一辈子，或养它一辈子，或者当中你就觉得你不想养它，你就丢了，然后你又没有结扎它，然后就开始繁殖，那这些都是人造成的。然后，可是所有的罪都会怪到狗猫身上，不会怪到那个丢它的人的身上。所以，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还是觉得是人的问题比较大。我告诉你，结扎它，我们理想结扎是可以解决流浪狗的问题。那为什么解决不了？第一，不是所有的流浪犬你都可以抓得到的，因为狗四条腿，人家真的，它有的很怕生。好，就流浪，它有的很怕生，它不会乖乖让你抓到。可是一个地方，你只要你没有抓到大概80%以上，其实你是控制不了。我这样讲，也许你就可以听得懂。假设这里有5只狗，我扎了3只，2只没有扎，这2只再各生5只好了，这里变成几只狗？15只。我再扎了7只，其他的又生，这里的数目就会变多了，所以你要完全的结扎，但是它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度。但我看到很多政府努力在做，很多的民间团体也努力在做，那问题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没有办法完全结扎到，它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加上，也许我这个地方都结扎，那我刚刚在讲人为的弃养再丢进来，你就是真的很难去控制了。对，那环境是很重要，对猫狗而言，是养它的环境是很重要。那有的人是因为爱心，我想救援他们、照顾他们，所以他会选择那一种状况比较差的来认养，就有人认养走了。他就去直接带去医疗了，对，因为像一个狗场，其实你的负担是非常重的。如果你还要 focus 在医疗上，就是很，所以其实对你来说负担会很重很重。所以我们尽可能结合很多人的力量，就是爱的接力赛啦，对啊，对。然后最终我们最圆满的成果是每一只狗得到有人去疼爱，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最重要的。
8: 那当然，这个水中跑步机其实它就是去刺激动物，它可以让它在水里面去走路，因为它就是一个跑步机啊，只是在水中来去训练它去做走路啊，让它的肌肉可以去伸展啊，不要因为受伤然后肌肉萎缩啊，而且这个也可以刺激它的这个运动神经啊。它其实我最大的帮助我成长的，其实就是流浪动物，因为有很多流浪动物，它本身有很多的疾病，因为它在外面流浪，所以当时有些因缘机会，有一些流浪团体会带动物去让我看，但我觉得是尽社会的一个本分，因为我们从事社会不是光只是以赚钱为目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早期我就有接触到一些流浪动物，而且。也服务了蛮多流浪动物，我从里面学习到非常多的知识啊，因为有时候一些流浪动物来到医院，可能都有两三种或3、4种的一些疾病在他身上啊，因为其实他倒在路边被发现的时候，其实他身上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送到医院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找他发生了什么样的疾病。 啊，怎么去做

治疗，啊，怎么去做最好的处理，所以这样无形中慢慢让我的这个能力就越来越好。啊，当然还有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有当初有人送我一对对联，然后它上面就写着"莫为狗猫生命贱，也在六道轮回中"，哦，让我感触非常深。我觉得说，我们身为在这六道里面，我们身为人，我们应该是要去帮助这些比较弱势的动物，让它可以得到好的生活品质。哦，当然，我们身为兽医师，在它生病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好，哦，让他们可以恢复健康。除了恢复健康以外，对我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成长也会有一些帮助。

0: 参加最高规格的
1: 开场。
2: 好，很老很老。
3: 那叫什么名字？
2: 庞克。
3: 庞克，好。来，庞克胡子都摆了哈、哦。来，庞克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2: 他就是老了啦，然后因为他是一只流浪狗，然后老了来就是现在是走，就是走路很慢，然后要站起来就是他不烂的习惯，就会比较吃力这样子。那其他吃还好，就是还可以，就是正常的吃
3: 饭。因为这个长期。安养哈，其实就是针对一些真的主人他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去好好照顾他，因为主人他可能为了这个生活需要打拼他，所以啊这个毛小已经跟他一辈子，他舍不得让他在家慢慢老死，总是希望有一些单位可以帮助这个毛小孩，所以我们就有这个长期照顾的这个部分啊，你只要来，我们就是给他最好的服务。哦，让他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动物医师助理啊，来定时的去帮他喂食、翻身、拍打、按摩，哦，让他的这个我们的这身体的肌肉量不要那么快的消失，哦，啊，让他有一个好的生活品质。当然，第二点，有些主人他还是可以照顾，哦，可是他可能比如白天需要上班，啊，他没办法照顾到这个毛小孩，他就可以送到我们。长照中心来做日间照护，哦，这也是一种喘息照护，他不用每天被这个猫小孩绑在家里面，他无法去工作，哦，所以这也是一种喘息照护的方式，啊，啊，但有些他可能就是，可能只有周末有空，那我们就是可以周间照护，就等于说你平常就送来这边照护，然后假日再接回去，啊，一起让跟他的猫小孩一起生活。哦，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西医的整合，这个物理复健，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做的事情。哦，这就是可以跟这个一些长照的部分搭配起来，哦，让我们的这个动物院的长照中心更加完善。
4: 还是我们用到的。
5: 唱歌可以，
6: 其实我也包得动。
5: 啊，是啊，很厉害。
7: 来，我
5: 们
7: 先唱
5: 懂。
6: 哦，原来他们说的阶梯是这样子。
7: 对，两段阶梯，然后右边有电梯。
0: 看了他的状况哦，我们觉得他有一些老年方面的问题了哈，比如说像四肢的问题啊，像一些关节退化的问题。啊，以他现在目前关节退化，其实他最适合的就是应该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复健的部分啊，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针灸的这个疗程啊，他可能会配高压氧啊，其实像他的这个有时候他的这个行动力，因为在这个复健过程中可能会变得好一点啊。那但如果说今天在照顾上，照顾啊，他这段时间可能也要去做一些复健医疗，所以其实也可以住，就直接住在这个长照中心啊，然后我们就可以配合除了每天正常的一些喂食以外，我们会帮他做一些徒手按摩，然后再搭配一些针灸、水疗啊的一些疗程啊，啊，希望他可以慢慢越来越好啊，就是这样子。
2: 让他最后老到不死。
0: 是的，是的。啊，
2: 看他很可爱呢。
7: 是你的左旁边。
0: 今天因为他第一次接触我，不过就不要嘴太短就好。
2: 哇，庞克哦。
0: 那个有些动物哈，它躺着它没办法，我们要靠立即翻身。可是它这个又叫做乳创垫，哦，虽然上面它的这个压力，它会把它分散开来，就不会单独压在一个点上，哦，这样子它对这个乳疮的这个比较不会，因为躺在这上面乳疮形成，哦，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形成。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这个助理人员哦，他会不定时的去帮他翻身，然后拍打，哦，然后做徒手按摩，就是可以让这只动物可以这个得到比较好的照养护。
8: 我在意的是，
1: 他怎么活着，而不是活着而已。没有人喜欢被关，我们也一直觉得像外面笼内养关一辈子，那个就是对狗其实是很残忍的。每一只狗他都喜，他都爱干净，他都喜欢可以自由自在的跑。所以我在我们这里当时会选这里，是觉得它够大啊。虽然它是一个废弃的猪舍，其实蛮旧的哈，没有很漂亮的外观，但这对狗来讲不重要，是人看的。那个漂亮外观是人看的，不是狗享用的。狗是它可以有通风，可以晒到太阳，可以奔跑。
3: 每次动，我们身为动物医、动物院、动物的兽医师啊，其实动物在生病痛苦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感应到的哈。所以我们其实最大的这个快乐，就是把他们的这生病的病痛啊，把它做一个治愈。但我是本身是一个外科医师啊，所以常常很多的一些动物因为车祸受伤啊，骨头断了，脊椎断了啊，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手术过程中，它可以恢复行走。其实本来是已经瘫痪的狗，在我们做完手术之后，一两礼拜后也开始行走，这就变成是我们也算是一个最大的成就。所以让这些本来失去身体健康的动物可以恢复健康，这是我们也是应该算是我们收治最大的成就吧。
1: 那这一区叫长照区，是原本要收容一些比较老小弱的狗的地方。那你看看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一大格，其实里面是只有一只狗的，即便它没有放风，有以前会放风，那后来有一些狗刚进来就比较不适合，它这样的空间都足够它使用。那像这样的砖块地，其实它走走走它是可以磨它的指甲的，太阳进来会晒到一半的太阳，你就会看到有一些老狗它会去在边边去晒太阳，当你看到这样，你都会觉得很疗愈，哎，对。虽然它我们看起来就是旧旧的一个地方，哎，对。那我希望我的狗在这里是快乐的活着。那你只要跟他们有互动，我们每一只狗都有名字，因为我们每一天喂他们会跟它互动，所以你就可以容易送养出去，因为狗社会化比较足。那我们园区就开放参观，每天下午的2点到6点，不用预约，365天。有的人都会说啊，你今天有人吗？今天有人吗？我说为什么要问这样问题？因为你狗每天你都要照顾它，你都要喂它吃饭，你这边势必有人啊。那既然有人，为什么不能开放让人家进来看？人进得来，你狗才出得去。你要让人进来参观，你狗才能送养得出去嘛，对不对？光靠认养会啊，网络是不足的，因为有的人直接要到现场，我去跟狗互动看看行不行啊？你都不开放，它怎么能进来看得到狗？所以我们的送养率会高的原因在这里。我觉得现在让我们最无力的是，其实人手是我们比较缺的啦，因为愿意到狗场来工作的，除非他真的有，真的是就是爱狗的，哎，对，不然你看哦，你每天来就是狗也不会讲话，你听到就狗叫声，你看刚刚进来一直叫，看到外人就一直叫，然后你每天看的就是狗大便，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哈，对，那要愿意做这种工作的人不多啊，其实它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尤其对我的狗场来说，它更辛苦，为什么？我不是关笼子，有的人关笼子就是拿着水杖冲冲冲，就可能把大便冲掉。我是这样大范围的，所以我的工作人员必须扫把、畚斗拿着一扫大便的。我们不是把大便冲掉，而是去把大便扫起来，然后如果有脏了，然后再用清水去冲。所以它是双重步骤。然后我的范围大，我的工作人员必须一直走，一直走。夏天你知道有多热？那有时候在太阳底下，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对，就一个观念而已，同理心，将心比心。如果我是那一只狗，我愿意，我想要怎么活着，我希望我的主人怎么去对待我，我都用这个心去对待狗。我都跟我的员工讲，我员工现在大概有16个，我都会跟他讲说，你不想做的他们就不要，你不想跟大便一起睡觉，他就是不要跟大便一起睡觉，所以你要把它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只可能像家里养的带出去外面遛狗，我们只有这样的空间，但是我们就把它打扫干净，他会很开心，狗就会长看起来，它就会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这样你的送养也会好，又快速一点，就是用同理心去对待它们。你不想要的，它们就不要。一开始说我有很大的志向、野心、理想的，我不懂， 我单纯就是爱狗而已，那我舍不得他们很可怜的活着，很辛苦的活着，所以我当时都是想说我尽量让他们减少，我尽量他们有家，所以我就开始了做送养的去送养，这样希望狗进到家庭。我觉得这才是最成功的救援。其实你在我的园区里面，即便我多疼你，我可能一天也摸不到你多久，那我只要把你成功送到家庭，让一家人去疼爱你，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的理念是，我很天真，我想说我不要有流浪狗，我只要天去结扎他们，然后把他们送进家庭，应该就没有流浪狗了。对，那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是越走才会知道，它是一个走不到尽头的路，真的到现在让我觉得它是一个走不到尽头的路。丹丹，丹丹，丹丹这里，丹丹。所以我是一个不懂，但是我是从后面一直往前推的人哈。到后面我就会有了协会，我会开始去抓流浪狗结扎，去送养，然后再来会去到学校去做生命教育宣导，甚至进而到可能到前面的倡议或立法。这块是我比较不足的，但是我也是进到那边去学习，去努力怎样多元减少流浪狗。可是平心而论，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条很难走的路，然后是这么多年，快20年，我觉得我还看不到尽头的路。只要有人问我说你后不后悔，我告诉你，我不矫情啊，说我不后悔或多少，我真的后悔，我真的后悔，我觉得我看不到尽头，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好像都不能让他们免于说我这么辛苦的活着，或者在很多也许很可怜的环境，就是让他们这样卑微的活着，我都觉得他们这样的活着是好心酸，好痛苦，而我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去做到所有的让没有流浪狗或者所有的流浪狗都因而有家，可以过幸福的日子，我无力，我就觉得我做不来。所以你问我后不后悔，我不会矫情说我有多大志向，我每天都很快乐的，我真的后悔，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原先想要设定的目标，但是我还是走着啦，因为应该是没有回头的路了。

其实纸从小到大你都碰得到，你早上起床到最后你要睡觉之前你都碰得到纸。我在这边工作30年的，如果没有纸的话，我的生命变成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0: 大树区的永丰鱼酒糖厂是台湾第一座民营造纸厂，从民国39年成立至今，对大树的区域经济有着相当的贡献。而酒糖厂的生产取之于大树水土，数十年来与邻近的旧铁桥湿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这个湿地的水，它刚好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工业废水，一个是家庭废水。那工业废水最主要就是我们当地有一家叫做永丰鱼造纸公司，他们一个月大概排个将近2万多吨的工业废水，但是因为公司有经过那个二级排放，有整理过，比较干净。
0: 旧铁桥湿地的循环机制相当特别，最初几名在地人士组成旧铁桥协会，决心开始整顿原本杂草荆棘、垃圾满布的湿地，希望还给这块土地干净美丽的样貌，也带动了周围的响应。永丰鱼酒糖厂便在这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2: 造纸的话，现在一定要用水，那当然用水的话，我们会把水的资源尽量的 recycle， 一直的回收使用。到我们平均一滴的水，我们可以用到8到10次的水，一直循环使用。到最后呢，这个水在造纸业我们叫它白水，会到这个所谓的放流水处理厂这边来所谓的处理。那处理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叫一级处理，利用过滤的方式，还有自然沉降的方式把无机物拿掉。那拿掉之后，这个水再进到二级处理。那二级处理呢，就是有机方面的处理，把有机物拿掉。那我们会养很多菌，我们这个有一个叫表面曝气，那这是深层曝气，就是因为我们有养菌，那一定要有足够的氧气让这个菌呢能活得下去。如果没有这个氧菌，那菌就病恹恹的死掉的话，那就没办法去吃掉这些有机物了。把白水里面有的有机物把它吃掉，那吃掉这个菌呢就会长大，长大之后它慢慢会变成后生项的原生虫，变成一个食物链的方式，小吃大小吃大，到最后菌的话会死掉，那沉降下来，那水呢有机物就被拿掉，就非常的干净。那酒糖厂特殊的一家，我们处理完之后我们再去滋养湿地，那湿地的话，我们供应的旧铁桥湿地90%的水源来源，除了湿地它大量的让我们的生态再 recover 一次之外，它还把我们竹寮溪的来的水大量稀释，那做成一个平衡的状况，所以我们是一个水完全的100%的 recycle。 这边呢是我们处理完的放流水的放流口，那放流口各位可以看到处理完的水是非常清澈的。那处理完之后，我们会利用我们的输送系统把水泵平过去，大概3公里外的旧铁桥湿地公园那边去。我们应该湿地我们已经供应10几年了，早期的话因为没有湿地就直接放流到高屏溪去。那以前高雄县市还没合并的时候，高雄县政府把我们的水引流到湿地，规划成湿地公园，那才开始了酒糖的水去滋润旧铁桥的湿地公园。那这10年来其实我们压力也很大，因为那是已经变成一个观光景点，那当然我们会用我们最高规的做法，我们最高规的品质把我们的水处理好，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因为我是在地人，小时

0: 时候看到啊，没有湿地之前的那一块空间，其实是非常恐怖的，杂乱无章的。那规划成湿地之后，你会看到有野鸟，也会看到蝴蝶、蜻蜓，会看到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会去那边做休息、骑脚踏车、跑步。哦，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无形的一个成就感。那当然，这方面这是我们工厂要做的，也是我们要去做的，因为水在地球是非常的珍贵的哦，每一滴水都要上进资源哈，最后去做到一个湿地的一个泉水循环啊，真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1: 讲到这个旧铁桥这个湿这块湿地啊，以前是一个住在我们附近的邻居哦，爸爸妈妈们哦，是绝对禁止孩子们来到这里，因为嘛，这里放第一个荒芜，一个没人来嘛，因为它是个倒垃圾天堂。那个时候应该在民国九十年吧，看到高屏溪的那个东岸那边屏东，他们已经有整理过。那我们心里想，哎，我们那时候想说，哎呀，那边有个河滨公园不错啊。我们大树大高雄没有，就是因为那种在那种大家用共同的想法下，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旧铁桥协会。我们本来先跟政府建议啊，建议都没有效了，只是公文去就回来没有。我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反正去就是好像政府好像不太愿意做的感觉，但是我们就说的不管了，我们先从桥头堡，就刚刚讲的桥头堡，我们自己用当地的有限的能力，我们来做，能做多少算多少。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我没想到说，我不是因为感动了政府部门才找我们一起来共同投入规划这个湿地公园。那我们这湿地里面就分两个系统。但我们就眼见所看到这个系统，这叫做 B1 系统 ，B 系统。那那边等一下那边进去，那边叫做 A 系统。那这个系统就是总共有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 ，A 系统有七个池 ，B 系统有六个池，总共十三个池。从里水流进这个湿地来，它慢慢我们估算它流到但流到高屏溪啊，变成干净的水的时候，它要继续再停在这个湿地有七天的时间。
2: 在地人对家乡的情怀，透过整顿湿地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行业，但他们共同的心意就是能够将幼时记忆中恐怖的旧铁桥湿地打造成美丽家园的一部分。这些年来计划进行的还算顺利，仰赖于旧铁桥协会和九堂厂的努力。
3: 其实现在我们做这些工作的话，每日出勤的话会有两个人，然后当然中间还会参一些我们河川巡守队，他们会去巡这样子，怕被人家乱倒废弃物啊，或者是栽种一些东西啊。最近期我们刚来这边的时候，是在天空步道下面啊，是蛮杂乱的。后来我们整理的时候，都三四年的时候，才会现在像现在这样子。对啊，当然水利局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有把一些树都移掉了，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恢复到我们八八水灾之前，像人家那个摄影啊，他们在摄影的时候穿透性会比较好。现在的环境啊，也是要靠我们民众啊，大家一起去共同去维护。因为说真的，现在的教育啊，不知道是怎么样让一些民众啊，他们都是随手就一丢就乱丢垃圾，然后造成我们现在的环境啊，也都是。大家像我们志工，他们在捡也捡不完，啊，或者是他们去喂食一些流浪狗啊，他们就是把他们不要的东西都随便都乱倒啊。虽然是有爱心没有错啦，但是这样子会造成我们的环境的一些脏乱啊，然后有时候会滋生一些老鼠啊，或一些像现在像一些登革热那些，因为你随手乱丢那些杯子的话，也是会有积水的问题，然后产生一些病媒。
4: 对于湿地，因为我看过它不好的样子，在我在任职的期间，八八风灾，它把湿地整个淹掉了。好，有湿地跟没湿地，对于 local 附近人，它其实是有不同的情感的。好，当然这个湿地不是只有说九堂厂这边在协助，当然也有很多协会啊一起去 care 这个湿地，可是它是一个实践一个社会公民的一个很好场地哈。我在永丰营上班啊，几年前我大学的同学会我主办， 总共将近

0: 七八十个同学从台湾全省各地跑来这边，我带他去做什么事情？我就带他去士林那边捡垃圾，去净滩。哦，连我自己非工作外的东西，我会引以为傲。哎，这块地啊，跟我同学，我会去介绍他。好，那我们怎么去认养这一块湿地？那跟工厂是什么关系？哈，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是满足的。毕竟真的，没有这块地的话，这里是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哈。很多观光客去过湿地，可以发现没有垃圾桶，这就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去那边的公民自己看到的环境，自己就不敢乱丢垃圾，这就很重要。哈，自动自发。这个很重要。其实纸从小到大你都碰得到，你早上起床到最后你要睡觉之前你都碰得到纸。好，那纸从以前的知识的传承当作载体，好，到现在纸的话，因为我们的电子化，纸已经发达到不同的地方了。可是因为纸它毕竟最重要的部分是取之于森林，然后如果回去的时候还是在大气，好，这个原物料是来自于地表面，它不像如果我们今天塑胶是挖自下面的东西，你挖上来之后你塞不回去了，好，所以纸的话是一个全循环的一个东西，大范围来看纸它是一个循环的东西。永丰鱼从创办人何传先生到现在二代总经理好和座舱，我们都叫他大家长，他现在是我们永丰学院的院长啊，何传先生，他其实现在他在推行一个叫糖经济啊，其实这个是取之于自然，然后整个制程它致力于全部都是全循环，哦，这样子才会对地球有保护的。所以或许现在在造纸是示威，可是在将来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循环的东西，它是不会破坏地球的哈。一般来讲是说，哦，砍树这是毁灭森林，可是现在你把它有计划的砍下来，有计划的植上去，永远的绿地面积没有变，永远的东西在地球表面循环，这样是好的。其实永丰鱼一直朝向这一方去走。第二个，永丰鱼对于你看纸走到这个地段之后，永丰鱼何老板他自己还去很早以前哦，在麻省理工院去看到电子纸的技术，哦，用电子纸，我们自己也在做，哦，其实他也一直在传统产业去创新，我觉得这是不简单的哈，哦。那当然，一个企业能活到永丰鱼将近快一百年了哈，哦，一定有他的使命感，哈，哦，他的责任感。我相信，永丰鱼在一个企业里面来讲，它或许不是台湾很大最大的集团，可是它一定是对台湾的，不管是我们的经济，哦，我们的生活相关，一定是有帮助的，哦。
1: 除了成功翻身的旧铁桥湿地，大树还有一项特色，就是盛产甜美多汁的凤梨。大树在清朝时甚至被称为王来山，凤梨罐头产业在日治时期更是庞大的经济体。百年来盛产凤梨，也让关心永续环保的大树人多了一些新的想法。
0: 从香蕉或凤梨起取纤哈，因为像凤梨的纤维或香蕉跟皂的纤维是不太一样，它们长度特别长，所以它有特别的需求。好，然后凤梨纤维跟香蕉纤维它没有大量被应用，哦，它没有大量工业化，因为它的纤维是跟我们皂子不太一样的。那现在在谈香蕉跟凤梨取纤，我们是在评估，是把它取纤下来。可是比如说像凤梨取纤1%，其他99%的东西是怎么农废要怎么处理？哦，我们还要考虑农废是不是它的，比如说它的凤梨汁发酵之后厌氧处理发电，那是生殖能。那其他的话送进去我们的 SRF 锅炉，当作是一个燃料取代煤炭。哦，这个其实公司的一个 study 现在还在评估当中。
2: 这个是凤梨的叶子，那我们都知道哈，台湾曾经是凤梨的王国。那现在台湾，全台栽种凤梨的面积大概有12000公顷，一公顷的凤梨大概可以种到35000株。那一株凤梨的叶子， 大概可以取一公斤。我讲的是已经采完那个水果，已经采完了它的苗，剩下来的大概还有一公斤，所以它应该讲是一种量，很大的量。那如果我们有整体的收集，它应该也是一个微型的产业了。那你看哦，这个我们把它这个凤梨的叶子我们把它打碎之后呢，这个它的一个凤梨的一个叶肉啊去除掉，它就会变成是纤维。我们把叶肉去除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纤维丝。好，纤维丝呢，我们经过那个解签取完之后呢，就变成那个细细的这个纤维。因为凤梨它的本身的这个质地呢，就比较色泽就比较白色一点，比较光滑一点，所以它是很好的造纸的这个材料。那张大千他的画纸，他是国画大师张大千，他的画纸他最喜欢用的就是菠萝纸，菠萝纸就是凤梨纤维纸。好，那我们呢，从纤维当中呢，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抄纸的方式把它好，我们就变成这样子，我们的纤维附着在我们这个网子上面。那我们如何把水去除掉？它有三个方法，一个就是自然的这个晾干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用这个棉丝布把它吸湿。那最简单最快的方法就是我们用这个烤的，用烘烤的东西把它烘烤好，用电炉把它烤好，然后会依照它不同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我们要超薄一点、超厚一点，好像这个就是这个是比较的，都不经过，这个都是不经过这个漂白的，好，不经过漂白就这么漂亮的。好，那这哎对，这个就是，你看，就是它做起来，这个比较又比这个薄一点，这个更薄一点。那纸张呢？它分它纸张的纸张的这个判定，它纸张的就是不是厚薄度而已哦。那纸张的就是说，第一个它的强度跟张力，所谓强度就是说一样的厚薄度，我们用探针下去，它什么时候会刺破，就是它的强度。再来就是它的张力，一样东西我们用把它向外拉，什么时候它裂掉，就是它的张度、张力，就是纸张。那通常凤梨呢，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纸张来源哈，它就是这个纸张纤维的来源，好，有一公顷。啊，你想想看，12000公顷。一公顷有35000株，如果我们用了凤梨的一季的季节，就可以有这个大概是42万吨的纸张。那这么多的纸张，就少砍了很多树。我们把纤维都成做成厚厚的纸板，这个纸板再把它变成纸浆，看哦。
3: 这样泡下去就会溶解，变成
2: 然后我们把水全部去掉，它又还原，又变成纸板，那它就可以用这样子来，它可以超薄一点。大树是凤梨的原乡啊，那整个台湾呢，凤梨的一个产业过程当中，这当然就少不了大树嘛哈，因为1925年日据时代哈。大概就是 大正跟

0: 啊，这个招和的一个交接连带呢，日本开始重视，很重视这个凤梨的产业，因为安怎呢？因为凤梨它成为战略物资，日本在二次大战当中，他们一直向外扩张，向南洋群岛一直在扩张当中，凤梨罐头，它对于这个军事的用途，一旦这战备量，往来奔行罐头打开凤梨吃也罢，够腾也当啉，够营养分，还有凤梨有很多的满满酵素，所以吃下去这个精神饱满，那它就一种就兴奋的一个产品嘛，所以它可以萃取牛磺酸，那就是那个消除疲劳的产品哦。台湾呢？ 我们鼎盛的时候有80几家的凤梨工厂，小小的大树就有70，就有十几家的一个凤梨工厂的产生。那个时候台湾的凤梨呢，成为农业的第四大产业，第一稻米，第二蔗糖，第三香蕉，第四的翁奶。之所以想要造纸，是因为我们政府一直在讲循环经济，一直讲说啊，我们的这个产业的潜力用，所以。 最好推广循环经济的大概就是凤梨，那这个产业就符合。那比如说，凤梨的整株凤梨，凤梨的那个冠芽，就凤梨的冠芽，这个冠芽，它可以当盆栽；凤梨的果皮，果心它可以做啊这个清洁酵素或做酵素；凤梨的果肉当然就可以做很多的加工品，好或是鲜食。那凤梨的。 啊，这个叶子它就可以做萃取它的纤维，做纸张啊，做这种纤维加工。那如果我们凤梨酥的包装纸是由我们自己的凤梨的这个叶子纤维制作的包装，我们的 DM 也是由凤梨的叶子制作的，甚至我们的手提袋，我们的这个手提都可以是怎么样，都可以是由凤梨的。 纤维制作的，强调的是一个友善土地、友善环境，然后循环的再利用。凤梨的果梗，那个整个梗就可以做生物炭，所以凤梨是整株都可以全利用。再来就是我们在推广这个凤梨产业当中，就发现，我们的剩余的这种的农业资材当中呢，这些都是把它。 这几乎所有的叶子什么都是搅拌重新会土壤或是丢弃，那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微型产业，应该是这个有它的经济价值。同时，我们把农业的剩余资材变成我们的这个可用的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纤维材料来源，所以我们就。 农牧社区这边就开始跟市政府这边有推广，就说我们如何的让用凤梨的纤维来做一些加工，甚至变成一种艺术品。那你制作的话，当然成本会比较高，而且质量当然会比较有差异。但是你就是要去做，你就要去改良改善，你就是要把这种。 农业废弃物变成有用的东西，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正循环，我想不仅仅是凤梨，如果其他的产业也能够，都是我们都是从这个永续经营啊，就是从友善土地啦，从循环经济来去着手。我想，整个台湾这个污染的问题啦，什么问题？因为你会重视它，你就会去改良它。那你用你少你用了很多的凤梨的清洁酵素。 你就少用了多少的化学洗涤剂，啊，对环境的影响就那个负面的影响就降低。我想这些都是，友善土地的一个作为。
1: 一方水土养出大树的独有风情，善念对故乡的爱和永续理念，衬托出这里的美好情怀。水与土，万物皆不可或缺，也在大树奠基出生生不息的循环创生。一群在地人与企业对故乡的珍惜，让大树产业多了一些纯粹，推动着地方继续生根再发芽。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

0: 是不是啊？我就欣赏我们那个火碗是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提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禅，就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没有时间的长短，没有空间的远近，没有人我的是非。因为禅者对时空有普遍性的悟入，所以刹那之中有永恒，一念之间有三千。

0: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我通常在这几年的作品通常都是直接在画面上，就是没有打稿，会先打一些色彩，然后是不同的色彩会堆叠，堆叠完之后再去看画面的呈现的符号，再把它画出来，它是一个很直觉性的流动。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画家，他以胶彩的层叠、矿物颜料的光泽，再加上水墨的流动，为我们创造出一个神秘又浪漫的视觉世界。那在层层的色彩当中呢，那么那些光影啊、色彩啊、形象啊，若隐若现啊，仿佛呢把我们带进一个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当中。那么欢迎新锐艺术家曾诗涵。
0: 斌哥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艺术家曾诗涵。
1: 诗涵哈、哦嗯，那么我看今天带来的这些画哦，让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哦。那相信呢，哎，你画画，因为看起来你还很年轻，但相信你画画的历程已经蛮久了哦。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画画了？
0: 大概从幼稚园开始。哦，就我有印象是我从幼稚园就开始在画。啊、
1: 那时候就自己很自发自动的啊，就有绘画的兴趣，而不是在家人的这种有意的培养下。
0: 对，就是那时候小时候个性比较避俗跟有点敏感，然后家里的气氛不是很好，然后会需要找一个自己的空间，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就一直画一直画。对。
1: 那小时候就那么喜欢画画，那为什么没有要求家人说，哎，让你去念美术班？
0: 小时候，我觉得我只是很执着在画图，可是

0: 我不知道什么是美术班。哦，对，然后大概国小的时候是在外面学画画，妈妈有让我在外面学画画。嗯，然后妈妈有跟老师讨论说，可能国中的时候让我考美术班。嗯，可是那时候我还是想说，我不想要读，因为我有点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要竞争。对，可是最后还是考上国中美术班，就继续，读国中美术班跟高中美术班这样。嗯，
1: 所以国高中的美术班念下来之后，就确定了你说，哎，你的生涯职业生涯也要朝绘画的方向来发展是吗？
0: 就是我好像蛮不知道方向是什么，但我只知道我想要一直画图。嗯，对，然后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有建议我是去考师大。嗯，但是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有去，比如说去北艺大，读招，然后有去那边面试啊、考试这样子。对，嗯，
1: 所以一开始在这个师大，后来是进了师大嘛？
0: 哦，
1: 在师大一开始进去，就是我知道师大有分组嘛，有国画跟西画是吗？那你后来是念的是哪一方面？
0: 是国画组。哦，因为那时候是指考，我是用指考分数进去。嗯，然后指考它是看分数的分发，那最后我是分发到师大国画组。嗯，对，那我想说原本还想说啊，想要念纯就是比较偏西画，可是既然就考上了，那就去读这样子。嗯，
1: 那在师大的受的那一些国画啊，就是我们说水墨画的那些训练，是以前你在美术班都画过了吗？
0: 不太一样。嗯，因为美术班比较偏向素描跟水彩。哦，所以我们高中都以为说素描水彩是主要的创作美彩。嗯，可是到大学就是什么都要学。嗯，对，然后西画、版画、书法什么都学，然后国画组的国画又更多，就是在学更细的，比如说工笔画，然后山水皴法更细致的课程。
1: 嗯，那个时候刚刚接触啊，像这个国画啊，比方像是你们也画什么芥子园画谱之类的啊。
0: 对对 对。
1: 那跟你以前画的，也许你在美术班里面念的画的那些就很不一样啊。那个时候什么感觉？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太有点排斥，因为觉得国画画的那个世界跟我们的生活距离得很遥远啊，
0: 对，
1: 好像没有办法用这个工具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那当时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
0: 嗯，那时候就想说，就是课程需要嘛，然后大家就是要练习，然后要交作业，那就是乖乖的先学习一个新的东西。然后我们的国画组也有分很多的课程，它虽然都是国画，可是它会分，就是比如说篆刻啊，然后有些老师风格不一样，有些是偏写意的，那有些是会去找一些工笔画的图稿给我们来做临摹的。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说把基本功练好。对。
1: 那我看你现在的这个作品啊，当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看得出一些水墨的笔触，可基本上给我们的感受啊，距离大家印象中那个水墨画距离蛮远的，是因为你已经也加了很多的胶彩啊的这个画法在里面。不晓得你是什么时候接触胶彩的？那为什么哎之后好像就是醉心于胶彩啊？
0: 大概会知道胶彩这个媒材是师大大二的时候，然后学长姐他们会建议我们，大三有一堂课叫胶彩课，然后建议我们那时候就要抢这一堂课，因为他这一堂胶彩课会影响我们大四毕制的时候的创作媒材，会让我们更多元性，所以那时候就知道说好要学着，可是那时候是真的不知道胶彩是什么，然后后来大三的时候就是有修了这门课之后，开始水墨画的风格就是会再加一点点有比较重的颜色，但是那时候还是有点怕怕，因为老师都是国画的老师，只有教材课的老师只有一个老师，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悬殊的 美彩这样。
1: 嗯，那么我相信呢，也许有些观众啊，还对于胶彩并不太熟悉啊，你是不是也替这些观众介绍一下？那胶彩画、啊、它的特色在哪里？那跟水墨画什么不一样？
0: 胶彩的话，它比较是用色粉，然后这些色粉它是来自以前传统是矿物颜料，它会磨成不同的号数，就粗到细的号数，
1: 嗯，
0: 然后再加入动物胶，然后胶的来源可能有各种，有可能牛胶啊、鱼胶，各种都有可能。然后色粉加胶调制颜料之后，就可以去画在，基本上都是画在纸上。
1: 嗯，
0: 对，它是纸张吸收，它的用的纸也会跟水墨的纸不一样，水墨纸都是宣纸跟棉纸比较薄，
1: 嗯，
0: 然后胶彩通常是用麻纸，很厚，长纤维，然后韧性强，所以纸张会更厚，更好的去，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堆叠，然后要晕染，其实我觉得当那个纸变厚之后，我们发展更就是会更勇敢去在画面上去做创作的可能。
1: 嗯，你刚刚提到说，哎，它是矿物原料，然后它又可以堆叠啊。听起来好像西画，我们说好像画油画啊，也是可以堆叠嘛，啊，有点类似哦。
0: 对，它就会像水墨，通常是晕染，可是因为胶彩，它又跟水墨又是有点相融合，就是它加在水墨里是很适合的，就让水墨本来只是薄薄的，然后晕染的，又变得又可以有堆叠的感，质感。对，所以我就那时候觉得还蛮好玩的。对，
1: 那么怪不得呢。哎，我看你带来的画哈，里面哈这胶彩的成分很重啊。那你觉得对于你来说，那你最受胶彩吸引的部分在哪里？因为后来你等于是说，哎，大部分都转向胶彩的创作了。
0: 对，我觉得胶彩它可以让我加入更多的不同的质感，
1: 嗯，
0: 因为像有时候 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然后有买一些亮粉，就是日本画他们有很多胶彩的颜料，
1: 嗯，
0: 然后他们也有一些特殊的无机的色粉，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试着把它加入到我的创作里，然后我觉得加起来效果都很有趣，就是画完画等水干了之后，那个颜色显现出来都是意想不到的，
1: 嗯，
0: 对，它变成是更缤纷。
1: 嗯，那就请你以这个小画啊来做一个介绍好了。我看这幅画啊，它的色彩的确就像你讲的啊，那么就是说比一般的这个水墨画来的缤纷，而且呢，它的这个啊，因为堆叠的效果也让它有一个厚度。哎，我看你很有趣，你画的好像是一个头上长了一只脚的马啊，一个独角兽。为什么你会画这样的题材呢？
0: 独角兽的话，大概2022年左右，2021年、2022年开始比较多画那种独角兽的，或是一些龙啊、凤凰，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动物。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独角兽对我来说是，它是一个很纯粹的存在，它不，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我一直相信它是存在的，就是我一直相信看不见的世界是真的有存在的。对，
1: 你说可能在不太不同的次元当中，
0: 對對對，
1: 还是说啊，也许我们隐匿在某个角落没看到，
0: 就是我们看不见，但它是存在
1: 的。
0: 所以它是我一个觉得，这个寄托或是一个想象，是真实的想象。
1: 嗯，的确啊，那艺术作品有一大功能也是帮助我们去开拓那个神秘的世界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诗涵聊。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要什么样子的安养，然后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啊，都我要不要插管，啊，这些都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1: 解决吞咽困难的家属，我们只要把最健康

0: 最天然、最价廉物美的食材，然后你只要做一点质地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
1: 透过适合的运动处方，然后以及沟通的方式，因为子女跟长辈之间他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的教练角色就是扮演起这样沟通的桥梁，去带领他们去衔接，能够顺利做到运动这件事。

0: 就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然后在研究所有修一堂课，那堂课是敦煌壁画临摹相关的课程。后来我们这一堂课的学生都有去中国敦煌研究院去参访莫高窟，然后主要是在欣赏敦煌壁画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完全大量用颜彩在画图，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有震撼到。然后所以在那一次旅程中回来台湾的时候，我开始在想我应该要改变，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得尝试一点不一样的风格。
1: 诗涵啊，你的绘画虽然你说幼稚园就开始画了啊，可是你一直到公开你的作品啊，那个时候已经是2011年了。那个时候多大？
0: 大三
1: 的时候哈、啊。那从大三到现在啊，你自己觉得你的绘画的内容还有绘画的风格有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嗯，因为也十多年了嘛，哦。
0: 对，是十几年过去。大三的时候的创作内容，那时候比较年轻嘛，然后都是做跟家庭有关的，就是我生长的环境，然后所遇到的一些情绪的感受，或是一些看见的一些事件，在家里发生的事件。然后像我们家是做美发的，所以那时候有一些题材是跟美发有关的，跟人的头发去改造一些造型。哦，
1: 但是呈现出来并不是人嘛，还是
0: 它是有
1: 变形成为一个比较抽象的状态。
0: 对，啊、哦，然后那时候的作品也都比较偏水墨工笔。
1: 所以说以前，因为你现在的话感觉是胶彩跟水墨的一个综合啊、
0: 哦，对。
1: 但以前早期的作品里面水墨的成分会比现在重一点。
0: 对，早期的水墨成分比较重，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大学的时候学的都是以国画为主的内容、然后因为教授们也是希望我们都是用国画的媒材来创作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受到当时的氛围影响，比较多是水墨的呈现。
1: 那你觉得在这个胶彩画跟水墨画啊，因为你办了画展之后啊，接触到的观众啊，两者所受到的一个啊吸引力是怎么样？
0: 我觉得观众他们其实主要是看我的内容，对，
1: 并不在乎媒材。
0: 媒材好像比较少观察到说他们有特别在讲媒材的部分，
1: 那我看你的这个题材哈，当然呢，有的像比较抽象的感觉，比方说像你后面的这幅画啊，虽然说不清楚是画什么，但是感觉好像是跟一个大的精神世界、一个灵性的那样的一个宇宙观哈有关啊。你是不是试图表现的是自然跟人的关系？
0: 这一幅是，我有时候会让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是完全放掉，然后再从一张白纸开始，所以这一幅就是从一张白纸，然后开始打颜料上去，然后会在一个精神性的视野，就是会觉得是让自己是跟宇宙源头连接，然后把那个能量，把自己的创作当成是一个通道，然后把那能量去直接在当下直觉的把它画出来。对，
1: 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讲说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啊，并不是说在画画之前就打好稿子啊，然后再按照你预先设定的颜色也好，这个形状也好，把它画上去，而是一边画一边发展。
0: 对，没错。
1: 是，那大概通常这个画画，那这样的话能够进入一个所谓的这样专注的心流状态，事前需要替自己做什么准备吗？
0: 事前
1: 如何的安静下来啊？
0: 对，
1: 因为很多有的艺术家我知道喜欢有一种仪式啊，对，沐浴更衣啊等等的，对。那对你来说这些东西需要吗？
0: 一开始是不需要的。就是我那时候单纯只想要让我自己跟画作是很亲近的，然后完全投入在画想要带给我那个创作的当下，想要引领我的呈现的是什么。但是我后来在展览的时候，就是 其实有些人也会问到说是不是要一个仪式感，然后后来我才去思考说好像可以来做一点，对，所以就我后期创作的时候有时候又听佛经，听各种，然后好各种信仰的都有，对，然后自己的状态会是我尽量都是吃素，对对对，就是尽量很少，对。
1: 你是说画画的那段时间，还是说你基本上就改成吃素了？
0: 我基本上本来就很少吃荤，
1: 哦，
0: 对对对，
1: 是，
0: 就是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心情上还有环境，我也希望我的环境是可以让我进入到那个状态，所以我必须要保持在自己知道说我自己是一个在一个很纯净的状态里。也许环境不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创作，但是我自己的状态，我的心的状态，我有把它就是让它是感受在一个自己的就是一个很纯净的空间，就是视野里，对，心流，对，
1: 另外呢，从媒材的特质来看啊，因为水墨跟胶彩啊有点不同嘛，就像你刚刚讲说，这个胶彩它是可以再堆叠哈、啊，或者修改哈、啊，
0: 对，
1: 水墨就不行，水墨一笔下去就定了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不是也会表示说，你画画的时候啊，虽然进入一个心流状态，画出来之后，但之后还是会反复回来，会去修改它。
0: 应该是说。它会一直发展，然后变成是我可能比如说今天画到一个程度，然后但我明天在加的时候，它的新的颜料叠上去，它会跟下面那一层会有新的叠起来，有不同的视觉感受，然后它比较是不是修改，而是它又长了一些东西，
1: 又发展出不同的样貌，
0: 对
1: 啊，是。那么你的作品当中哈，那么我常看到啊，像这种宇宙啊，然后也看到蛮多的这种动物，像我们刚刚讲的独角兽啊，都是我们说一般的神兽啊，一种灵性动物有关啊。为什么你会喜欢画这样的主题或者素这个元素？
0: 大概因为我刚刚说到早期都是画一些家里的嘛。然后后来202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我姐姐她就过世，就一个意外，一个事件之后，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不知道要画什么，大概一年都没有任何的想法，然后后来一年后开始想画的都是比较纯净的动物，天使、花鸟、精灵跟一些独角兽、龙，然后特别是龙，因为那时候就出现很多龙的意象，就是在我创作的过程中，它会直觉我让我知道说我现在画面上会发展一条龙这样，然后我就只是照着那个能量下去画出来。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龙的这些形象或其他神兽的形象，会先出现在脑海当中，
0: 对，
1: 然后自然浮现，然后你才把它施展在画纸上。
0: 对，通常是在画作创作的过程中，我会看到画面明明只有其实什么都没有打稿，
1: 原来是空白一张、
0: 啊、空白，可是我对，然后撒晕染颜色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这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是水能量的龙在上面，然后再继续画的时候，慢慢的那个形象会被刻画出来，会显现出来，
1: 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灵感吗？
0: 我觉得是一种，也是一种灵感，
1: 或者接照某种能量哦。
0: 对，有可能是。
1: 我知道你画画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技法啊、哦，就是会把这个画纸先把它做一个揉捏。

0: 那揉捏之后再来作画啊。
1: 对，
0: 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
1: 揉纸技法它其实是胶彩画一个会用到的技法，会学到的技法之一。
0: 是。
1: 然后揉纸技法它的做法有很多种可能，就是我自己通常用的做法是，先在就是纸上，然后先叠上各种不同的颜色，最后再叠上很薄的糊粉，糊粉就是白色，它是用蛤蜊的去磨成粉，它叫糊粉。然后我会叠很薄，带着很薄的胶的糊粉叠上去，然后因为它带着很薄的胶，所以它会掉落，所以在揉的时候会有些就是没有粘附着得很好的地方，会沿着你揉的时候那个痕迹，它就是皱褶的地方，它会掉落，那最后它会呈现下面我原本堆叠的颜色的那个细纹，就是会是有颜色。然后在画的过程中，你再加颜料上去，或者是你的笔触有刷到那个皱褶纹路的时候，它其实又会有一个质感，视觉上会有很多细纹这样。然后我之前作品是偶尔会做镂纸，但今年的个展会比较多镂纸技法，对。
0: 可是呢，大家不要以为揉纸之后，你看到的一张画就是揉得皱皱的啊。像我之前有问诗涵，那这一幅画呢，就是有经过这个揉捏的技法啊，最后摊平之后完全也看不出啊揉捏的痕迹了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诗涵聊。
2: 今天带来的是天贝酸菜锅，
3: 在露营前我有屁股就胖了。
2: 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3: 没错，
2: 台湾在地的哦。
3: 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2: 看看，
4: 好好吃哦。
3: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这不像是 Eric 想要带来的东西啊。这道料理叫什么？
5: 瓜仔肉饭。
3: 瓜仔肉饭。
5: 我等下做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很像。
3: 好吃。
5: 天哪，这根本是瓜仔肉啊！
3: 这一定好吃。来，喜欢吃这种盖饭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失望。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6: 今天带来的菜色是庆州南瓜饭，
3: 韩国料理啊，那谁哦？
6: 上次去大邱那个地方，一个村庄里面，我就吃到这个南瓜饭，我觉得念念不忘。把它学回来之后，就煮看看，确实也蛮好吃的。
3: 真的哦。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这个展览是去年阿波罗画廊有先跟我说，就是可以会帮我办一场个展。我大概是去年年底开始在筹备我的新的作品，然后在整理的过程中才开始有一些关于个展的命名的一些想法。所以那时候我当下是觉得我的这次创作会跟我迁徙的关系很。

0: 有关，就是迁徙在地球上不同地方国家，可能是有一个主题性，就是跟地球有关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希望我展名是有母星这两个字，就是 Mother Plan 就是之类的，就是它除了是我早期有一些抽象的内容，它这次也会有一些我在国家去旅行的具象的意象在里面，比如说在山上遇见的山马，然后还有一些驴子、牦牛，然后很多动物，对，还有大自然的景观，还有一些抽象的内容都会在里面。
1: 诗涵，我知道你即将啊要开一个画展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画展啊，你的这个画的内容跟这次展览的主题。
0: 这一次展览的主轴主要会是依照我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去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大本营的一个践行，就是 EBC。然后那一次的旅程中有。我们在山上10天，然后有很多的感受，然后在心境上有很多的转变，然后途中也有看到很多的景象是在我们都市生活中是看不到的。然后除了这一个喜马拉雅山的旅程的记忆以外，也会这次的个展也会带来去年下半年还有去法国驻村。那时候在科西嘉岛上的山景跟一些自然的能量，还有我们那时候所感受到法国的人文风情的内容，也会在这次的个展呈现。
1: 所以喜马拉雅山当然很多山景啊，但科西嘉岛除了山也有海，所以里面也有海的绘画会在展览出现吗？
0: 会有湖水。
1: 湖水，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是被关在科西嘉岛的岛中间的一个饭店，然后没有到外面的海那里，但是它那里有一条河流，我很常去那个河去增加灵感，对，去那边放松。
1: 你刚刚说这是在尼泊尔啊，心境上有受到一些冲击啊，那可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什么样的冲击？那个跟你这次绘画的呈现的一个主题是不是有关系？
0: 这次2025年去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的经验，就是山大地之母教导我很多事情，就是当我们去到山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怎么说？其实喜马拉雅山它很大、很绵延、很长，它跟台湾的山比起来，真的是是好几倍、好几倍。然后走的过程中，我们身体上有一些反应，然后要怎么吃也不会没办法
1: 高山症。
0: 高山症是一个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像有些团员他们上山之后，以为不会高山症的。在还没有上山之前就已经发作了，所以我觉得在那里的话会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不是我们能掌控的，对。然后我在山上的某一天，也就是大概第四天爬到3800左右的时候，3800海拔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哭，一直情绪的释放，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哭好像是在把我很多内在压抑的一些东西，它是很深的，然后它流动出来，然后也有一些灵动跟灵视，对，那这个就是很，就是可以在比较多的回忆。对，
1: 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次画展不要忘了去看啊，可以从画里面啊。可以发现，也许发现一些诗涵在说什么。那从你的绘画当中呢，当然今天带来几幅都是跟山景有关啊，这些都是在尼泊尔旅行时候喜马拉雅山沿路所见吗？因为我们看到有的有很多的动物啊，那这些动物呢里面有马啊，有牦牛啊，有狗啊等等，这都是当时旅途中所见，还是说回来有的时候，觉得这边加个某个动物不错，把它加进去了。
0: 全部的动物都是我山上看到的，连植物都是，对，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山上， 可能爬行的过程中有拍到的图像，然后但是其实我回台湾之后我就都忘记了，可是当我在做这次个展准备 research 的时候，发现那些东西它需要被呈现，它需然后我也再一次整理了照片啊影像的时候，发现哇，我怎么有拍到一些这么特别的动物，我还甚至有上网查说哎、欸、那个羊是什么羊。
1: 对，你在山间啊，这个动物在自然环境里面啊的一个状态，跟你在平常在台湾啊，我们的住在都市里面啊，啊人口稠密的地方看到的动物，那个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们那边有很多是服务人、服务运送的动物，比如说牦牛、驴子，对，然后他们都扛着、背着很重的物品要到山屋去，就是因为山上物资匮乏，对，然后他们都很大。虽然说我在山上看到比较多都是人啊、登山客跟向导，还有雪巴人，对，但是我很喜欢画动物，我觉得动物它更能够代表一个纯净的、超越，就是跟人类社会不一样的世界。我想要，我喜欢他们，所以我把他们创造出，就是画呈现出来。
1: 是。在前面这幅画作当中啊，除了牦牛啊这些说驮重物的动物，还有看到一个庙宇啊，这庙宇也是在山中吗？你也是当时这个庙跟它环境的关系，就像你呈现的这样。
0: 对，它那个庙是我们带我爬这一幅的话，比较特别是我这从这个时候的景致开始是骑马上山，我大概到3800公尺，因为我那一天哭得太累了，然后血氧不足，然后向导认为我可能要骑马上山，不然就要回加德满都。那我最后就想要把旅程走完，走到圣母峰大本营，所以就是临时就变成是骑马上山。所以这一幅画它呈现的又更加的开阔，然后那一个庙。就是 Stupa， 它是在尼泊尔很常见的，就是四面佛塔，然后它的佛塔墙上都有画佛陀的双眼，然后是智慧的双眼这样，然后是也是在骑马过程中看到的景象。
1: 我看这个画面哈、都是蛮翠绿的，可是像我旁边这一张就好像有一些白色，不晓得是不是雪花哈。所以你在那边待了10天，所以那是什么季节啊？为什么我感觉到不同画作当中有不同季节的呈现？
0: 会依照海拔的升高，
1: 海拔越高就好像越冷了哈。
0: 对，然后也下雪，也飘雪，对。
1: 所以的确，像那个是什么季节呢？
0: 我们是去年的4月，
1: 那也是春天的时候嘛。
0: 对，就是在4月20。几号？24、26、25开始上山，到5月2号登顶，登到大本营，对，那个时候其实带2800的时候，温度就大概10度左右，然后在每天都会爬500公尺，然后再往上500公尺就会变降温很快，然后也会遇到有下雪不能爬的时候，
1: 对，你刚刚提到说当空气稀薄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好像会看到幻象的感觉。那这个体感温度下降的时候，比方说特别寒冷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特殊的意象？
0: 那时候因为很冷，然后我基本上都是感冒，就是一直咳嗽，然后吐，就是会有痰，然后身体状态很差。我觉得山教导我的是。其实我们是看不到任何什么神迹。其实我的灵视是在我在加德满都上山前一天，我在饭店的时候，我发现就是突然看到很多印度神在我面前。
1: 还没上山前，
0: 还没上山前就有一些感应，对。但是上山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些，上山都是身体的考验，然后只有内在是自己的圣殿。在山上的时候，很多的教导都是告诉我，就是我现在很虚弱，但是我要怎么样和我的身体在一起？我内在有一个

0: 会自然而然升起所谓的神性，在身上这些苦难的时候，就是比较艰苦的过程中，它会升起那个意志，
1: 好像是一个力量，
0: 力量，
1: 一个提醒，要靠自己的韧性来度过这一切，
0: 然后要放下我们以为可以怎样的发生，全部都要放下，因为是全部被打趴，
1: 不要带恐惧啊，
0: 不要带恐惧，不要带期待。
1: 是，
0: 对，
1: 非常有意思。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诗涵聊。
2: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3: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

0: 诗涵，在这一次个展之前啊，你好像好几年啊都没有举行展览了，为什么停顿了这么久？
1: 可能有一些生活上也需要，
0: 所以暂时停止创作了一阵子。
1: 创作一直都有，我通常都是连展。个展的话，就是要看机会，对。然后之前的个展是有跟一些像凯基银行的合作，然后还有跟一个珠宝店的合作，然后在这段期间我比较没有去自己申请个展的空间，大部分都是参与范博、艺博，对，这些联展这样子。
0: 那举办自己的个展跟一般参加艺博会的展览啦、或者说联展啦、是不是心境上还有感受到的压力都不一样？
1: 对，就是举办个展的话作品量要比较多，联展的话通常会是大概交几幅作品，大家一起就是会一起，大家一起，很多个艺术家一起展览这样子。
0: 那像艺博会呢，因为艺博会有点像是嘉年华一样的啊，总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画家都在一个展场里面同时出现啊。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展览的画家心情上会怎么样？
1: 小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刚参加的时候很兴奋，我到现在还是只要有展览我都很开心很兴奋，但是我记得第一次参加像比较是饭店博览会这种艺博会，然后我觉得很太兴奋对，然后会也会去看别人的作品，然后就是五花八门。其实我觉得艺博会它通常会有很多各种风格的作品放在一起，然后有时候都逛到很晕，对。但是我那时候都很喜欢去逛，对，所以是个很好的，我觉得能够展览在范博、艺博都很开心。
0: 对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那么常常要吸收很多不同的文化的刺激啊，或者不同异文化的养分很重要。刚提到你除了去这个尼泊尔啊、喜马拉雅山，也去了法国去驻村啊，那是在科西嘉岛啊。
1: 对。
0: 那对你来说那一次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自然风景之外，在人文的接触上面，有没有也受到一些刺激啊？然后带给你一些创作上面的想法？
1: 有很大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 就是每天都在文化冲击。然后，不管是因为我个性其实比较内向，比较避暑，就是很哀。然后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法语系的，它是一个法语系的驻村，然后

0: 那个驻村的单位，它是以电影跟动画的剧本，它所以它算是影音类的，比较多是导演去驻村。然后会参加这个驻村，是因为我在法国的朋友，他是黄诗燕，他是我师大美术系的同学。然后他后来在法国住了10年，就是做动画。然后他申请了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一起去到那里驻村。对，然后在那里就是有看到很多导演们，然后他们都法国人都是有想法，就是会侃侃而谈，然后会听别人的想法，也会发表自己的想法，是包容性的。所以我觉得在人文方面是，我感觉到视野更开阔，然后觉得做什么都可以，然后更有自信。然后主要是在那里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临时的 presentation，就是他们让我发表我的作品，就是可以介绍我过去10年来的创作。对，所以我就在那一天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讲述了我的心路历程，然后跟所有的导演们就是分享，因为他们是拍片的，他们不，或者是他们是做影像，他们不是绘画类的，对，然后但是他们却能够在我的画作中得到很多的感动，然后给我非常大的感动回馈，甚至有很多导演是私讯我，就是觉得他真的很感动，他让他想起他过去家里的一些事情，这样，我就觉得哇，我整个被充满电，然后我整个也充满自信，对，在这一次的活动中，
1: 因为都是导演，都是视觉的艺术嘛，虽然不
0: 对，
1: 同领域，相信还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0: 他们就是他有我记得有一个动画家，他说他在我，因为我跟他说我不是做电影，我不是做动画，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连接。他说他在我的 presentation，他在我的作品中看到流动那个 move。他看到这就是所谓的 anime，就是动态的。他觉得我的画就像在拍电影，在创作的在画里面会看到创作过程的那个动态，觉得很一直
1: 因为
0: 很感动。
1: 那个动画算应该是属于时间的艺术啊，那
0: 对，
1: 你在一个静态的画里面呈现的这个流动，他们就敏感的看到了这一点。
0: 对，他们有敏感的对
1: 对
0: 上那个频率，
1: 对
0: 对。
1: 对对对，那你现在也画了10多年了啊，那当然也画了很多的画了，有没有哪一幅你会觉得说，哎，是你到目前为止觉得很满意的啊，然后愿意称之为代表作的？
0: 代表作其实有2幅，就是一幅是盖亚的恩典新生，然后那一幅是3联屏的作品，然后它尺幅就会好像是156 cm 吧，然后它这个3联屏的作品是我2023年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所体验到的，有关于龙，有就是我在那边看到的龙的神社，然后我又去到很多有龙的河流，或者是一直看到蛇，就是去神社，本来是想要去看龙，却一直看到蛇，就很多这种讯号出来。还有那里的大自然的那种灵气，是放在盖亚的恩典新生这一幅画。然后另外一幅画是光启的独角兽，它尺幅也是很大幅。然后光启的独角兽这一幅，它是我用了很多矿物颜料跟新岩颜料，就是各种的色粉去叠的比较厚的一幅作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因为我之前都是薄涂，可是光启的独角兽这一幅，我叠的比较厚一点，我感觉那种感觉又是不一样，就对我来说又是个突破。所以这2幅是我觉得很有印象的，对自己的
1: 这
0: 创
1: 两幅
0: 作
1: 也
0: 中。
1: 都是跟你目前走的，就是说又有水墨，又有这个矿物颜料，算是一个复合媒材的作品吗？
0: 对。
1: 因为我看好像现在有个趋势啊，因为现在艺术领域里面很讲究跨领域这件事。即使是单就绘画来讲的话，这种复合媒材好像也是越来越多人在从事哦。那对于你来说，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走向？它会不会让很多的艺术家，就是说，好像要学的东西更多了，要掌握的工具更多了，这会不会形成一种压力啊？那么也面对更多的挑战？
0: 我觉得 每一个风格，就是不管是传统的或创新的，都会有人喜欢。

0: 但是我自己观察下来，其实像有些欧美的人或是非亚洲的，他们会喜欢看古典的，就是台比较传统的元素。嗯，但是新的材料进来，比如说我自己在看，会有一些艺术家，他是会在创作上使用比较多箔啊，贴比较多的金属类的质感。嗯，然后这对我来说，欸，好像又可以去尝试更，嗯，玩更多这种可能性。嗯，然后现在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是资讯量很大，然后你会在网络上看到各种，不管是西化啊风格，或者是就是会有很多种作品出现，然后要保持住自己，就是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嗯，对，不要因为流行或是什么，就是有点就是忘记迷失自己。对，
1: 那怎么样的去所谓找到自己？什么才是自己？因为有很多人画画也是在摸索，不断的开拓自己，所以他的风格才会一直变嘛。
0: 哦，对。
1: 那么如果说很早就找到自己了，那画出来的样子就永远保持那个样子，好像也不是一件好事哦。
0: 对，所以要知道自己是你是在模仿吗，还是你其实只是学习一个新的技法，嗯，然后再用自己想表达的方式去把内容用新的技法自己去玩耍，但而不是去模仿别人，就风格变得跟别人很像这样子。嗯，对，
1: 是。那这一次展览呢，你画的主要是这个驻村跟在喜马拉雅山旅行的经验所看嘛。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要画的题材或者想要挑战的内容，也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嗯，
0: 其实我蛮想要画台湾的一些，比如说，也许未来可以去走一下白沙屯，因为我在喜马拉雅山回来之后，去年回来之后刚好是白沙屯妈祖在绕境，嗯嗯，然后今年在画这一系列的时候，又是白沙屯妈祖来绕境，然后其实我在画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元素，虽然我在画喜马拉雅山元素，那我何不可以画台湾的一些，
1: 我相信这次在喜马拉雅山感受到的这个灵性的召唤啊，那个信仰或者宗教相关的题材，也许未来可以在你的作品中看到。嗯，今天非常谢谢诗涵啊，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他十几年来绘画的一个心得，也欣赏到他的作品，非常谢谢。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都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阵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天重罪，所以一个人一生所做的功德，把它累积起来，都不及皈依三宝、求受五戒当下所获得的功德殊胜。

0: 接下来我就想要问那个 Sandy 哦，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去训练员工、培养员工，让他们也可以具有这种热情以及服务的态度。因为我觉得现在，少子化，人很难请哦，对不对？那尤其是餐饮业更难请。那你怎么样去怎么讲传递你这样行？我觉得你刚刚没有讲的太多，你可不可以就说你怎么培养员工，以及你公司有什么样企业文化可以去感动他们，让他们很愿意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
1: 我觉得跟我们带孩子一样，就是我做给他们看，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做。然后我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去陪我的这些伙伴们。然后我记得我们刚开幕的时候，那我们整个院子大概有1000多坪，那室内呢大概从左边走到右边，大概是这个距离，这样大概要60步的距离。然后我们刚开幕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山上嘛，就找不到人啊。那内场厨师只有3个人，外场只有3个人。我说你们要练习跟客人服务这样子，我就说你们都去服务客人，我来走菜。可是啊，你知道我一天啊这样要走来走去，我要走20000步要走20000步才能够把菜送完。可是他们就会想说，哇，魏姐都这样走了，那我也一定可以。所以第一个我先做给他们看，然后第二个当他们开始做的时候，虽然他们刚刚经历过那个很痛苦啊，练习说菜的过程，练习导览的过程，可是当他们开始跟来的客人互动的时候，客人会给他们肯定跟鼓励，他就得到力量说，哦，原来我这样做是对的，他就会一直在做。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几个伙伴在练习导览，那练习说菜，他就怎么说都记不了，因为要记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他每天回家，他就跟我说，魏姐，我昨天回家我爸爸要跟我讲话，我都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话这样。我就说你怎么可以对爸爸这么凶，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压力很大，你给我们压力很大。我如果没有说好，我爸爸如果问我说我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们压力很大，我一定会爆哭，哭出来。所以我就不要让我爸爸跟我说话这样。那我就说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就说，哦，我今天跟客人说啊，这颗石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叠，然后这棵树是什么树，客人都说我怎么说的这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好有信心哦，然后就一直被客人鼓励。那我觉得来自两个方向，第一个我做给他们看，第二个收到客人的回馈，当他收到正面的回馈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做对了这件事情。那第三个是我们每天呢有开2次会议，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大概要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那早上我们就会讲说，今天有哪些客人会来，那这些客人大概他喜欢什么样的这个食物啊，或是他带什么样的朋友来，我们就先介绍完。到了晚上就是重头戏了，因为晚上我们要开始去检讨。那通常呢小孩子们犯错是不敢讲的，他就今天如果做错没有人发现，他就赶快盖掉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就不要讲就不会被骂啊。可是我们家的孩子很特别，他今天呢比方说他今天他有一次呢有一个客人，他就带了这个，他每次来他来吃饭很多次，他每次来吃饭呢都带家里很好很好的红酒来，他觉得他的酒很好，所以他不要我们帮他倒，他都要自己倒。那一天呢，他倒完酒之后，他就把他的这个酒瓶呢放在他的这个椅子旁边，因为我们的椅子是比较低的，他就放在椅子旁边。那结果我们在送菜的时候，我们服务伙伴不小心就把这个酒踢倒了。哇，这瓶酒是这个好多
0: 价，
1: 好多钱就。

0: 倒了半瓶这样。哇，这个伙伴就好紧张啊，想说该死了怎么办，我这个酒都踢倒了，这下子我一个月薪水就没有了这样。然后后来呢，这个客人非常非常好，他就跟我们主管讲说呢，你不要责备你们这个员工，没有关系，这个酒我们家很多啊，你赶快帮我们弄一弄就好了这样。哇，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员工真的要哭出来，他说魏姐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今天把这个大哥的酒弄倒了，大哥会不会生气，我们要怎么陪他这样。然后后来店长就跟我讲，因为通常如果员工打翻其实他不会讲，那他就赶快跟主管求救啊。晚上他就分享说他为什么把 这瓶酒踢倒了，因为他在服务的过程他疏忽掉什么细节，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告诉他所有的同事说，他说以后如果你们再遇到这样的状况，你们要怎么避免跟我犯一样的错误。所以我们每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在让他们提出说他们今天哪里做错了，让客人不高兴了，或是犯了什么错误，让大家可以避免这个错误。然后其他的主管就会跟他说，下次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做才会对。然后他们也会复制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今天可能有哪一个客人他带了很重要客人来，然后我们要怎么让客人在招待朋友的时候很有面子哦，可能有的客人是喜欢说，远远的就说，丁老师你来了。那可是有的客人想要很低调、很安静，就偷偷到他耳朵旁边说，老师今天祝你生日快乐。那每一个客人都不一样，那他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伙伴说，哪一些客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今天我帮客人这个生日来的时候，他生日的时候，我在他朋友不注意的时候，偷偷送了他一张卡片。我觉得都是就是透过不断的复制成功的经验去避免这个错误，然后让团队一直不断的成长跟进步。
1: 哇，这真的不容易耶！你服务要做到记住每一个客人的喜好跟细节哦，然后真的就是怎么样做到心坎里去，那个真的不容易。
0: 就是我觉得他要先转换角色，成为他真的想要为客人。在意每一个客人，
1: 他自己也是主人。
0: 对
1: 对, 对,
0: 对，他在意每一个客人，他才能够帮客人服务好。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不容易。我觉得 Sandy，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者，就是说你自己也以身作则，有那样的风范，然后你的企业文化也很好，就是让员工愿意犯错，他愿意说出来，然后变成大家避免在同样犯同样的错，所以服务就会越做越好。所以我刚刚觉得说，你的客人会这么好，是因为你们的环境、你们的企业文化、你们训练出来员工，自然就会，你知道吗？好的灵魂就会吸引好的灵魂，
0: 对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觉得，有时候客人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客人看到我，他就说：“你一定是这里的老板、老板娘，对不对？”我就说：“哦，对对对，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握个手？”我就说：“哦，好啊，这样。”然后他就跟我握着我的手，他就说：“我要跟你说谢谢，我已经来第三次了，我每次来都没有注意到你在哪里，我想要跟你说谢谢，谢谢你们把这么好的地方开放出来。”他说：“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有招待所，都这么漂亮，但每个人的招待所只想要自己拥有，没有人想要让别人去他的家。那谢谢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让我可以带我的朋友来。”他说：“你知道吗？我都怎么跟我的朋友介绍你们的飞花落院？”我就说：“你都怎么介绍？”这样他就说：“我跟我的朋友讲说，如果这辈子你一定要去一家餐厅，你就一定要去飞花落院。”哇，我听得都好感动哦，
1: 心有灵犀，我也是这样觉得。好不好，大家听完真的不管怎么样，一辈子一定要去过的一家餐厅。那个 Ben 老师，你要这个旅游过这么多的国家，对不对？你以前也是商务旅行啊，那个得到最好最贵的、最顶级的接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觉得最好的接待被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或什么样的服务你才称得上你觉得是你心所向往的服务？
2: 我觉得说最豪华啊，最昂贵，然后墙上挂着日本的天皇曾经来什么皇室曾经来过，英国哪一个王妃来过啊，哪个电影明星来过的这种餐厅呢、有很多。
1: 你去过很多个、
2: 但是呢像这种餐厅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高贵、可是呢 你不竟然会觉得他很温暖。虽然他的服务非常的到位，你不见得会觉得他很温暖而有共鸣。我不是说他不好，我是说
1: 就没有那种亲近感，对不对？够温暖。
2: 他的这个所有的服务里面呢，非常的标准化，非常的熟练，但是呢，可能刚刚 Sandy 讲的那个心意，你不见得可以感觉得到。第二个呢，我觉得一个好的一种服务啊，是需要客人也参与的，啊，那客人参与呢，客人也必须要有这种心意，也有这种心意。那客人如果没有这种心意的话，你在导览的时候，你在介绍你花了十年的时间这些心血的时候，你不会感到这个客人有共鸣，他可能拿着手机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过程跟体验呢，不但让提供他服务的人呢觉得挫折，他自己这一个旅这个之行呢，这一趟飞花落叶之行呢，可能也失掉了一个人生中很难得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以上所讲的就是说，这个都是要有一种共鸣跟缘分跟心意在里面，那双方面也都要有一个素养去结合。所以Sandy 他写书，他也有演讲，然后透过口碑相传就吸引到一些有共鸣的朋友，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会不断的带人去，然后我每次会有一种丰盛的感受。我常常讲哈，刚才酒倒掉的这种事情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所谓的他的品味风格到什么地方。如果说一个人在飞机上坐在头等舱里面，一个乱流来了，那个空姐不小心把酒红酒洒在他的身上，他准备要去开会，我常常跟我的小孩讲说，你第一个反应你是要问这个空姐有没有扭伤，不是关心你自己的西装衬衫上的红酒。当然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客人，所以像这样子做一个客人的训练，即使到全世界最好的地方，你怎么样的去体会去感受，那相对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素养跟这个一种慢慢的一种培养和主动的精神。我想我们虽然开这种餐厅的或者是服务业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体验，但是每一个人当客人的体验都有。所以我是非常的推广一个观念，我们如果到了一个用心的地方，我们接触到所有他用心的布置，我们接触到用心的弟弟妹妹年轻人，尽量给他们一个相互鼓励的一种互动，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1: 对，真的好重要。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觉得做服务人员哦，他们可以得到最大的回馈就是客人给他们的一些赞美啊，或是互动，或是交流。不过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做主人，我们当然希望客人都是懂得欣赏我们或接得住我们的用心。可是一种人一种米养百种人，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听到有 OK， 对不对？如果你遇到 OK， 然后他们又很不讲理，那我觉得很多基层的员工常会遇到第一线，就遇到那种不讲理的客人，或者情绪化很严重，就开始飙骂啊、骂人啊。遇到这种客人，你应该也有遇过吧？
1: 对，这肯定会有啊。
0: 对，那你们怎么处理？那你怎么对你的员工做教育训练，或者他们遇到这样的客人的时候，他们怎么承受，怎么对待？
1: 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开的时候。各位都知道这个 Google 评论嘛，那时候刚开不久，我们的 Google 评论就一直被洗版，就一直负评这样。那时候为什么会一直负评？就可能客人打电话进来没有人接，或是这个订不到位置，然后客人就一直很多负评。然后后来我们员工每天开会都在哭，他就说：“魏姐，我没有这样子，那个我接到电话，客人骂我，我没有回嘴这样。”可是客人那时候就很情绪，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每一个客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照顾到每一个客人。那只要是客人给我们的回馈是我们做不好的，我们就来修正。那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比方说电话一直没人接，我们就有一个人专门在接电话，我们就先放下他，我们把我们可以做的做到最好，然后不要被他干扰。因为所有的客诉不是每个客人都是澳洲来的，难免有时候他只是情绪上面刚好可能家里可能来的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某一个情绪，我们先安抚他。但是你不要因为一个客人影响到其他99个客人，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那当他们开始心慢慢慢慢心理素质变强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时候难免遇到客人比较情绪化，甚至客人吃饭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他可能跟对面的这个伙伴、朋友、女朋友吵架，杯子拿起来就摔了。对，还是会有。那我们就赶快先安全第一，然后照顾他的心情，然后其他人去处理其他的事情。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把客人当成是朋友，而不是因为我们是服务的人员，所以我们就比较卑微。所以当是朋友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先站在关心的立场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先站在说为什么你要对我这样，难道我做服务生就应该要服侍你吗？角色会转换。对
0: 对，真的，我是觉得真的澳洲来的客人还是都存在了那我觉得现在社会越来越焦虑每一个人好像情绪都不太好，然后有时候就很容易发泄在这个第一线的服务人员身上，所以服务人员其实承担了最大最大的那个压力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年纪比较大或是比较成熟一点，我们真的要期许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合理的客人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现在年轻人其实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要不然越来越没有人想要从事服务业，更不要说这个对啊，餐饮业越来越没有人想，
1: 以后出去都是机器人送餐的
0: 对，说到机器人我真受不了，我现在最讨厌去那种非常没有人性的，一进去请扫码，然后我就说我想要问一下有没有位置，请扫码，你就跟我讲有没有位置，我再扫码就好，不行，请扫码。我就觉得有一些服务人员就是很制式化，你就请扫码，然后有时候扫了，我只想问他说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辣，他也说请扫码，从头到尾就请扫码。
1: 对，
0: 那我觉得，可是我们现在未来好像慢慢慢慢跟这些机器人慢慢能够共存，对不对？它以后是我们人类的一部分，因为AI 对Ben老师现在研究 AI， 这个 AI 是我们很好的助手。但我还是回到，现在有人性的餐厅真的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珍惜像 Sandy 这样子的飞花落院。我想听你讲讲那个故事，他对待客人的细节就我记得好像在你们飞花落院发生过几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感人。
2: 好，
0: 你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
1: 好，我先来讲一个这个90岁奶奶的故事好了。那因为呢，在飞花落院，我们一年呢会换3次菜单，之外呢，我们一年也会办3场活动。那其中一场活动呢，就是我们春天3月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活动，就是因为大部分客人都在我们的1楼用餐空间吃饭。那可是院子这么大啊，很多客人已经来很多次啦，那我要怎么让他认识飞花落院其他的地方这样？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安排每一年春天，我们让他认识飞花落院不同的角落。那有一年呢，我记得是前年，我们在4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兰花楹树下的这些铁这些这绑这个支撑树的这些铁线呢拉掉，我们在树下喝茶。那一年有一个客人就打电话来，他就说：“哎，那今年呢？你们这个周年活动，我想要带我的妈妈去你们那里吃饭。那我妈妈坐着轮椅方不方便？这样，那我们同事就想说：哎。”没有问题啊，因为在我们家用餐就是一个阶梯，我们通常会帮客人把这个轮椅抬上去。那我就说，那天他们就说，哎，那可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会在兰花楹树下喝茶。那兰花楹树下都是石头的路，那对轮椅来讲可能就不太方便。但如果奶奶来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们会让她在木栈道上面，我们会另外准备她的茶让她喝。那但是家人就可以在这个兰花楹树下喝茶这样子。那小姐就说，哦，好啊，好啊，没问题。那可是等到那个奶奶来的时候，我们就让她在木栈道上面喝茶，她就这样一直看着她的家人，这样很想下去跟她的家人一起喝茶。那我们同事就跑来跟我讲，他就说：“哎，薇姐，我看那个阿嬷哦，好像很想下去喝茶。哎，那你觉得我们如果有4个男生连厨师出来，我们帮阿嬷搬下去，那个跟她家人喝茶，你觉得可不可以？”这样，我就说：“第一个，好，安全第一嘛。”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问他的家人 O 不 OK， 如果他家人可以，那我们又安全，那阿嬷也很想去，那我们就帮阿嬷完成这个心愿。那他们呢就把阿嬷搬到这个茶席旁边跟他的家人一起喝茶。哇，阿嬷好开心哦，他家人就说：哎，我妈妈89岁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妈妈的笑容，她今天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好感动哦，谢谢你们帮我们把妈妈搬下来跟我们一起喝茶这样子。那妈妈就说：啊，明年如果这样我还要来，妈妈盛装哦。她就说明年如果还有这个活动我还要来这样。到了去年，就是我们的4周年的时候，去年4周年，对，那小姐又打电话说：哎，今年我妈妈90岁了，我想要带妈妈再去你们的餐会这样。同事就跑来跟我讲，她说：慧姐，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今年餐会呢在2楼，我们2楼呢没有电梯，那楼梯呢又弯弯曲曲的，那阿嬷，我们可不可以帮阿嬷搬轮椅上去这样？我就说：拜托，哎，千万不通啊，那个太危险了，轮椅要搬到那么高哦，然后又是弯弯曲曲，这个绝对不行，今年我们要跟阿嬷讲说可能没有办法这样。那我员工就跟我讲说：可是去年阿嬷笑得很开心呢，啊，我们今天没有让她来，这样好吗？这样，我就说，他们就说：那不然这样，我们其实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呢让阿嬷带她阿嬷进来1楼先喝完茶，之后呢，她的家人走楼梯上去，我们把阿嬷呢搬到推到外面那个马路上面，马路大概有2层楼高的斜坡。他说我们让阿嬷推着这个斜坡，上了斜坡之后，从我们的后门走后门进来，再走那个小路进到我们2楼空间的时候，我们帮阿嬷搬2个阶梯上来，他就可以跟他的家人一起吃饭。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哇，那时候我真的好感动哦，我心里想说。员工嘛，你大可跟客人说啊，不行，今年那个阿嬷不能来啊，今年我们在楼上，你们不可以，没有办法帮阿嬷搬上去。他大可这样说就可以了，可是他居然想要先替阿嬷解决这个阿嬷的问题。哇，那天阿嬷就到了楼上之后啊，我们就像刚刚那个影片一样，我们现在外面看表演，然后喝这个开胃酒。那天我就跟这个看完表演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跟所有的客人说。今天有一个90岁的阿嬷，我们帮她把她轮椅搬上来。可是她虽然不能出来，可是她就在玻璃后面跟着我们一起看表演。我们一起跟阿嬷举杯，祝她生日快乐。哇，那天阿嬷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对，然后我就觉得所有伙伴愿意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感动。她先想在客人前面去照顾客人的需求。
0: 真的很不容易啊！我觉得哈，人为哦，永远赢机器人，就是这一点，对不对？就是人，只要你有心，其实你都可以为别人做一点什么事，就非常令人感动。
1: 对，所以常常就是伙伴常常想在客人前面之外呢，我就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伙伴，那个客人他是坐下来，他三个人来吃饭，那个女生坐下来之后呢，脸色就很惨白，然后手就一直摸着肚子这样。那通常我们就大概想说他大概可能肚子不舒服嘛。那一天呢，我们这个服务的这个同事呢也是女生，她就看这小姐好像不太对劲，然后就跑进去厨房跟师傅说：“哎，师傅，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这个黑糖水？”师傅说：“你要干嘛啦？”她就说：“我觉得那个客人哦，女生的客人应该是生理期啦，应该不太舒服这样。”她就送了一杯热热的黑糖水去给客人，然后客人拿到黑糖水之后就吓到，看着她想说。我都没有说，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需求？这样，那结果呢？不止这样子，然后客人就哇很开心，就喝了那个黑糖水。后来他就看客人好像也还好，眉头还是皱皱的这样，他就去拿了一个暖暖包给客人，然后说：“哎，这个让你贴在肚子上面会比较舒服。”哇，客人真的是不得了了。客人说：“
0: 都快掉下来了。”
1: 对，他就说：“我什么都没有说，为什么你都知道？”对，就。我觉得这个就一定是机器人没办法做到的。
0: 机器人绝对没办法做到。我觉得这个读心术啊，哈，我觉得服务的极致就这样。有时候你这个故事实在太经典，我听了我都觉得，我要是当事人，我真的是我会掉眼泪。我们有时候去餐厅哦，掉了一个筷子，马上服务员就递给你一双筷子，你就已经觉得很感动，下次都还要再来这个餐厅，更何况你那样子的服务。啊，我觉得真的是那个读心术，我觉得那个才是，就是客人还没讲之前，你就已经读到他心里要想什么，在需要什么。
1: 是。

0: 是是、哦、我也想请问卞老师啊，那个你有没有什么去过任何餐厅或接待过任何服务，你有什么小故事或是非常感人的被接待或对待可以分享，有没有小故事？
1: 刚刚 Sandy 讲的哈，我觉得不但机器人没办法做到，我觉得我老婆对我也做不到。那要恭喜 Sandy，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像刚才那个阿嬷的故事啊，它不但是一个故事，它就是你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了。
0: 对，
1: 企业文化的一部分。那这个企业文化的建立是大家分享的故事，而且相信它啊，那他们会觉得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才叫做做主人
0: 啊。
1: 那所以做主人已经变成你们文化的一部分，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不要讲说服务业了，以前我们在做工厂管理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个例子可以拿出来分享啊，就是日本有一家企业，他的老板就把那个钉子啊放在工厂的洗手台的地上，然后他就讲，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钉子多久会消失掉。因为那个钉子它没有那么严重，它不是在工厂里面，它就在洗手台的地方啊，结果很快就有人把它 捡起来。那这个呢，它称之为主人翁意识，就是这就是我的家，那我家里看到地上有一个钉子，我一定会捡起来。那服务业更不容易的，就是因为服务业不是在制式化的工厂里面做管理做训练，它是面对不同的客人。那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款待的精神，主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恭喜你，就是说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了啊。那刚刚主持人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体验呢、啊？我觉得这个是社会进步的一种现象啊。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现在因为机器人呢、扫码呢、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科技的引进呢
0: ，SOP 啦
1: ，SOP 啊，所以我们有一部分呢、坦白讲，这是我前面讲的所谓的 low context 这种企业啊，他觉得他要走的是效率标准化，
0: 就是该做的我做到了，其他没讲。
1: 对，他是要完成一个规则，而不是要完成一个款待。所以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叫做说菜啊，那有些餐厅的那个说菜，甚至他解释怎么点菜，或今天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他讲得好熟练好快哦，可是你
0: 没有情感，
1: 你而且你根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他就走掉了，那是完全没有款待的精神。可是他就要
0: 他就是走 SOP 吧，流程把它
2: 做完就好
1: 了，走 SOP。 那我简单一句话就是所有的这些你走哪一条这个路线也好，你都还是要有一个心意在里面，还是要有一个心意在里面。那这个的训练，它其实是企业文化最精华的这一部分，那就要看我们这个企业的领导者有没有办法坚持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0: 可是我觉得哈，那个 Sandy 好像学艺，他的 DNA 哦，他就有那个款待的精神。其实我第一次到飞花落院的时候啊，我还不认识 Sandy， 可是 Sandy 远远的哦看到我，他就用一种像他现在就是很灿烂的笑容，然后来迎接我，然后敞开双臂，你就会觉得好温暖，怎么来到一个好像家的那个感觉。然后他就紧紧的给我一个 hug， 他说：“丁老师你好。”
2: 我崇拜你很久，我终于能见到你。
0: 哎呦，没有，因为我觉得他那个笑容不是装出来，不是说哦你是我的客人，他就是那种很灿烂的笑容。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深，他那个，所以我相信他对待每一个客人都是这样。然后你的员工应该也都有受你感染哦，所以你真的很适合，好像做这个行业是你的使命哦。
2: 那已经在血液里面流动。
0: 血液里面，他十七岁就开始那个，等于就在这个行业。那最后我想要问哦，就是说，其实这个行业都非常辛苦，大家都知道餐饮业，所以有时候人家叫人家创业，就说你不要创餐饮业，那个真的太辛苦了哦。那尤其现在员工又很难教，那我想要问 Sandy 一下，就是说你这辈子可能因为你的职业的关系，你都在款待人家，你会不会有能量耗尽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自己其实也很想休息，我也很想好好被对待，或是你有时候真的遇到那奥客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种念头说，哎呀，我不想做了，或者是说，所以我想要问你说，当你情绪比较 low 的时候，或是你对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怎么样来修复你自己这颗心？
2: 我有自己有一个方法，就是为自己充电，就是我觉得不如意啊，或者是遇到很多挫折，或者是问题困难的时候，一定很多。那我都会想说，我很正面，我很乐观。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我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都要靠别人来拍拍我的肩膀啊，来给我一个 hug， 我才能够修复。万一有一天没有人要来安慰我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所以我是为我自己充电。我常常会这个把我的手举起来，各位也可以举起你的右手，拍拍你左边的肩膀，告诉自己，好说魏信宜你好棒。哎，不要说我的名字，说你自己的啊。对，就拍拍自己的肩膀，就是告诉自己自己很棒。你要先肯定自己，然后喜欢自己，爱自己，你才会有能力去款待别人。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你最舒服的角度。比方说，可能去找一个地方很安静的坐一下，听一场音乐会，喝一杯好茶，然后找一个好的咖啡厅。你要先有欣赏的眼睛，然后你才能够款待自己。那你自己感到幸福的时候，你就可以带给别人幸福。
0: 哇，这真的好重要，好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绪 low 的时候，每一个人也都有，对对，就是不开心的时候。那有时候又觉得不被好好对待的时候，心里那颗心就会觉得受伤。那怎么样去安定自己的心？那个好重要。哎，真的，拍拍自己右肩，你很棒，你辛苦了，你尽力了 ，OK 了。那个Ben老师，你最后有没有要那个跟大家，就是跟 Sandy 说几句话，或是有什么话要送给大家？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如何当一个好的客人？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1: 我想刚刚从 Sandy 描述的他的这种心愿当中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客人的话，真的应该跟他的这种款待的这种努力啊，要去对应。那如果我们把这种精神应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自己的职业不同，背景不同，我们也随时在款待别人，我们也在不同的场合也会接受别人的款待啊。那你是开一个这个公司，你是当 sales， 那你可能有的时候你的客户对你也是一个像这样子的关系啊。那我们可以把它运用在许多的方面。我的重点是说，在人生当中啊，我们这些际遇啊，最好都是一个正向的互动。我们知道别人对我们的出货，对我们的品质都在努力，那我们确信了之后，我们也相对的也给予对方呢一种正面的鼓励跟期待。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终究会做到，就是我们以平等的方式呢对待周围的人啊。而且呢，我相信呢、如果你违反这个原则，你的心中其实是会不安的，潜意识是会不安的。因为当你用一个非常俯视的态度去对一个服务你的小弟弟小妹妹啊，他不小心弄了踢到了你本该酒不该放那里，他踢到了，那你对他非常不公平的发脾气。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去俯视别人的话，那我认为以这样子的人，他回到另外一个场合， 看到比他更有权力的人，我相信他的心灵深处是自卑的，因为他会仰视他。因为你每一个场合都在俯视跟仰视的这个挣扎当中啊，这个人他是人格是非常的扭曲的啊，周遭的人也会感受到这不是一个可以接近值得尊敬的人。我们从小小的在餐厅中的互动啊，得到这样一个大道理，我觉得是今天我们在这个禅寺啊分享，我觉得我们还是众生平等，我们好好的掌握每一次跟大家互动的缘分。
0: 对啊，
1: 我们提供款待的人，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接受款待的人，我们给予善意的回应，而且非常的感激。那我想这样子的话，这个大家都会觉得我们的缘分都会比较美好。
0: 对，每一次的相遇都是最美好的。Sandy 最后有没有要送给我们信众一句什么话？
2: 就希望就是每个人都能够先款待自己，之后你就有能力去款待世界，然后款待你身边。

0: 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先照顾好自己哦，大家将心比心。今天这一场这个论坛哦，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义。我希望哦，我们在生命中跟每一个有机会互动的人，我们都留下一个美好的经验，让别人觉得舒服，我们自己也舒服。
2: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3: 来，
4: 过年好！
5: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6: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7: 拉钩上吊，100岁不许变。
6: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5: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6: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8: 正经啊。

0: 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开放，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Q&A？ 哎，尽量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1: 首先感谢我们的两位语坛人，一位是
0: Sandy， 一位是 Ben 老师，
1: Sandy， 然后一位是万校长
0: 。
1: 万校长，刚刚我直接就在一边听演讲的时候，就已经很忍不住的赶快向飞华落院赶快预定。
0: 哇，谢谢谢谢，好有行动力哦！
1: 这个大师教我们的，想做立刻把握姻缘，否则错失了姻缘，太可惜。这么好的飞花落院的创办人来到我们现场，这就是我第一个要非常感动，也感谢我们南台别院的住持能够为我们举办这么好的活动，尤其感谢丁老师为我们引荐这么好的创办人，让我在此跟大家一起分享到，所以我立刻预约，然后又有万校长也谈到了您到了飞花落院的时候，就是您如何去欣赏整个飞花落院。但是我的问题，第一，刚刚我看到了，就是因为有真的进去预定，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最少的预定人数两位，请问为什么是两位？然后第二，对，因为在现在有些可能是家庭人数，或者甚至因为慢慢年纪大了，甚至另一半可能走了，对，那甚至可能孩子不在身边，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请教的，就是为什么是两位？
0: 为什么是两个人？
1: 然后第二个我想要请教万校长的，就是因为您曾经担任过在台湾的科技界这么好的一个公司，然后这么高的一个
0: 职位，
1: 所以您所看到的，又能够以一个诗人哲学家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那么请问，如果当您心情很 low 的时候，请问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让自己能够提升自己那一股爱自己的能量，可以跟我们分享教导我们吗？
0: 谢谢你，你两个问题都好棒。来，第一个，我们先请 Sandy 回答一下，为什么两个人？
2: 为什么两位呢？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 table 就是没有这个单人位，那后来我们发现有这个需求呢，只要客人在 booking 上面

0: 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后来有加了一个那个 Line at， 就是你只要告诉我们你就一位，我们还是一样会帮你安排的，对，所以没有问题的。
1: 好，所以你就写说我喜欢独自享受。好，那第二个如何安定自己的心，来万老师。
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指名的问我这个问题啊。
1: 因为他想要学你这种诗人哲学家如何安定自己的心，对不对？
2: 我谢谢。我非常相信一句话，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啊都朗朗上口，我非常相信，而且这是我面对任何问题的一个解方，就是一个人的想法会一直到最后会变成一个人的性格，然后会变成一个人的命运，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中国人呢都讲君子怎么样慎独，对不对？就是你在跟自我对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对你自己思考的观念呢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你的想法会改变你的命运。那我们对碰到一个挫折或者是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我对未来焦虑，我觉得你怎么去解释它啊？大概有100种解释的方法，你们相信我吗？你相信你的朋友发生跟你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想法可能就会跟你不一样。所以碰到一件事情以后，你有100种诠释它的方法。我为什么今天碰到这个挫折，也有100种解释的方法。有的时候是怨天尤人，有的时候是自己遭人陷害，有的时候是我命运不佳，老天爷不疼我啊，等等等等啊，悔恨交集等等等等。可是我非常相信你这个想法呢，100种里面呢，你应该去选一个对你最积极、最有用的想法。你就想定的那一个就是你的答案。我有一次在出门去演讲的时候呢，很年轻，那个时候因为我坐在后面，前面有司机，我想到一件事情要去打电话，那个时候只有公共电话，还没有行动电话。那一个行为呢改变了我一生。我看到那个公共电话的那个电话上面放了一些佛教的善书，小小本小小本的，我就拿了一本回到车上就继续走，打完电话以后我就翻到里面有一个篇幅啊，就是讲我刚才讲的事情。他说有好多人都知道说家里面的小花园或者你的小阳台，你必须要去除草，整理你的盆景，整理你的小花园，剪掉那些杂草。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其实你有一个心田，你自己的心田，这个心田呢你不去经营它，它也会因为贪嗔痴慢疑长出很多杂草出来。我们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靠别人，我们只有自己要去把这些杂草拔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正念要把这个心田维护好。那这个心田维护好以后呢，我们整个人才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观，事情才会想正面去想。不管怎么样，那个事情都不会因为我们想负面，我们怎么样的怨天尤人，他就去改变。但是当我们有正面的想法的时候，有的时候奇迹它居然会出现。我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我都是保持着这样子的态度，久而久之我就更加的相信这个态度可以帮助我自己，那我也把这个态度去影响我周遭的家人跟朋友。谢谢。
1: 哇，那个Ben老师哦，刚刚讲那句话，那个容我啰嗦一下，我突然想到一句话，那句话影响我也很深。那句话就是说，会让你受苦的绝对不是那个事情本身，而是你对那个事情的想法。所以是那个想法让我们受苦，所以我们能够改变的不是那件事情，是我们的想法。所以 echo 你所讲的，我们选一个想法能够让我们好过，让我们可以积极往前的，那就是最好的想法。 谢谢谢谢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那我想我们的论坛就到这边结束，明天期盼大家继续来由万老师这个主持的两位非常精彩的对谈，谈生命，对不对？好，谢谢。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回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老公，安德
1: 鲁在哪？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4: 这些是专给这些人哦，整个人哦，外人在国都偏低调，差二代，低调二代哦，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纪念嘛，我感觉爱尽量把这中介恰巧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5: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一生做事不会与人计较工作量，也很乐意被人善意的利用。人要被利用才有价值。

0: 在是呢，大部分人都需要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工作的时候呢，工作本身有可能造成职业伤害，但是我们却不自知。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自保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职业医学科医师赖玉明赖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保险达人吴安成吴先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首先要感谢赖医师来到本节目，听说很难请，好不容易请到了，因为很忙，对不对？而且我一看到您的这个，您的头衔是蛮特别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叫做职业医学科的医师。所以职业医学科是在看哪一科？
1: 这个科在本质上就是研究我们工作跟我们的健康的关系了。那在实务上我们比较常看的就是像要认定是不是职业病啊，做评估。那还有劳工的健康检查异常，他要回来复诊啊，那再追踪检查的。那或者是说他今天已经生病或受伤了，那这样要休养多久？那有没有需要调整工作？大概主要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些状况，那会到我们科来处理。
0: 所以我只要怀疑我的身体不舒服是我的工作造成伤害的，我就可以来找你看。
1: 原则上是这样的，当然有一些很明显的不需要职业医学科的，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受伤了，那应该直接就去看专科医师。好像你脚断掉了，那是工作造成的，那直接去看骨科。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并不需要来找职业医学科的。
0: 那我什么条件下我需要找职业医学科的医生？
1: 譬如说像有一些职业病， 很多疾病啊它并不是只有工作的单一的原因。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斑重的，那他有一天腰痛，他诊断出来是椎间盘突出。那这个时候椎间盘突出并不是只有斑重会造成，但是事实上可能跟工作有关。那他想要认定，那得到像职业病这样的保障，他可能就要来找我们来评估他斑重的重量或者是斑重的时间够不够久，那有没有达到可以直接就成为他的职业病的他的疾病的主要的成因。
0: 那我请教一下赖医师，所以来看您的，您的族群大部分都是什么样职业的人呢？
1: 各式各样职业都
0: 有，就是比如说搬家工人，
1: 这个有，就是这个属于劳力工，那搬重的，这一类的，那也有说像是一种比如说工作压力的，职场的，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比较静态的安静的职场也会有他专属的一些职业病或者是健康问题，所以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有。
0: 那假设我比如说我椎间盘突出，我应该去看看什么？看骨科是不是？但是我来看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要申请保险，是不是？您的诊断书是特别有保险的意义在里面的，是这种概念吗？不然为什么我特别来看职业医学科，而不是去看腿断掉去看骨科？我身心生病了去看身心科？
1: 您问的问题非常好。其实像椎间盘突出这种疾病啊，它真正的专家应该是脊椎骨科或者是神经外科。所以他来看我们主要是他这个疾病已经确定了，大概他这个疾病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该怎么治疗，当然是专科医师他们最了解。那来找我主要是判定是不是工作造成的。
0: 对，
1: 那
0: 假设是的话，
1: 假设是的话呢，因为现在我们有劳保，还有现在有灾保，这些劳工的保险呢，它基本上他们会针对，如果说你是职灾就被判定为职业病或职业伤害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会给比较优厚的保障。
0: 对，我的意思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还是应该要走一趟职业医学科，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如果是跟工作有关的话，
0: 对，因为还是需要经过专业的判断嘛。
1: 对，
0: 对，
1: 因为疾病的治疗本身不是我们的专门的，
0: 是
1: 刚才有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专家对这个比我们厉害的多，那我们主要还是在针对跟工作的相关性这一部分来提供评估跟意见。
0: 好，所以这时候就要请教我们保险达人吴先生啦，对不对？像刚刚提到的这些状况，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哪一些工作最危险？什么样的工作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拒保？
2: OK， 好，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哪一些工作最危险，他看的是那个危险的几率。那我这边列出来有一些 理赔上。

0: 食物上的项目哦，有高处的，从高处掉落，哦，或者是常常在
1: 什么洗大楼啊，
0: 对，
1: 这
0: 或
1: 种，
0: 建制造营造业，
1: 营造业也蛮多，
0: 那或者是开车物流，或者是外送，那重机械操作，甚至它有可能碰到爆炸物、爆裂物，或者是在海上的，哦，它经常会遇到一些很比较危险的状况，哦，那这种呢？他就会来评估他的这个工作，他的保费的高低。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哦，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那我举一个例子啊，40岁男性，假设保100万，就是人走了赔100万，第一类呢730块，第六类呢3290块。
1: 落差很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越危险保费越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所以
1: 原
0: 我
1: 来
0: 举
1: 是
0: 个
1: 这
0: 例
1: 样。
0: 子，水下爆破大队，一般的商业保险是不保的。
1: 太危险了。
0: 对，你
1: 一
0: 看，
1: 看就太危
0: 又
1: 险。
0: 碰到爆炸，又碰到水下，那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危险为伍，所以商业保险是没有办法承保的。
1: 那他可以保什么吗？
0: 他可能就。那军
1: 寿
0: 方，
1: 险还是什么？
0: 他可以保寿险，哦，那或者是军方他们自己也会有自己团体里面的一些
1: 保
0: 保
1: 障
0: 险，对。
1: 哦，好，那我要请教一下赖医师，因为赖医师的这个职业医学科，您有印象最深刻的职灾案例吗？
2: 其实职灾案例每一件，尤其是当它造成死亡或者是说它一次伤害到很多人的时候都是比较严重的职灾案例，那我觉得会觉得印象深刻呢，主要是常常看到这些很心痛的状况，是因为当一个劳工他死掉了，或者是说他失去他的工作能力呢，其实影响的常常是一个很
1: 很
2: 大的
1: 大
2: 范
1: 很
2: 围，
1: 多个家
2: 可
1: 庭，
2: 能是整个家庭的失去依靠，所以然后又更让人心痛的这些，其实是常常可以预防的，而且并不困难。所以即使是高风险的呢，有时候其实并不是没有方法可以预防这些危害的发生，只是他无知或者是轻忽。那我举一个例子，像以前有一个大市场的一个阿伯他在这个工作做蛮久，他工作其实也蛮简单，他是操作机器，所以他不是亲自打石头的。那他做了很多年，那结果他就开始觉得喘。那去找胸腔科的医师，就说是一个尘肺症。那他自己没有亲自打石头，为什么会有尘肺症呢？那我们去看，就会发现打石头的时候会有那个尘土飞扬嘛。然后他自己在那个控制室里面，夏天很热，那个没有冷气，他会把窗户打开。那他也不晓得那个危害，所以其实他是不知道了。那等来找我的时候，我们去看他，就请他们把这个作业改成实时的作业。其实也很简单，就在里面加水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哦。可是这么容易做到了，他没有做，所以等他已经变成呼吸衰竭，连坐着都会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帮他申请的就是保险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补偿他的一些费用，然后帮他申请这个失能。那但是他的健康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所以其实以我们职业医学科的医师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案例都会让我们觉得说，其实预防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不要轻忽，对不对？
2: 对，
1: 要
2: 不
1: 严
2: 能
1: 肃
2: 轻，
1: 看待
2: 对对
1: 职业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多的危险工作，大家都觉得是警消，但其实不止，还有很多，大家考虑一下。好，我们来看台湾职灾高风险的行业，这是官方的统计，还有网友的看法。重大职灾高风险的行业哪一个？第一个营造业，我跟你讲，每天新闻都有什么工人掉下来，是不是？制造业也是因为制造业有很多的劳工的关系嘛，比如说他们涉及了重型的机器或化学的制程，所以他们也是蛮危险的。第三个刚刚提到的运输仓储业，因为他们常常要支援服务业嘛，所以要外送啊，要装卸啊，要仓储，要物流运输啊，招牌吊挂这些，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我们再来看这个职业风险最高的工程排行榜，第一个医护人员过劳，还有染疫、职场暴力。真的每天新闻也都有。第二个警察先生们，面对未知的凶险，突发的枪击。第三个消防员也是很辛苦的，高殉职率。 第四个记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第一线的采访人员，天灾人祸现场直击。第五个机组人员包括了机长、空服员，因为他们的工作

0: 高压，而且在空中有高辐射，还有严重的时差。如果空难死亡率还很高。好，第六个，超商店员为什么很多人遇到袭击、刺伤、致死的社会新闻每天都有。第七个，政治人物因为面对社会的仇恨还有肢体的袭击。第八个，职业运动员运动的过程或者是退役之后常常有运动伤害。第九个，有了，我们也有，我们是艺人或者是网红明星，容易被人身攻击或者是被跟踪骚扰，身心灵受创，是不是？好，第十个真的也是蛮危险的，大家都想得到的，大客车、计程车、物流的司机，因为他们常常有行车纠纷，或者也是很容易被攻击。这十大高风险行业还真的是毫无悬念，就差不多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所以赖医师，你有常遇到这些人来吗？
1: 这里面哈，其实他这个左边的这粉红色的这部分是
0: 制造业、营造业，
1: 应该是说它是我们实际上的统计数据啦，是来自于劳动部的统计数据。那后面这个右边的这个橘色的这个部分呢哈，它是网络投票的，好，所以这个是相当于前面是实际的数据哈，粉红色的实际数据，那右边的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认知，然后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异
0: 的，
1: 但事实上无论哪一种工作都会有风险。
0: 对，
1: 那劳动部统计的这个真的是风险比较大的。不过我们质疑的观点会觉得说，即使是最危险的工作呢，它其实也有保障安全的方法，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已经有专家去评估跟提出来的。我举个例子，像营造业呢，这个我们知道是最高风险的嘛，它其实有一些营造业的安全卫生设施的规范，那这个都是专家去制定的。好，那所以说这个其实都有规则可循，
0: 好好遵守不太容易出问题。
1: 对，
0: 对不对？好，
1: 所以我们观察到实际发生的案件很多其实是没有遵守这个造成 的，
0: 好，
1: 比如说他可能是无知，他不晓得有这些方法可以让他安全，那也有可能是轻忽，也有可能是就是说我很有经验啊，这个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些可能是在现实的状况之下真的不得会发生的啦，好像
0: 难免有意外嘛。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譬如说像最近天气很热，这个大家都有注意到啊。那其实按照这个职安署它就有一个标准哦，它这个叫做户外高温作业的一个热危害评估。那以像我刚才来的时候，我有先看一下，因为它有网页版，你直接用手机就可以查。像你今天户外工作是橘色的警戒，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其实应该要尽可能的减少在户外的工作了，
0: 是。
1: 可是你知道这个实际上执行的问题就是说，譬如说如果反过来我们从这个包商的这一边来的角度来看，我这个有完工期限啊，
0: 对对对，好，
1: 那如果说我不限时做完的话，我就会被处罚，违反合约等等。可是以这么热的环境里面，你事实上如果要遵守那个规范啊，你可能从早上十一点一直到天黑你都不能工作，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橘色的
0: 时间很长，
1: 那很
0: 热伤害很长。
1: 对，就是会可能造成热伤害的这个环境时间拉得非常长。那你如果完全照它做啊，要不然就是很麻烦，很贵，要不然就是工期会拉得很长，
0: 是，
1: 所以在实务上也真的会有困难。
0: 好，那我们等一下这个节目回来来请教这个吴先生，在保险中最常见因为职业伤害然后有理赔的会是哪一些工作人员？

0: 好，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伍先生哈，在您的经验里面，在保险里面最常见因为职业伤害而理赔的，大部分都是哪一些工作呢？嗯、
1: 是的，我们在那个理赔上最常看到，比如说以刚刚的那个图卡来举例啊，制造业那个营造业最常理赔是掉落，嗯，因为它的理赔金额最大，嗯，因为掉落常常就是失能或死亡。嗯，那制造业呢？嗯，因为他们经常是用手部去操作重机器，嗯，所以经常造成的是手部的伤害，这个频率很高。嗯，哦，那第三呢，就是外送。嗯，外送呢会有车祸的问题。嗯，所以在外送的过程当中，它的发生频率也高。嗯，那致死率也高。嗯，哦，所以这是我们经常呢在那个理赔实务上呢，办的最多的。
0: 哦，果然就是营造业、制造业
1: 齁。对，
0: 好，那刚刚有看到这个医疗照护业也是危险职业的前几名，所以赖医师，您觉得当医师这么久，您本身有什么职业伤害吗？
2: 我本身应该还好啦，除了就是很忙，嗯，这样子。
0: 比如你也不会腰椎间盘突出，因为我坐太久，还是我伏案工作？
2: 其实这个比较不会是主要的原因，以椎间盘突出来讲，应该还是以搬重。
0: 搬重物，
2: 对，好，那当然，久坐也是一个影响了，不过它不会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嗯，好，那医疗产业里面主要常见的一些危害，就譬如说过劳了哈，
0: 对，
2: 那还有夜间工作，嗯，几乎都是要轮班的，
0: 对。
2: 那生物性危害，比如说照顾 COVID 的病人的染疫，好，这个，那其他的疾病也会有，各式各样的传染病都有可能传染给医护人员，嗯嗯，那也会有人因性危害，嗯，譬如说像护理师啊，常常要搬病人啊，移床啊，那其实有时候病人很重，那护理师比较多的都是女生嘛，其实也受伤的这个案例也不少，嗯嗯嗯，好，那化学性的危害。化学性的危害，譬如说像化疗药物啊，有一些药物可能本身有一些毒性啊，嗯，那有时候操作的人也有可能会暴露到，嗯，好，那物理性的危害呢，譬如说 X 光，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照 X 光之前在门口都会说，哎，如果有怀孕或是可能怀孕，你要告知这个医检师，好，像这一类的，所以各式各样的都会有。那但是整体而言并不会很常见，嗯，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可能是一般网友他们的一个认知啦，嗯，我觉得如果以量来算的话，嗯，这个也可以请教我们保险的专家，嗯，因为量应该不是很多，
0: 嗯，OK 好，那我请教一下伍先生，你自己本身是保险达人，那你这一行有没有职业伤害？
1: OK 好，这一行呢，大家看起来，不像在工地啊，嗯，不像在工厂那么危险，嗯，但事实上呢，我们保险从业人员每天都在经历客人的生老病死残，嗯，所以我们也要同理啊，嗯，也要共情啊，嗯，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心理压力会大于实际上身体的伤害，嗯，哦，那心理压力，比如说，哦，客户出事的时候啊，嗯，我们也会跟着他一起难过，嗯，哦，那也会跟着情绪也会低落，嗯，哦，那陪客户，重点哦，如果办死亡理赔，我们常常是陪着客户跟家属走过那一段时间，嗯，那同时呢，也要，又不能只有一个客户，嗯，我们也要还要回来再处理文件。也要有交通，嗯，所以真正在心理压力上，比较大，嗯，常常会造成的就是压力啊，焦虑，嗯，睡眠不足啊，那处理文件也会肩颈酸痛，嗯，那更多的是长期的情绪消耗，嗯，那
0: 这要看身心科哎，啊，
1: 对，
0: 是是，
1: 这个可能就是赖医师的专业了，哦，那关键我们如何能排解这样的压力呢？事实上，我们能给到客户呢一些经济上的补偿的时候，让家庭可以得以照顾呢，那个也是我们排遣压力的一种方法，那也是成就感的来源。
0: 好，这个职业伤害大家一般想到的都是重大的意外，然后根据这个劳保局资料来统计呢，台湾平均每 1.4 天就有一名劳工是因为公安意外不幸丧生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帮大家这个整理一下近年来令大家印象深刻的社会新闻，这个来看，这个也是蛮令人伤心的，果然陪客人走过生老病死残，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身心是受到很大的伤害。 2023年屏东高尔夫球的代工大厂，因为厂内有超量储存高达3000公斤的有机过氧化物，因为规定是不能超过100公斤，然后它有这已经超过太多了哈。现场环境呢高温，而且缺乏通风，导致化学品产生的热分解，然后引发了连环大爆炸，造成10多个人死亡，包含了4个消防员。所以刚刚提到消防员这个工作也真的是很危险的，还有100多个人轻重伤，所以这就典型的这植灾吧，这是在国内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赖医师有处理到这些人吗？
2: 我没有处理到，
0: 没有遇到这些人，
2: 对，
0: 因为他在屏东
2: 看到新闻，对
0: 对，
2: 好。那事实上，这种新闻让人看到真的是非常揪心啊，非常痛心。
0: 嗯，
2: 那但是其实主持人刚才也有提到啊，他这些事情呢会发生，还是有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注意到的啊。比如说你有提到他这个危害物的这个存量的问题，然后超过标准。
0: 对。
2: 那其实这些东西呢，它的标准还不止这样。我们在各种职场里面会用到的一些化学品啊，它有的是本身会有爆炸燃烧这样的风险，那有一些可能是会对人体有毒害的，那像这个是因为它本身会发生有爆炸跟燃烧的一个风险造成的，那这种东西要怎么存放啊，那现场环境要怎么样，比如说要温度啊，要怎么样通风啊，那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警报设备啊等等啊，这个其实也都是有法规的，那一定是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做好，
0: 轻忽了，
2: 对，那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隐含在里面，就是我们消防员他去执行这件工作的时候，他本身的一些作业程序呢，还有他我们针对消防员在做救灾的时候的应该有一些保护措施，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案例里面再来检讨，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0: 好，这个就是轻忽，对不对？轻忽的意外的发生。再来看看，其实呢，很多职业伤害不是只有意外，还有一种刚提到的，比如说像这个医护人员都是过劳型职灾，除了这个还有工程师。好，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有一名30多岁的工程师长期配合公司加班，有一天被发现猝死了，在公司的宿舍内，调查出来了。半夜2、3点还在回复客人的邮件，很辛苦。早上7点到底是为什么早上7点就上班啦？好，早上7点又打卡上班，所以最后被认定为职灾。两位都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案例吗？
2: 有，
0: 很多都是过劳型的，心态没堪没。
2: 对，
0: 是不是？这个就是睡眠时间不足啊。但是真的有工程师是凌晨7点就上班哦，太辛苦了。
2: 其实各式各样的工作形态都有。
0: 好，
2: 那关于过劳这个啊，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也说明一下哈。过劳这个病呢，在我们职业医学领域里面把它叫做异常工作负荷，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定义的。那如果是过劳导致的疾病呢，我们现在会认定为是职灾的，大概都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然后就是中风啊，心肌梗塞这个部分。那过劳导致的职灾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在我们法规上它叫做视为职灾。因为我们传统的职灾呢，就是工作带来的因子啊，它至少要占一半以上，就是是生病主要的原因才会判定为职灾，像右边的这一个。那这是过劳呢，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会心肌梗塞或脑中风啊，其实大部分还是他原本的健康问题。所以譬如说他原本有三高，他缺乏运动，他有家族遗传，或者他有抽烟，这个都是心肌梗塞跟脑中风的危险因子。那为什么我们会在他过劳的时候，那刚好也这些疾病触发呢，也把他认定为职灾，然后就是视为职灾，就把它当作职灾来保障他。那当然主要也是我们在国家劳工安全卫生政策方面要保障劳工免于过劳，所以它是比较有一点政策面的因素。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牢记一点，就是说其实过劳只是压死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那这些个案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得到他的医疗数据，你会发现他可能原本三高都没有控制好，就血压、血糖、血脂肪这没有控制好，那抽烟啊等等，那其实如果把这些都能够做好的话呢，那有时候真的过劳一点啦，就是很累啦，但是也不会说就这样猝死。
0: 对，
2: 对，
0: 所以这个 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是要自己照顾。好，除了过劳之外，还有一个叫职业病，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名任职超过15年的国道客运司机，一天开车都超过10个小时了，哈，严重的下背痛，就医诊断，我们刚刚讲的腰椎第四五节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需要开刀切除，并且复健半年，最后就被判定说他这是职业病，然后被理赔了。嗯嗯，坐太久。啊。好，所以这个武先生也应该常遇到这种是职业病，是可以成功的被申诉成功，可以进行理赔的。
1: 像这样子的案例啊，他理赔的险种有两种，一种是劳保，一种是团体里面的职业灾害，哦，所以一旦被认定是职业灾害的话呢，劳保就可以启动理赔。那那个公司里面的团体保险呢，如果也有投保职灾的话，这个也是有理赔的。那我们刚刚说，为什么会过劳？大家以为的过劳就像这样，他是长期开车，但事实上，我们常常遇到有很多人，他下了班，可是他还在接受主管的 LINE，
0: 对，
1: 他还在回客户的讯息。那以金融业来说，那个现在是股市很好啊，那如果是股市不好的时候呢？那客户也打来，那个我的退休金怎么办呢、啊？这也是无形中的一种压力。那科技业刚刚说为什么工程师要那么早起床，因为他是责任制，他可能就是我这个专案呢，我必须在什么期限内完成，我必须要把这个手机设计出来，把这个程式写出来，那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正常上下班时间，那这样长期下来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那自然而然也会引发很多出身体的不舒服。
0: 好，那除了这样之外，很多人还不知道的是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如果发生意外，这样也算是职业伤害的范围哦。真的吗？休息一下。

0: 好，有人说上下班期间如果通勤发生意外，也算是职灾的这个保险范围。
1: 是，这个呢是以过往来说，这是最常有所谓的理赔争议的案例。哦，那我们在讲的是，如果我上下班通勤正常路线，那这个通通都算在公司的团保啊，也算在职灾里面。好，那我加一个，如果中间去接小孩呢？哦，如果中间那个家里打电话来说，你再去带个晚餐，哦，那还有不止带晚餐，带特定的餐厅的晚餐，那要绕路。然后这三个哪一个有理赔，哪一个不理赔？第一，接小孩，如果这个路线呢到托婴中心接幼儿是在回家的路线上，那这样就有赔。那如果去买晚餐，也是在固定的路线上，没有偏离很远，也有理赔。可是绕到特定餐厅再买，那绕到餐厅的这一段呢，就没有理赔。
0: 就不是在固定回家的路线上，
1: 对，
0: 你的意思是这样？
1: 就不被认定为是职灾。
0: 哦，这个很细耶。
1: 对，
0: 那你要提出证明，他万一他说走这条路也可以到我家，
1: 对，所以啊，这个就是可以拿那个路线图来证明
0: 解
1: 嘛。
0: 释。
1: 对，如果是真的没有偏离得很远，那我举例，我家住中山区，我绕到松山区
0: 去
1: 再
0: 买
1: 回去，
0: 东西
1: 那这
0: 再
1: 样
0: 回
1: 就
0: 家，
1: 是很刻意的绕
0: 这
1: 过
0: 就不
1: 来。
0: 合理，
1: 对对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听说近年还有逐渐被重视的职业伤害，叫做职场霸凌。所以，职场霸凌也可以申请职灾吗？
1: 职场霸凌，我想我这边的案例应该就是在精神科，哦，那也要提出证明，可是证明的话也是需要医生，只要医生能证明他是属于是职业灾害的，我们这边就可以启动理赔的部分。那启动理赔的项目就如同刚刚说的，劳保，那公司的团保，还有那个公司团保里面的职业灾害补偿，对。
0: 好，这个是劳动部劳发署北分署的一名基层公务人员，他被发现在办公室内不幸轻生。后来原来是这个被揭露他极端的超时工作，被要求修改、退回计划，常常活在这个巨大的压力环境里面，而且这个上司呢，常常长期的语言暴力、大声的咆哮、羞辱下属，要求他们随时24小时待命，所以这个就算是被查出来算是职场霸凌，所以这个可以申请职灾。
1: 这个要申请职灾哦，有几个重要的项目我们要注意哦。第一个，我们因为我们刚说了，刚刚已经说了是被推荐
0: 对，
1: 哦，或者是被言语
0: 羞
1: 侮
0: 辱，
1: 辱哦，或者是他有一些让他超时工作，我给你过多的工作量。好，那我们要有几个自保的。第一个，我们要留讯息记录，哦，要把 email 留下。那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是否有录音跟会议记录？还有，他到底退我几次？工作推荐记录嘛，我退我一次改一次，退我一次改一次。那我的加班时间，因为常常也有听说哦，那个什么是加班，但是呢，他的班表却没有加班，就是他下了班去打卡，打完卡又回工作的位置上。哦，像刚刚说的责任制，那明明也是打了下班卡，可是他却还在他的电脑上，或者甚至把笔记型电脑带回家继续工作，这个加班的记录呢都要留下。还有有没有就医？哦，诊断证明呢？还有同事的证明，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做理赔呢，可以来做一些佐证。
0: 好，接下来还有一种职业伤害叫做遇到职场暴力，比如说医护人员，哈，这个就要请教赖医师了。有一个男子带着发烧的家人到三峡恩主公医院急诊室就医，该名男子因为不满等太久。可是第一次看医生，哟，情绪失控，冲进诊间，对当时的护理师大声咆哮，还甩了护理师一记耳光，造成护理师脸部挫伤，左耳的听力受损，严重的晕眩。最后法院重判该名男子有期徒刑6个月，还不得一颗罚金，一定要入监服刑。所以这也算职场暴力，对不对？
2: 对，这个是一种典型的职场暴力。
0: 所以这种职场暴力也是可以申请职灾吗？的保险吗？
2: 这边刚好也，我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顺便也跟主持人回馈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霸凌跟暴力，因为
0: 对，
2: 霸凌也是一种暴力，然后但
0: 暴力是精神
2: 而且
0: 暴力，
2: 霸凌还有一个点就是霸凌主要是来自于同事或主管的，但是
0: 上
2: 暴
0: 对
2: 力就
0: 下，
2: 不一定，暴力就不一
0: 哦，
2: 定，
0: 是，
2: 那这些事情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了哈。
0: 是，
2: 但是也就是说你只要有发生，不管有没有形成任何伤害都不对，都要处罚。
0: 嗯，
2: 好，所以应该是说这里面如果他这些职场霸凌或职场的暴力呢，他有造成这个受害者他有生病或受伤的时候，
0: 嗯，
2: 这个才是这个时候才会有职灾的问题。
0: 嗯，
2: 那如果说比如说有霸凌的行为，
0: 嗯，
2: 好，那但是他没有达到疾病的程度，
0: 嗯，
2: 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能算职灾，是这个意思了。
0: 哦，
2: 所以说如果您的问题是说这样算不算一个职灾呢，
0: 嗯，
2: 那就是说他的疾病必须要有诊断书，好像我们，嗯，比如说我们身心受创产生忧郁症或者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0: 嗯，
2: 那这些东西必须要有专科医师的诊断，
0: 嗯，
2: 这个就是病的部分要确定嘛，
0: 嗯，
2: 但是对我们来讲诊断职场暴力或霸凌造成的疾病的时候，如果他病已经确定了，对我们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收证。
0: 嗯，
2: 好，那譬如说这个人他在公司里面被主管怎么样欺负啊，最后他变成忧郁症，
0: 嗯，
2: 那忧郁症也诊断，可是现在问题来了，他在公司里怎么被欺负，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收证。
0: 嗯，
2: 好，因为我们也不是检察官啊，
0: 嗯嗯嗯，
2: 我们也没有这样子。那现在最近从去年年底治安法修订了以后，他加了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专章啊，
0: 嗯，
2: 他规范要做雇主有调查的责任，
0: 嗯，
2: 调查还有通报的责任，
0: 嗯，
2: 所以以我在诊间里面，如果有人他受了职场霸凌，
0: 嗯，
2: 那他要来做职业病的诊断，
0: 嗯，
2: 好，那就是病的要确认，
0: 嗯，
2: 那霸凌的这个可能要拿公司内部的调查文件过来，我才有办法做判断。
0: 嗯，
2: 好，这个是这个部分。那您现在回到这个医疗职场啊，那医疗当然都是一些很紧急的状况啊，在我们医疗职场里面，
0: 嗯，
2: 比较容易有暴力的，在莫过于就是急诊。因为大部分在那边，然后就是
0: 等很久，
2: 状况很整，
0: 嗯嗯，
2: 等很久是一种状况，
0: 嗯。
2: 那但是等很久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个案本身也真的是有问题的，
0: 嗯嗯，
2: 比如说你现在是去排队前那个抢演唱会的门票，这等很久，可能大家就比较不会在意嘛，
0: 嗯，
2: 顶多有人插队的时候他会在意，
0: 嗯，
2: 但是他现在就是除了等很久以外，我知道我们如果同理心一下，他会知道说，哎，欸，我的家人很不舒服，为什么你不赶快处理？好，所以说，那我觉得这个有赖于对民众的教育啦，我就是说知道，因为急诊啊跟那个门诊不一样，门诊是照号码的，
0: 嗯，
2: 可是急诊是靠你的急的程度的。
0: 嗯，
2: 有时候你去检查分类，他发现你是一个小伤。
0: 嗯，
2: 好，虽然你很早就挂号，但是可能比你晚来的都比你先看到，这个是我们急诊的原则。
0: 是，
2: 那民众不太能够了解，所以当然也会衍生出一些暴力的行为，或者是语言啊，
0: 嗯，
2: 或者是肢体的，
0: 嗯。
2: 那以目前来讲，我们其实都会要求说，像现在法规里面都会要求医院在这个要做好一些准备，
0: 嗯，
2: 处理的措施。哦，当然真的很严重的状况也是要报警处理，
0: 嗯。
2: 那或是说怎么样借由一些流程的改变，还是一些说明来减少这些这样的事件发生，其实医院里面都会有点演练，跟会有规范的。
0: OK，嗯，好，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有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好，这个我们常说的意外险、医疗险、失能险跟寿险到底差别在哪里？一旦发生职灾的话，我有哪一些保险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嗯，
1: 这几种险种呢，
0: 嗯，
1: 它的理赔的金额来分类啊，
0: 嗯，
1: 寿险它赔的是寿命。
0: 嗯，
1: 哦，所以人的寿命结束呢，他就我们怕早走就买寿险，
0: 嗯嗯，
1: 那怕生病呢就买医疗险，
0: 嗯，
1: 如果怕发生意外呢，我们再加保意外险，
0: 嗯，
1: 如果我们的受伤会让我们永久失去工作能力，
0: 嗯，
1: 那我们再加保失能险，
0: 嗯，
1: 这些都是商业保险的项目，我们自己买每一项都有理赔到。好，关键来了，
0: 嗯
1: 发生职灾，职灾就有两种，一种就是劳保的职灾，一种就是公司团保的职灾。
0: 嗯，
1: 那公司团保的职灾也属于伤害险的一种，所以一样，它也可以投保这么多类型，
0: 嗯，
1: 通通都可以理赔。那如果要申请劳保的职灾的话呢，欸，就需要专科医师的证明，证明他这个伤，这个病是因为这个工作而造成的。
0: 嗯，
1: 那我再延伸，如果公司团保有投保职灾险的话，
0: 嗯，
1: 很少雇主会申请，
0: 嗯，
1: 因为他一旦申请职灾，他公司就要被检查，
0: 嗯，
1: 就要检查他的工作流程， 他就要被调查你有没有开职工福利委员会。所以很多老板他会买伤害保险，他不会去申请职业灾害。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请教一下赖医师，我听说这个职业灾害的认定门槛很高，所以理赔这件事情很困难，是真的吗？
2: 其实也不会啦，但目前是有一些规范哦，导致很多民众会有这种感觉。那尤其是以职业病的部分，因为我们职业病的部分呢，它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职业病是用职业病种类表的，也就是类似我们很多保险都会说，你发生什么状况我们会给付给你。所以说你觉得自己可能跟工作有关生了病，但职业病种类表没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申请就会很困难。这是第一个点。好，那第二个点是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说你工作的这个铺路啊，它都是这个我们个案要自己举证的，就是劳工自己要举证。好，你说我搬很重，好，那所以说我今天椎间盘突出，医生可以看到的是你已经被诊断为椎间盘突出 了。可是你搬很重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证实。好，所以他病人要自己要举证。好，他可能要拍照啊，还是他搬的东西他要做一个秤，还是说他物料的
0: 监视器啊，
2: 对，
0: 拍到我扛东西。
2: 但是有时候这个会很困难，因为有一部分的劳工呢，他可能他一生病又受伤，他已经进不去他的公司里面。这个我举例了哈，也许他已经被不当的解雇了哈，还是说雇主限制他不准你来拍照，还是说收集证据？因为这样我们有可能到时候认定为职灾，我们会被调查嘛。
0: 对。
2: 但是这些我们却没有办法帮得上忙，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帮得上忙。但有时候雇主比较和善的，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去看现场，这个是可以的。不过如果说在劳工遇到这些，譬如说你要取证啊，还是说你其实你已经被受了一些不当的对待，那这些东西可能不是跟医学有关的，而是雇主没有依法来做处理来保障你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应该要找劳工局，因为劳工局他们里面才有一些调查或者是开罚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啦。这样因为譬如说我要去那一家公司我做调查，可是公司不让我进去，我是没有调查权的。
0: 我懂、所以这个平常还是要养成记录自己工作实况的经验，是不是机会？好，那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保险，是因为希望大家都能够正视好自己工作时候的安全。那我要怎么样预防我工作时候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呢？怎么样保障自己的安全？先休息一下。
3: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好，来请教一下伍先生，根据您这个保险专家的观察，你觉得哪一些族群最容易忽略自己的保障？
1: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忘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那个工作危险很高的，他收入相对高哦，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大货车司机，他的收入很高，那家里呢已习惯了他有这么高的收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如果他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收入带回家的时候，那这个家庭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一样，如果我们是营造业，那常常一发生这个可能生命就没有了。那我们要试算一下，这个人，这我们这一个家庭经济来源，他到底要扛我们这个家庭呢有多少的负担？举例房贷，第二，我可能要孝养父母，我可能我的小孩还小，那这个时候呢就要他们就要自我检查一下，我这个人的生命价值，我可以如何保护我的家人？这是第一个寿命的部分。那怕的是走不了，如果这个人他受伤了，他又没有办法，人也不是就走掉了，那他还要面临长期的医疗照护，包含医疗费用，包含长照费用。那我们在理赔举例上最常提到王小明这个例子，他瘫在床上就45年，
0: 对，
1: 光是看护费跟照顾费，那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这是医疗的部分哦，那还有失能看护照顾的部分，这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值得来深思跟计算的。
0: 好，所以大家要

0: 跟吴先生好好讨论一下。好，如果我要避免职业病或过劳这些伤害，赖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呢？有没有什么初期的症状我就应该要特别注意了？
1: 我刚才讲到其实最重要的是预防嘛，所以其实每一个劳工对自己的职场可能会有的危害一定要非常清楚。比如说以化学品而言，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我操作的是什么化学品，它会有什么危险性，那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避免曝触到这些危险，比如说要穿防护衣啊，还是什么怎么操作的步骤，这个一定要明确的知道。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万一碰触到身上要怎么处理，好，如果我们已经曝触要怎么处理，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要演习了，所以他们常常会有各种演习嘛，所以像这个啊，你一定要练到非常的熟练，因为如果说因为很多化学品的曝触，它的黄金处置时间是非常短的，好，你再尽快的给它除污啊，或移到安全的地方啊，要怎么处理呢？这个都非常的短，所以说其实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然后你要不断的练习又很熟练，这样就可以避免职灾的发生了。因为很多劳工都会说啊，这个很复杂，那化学式我又记不起来，或者是说这个处理的方式很复杂了，你要问我们公安才知道啊。因为这些东西你都把它变成别人的责任的时候，如果等自己发生碰触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会来不及。好，这个是关于就是说对于工作安全规范的一些遵守啊，还有处置等等。那至于自己个人的健康呢，主要还分为两个部分了哈。其实很多职业病或者是尤其是职业病了哈，当你觉得有不舒服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很糟糕
0: 了。
1: 所以像在职场里面呢，我们都会有做各种健康检查。好，那这健康检查一般有分为一般的健康检查跟特殊的健康检查。一般的健康检查就是我们知道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啊，看看有没有三高。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如果有的话，它是会造成你的血管硬化嘛。那哪一天你又遇到过劳的时候，你可能就发作了。而这些危险因子是可以治疗的。我血压高，我去看医生，医生开血压药的药给我吃，这个就好啦，这个风险就被你卡掉了，就不会往后发展。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有所谓的特殊健检，特殊健检就是说针对你的工作危害暴露会有一些检查，比如说铅作业的劳工要验血中铅，造型作业要验听力，那游离辐射的你刚才说譬如说我们医疗场合里面照到 X 光，你也可以做健检，那它会有一些早期的征兆，而这些早期的征兆呢，在你还没有不舒服之前就会知道了，所以说当你知道以后，也许这个工作你就不适合做，譬如说发现你是铅作业的劳工，那你血中铅比较高，那或者是说这个对你将来可能会造成影响，或者是说也许是像女生啊，我们知道她血中铅比较高会影响她怀孕胎儿的健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早帮她调整工作，这个时候就不用等在后面生病了不舒服了然后理赔，就可以避免掉这些。
0: 好，那如果发生职灾之后呢，很多人不是不能工作，而是回不去原来的工作，而且中年失业之后很难找工作，所以吴先生您会建议中年再开始保险比较划算吗？
2: 我当然不建议，因为中年再开始保险他有可能已经有伤了，他可能身体也不健康，因为我们都知道保费的计算呢，身体健康是首要，所以身体越健康年纪越年轻，我们保费就越便宜，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以划算这一题是想划算的来看，那当然是越早然后买的越完整越好，那如果是真的是已经职灾发生之后我们还要再加保保险，事实上也是有很多保险公司会收，那我们要根据个案呢来做评估，
0: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已经学到说我们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有可能造成职业伤害，对不对？但如果我们想要健健康康的活到老，好，就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先把保险买到好，买到足，买到满，是不是？买好买满。但是呢，其实在整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最重要还是不要轻忽你的职业环境这可能造成的伤害。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赖医师跟伍先生，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所谓禅，就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没有时间的长短，没有空间的远近，没有人我的是非。因为禅者对时空有普遍性的悟入，所以刹那之中有永恒，一念之间有三千。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新五书创意料理的创办人，更是我们幸福厨房里的艺术家卢采贤，采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采贤，很开心又来幸福食堂了。
0: 我最近在 follow 你的社群平台，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哦。
1: 很下海吗？
0: 据说今天带来了是你去了日本，把台湾的好食材跟日本的好食材结合在一起的料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哇、没错、因为这次就带了天杯去到日本、然后没有想到在日本这么受欢迎。
0: 我想绝对是因为这种发酵的东西啊，在日本我觉得他们应该算是日常生活当中就会想吃的东西了。
1: 是，
0: 据说日本人是直接完全跟我一样不烹调，直接拿起来就嗑啊。
1: 没错，我很惊讶，我每天早上起来煎得很开心，然后煎了说带去，就他们想要吃直接拆包直接吃。哎呦，对，他们就直接开了吃了。
0: 天然的雄厚啦，好，除了这个我们很好吃的天贝之外呢，还有今天带来日本美食之外，等一下有一个食材我必须要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真的要好好介绍。
0: 好，老师先跟大家说今天带来什么样精彩的料理。
1: 好，今天带来是天贝酸菜锅。
0: 今天要带来的是酸菜锅，
1: 真的哦，有吃过酸菜鱼吧？
0: 绝对是爱到不行啊！而且重点是，我觉得

0: 酸菜鱼现在在台湾哦，算是大家在冬天会想要去吃的首选，几乎都爆满，
1: 走到哪都有。
0: 对啊，还不如自己在家里做，对不对？哎，
1: 对，
0: 做一烤色酸菜鱼。
1: 那我们次数就比较没有机会，但我又遇到非常赞、非常赞的酸菜。
0: 没错，
1: 台湾在地的
0: 哦。我跟你讲哦，我拄啊吼在露营前我有品过，就胖了，真的就是那种天然发酵的味道。然后听说这个是有
1: 可以第三代了，
0: 第三代了，
1: 对啊。
0: 好，老师，
1: 好，
0: 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
0: 大概有大概是从哪边来的？
1: 酸菜是花莲的，然后不是只是腌制法是花莲，而是这颗芥菜也是花莲在地小农的养种植的，这就是特别，因为不是进口的，不是大陆，不是越南的，
0: 了解。
1: 然后手法又是传统古法做，一样可以生吃，
0: 一样可以生吃。
1: Yes。
0: 我们还有准备的，这刚就是说这个是日本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叫做
1: 仙台麸。
0: 仙台麸，
1: 它就是介于它的功能就是有油条的功能，但是口感又有那个法国面包的感觉，就是接在法国油条的中间。
0: 了解，好，
1: 然后就可以适当吃的。
0: OK， 还有我们精彩的天贝。
1: 天贝，
0: 这个是已经有处理过了，对不对？
1: 先煎好了。
0: 了解。
1: 是，大家再来的话就是酸菜，然后我们今天放了一点点红喜菇，我放两个颜色，然后再一个香菇，
0: 香菇，
1: 莲藕片，
0: 酸菜鱼一定要有莲藕，
1: 对，简单，
0: 他们就是一家人，
1: 是，就是很简单的料理
0: 啊。这嘞，这啥？
1: 哦，熬了7749天的高汤，对，就熬高汤，因为我们想说有个汤头，
0: 好，
1: 所以先
0: 没有问题，其他的调料简简单单哦，
1: 非常简单。
0: 好，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那我们先切姜片好了。
0: 好，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现在很多的酸菜啊，就是市售的，有时候可能它的产地你会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在像比如这种腌制的东西、发酵的东西，可能在购买上特别要去慎选一下，因为我上一次碰到盛置的时候，他说现在有些酸菜可能是比较多的科技进去，所以他可能这个发酵的功法可能两天一天就可以了，但其实真正的好的酸菜其实不是这样的制作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所以我觉得多多支持台湾小农啦，然后台湾小农其实有很多的好东西是值得大家去发掘的，
1: 哦，
0: 东部有很好的，西部有很好的，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下面一起分享，好不好？然后也好好的支持一下我们台湾的这个好的酸菜，
1: 而且要传承三代很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对，
0: 真的。
1: 然后又是台湾的小农的芥菜，
0: 台湾之光，
1: 对，真的不容易，来一口吧。
0: 哎，来一口吗？太好了，老师。
1: 其实有冲过水了，已经冲过水，而且它洗的时候，它不会像有些酸菜一切，你会发现好多沙子。
0: 老师，这个我们买来就是要先过水，对不对？
1: 还是洗一下，先冲水，然后大概你再泡个水，来，不是泡很久的，大概5分钟抓一次水就好，因为煮汤的话不建议泡太久，你如果泡太久，待会煮汤又没味道了。
0: 没错。
1: 是，
0: 很清香，就是完全你会觉得是天然的味道。
1: 是，
0: 有放完？
1: 我觉得好好吃哦。哇，很好吃，
0: 超脆，
1: 那个酸，对，它那个脆法不是药水的感觉，
0: 酸中带甘甜。
1: 对，
0: 然后会知道这个水质是很好的，很舒服，
1: 好吃。我也吃，好好吃哦。
0: 这个不用做饭，你直接切一切，看剧就配一根一根吃啊。真的是回甘哎，
1: 好好吃哦。
0: 对啊，
1: 对，我也觉得好好吃哦。好，我先把姜爆香，然后呢再把香菇也爆香，然后一样把它，等一下它赶到旁边去。
0: 好，
1: 然后我们再来把酸菜炒一炒。
0: 这个好东西啊，
1: 是，好好吃哦，
0: 好好吃哦。
1: 也就是我吃了就爱上它。
0: 只有准备这样子哦。哎呀，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好东西，
1: 还有下一道。
0: 好，好东西，
1: 我们还有下一道。
0: 浅尝，我们等一下准备大菜，再好好的享受。

0: 这个要做到三代都
1: 是
0: 保持同样的味道，真的不容易啊。真的要有心去了解去经营，
1: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酸菜的料理。嗯，一些又加上你像现吃，你就发现哦，
0: 这个能够做的东西太多了，
1: 就是它的味道就觉得可以做出很
0: 多。对啊，你说做汤的也可以，你说做干的也可以。我上我。

0: 随便乱想，也许要中西合并。如果用这种酸菜来做，你说电锅那种炊饭，哦，也应该很好吃。一点毛豆，然后酸菜原本的那个鲜、酸、甜，放进去，
1: 哦，
0: 香菇。
1: 这道我们没做过。一样，胡椒，白胡椒，我是那个让这个菇的味道更好，所以白胡椒我会先下，在炒菇的时候让这个味道先出来。
0: 好，
1: 对，好，然后也是稍微煸一下下。对，
0: 啊，这个菇嘞，
1: 菇等一下，
0: 要我来处理不？
1: 可以来切，
0: 怎样处理？
1: 切圆片，
0: 圆片，
1: 我们大概抓这样子，有一个厚度，然后等一下直接去吸汤汁。
0: 好，
1: 对，
0: 鲜苔菇，哎，真的很像油条，那个切起来，
1: 它就像油条，又很像法国面包，
0: 这感觉可以吃，
1: 直接可以吃，可以吃，确定，确定，确定可以吃，对。
0: 吃看看哦，
1: 好，脆脆的，哇，这脆的声音，哇，对不对？
0: 这个适合搭什么，你知道吗？搭酸菜。老师，我可以再拿一个吗？这一定对的嘛。哎，这个菇也很好吃，哎，很脆，很香，
1: 非常好。
0: 然后我以为会是那种比较像油条那种比较油，但没有，它是很清爽干燥。
1: 这菇跟我太有感情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隔壁摊就是摆摊的时候，我们展览嘛，隔壁是福，然后再隔壁的是那个他卖那个。

0: 那我就要下酸菜，然后酸菜不是用油炒，我们先用干锅。你看我这边没有油哈，先把这个酸菜水分炒出来，然后这个香气才会出来。然后这个酸菜的水分先炒掉之后，我们才加油。好，
1: 没有，是你臭也没有关系，
0: 我还是关心一下。
1: 有一些碎掉了，这个不要浪费吧？
0: 不用，
1: 我全切吗？

0: 高汤下来了。对，好，
1: 我们高汤，
0: 这样应该够。好，我们就这些。对，然后有一个步骤就是干辣椒，想吃辣的话，干辣椒现在就直接刚才就先撒了。
2: 了解。
0: 但如果怕辣的话，我们只是为了辣椒香气，我们待会再下下去。
2: 了解。老师，这一道菜我印象里是不是也是也会有一些人用那种花椒？
0: 会。
2: 对不对？
0: 有。哎。
2: 了解。有些酸菜鱼是它那个油脂没有这么多，所以它有可能会用花椒粒或者是花椒粉铺在上面，然后干辣椒最后面拿一匙的油大油去拨下去，
0: 对，
2: 它上面就会有油。
0: 对
2: 对对对，但那个是吃比较重口味的啦。哦，
0: 下次来玩一下吧。那个也是另外一道菜，
2: 好像不错哦，
0: 可以玩哦。对对对，可以哦。好，那我们这时候天妹可以下去熬一下。好，那我就下锅盖了。哎，上色的酱啊跟盐巴，我们待会再下来。
2: 盖锅煮，
0: 盖锅，稍微来个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
2: 了。好，老师，太香了，我们受不了了。
0: 真的。
2: 5分钟到了哈。
0: 好。
2: 好，让大家看一下。哎呦！
0: 刚刚好，那个水分刚好，而且我今天是大火滚哦。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上一点点酱色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咸度一点点就够了，
2: 所以我们酱油只是让它有个配色，
0: 对，颜色。了解。我是这样放了，对对对，因为我不会让它哇，这个汤头好浓哦。然后这个可以下来，因为我觉得。

0: 还是有点辣味会更好。好了，那我们就这样子，好，
1: okay.
0: 放进来了。好，那我们就准备起锅。
1: 好，我只能说用好的酸菜做的这样子的锅，
0: 对，
1: 它那个香气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闻到那个很清爽的酸，不是那种闻起来会刺鼻，
0: 对，
1: 它很舒服，
0: 是，而且没有药水味。
1: 对，
0: 其实我就是因为接触到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居然有这么原味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太开心了，
1: 太开心了。
0: 对对对，好，那我们来一，
1: 先观众朋友们好了，一个夫，
0: 先放上去，因为它吸水吸得很快，
1: 对。
0: 你先放这个，
1: 就会膨胀哦，所以
0: 会它一吸上去就膨胀了。我们就摆个
1: 先这样子，
0: 对，先这样摆着，好，架在这个上头才会漂亮。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你打，太棒了，老师，期待已久，
0: 是，
1: 加快买哈。我觉得我要先喝汤，这个汤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0: 是，看看这个味道 ，OK，
1: 来，
0: 对，看看，
1: 鲜。香、酸、甜
0: 都有了。
1: 对，老师，我觉得你把酸菜跟天贝搭在一起真的是完美结合，因为天贝本身就有那个发酵的味道，
0: 是，
1: 然后它的发酵味道是厚重的，那这次我们这个酸菜是小清新，厚重跟小清新的这个撞击反而让那个层次更高。哎，很正点啊，
0: 你吃一口，
1: 来
0: 加酸菜，那个感觉，有没有那个酸菜？这酸菜刚刚好，不要煮到那个酸菜已经没有酸菜味了。
1: 没错，而且酸菜那个
0: 刚好
1: 脆度还在。
0: 对，
1: 然后我这次我第一次觉得，因为之前吃天贝的时候还没有这么样子的，明显，这个天贝用这样酸菜煮。它的那个酸啊变得有层次之外，一咬下去莫名的有一股奶香出来。
0: 奶香？
1: 对。
0: 怎么会像那个日本人问我的，他吃上去我想这个甜怎么来的，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不会想，他我就请翻一翻，他说这个奶香，他也有跟我讲到奶香。
1: 五妈咪，就是你会觉得好吃的东西那个味蕾会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0: 其实这道菜呢，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锅底，就是我们火锅锅底的感觉，然后你可以再加上喜欢的蔬菜进来。那我觉得这一锅其实加上冬粉会很好吃。
1: 一家人，
0: 真
1: 酸菜鱼里面就是要捞到冬粉，然后
0: 对，
1: 就觉得有冬粉呢，这样子。
0: 是，我就觉得这里面其实我们再加一点冬粉下去煮，又不一样了。
1: 我相信
0: 就有更多的变化。
1: 我相信
0: 这是一个基底，我想说可以介绍给大家。
1: 好，好吃的这个酸菜锅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最近如果真的想吃锅的话，不妨可以参考一下，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台湾小农，好不好？台湾有非常非常好的农作物，有好的这个食材可以使用，所以多多利用台湾小农。好，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谁说酸菜好像只能做台式？我们今天用酸菜带大家去意大利堂。在外面呢，你要点到烟花女这道意大利面，你的荷包通常都要稍微受伤一下，因为都很贵。哎呦，我看你甩锅，又是不一样的画面了。
0: 我现在有练举重。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彩青老师。
2: 嗨，
1: 接下来
2: 回来了，
1: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子精彩的料理？
2: 好，这一道还是酸菜料理，我们做的是酸菜意大利面。
1: 台版烟花女，
2: 台版
1: 之前呢，咱们的 Roy 在幸福食堂有教一次，他那个就是比较真的属于那种比较意式风味的，里面有一些那个酸豆啦，对不对？然后来做这个烟花女的这个味道的调配。今天看到的真的是完全截然不同，
2: 因为酸豆我们平常说意大利除了这道菜，你说买了酸豆不一定知道怎么用，
1: 没错，
2: 对对，所以我就改成酸菜。
1: 谁说酸菜好像只能做台式？我们今天用酸菜带大家去意大利，
2: 可以，哎，可以尝试看。真的，我试过了之后，我那天才觉得，我没想到酸菜，因为我们都想说酸菜就放在牛肉面，竟然跟面都搭了嘛，那为什么不试试来炒个意大利面？
1: 对 ，That's right， 好，
2: 效果其实挺好的。
1: 好，来看到我们的食材，简简单单，浅显易懂，对不对？香菇、番茄、这个橄榄，我们的主角酸菜，以及我们老师带来这个好可爱啊！
2: 真辣椒，
1: 怎么可以带这么可爱的东西来呢？
2: 这其实是我们打在那个我们的酱料三八酱里面。我觉得这么漂亮的辣椒，把它打到辣椒酱里，就啥都看不懂了。
1: 对呀、
2: 啊，对，然后我就让他们带来配色。
1: 这次看到的这个红辣椒，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像是那种名画里面有没有？整幅画就只是画这一根辣椒，它就是长那个样子，对啊，然后这样子很可爱，然后短短肥肥，好可爱、啊。
2: 对，
1: 不要煮它了，
2: 然后带回去摆盘，然后等下就摆在旁边吗？我们都把它打成辣椒酱食材，对，
1: 好，
2: 对，
1: 好食材。
2: 我只是看到刚好带来
1: 好料理，就要用好食材来衬托。
2: 是。
1: 好，我们再来。
2: 然后这边的话还是会有一个高汤酱食材会比较入味，然后这边的话一定要有的就是干辣椒，这一道我们会炒稍微有点。辣，所以这个单位又爆香。
1: 了解。
2: 然后当然一定番茄酱。
1: 了解。
2: 润色一定要有，再两片胡椒粒。
1: 老师的这一次两道料理的这个调味料、都很简单，为什么？我们刚制作人有说，就是因为我们的食材准备的好，就是因为我们的酸菜够单纯简单，味道又是好的，所以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就可以凸显出食材原本的那个鲜甜，这就是我们幸运大师说的，把食材原本的味道展现出来，就是一道好料理。
2: 对，那我们今天是用香菇来爆香。
1: 好，
2: 对，爆香的香底是香菇。
1: 好的，
2: 所以我们就把香菇切的小小的，
1: 好，
2: 对，也没有太小了，就是香菇先把它切碎，这样。那我们因为吃烟花女嘛，然后这个东西很多食材都是碎的，所以我这个香菇头我也就把它切小小的。
1: 烟花女呢，其实就是在很早期在那个海港边，然后很多的工人在。一天的辛劳，想要吃一个比较重口的意大利面的美食，会选择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意大利面的味道，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菜单上面有烟花女，它都会那个辣度，那个辣椒啊，五根它都会出现三根到四根，对，就很辣这样子，而且在外面啊，你要点到烟花女这道意大利面，你的荷包通常都要稍微受伤一下，因为都很贵。那还不如在家里面自己做，
2: 其实没有那么难，而且你听到其实这道菜的故事被你听的时候会觉得说啊，真是工作很辛苦，然后呢就这一餐，然后又是一定要是够油够咸够了才有体力，
1: 没错没错，
2: 就是你就会觉得啊不容易，
1: 有的时候工作很辛苦，然后你回家自己做一道烟花女的意大利面慰劳一下自己也是蛮享受的，对不对？
2: 哎，可以啊、这个其实蛮简单，因为食材真的是家里有比较简单的东西，其实就可以了，就抓到这个原则就可以了。好，然后因为锅已经热了，就把香菇先下来，简单的爆香，然后接着就是酸菜、黑橄榄、番茄，只是配色而已。好，然后因为我们意大利面其实在家是先烫起来，对，一般我们都会先烫。那我这个尺寸选的就是不是很粗的。
1: 我喜欢这种，之前肉鱼带来的是比较粗的，
2: 对，我喜欢这一种。
1: 老师这个是比较细的，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海板，因为早餐店的阿姨都是拿细的、然后跟刚才我们刚才有一个保鲜膜把它包着嘛，那就是阿姨在准备早餐店会这样子一个一个保鲜膜拿出来，直接什么炒一炒这样子，黑胡椒意大利面这样
2: 是，然后这个的话 切蒜菜的话，因为你知道后面的梗都很长，叶子很长，所以稍微把它切小一点点。
1: 好，
2: 好，那我这边香菇爆的差不多了，也是一样哦，稍微就是干锅，然后先把酸菜炒香。

0: 切一边煮很快就可以完成了。
1: 之前甚至有教大家炒那个酸菜，那个方式我觉得也不错。
0: 是啊，
1: 如果可以搭配这么好的酸菜来做，我相信那个口味跟滋味也是。
0: 哦，那就如果炒好的进来一炒就好了，
1: 对不对？
0: 就拌进去就好了。对，好，那我们黑橄榄也切好了。对，好，我们爆香一下。
1: 对，冒。
0: 冒烟的就是那个三酸菜的水汽出来了。好，那我们就可以加其他的进来。
1: 黑橄榄，
0: 对，我们黑橄榄就进来了。

0: 而且面条在烫的时候，意大利面不要烫到全熟，还保留一点点，因为等一下才煨的时候才会有味道。
1: 好，了解。
0: 这样汁下来喽。好，意大利。
1: 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每一家的意大利面的煮的时间，其实你看那个包装后面它都会有写，
0: 它会有写。
1: 他说十分钟，你就不要煮到十分钟，你可以煮到大概个七分钟、八分钟就捞起来，然后像老师现在这样子，再让最后的面条去吸收汤汁
0: 那个味道。
1: 对，也有一个方法是我自己在家里面会习惯的，也许你不喜欢开很多火，你就可以起一锅热水，把所有的面条放下去，七分钟。

0: 兰跟酸菜的香气，但是你闻到的味道是重的哦，那个味道是很重的哦。
1: 我就还没有练到卷意大利味。
0: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做菜的风格，对不对？好，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很香呢，真的很香，而且我觉得老师的这样子的做法啊，我自己认为是清爽的。你看上面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油，因为有些意大利面呢，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把它乳化，加水加重油去把它乳化，但这个就是那种很清爽，
1: 家庭式
0: 的，对对对，爱心妈妈版的烟花女意大利面。
1: 对，那像这样微辣微辣，小朋友都可以吃。
0: 没错，好，来加空白，
1: 尝尝看，哦，一口下去，对，哦，还真的有那个酸。然后面还保持有 Q。
0: 我一开始认为说少了这个酸豆会不会味道不太对，结果没有。我觉得酸菜是完完全全扛起了酸豆的位置。嗯。然后它的那个酸是，就像我说的，它会一直回甘，所以你会觉得你吃下去之后，你会一口接一口意犹未尽。老师，你也知道我这个胃比较大一点。这样不太够，
1: 我也觉得我今天面150克不够。
0: 我觉得好吃呢，完全是颠覆我对于这种比较传统式的意大利面的一个口味。对，用酸菜可以来做代替烟花女，我觉得是一个
1: 酸菜炒意大利面，
0: 很惊人，
1: 不违和，
0: 完全不违和，辣也刚刚好，小朋友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它只是一个增香而已，它不是真正的辣。嗯，
1: 对，
0: 欢迎大家在家里面自己尝试，
1: 是，
0: 也期待彩贤老师带来更精彩的料理。
1: 好的，哦，谢谢，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

如来真实义。我们一般的信徒都非常喜欢从

的众生最好的教法。所以有信徒就一直问说，法师，你还要讲禅典吗？你不讲其他的经论吗？我不是不讲其他的经或者是论，我之所以选择禅宗的典籍，是因为对我来说，我已经走到人生的最后了，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的后面还有多少岁月，我只希望我可以用禅法来引导大家找到自己真正回家的路。这个回家也许不是在禅宗来说叫做明心见性本来面目，而是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自觉。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道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发心，都可以称为菩萨。可是菩萨是需要自觉的，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自觉。我在利益众生的当下，我也希望我更能够利益自己，乃至我未来我在一个学佛的方向，我今生没有走正，也许我在相上面我修了很多的福报，你的下辈子你还是会修福报的，是因为你今生所累积的这些的善根。难道你不希望我们在今生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自觉吗？你能够找到自己的自觉，也许你的来生乃至到净土，你的智慧才能够不断的增长，才能够找到真正跟佛相应，我说真正的真谛。我很喜欢洞山良介禅师，他写了两首诗，在一般呢讲座里面，我记得我曾经讲过，但是因为讲座没有办法解释很多，那我今天呢，首先我就来说为什么我会选择禅典显粹的理由。

洞山两界禅师。其实这一首诗，它是借用一般的诗词，可是从禅法的角度，他是一个修道的人，怎么样能够看到自己，找到自己，放下虚伪的造作，是这一首诗基本上一个重点。洗净浓妆为阿谁，我说这个就是世俗的书，一般的诗，就是一般的少女，她每天在家里面的最后，白天不是都要化妆吗？晚上呢，当然你要把妆卸下来吗？因为每天都涂墙壁，你会舒服吗？但是在诗里面，她最主要是要等她的先生。可是如果放在我们禅法的角度来说，

问你呢，每天为了你这一个人，我们说吃饭睡觉啊，做事，请问你是为了谁呀？为了谁？你说我要吃，我要穿，我要做，对不对啊？请问你都是为谁？对啊，你为了你自己。可是你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对自己好？子规身礼，劝人归。这个子规鸟在夜晚黄昏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叫。最主要呢，它是要呼唤它的孩子要回到巢里面。可是如果从我们禅法的角度，是不是要告诉你，你要回归到你的自己的自信啊，你要看到你自己啊，而且你不断地要提醒你自己，你究竟每天为自己做什么？百花落尽提不尽，百花落处，因为子规鸟他为了孩子，孩子没有回来，当然他到处都一直在叫，就好像一个母亲一直盼望他的孩子能够回来一样。那你说我们呢，在学佛的过程里面，请问你学那么多的经论究竟做什么？你有想过吗？我学了好多的东西，我也听了好多的开示，我也参加很多的法会，请问我的目的是什么？更像乱峰深处题，这个是在形容子规鸟，他没有达到目的，没有看到他的孩子，他是不会停止的。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不断地提醒自己，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自己？因为佛教讲因果，佛教也讲业感，所有的因果都会回归到自己的自身身上来的。我们所有的修行心念的造作也都是为了自己，不是吗？如果我们不懂得，我在呢，在学习的过程，也许我没有很多的智慧，我也没有很多外在的因缘，可是我要知道，我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一定要自觉，我一定要看到我自己，我一定要帮助我自己，我一定要找到我自己。我为什么今天说，因为它跟佛性有关系。因为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叫做安心法门，它跟我们佛性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在学佛的过程，你第一个要找到你的自觉。可是你如何找到自觉？就像标题我下的标题，我们要放下所有自己虚伪的一些造作。因为如何能够对自己真正的好，是你勇敢的面对你真实的自我。我好我不好都是我自己，可是我如何让我自己真的完完整整看得到自己，看得到自己的好，我如何让它进化，利用我的好我去帮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如何能够看到我自己的不好，用佛法的角度来不断地修正自己，让我自己的不好可以透过我的修持慢慢的自我进化。你的今生学佛才对得起你自己。你说如果我们在世俗地来说，也许我们会为了很多
这个生活上的啊，工作

0: 上啦、事业上啦、人情世故上啦，其实我们会很多的虚伪的造作。可是如果现在呢，我们完全站在一个学佛的角度，你要找到你内心的自觉，你借这些你就要慢慢自我改变。因为只有面对真实的自己，你才能够活出你真正的人生，才能够走出你真正的路。
1: 建议长辈，你要去做一个负负担赠与的契约，就是在契约里面先约定好，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但是你要让我住在里面，你每个月要给我3万块，如果你没有按照契约里面内容去做的话，
2: 我钱
1: 房子我可以要回来。
2: 哦，可以要回来。
1: 对，
3: 比如说有人呢，他可能拔颗牙，你右边拔牙，你左边能吃吧？那你左边能吃，你只要吃软一点的就可以了，你不是要吃粥，或者说只能够吃所谓的打成泥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点本末倒置。
4: 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他适合的运动处方，就可能说像帕金森的学员，他可能肌肉比较僵硬，好，那可能在伸展的运动上面，或是在平衡协调的运动上面，我们可以多给一些这个元素，让他去进步的幅度快一点。
5: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3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3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贪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我们在世俗地来说，也许我们会为了很多这个生活上的啊、工作上啊、事业上啊、人情世故上啊，其实我们会很多的虚伪的造作。可是如果现在呢，我们完全站在一个学佛的角度，你要找到你内心的自觉，你去这些，你就要慢慢自我改变。因为只有面对真实的自己，你才能够活出你真正的人生，才能够走出你真正的路。然后下面呢，就是要让大家要做自己的主人。

我们如何才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众生诸佛不相亲，众生跟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的一些诸佛，每一个人都具有佛性，都是平等的。众生诸佛不相亲，意思是每一个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个高哪个低，哪个上哪个下，没有的。山自高兮，水自清。你说呢？在我们学佛的过程，究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比较殊胜呢，还是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比较厉害呢？还是娑婆教主的释迦牟尼佛比较有智慧呢？究竟哪一个比较厉害？各有各的本愿。

各有各的度众的法门。既然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依自己的性相愿力来成就。世间虽然每一个人相貌也好，财富也好，福德也好，智慧的深浅有别，可是每一个人都是天下唯一的，你都可以走出你自己的路啊。山自高兮水自清，别人可以成就，你也可以成就啊，不是吗？所以万别千差，千差明底事。想想这个诸佛，每一个愿力不同，他成就的国土是一样庄严的，只是因为愿力不同，他在度化的方便上面就不同。我们世间的人，虽然也许呢，我们的因缘际遇不一样，我们的聪明才智也不同，但是毕竟每一个人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证悟，没有哪一个绝对是特别的。只要你愿意自我肯定，人的路都是要靠自己走出来的，别人可以成就，你也可以成就啊。鹧鸪啼处百花新，你说呢？所有呢不同的花种，你觉得哪一种花比较好？有哪一种花比较好吗？其实对花来说，因为它的种子不同，它本身成长的因缘也不同，所以当然花的样子跟它的季节当然不一样啊。它绝对不会有哪一个特别好，哪一个特别不好。你说究竟牡丹比较好，还是菊花比较好，还是玫瑰比较好，还是大理花比较好？其实每一种花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自己的因缘。在人世间，我们何必比较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因缘际遇，都有他的长处，都有他在人生呢基本上的价值，我们又何必要去比？最重要是如何你让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好坏，因为别人的行为来影响自己的心境，乃至呢因为别人行为的缺失来造成自己的烦恼，你就会得不偿失了。在人世间，其实在修行的过程，你说最重要是什么呢？放下自己。当然放下自己不太容易的，放下别人呢，当然也不容易。这是为什么你自己本身要看到自己的理由，因为你看不到自己，你当然放不下自己啊。如果你不能看到自己，你说你的自觉从哪里来？你对你自己本身没有自觉，就看不到自己啊。看不到自己，你永远在自己的习气上面，一直不断的在轮转。那究竟是谁对不起自己，还是自己啊？所以别人的好好坏坏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吗？你确定吗？若能转进，即同如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禅的自觉跟智慧的理由。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影响着整个中国禅宗本身的

一代的祖师，他的著作思想就是达摩的二路四行，在他的二种路里面，本身可以称为二路四行论。刚好我们这一篇的文章就叙述了二路，跟四行。这个二路呢，离不开理路跟行路。这个理路事实上就是指我们的佛性的，行路呢，就是每一个人你内在的自觉，能够呢在佛性的角度上面，我对外境，我如何能够看待外境？所以我们把经文念一下哈。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路，二是行路。理路者，为戒教物中深信含深同一真性。既为客乘妄想所缚，不能闲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闭关，无自无他，还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意闻教，此自以理明服，无有分别，即然无为，明知理路。行路者，为四行，其余诸行系入此中，何等是也？一、报怨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我们先说理路，在这个经文的内容上面，其实很简单的说，他说理路呢，就是所谓我们要借着经教来悟到宗旨。

0: 在字义上看起来每个人都懂教嘛，佛教的所有的教义都叫做教。宗从佛陀开始，他证悟法门的宗旨乃至各种经论本身，究竟他的宗旨是什么？你读普门品，读阿弥陀经，读药师经，读金刚经，各种的经典，每一个经典都有它的宗旨。我们呢，在理路上面所谓的借教悟宗，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经教佛法的一些义理来了解，我们怎么样透过义理来反观，看到我们自己，去找到自己。所以这个宗旨本身是他在各种经教的基本的目的。
1: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0: 就被看见。
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2: 再来一点点，
1: 一个笑会被看见。
3: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0: 一点光照亮黑夜。

所谓的戒教悟宗，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经教佛法的一些义理来了解，我们怎么样透过义理来反观，看到我们自己，去找到自己。所以这个宗旨本身是他在各种经教的基本的目的。那你说禅法的基本的目的，他就是要你回家，就是回归你的本来面目，找到你自己，就是禅法的宗旨。但是如果没有戒教，借着很多的经教来说明，我们跟佛一样是有佛性的，乃至呢，我们呢，在一个修道的过程，佛也只不过是告诉我们他的修道的经验，他不能代替我们成佛，他也不能呢直接呢帮我们消烦恼，烦恼成佛都要靠自己。现在我们要借着经教，怎么样去掌握所有经教要我们学习的宗旨？如果在禅法来说，它下面所说的，就是你要相信所有的寒生，寒生是什么？一切的有情、有生命的众生，同一真性。同样呢，都具足一个真如佛性，但是呢，具就通通了哈，都被客尘妄想所缚。这个客尘指的是什么？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为什么叫做客？因为外在的这些山河大地，所有的因缘现象本来就是存在的。可是呢，我们呢，在现象的当下，我们很容易生起善恶好坏分别执取的心，那无形中呢，就会把这些的灰尘带回来到你的心境上面，就心灵上面的镜子上面，那灰尘就会越来越多吧。就像我们的自己住的地方，你自己可以看一个礼拜呢不动，它会不会有灰尘？我们的心念上面呢，本身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自我反省，

每天的你所接触外境都好像那个我们叫做扫描器哈，都全部都扫过去，扫了以后，因为平常呢我们对外面呢所有的情境都很喜欢，很喜欢什么贪着妄想，也许呢这些并不是大烦恼，可是久而久之它就会成为你心灵上的污垢，就像家里面的镜子或者是窗户，我都没有动它啊，为什么它呢？它会自己会脏啊，会很多的灰尘啊。其实我们妄想烦恼就是因为我们接触外境，我们有太多的分别心，所以妄想所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那个清净的镜子被这些的外在的烦恼所覆盖，所以不能显了，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的智慧不能显发。若也舍妄归真，临住闭关啊，舍妄归真，这个在修行上面很难啊。我可以放下外在的这些，为什么叫做妄？因为它叫做虚妄。为什么叫做虚妄？因为它一直在变，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就像那个疫情，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到了一直不断的变化，对不对？一直变种吗？所以现在呢，没有确定的药。最好的药是什么？你的自我的免疫力，你要你心灵清净，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我如果能够放下外在这些分别妄取，不是告诉你说你不可以看、不可以听、不可以说、不可以做，不是，而是我面对这些情境，来就随他来，去就随他去。我如果能够这样，我能够常常让自己跟内在的清明，说清明啊，就是我内心很清楚，清明的心相应，你就不会有烦恼。临住闭关，那是达摩的法门，因为达摩祖师又称为叫做闭关婆罗门。如果有去禅宗寺庙参访的，就知道呢，这个少林寺、少室山，它是不是有一个早期达摩他这个面壁的那个类似山洞啊？那个山洞还有那个人啊打坐的那个痕迹，因为达摩来到中国，碰到一个呢善于讲经说法的皇帝梁武帝啊，那禅法呢跟所有的言说基本上是两码事，就是两个修行的法门，所以他们的对话呢互不相应。皇帝是希望呢你可以告诉我，我讲经说法，我度众无数，我设了无遮大会，有多少的功德？一个呢，从一个佛性的角度，没有功德，他只有福德，当然不相应嘛。不相应呢，表示他的弘化的因缘还没有成熟，所以他就到少室山去面壁啊。就面对墙壁，这个闭关呢，事实上是在这个部派佛教里面，现在的书还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清净道论》里面的40页处，一种的修法就是面对墙壁。你在修这个闭关是，你打坐的时候，你的心跟那个墙壁一样哈。墙壁有没有动啊？
不会以为是手动的。所以你如何能够训练自己心跟墙壁一样，面对所有的外境都不会起心动念。所以当时就称达摩为闭关婆罗门。婆罗门因为是他的种姓，他是属于宗教家，婆罗门就是印度的四姓阶级之一。你说啊，你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清明，有时候是需要让自己静下来的。也许晚上呢，要睡觉之前三分钟五分钟你不一定打住了，你让你自己想一想，我今天我都为我自己做的什么，想的什么，念了什么，我说念头啊，你自己呢反省一下。有时候慢慢的从你几分钟的反省，你会非常清楚你的隔天应该怎么做，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一天行为的好坏有时候会影响心境，那如何让自己的心念都能够保持平静，还是要靠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因果，我们何必一天到晚都拿别人的乐事来惩罚自己。如果我们能够慢慢看得到自己，你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心念也好，身相也好，是不是不断一直在变化？有没有固定的你？既然没有固定的你，外在一切环境也是一样的。所以无自无他，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其实没有真正的自我，因为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啦。其实别人也是一样的，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啊，永远都是这样的，绝对不可能的。

0: 物，欢迎准时收看。
1: 我目前的创作是以教彩画为主，然后会结合水墨的技法。那我的眉材的话会是用矿物颜料啊、水干颜料，还有新颜的颜料，就是一些特殊的色粉，然后色粉结合动物胶，然后调制成颜料，然后再用水墨的细腻的笔法去创作。
2: 我本身的创作比较跟我自身的生活的经验还有跟观察有关，细心的品味你的生活，或是细心的跟生活接触相处，这样其实是我在创作上的很大一个出发点，然后就透过对生活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怎么去应对，这可能是让我可以一直持续创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无自无他，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其实没有真正的自我，因为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啦。其实别人。

也是一样的，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啊，永远都是这样的，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时期的因缘不同，所以环境也好，人也好，我们自己也好，我们都不断的一直在这个真理的现象上面啊，我们一转不断的无常啊，无我啊，你也可以看得到吗？如果你可以看得到，你就会觉得其实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永恒不变的我，也没有外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环境跟因缘的。所以你能够慢慢的体会无自无他，还圣等一兼住不移。我说呢，凡夫跟圣人为什么是一样？圣人是凡夫做的啊，只要你肯，你愿意，你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智慧的，也绝对不会有一个固定永远不变的你，只是你未来的路你要怎么走，方向盘在你手上，就靠你自己去掌握，不随意文教。为什么不随意文教啊？我们后面呢再来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纵然学了很多的文教，可是究竟这些文教就是文章教义，对我们有多少利益，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想一想啊。所以在禅法来说，就是不要入海算沙啊，入海算沙啊，意思就是你跑到海里面去数这些沙子，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你要在很多的文字里面去找到你的本来面目，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从一个经典的文字，在文字的像上面要找出你的智慧，我可以告诉你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生命的智慧是要靠你自己去除烦恼，放下执着，那才是真正的智慧。智慧其实不是从文字上求的，更不是一般的四字变通。你没有生命的智慧，你就找不回自己回家的路。如果能够这样，你不会随着文章教义，就是在文章教义里面一直在找你的生命的智慧，找你回家的路，你才能够真正的以理明福。就是我在读经论的过程，我是了解经典的教义，它的基本的精神跟它的宗旨，不是在死在文字上面。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理解，你才能够跟真正佛性。换一个角度，其实佛性就是真理，佛性就是空，佛性就是无为，你才能够跟它相应。这时候相应呢，在你的心里面，你看待一些世间的人事物就没有分别了。所谓没有分别，是你可以理解，原来呢，每一个人都是缘起的，对不对？缘生缘灭嘛。每一个人呢，过去都有他自己本身的福德因缘。每一个人呢，在他的因缘记忆里面，他会随着因缘记忆不断的自我成长。那每一个人这种的特性原则是

共通的，这就是佛性的、啊、寂然无为，就像空，其实不是理念的东西，而是它生活在你的所有的行为里面。他说这样子叫做理路，简单的说就是你的佛性。可是行路呢，他谈到呢有四种啊，就是后面的抱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跟称法行。那既然呢提到佛性，我换一个角度让你们大家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常常在禅宗里面有个公案，这个狗子究竟有没有佛性啊？有没有佛性？那既然有佛性，为什么还要做狗？有没有？这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反问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啊，可是在佛性的当下，为什么我们都不能进步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舍弃烦恼啊？有时候我们自己问，有时候既然我们都知道自己有佛性，你为什么不肯改变呢？因为佛性的本质就是不断的一直在变，你为什么不让自己不断的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往善的、往智慧的方向不断的升进、进化？你说狗没有佛性，那狗为什么没有佛性？因为它有业识在啊。那你说现在呢，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可是我们不知道有佛性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烦恼束缚都绑住我们，不是吗？如果呢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束缚、我们的执取我们可以放得下，当下佛性就显发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记得这个，常常呢在佛门里面啊有一首诗句是大家呢耳熟能详的，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对不对？明珠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久被尘劳关锁是指我们现在，我虽然有佛性，可是我的佛性呢一直被我的烦恼、我的执着一直覆盖，不能显发他的光明的智慧。今朝晨尽光深，照破山河万堵。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镜子上面的光能够完全显现呢？当你的光能够显现，你看在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清楚的，人成佛了，山河大地、花草树木也一起成佛。佛性本具，它不是用我们呢透过呢我想要去获得、想要修，而是你的放下烦恼，你的佛性自然会开。所以佛性在哪里？我说临济义贤禅师说的，佛性在你的六根门路出入，六根门户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可是为什么我看不到我的佛性呢？因为你没有自觉。其实佛性它绝对会跟着你的，当我们对现象一个念头，也许会出现两种，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当你往好的方面呢，你的佛性就会跟着你，当你呢往恶的，那你的佛性就被覆盖了嘛。
所以佛性呢，它一直跟着你的，只是你要不要它？是你要的是烦恼呢，还是要的它的光明？所以佛性本具。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一个人只要一念升起清净的信心，即能灭除八万四千重罪。所以一个人一生所做的功德，把它累积起来，都不及皈依三宝、求受五戒当下所获得的功德殊胜。